0: 同埋咧，佢嘅底部咧唔好歪歪歪歪啊，即系摆落台咧系可以企定定嘅，咁样咧亦都系比较好。咁如果佢沉甸甸啦，亦都代表水分比较足够啦。最后我哋睇埋果皮啦，咁啊细致啲、巢啲，其实都会甜啲嘅。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上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回来本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会在10月1日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7折或者77元优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優惠折扣，希望和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5,877點。

0: 升3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59美元，卖出427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6，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1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全锦交汇处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咁全锦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八条本地嘅铁路线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啦，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噶。今日铁路咧系冇通宵服务，只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个半钟头。是会延长服务啦，大约是个半钟头的。但是延长服务呢就不包括的路线呢就是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的。大家留意返啦，虽然是延长个半钟头啫，但是呢东铁线往返罗湖啦、落马洲站的过境啦同埋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呢就冇延长个半钟头。另外在港岛区大坑的舞火龙呢会在今日下午2点开始呢分阶段呢施封路措施噶，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咯。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咁而前少少啦，黄竹坑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嗰段咧都系车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断续的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咧，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另外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太路。朗平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来 骚动。

0: 幕嘅奔神啊！每个人嘅生活都需要一啲仪式感，而我嘅仪式感就系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似坐喺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嘅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嘅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迎着前路，迎着前路，做梦上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6: 都好，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5: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6: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1小时。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咧，财金嘅环节咧，阿 O 请嚟咧 ，Global X 嘅机构业务部主管啊，林锦源咧 ，Wano 同我哋分享嘅 ，Wano 早晨啊，
2: 早晨好。
1: 嗱，请咧你嚟咧，梗系讲下 ETF 噶啦，咁啊 ，ETF 咧都好多内容嘅，环球嘅金融局势咧亦都变化莫测啦。今个礼拜咧，主席啊，同埋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又会会晤啦，咁啊，唔系食餐饭饮个红酒算嘅，应该有好多内容同埋投资嘅方向喺当中。不如交俾你啊，去讲下咧，究竟啊未来嘅投资前瞻系点啊嘛 ，Wano。
3: 嗱，不如咁讲啦，咁以前咧就好多香港人中意买美股嘅。其实最近我哋见到咧，尤其是呢几年咧，咁其实佢哋分散咗投资好多啊，咁买咗好多亚洲股票啊，中港股票亦都受惠啊。咁譬如以前咁样就好简单啦，咁啊美国减息。呢啲利率又低，咁啲人就好似一注独赢美国咁咧，就买晒好多科技股啊、AI 股啊，咁就咁嗰啲股票又升咁样。咁但系其实而家美国咧，咁你就见到 Trump， 咁其实啲地缘政治气氛咁就一时好一时坏咁样啦。

0: 咁同埋美國都其實升咗好多，其實個 valuation 比較貴啊。咁我哋見到好多投資者，咁佢哋就即係可能見到佢哋買好多亞洲股票啊，同埋一啲唔同嘅類型嘅產品啦，譬如債券啊、黃金亦都有咁樣咯。
1: 中國資產嘅國際定位咧，過去一季咧，其實環球嘅投資者咧對中國資產嘅情緒咧，好似有啲微妙啲嘅變化喎。咁啊，宏觀上啦，咁啊，我哋成日都話個 portfolio 要多啲嘢啦。如果你識得自己執自己嘅投資嘅資產組合啊，果然之係一啲投資者係比較專業啲啦。但係唔係有陣時啲散户又想有一啲 portfolio 相對風險分散少少，定還是係啊，即係中國嘅資產应该配置多啲咧，咁你睇法系点咧？交俾你去分享好嘛，王导。
0: 系咯，可以咁讲啊。其实中国资产我哋觉得会系重新被留意啦。咁但系以前咧就即系可能中国资产一个核心配置，而家啲投资者系比较留意一啲即系一啲估值低而又有增长嘅板块啦，例如 AI 啊、半导体啊呢几个板块系增长得比较稳定啊，比较快咁样咯，
1: 叫做板块就咁样睇啦。金九银十啦，咁啊，弱美元强黄金咧，咁啊，市场对美元咧嘅其实都有阵时都会多啲谂法，同埋长期都会讲啦，即系全世界都系尝试去美元化啦，对新兴市场嘅货币同埋资产嘅价格咧，会带嚟啲咩结构性嘅影响？
0: 去美元化呢样嘢咧，我哋自己觉得咧，美元都系一个全球几重要嘅储备啦。我觉得美元未必失去佢哋嘅地位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見到全球嘅投資者咧開始減少對美元嘅單一依賴咁樣啦。咁因為主要係美國財赤啊、一啲債務同埋政治因素啦。咁即係有啲投資者咧，佢哋就希望分散咗佢哋嘅儲備。咁所以黃金咧，你就見到啲黃金價其實
1: 係啊，
0: 都呢幾年其實都升得幾犀利，
1: 誇張啊！直情係
0: 係因為其實啲人即係用少咗美元，咁用多咗黃金，咁係呢個原因嘅，咁黃金呢樣嘢就即係唔單止係一個避險嘅作用啦。咁頭先講過，可能係一種分散風險啊。其實因為黃金係其實佢冇發行國噶嘛，亦都冇違約風險。咁所以咧，地緣政治不確定嘅時候咧，咁佢哋嘅吸引力會即係一定會上升咁樣咯。
1: 不如又問多少少關於個大灣區金融融合啊，其實咧我就想講宏觀嘅角度睇啦，跨境理財通啦，同埋咧大灣區嘅金融基建咧，其實喺施政報告入邊咧都講咗好多啊，特別係即係叫做南金融北創科啦，呢、這個就真係香港嚟緊嘅組合拳同埋南拳北腿啦，有冇機會咧改變啊港股嘅資金結構咧，以至譬如呢個禮拜咧，你見到啊成交起碼上翻2000亿啊。2000亿咁嘅水平，见到咧北水都聪明钱，系啊，咁啊先喺佢哋啊叫做长假期之前咧，都投入港股市场，咁啊你点睇噶 ，Wano 吓？
0: 咁我哋啊觉得呢样嘢咧，即系大湾区金融融合咧，咁就会慢慢咁改变香港嘅港股嘅资金结构啦。咁其实但系呢样嘢就唔系即刻发生嘅，呢个系会系一个长期啊同埋渐进式咁样嘅，我哋觉得。咁可能你見到過往咁港股就比較依賴嘅國際資金啊，咁所以你見到即係美國有咩事，美國匯率、美元走勢同埋佢哋嘅股市有咩喐動，咁對於我哋港股佢影響其實好大嘅。咁但係隨住一啲即係大灣區金融融合啊，港股通發展得越嚟越蓬勃啊，同埋一啲大灣區嘅金融基建逐步咁完善咧，咁內地資金參與港股嘅程度咧，咁就慢慢咁上升緊啦。咁長遠嚟講咧，其實呢一樣嘢係令到港股嘅市場更加穩定啦，同埋個結構性嘅資金來源更加 stable 咁樣嘅。即係我哋覺得咧，呢樣嘢係對港股嚟講係好啊，因為以前即係淨係靠外資，佢哋嚟啊嚟，走啊走，
1: 係好單一咁樣。佢突然間抽走曬啲錢咁樣，哇！跟住我哋成個股票市場咧，好似一潭死水咁樣係嘛？依家就比較資金或者叫做投資者都比較多元化啲啊，投入港股市場係咪咁樣可以分析咧？
0: 冇錯，尤其是呢啲內地資金咧，其實你覺得佢哋係嚟短炒，但係佢哋又未必係嘅。咁其實我哋會覺得。即係可能多一範咁樣咯，以前就係得外資嚟嚟去去咁樣，咁但係而家多咗內地資金，即係多一範咁樣，咁其實對於呢個港股市場係資金嚟講比較健康啊，同埋啲資金流會比較穩定咯。
1: 咁嗱，你哋公司咧其實都係好國際化㗎啦，咁亞太區內嘅競爭咧都

0: 你哋都会观察，特别系今年啦，日本啦同埋南韩市场啦，哇，其实都几夸张下噶个升幅。即系譬如讲紧南韩就系海力士啦，咁啊日本方面有其他嘅唔同嘅科技股咧 ，AI 股啦、芯片股啦，见到咧，哇，真系年头嘅时候，特别 Q1 咧，就好多嘅资金咧都捉咗去嗰一边嘅市场。咁香港作为咧国际金融中心啦，咁啊，你觉得我哋有冇啲得天独厚嘅优势咧？与此同时，就系 ETF 市场咧喺个过程之中又扮演咩角色啦？与日俱增，其实对于香港嘅投资者，特别散户嚟讲咧 ，ETF 嘅教育其实都要再多啲力度，等大家可以全方位或者叫做多啲泛数咁去拥抱个投资嘅氛围咯。咁啊，温豪交俾你讲啦，好嘛？
1: 咁其實我認為我哋未必需要同日本啊、韓國啊呢啲國啊呢啲市場啊直接競爭嘅。咁其實香港最大嘅優勢咧，都係作為中國同國際之間嘅資金嘅超級聯繫人啦。我哋成日都講，即係香港市場好啊，好在我哋有制度啊，同埋國際化嘅監管啦。咁呢個令到香港市場係一個好特別嘅定位嘅，就係、是、即係國際資金可以喺香港從香港進出中國。而喺內地嘅資金咧，亦都可以嚟香港嚟配置一啲海外嘅資產咁樣咯。同埋 ETF， 頭先講到 ETF 咁樣啦。咁 ETF 有咩喺香港有咩定位咧？即係可能你見到呢幾年以前香港嘅 ETF 咧，就即係可能好單一，淨係得港股咁樣，即係可能得嗰三四隻係特別大咁樣嘅。咁但係近年其實你見到好多 ETF 嘅 issuer 咁樣啦，我哋出咗好多唔同類型嘅 ETF。咁亦都有，
0: 譬如有啲咩噶，嗱，即系你哋有啲追踪恒指，有啲高息啦，仲有啲乜嘢噶？不如我又藉住呢个机会分享几句啦，好嘛？
1: 系咯，头先你讲即系阿 O 讲话有高息啦，咁其实呢个好受欢迎啦。咁 cover call 其实喺香港出咗两年几到啦，咁亦都大受呢、這个即系一啲投资者欢迎啦。咁其实除咗呢两只之外，其实我哋都见到香港而家香港可以买到美股嘅，其实因为你见到即係大家可能唔使挨眼瞓咁样，即係可能 trade 美国有阵时去到两三点咁样，咁
0: 嚟緊传緊 Nasdaq 啊 Dow Jones 仲要延长啲个交易时间添，係咪先讲緊不夜天咁样 trade 係咪先，
1: 咁如果真係咁可能大家真係要飲多兩杯咖啡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未必使嘅。香港其實都有美股 exposure 嘅 ETF 咁樣嘅，咁亦都喺香港即係香港交易時間內買到咁樣咯。咁如果有啲人覺得股票唔夠嘅，咁其實香港亦都有一啲債券嘅 ETF 啦。其實你咩年期都有啦，短期又有，中期又有，長期又有。咁其實即係香港呢個市場 ETF 市場，亦都供投資者一個好多唔同嘅選擇咯。
0: 咁嗱，講到 ETF 咧，最後問埋呢個啦。嗱 ，ETF 咧係啲宏觀嘅投資工具嚟啊，普遍投資者嚟講就係覺得啊，叫做個倉唔好錯得咁緊要啦，或者即係未必用一啲高槓杆去做嘅，好多時候都係用嗰啲保本咁嘅形式啦，或者跟住個大市上咧，咁就 happy happy happy 啦咁樣。咁但係嗱，今日適逢中秋節啦。咁好多投资者都諗住啊，股票市场赚咗钱，咁啊即係同屋企人食餐好啲嘅中秋饭过节饭，咁啊买盒月饼咁样啦，即係送礼咁样啦，送俾屋企人，咁啊大家人月两团圆啦。咁样啊，我又想问 Wono， 其实呢 ETF 呢你哋点去睇，或者整合返你嘅公司啦，其实今年喺市场入面，即係你哋嘅产品，以至调返转头你点睇 ETF 市场啊，今年咁啊交俾你做个宏观嘅总结啦，好唔好啊？
1: 以前呢，即係普通投資者喺呢個不確定嘅環境裏面，咁可能頭先阿 O 講過話，ETF 淨係即係我跟大市，咁跟升又跟升，跌又跟跌咁樣，咁其實 ETF
0: 即係反向就反向，正向就正向，咁好似你即係啊覺得個市升咁，你咪正向咯，反向就可能 fit 翻落去咯，咁樣係咪？
1: 係啊，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咧，作為一個普通嘅投資者咧，咁其實我哋唔係日日咁得閒喺度睇住個市噶嘛，咁其實最重要係即係唔係捉到每一次嘅市場方向咯，建立一個捱得住唔同情景嘅 portfolio。同埋喺唔同環境裏面都揾到一啲穩定嘅收入啊，同埋揾到一啲唔同嘅賺錢嘅方法啊，咁我覺得咁樣先係最好咯。咁我諗我哋即係有少少建議咁樣啦。咁可能我哋會分三方面睇啦，即係砌一個 ETF 嘅投資組合。咁可能第一我哋就會擺一啲收益型嘅 ETF 喺裏面啦。即係例如一啲高股息啊，或者一啲 cover call 嘅策略啊，咁可以幫助你嘅投資組合穩定咗個現金流先啦。 咁第二呢，

0: 我覺得即係有啲防守型資產都係緊要嘅，即係頭先講過，例如一啲短期啊、中期啊嘅美國國債嘅 ETF 啊，最近都見到咧即係多咗人買一啲美債 ETF 啊，咁可能之前嗰個利息可能冇咁低咁樣啦，咁可能得三厘頭咁樣，咁就可能少啲人睇啦，咁但係最近加咗息啦，同埋嚟緊可能美國都會加多次息嘅年尾之前，咁我最近見到尤其是啲短債啊。咁可能即係以前啲人覺得就咁擺喺 deposit 裏面，可能收三厘或者三厘幾息，咁就好開心。咁但係其實最近見到啲短債啦，啲利息開始抽高啦，亦都有超過 3.6 厘啊！我哋都見到好多投資者以 move 咗部分資產去啲短債嗰度咁樣。
1: 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 Global X 嘅機構業務部主管咧，林錦陽 Wano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 Wano 啊嚇。咁啊，下次再請你上嚟節目嗰度咧，又講下 by sector 咁樣講下啲唔同啊，即係季度嘅投資方向，好嘛？多謝曬你 ，thank you。
0: 好多謝曬。

天嘅今日日间仲要干燥同埋炎热添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今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1点，升3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7美元，卖出427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1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大车多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有8条本地嘅铁路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啦，系。

0: 冇通宵服務噶，今日只係會延長服務咧，大約係個半鐘頭嘅啫。就是本地的铁路线啦，同埋部分的轻铁路线，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只是会延长咧大约系个半钟头噶。咁但系咧延长个半钟头啫，咁但系咧就唔包括咧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噶，就系、是。留意啦，機場快線啦、迪士尼線啦，同埋東鐵線往返羅湖同埋落馬洲站咧，就係同平時一樣嘅時間，就係冇延長個半鐘頭，只係本港嘅鐵路延長咧個半鐘頭嘅啫。咁另外喺港島區大坑有舞火龍活動啦，今日大約下晝兩點鐘開始，會分階段咧實施封路措施嘅。咁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龍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咁另外後少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道啊，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湾渔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落到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对出。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對出。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那段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有線電視大廈對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就比較擠塞，車龍都幾長的，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清水灣道來回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車多緩慢。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节快乐。
1: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2: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1: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3: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4: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0: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快满汤圆。Yeah!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中秋節，咁當然任務就係團聚同埋賞月啦。咁、我就會晏啲嘅時候咧，就翻屋企同媽媽食飯，咁係係啦，就食下家菜啦。因為每一次食飯咧都好多人噶，十幾個人，咁我哋好興咧唔出街食嘅大時大節，爸爸媽媽就會喺廚房度煮好耐，煮成個鐘，所以永遠咧都唔可以準時開飯嘅、但我哋都好諒解，因為佢哋都煮得好辛苦啦。跟住煮咗成兩個鐘之後咧，成台都係唔同嘅餸，咁啊有魚有蝦有蟹啦，有雞肉啦，咁仲有釀豆腐，因為我哋係客家人嚟嘅，咁一道菜咧係就每一次食飯都會有釀豆腐，大家都會爭住食嘅，
3: 幾好啊嚇咁樣。咁
2: 你哋係咪都會同屋企人團聚啊？
3: 會啊會啊，一定過節食飯啦、過節食飯基本，不過要早啲回家嚇咁樣。如果唔係周圍咧，其實應該講緊三點零四點就已經塞車噶啦。如果你係嗰啲上班族啦，通常老闆都會醒目仔嘅，即係三點。
4: 今日好多都半日啦，
2: 好多都翻半日，三點收工。
3: 三四點就差唔多比你早少少啦。如果唔係，即係嗰個塞車都令到大家都好窒礙，同埋唔係個個孝順仔孝順女都咁好準備噶嘛，一定係更加多係臨急抱佛腳，臨尾先整翻幾盒月餅喺超級市場，整翻個果籃俾媽咪咁樣，即係好多都係咁。
2: 上樓之前喺樓下買
3: 嘅。其實好多都係咁嘅，咁所以大家有充足嘅準備。翻去屋企同大家赏赏个靓月啦噃！
2: 新世代机械人，我哋成日都听，估唔到依家机械人都有属于自己嘅皮肤啦！佢唔单止可以用皮肤接触到嘢，仲识得分冻、热同埋软硬，甚至可以自己埋口添。而喺另一边厢，科学家仲整咗人造皮肤。可以令到严重烧伤的病人伤口自己生翻好，连疤痕都少翻啲。由机械人到医疗，人造皮肤今年有几大突破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做皮肤的突破主要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以前就单一功能啲嘅，只可以感应到压力，但系依家就变咗好多种形态都可以 feel 到感受到啦，譬如系温度啦、压力，头先讲过啦，或者系痛感。好啦，第二个咧，就皮肤以前咧系有机会硬邦邦嘅，尤其系机械人都系钢铁嚟噶嘛，但系依家就多咗软啦，好似人类皮肤咁样嘅，因为佢哋个传感器啊就变到可以屈曲。咁啊，好似用咗水凝胶啦、纳米线网络等等呢一啲嘅油性嘅材料。
4: 诶，咁有啲机械人，我咪可以搣佢面珠墩咯。
2: 其实系噶，我有上网睇过一啲片咧，系好真噶，真到我有啲惊添啦。你知唔知佢即系有女士啦？
4: 其实我系机械人。
2: 你摸个皮肤咧，个弹性咧，冻勾冻勾咁啊，分分钟好过你添啊啲皮肤。咁所以就发展得好劲啦。好啦，第三啦，就由实验室咧慢慢走到量产嘅阶段啦。因为依家好多不同的企业都开始制造电子皮肤，亦都是机械人上面都开始用一些智能的感知的爪、可以摸东西的时候可以 feel 到不同的东西，认知的能力都高了很多。背后当然都有很多大学的团队都用了很多时间去研发，其中可以讲一下我们的上海交通大学呢，整了一些的飞秒激光，令到它的纹理是更加细微，即是一块很小的纸碎都可以感受到。
4: 哇，
2: 譬如是机械人的手上，如果有张纸呢轻轻掂到它，它已经可以即刻做出反应。
4: 其实可能我都不得，你一张譬如刺铁跌落，我可能我 feel 不到。
2: 可能头发跌落嚟，我哋本身体可能
4: 不知，
2: 但是它可以即刻作出反应。
3: 或者个反应比较迟缓了一两秒，但是机械人可以即时咁样，可能系咪？连佢一两秒
4: 即刻闪身步，佢可以。
2: 冇错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实用啲嘅突破啦，放喺医学用上面咧，就系整咗一啲高效吸收伤口渗液。同埋同時咧，抗菌止血嘅人造皮膚啊，咁就可以幫一啲嚴重燒傷啦，或者有糖尿病嘅病人啦，因為佢哋嘅皮膚可能會產生一啲嘅組織液啊，容易受細菌感染，咁呢啲嘅皮膚咧就可以自動止血。同埋可以抗菌添，咁所以对我哋嘅人类嚟讲咧，都系一大嘅帮助嚟噶。

0: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警醒。

0: 各位早晨啊。嗱，預防咧係應對青少年罪行嘅第一道防線。正如你提到咧，要為青少年建立更安全、更正向嘅成長環境，需要各持份者齊心協力。所以我哋公共關係部自2022年起推出司長攻略系列，成為警方同社會各界攜手合作推動青少年防罪教育嘅一環。最新一冊咧，啱啱推出咗啦。
1: 我記得咧，呢個青少年防罪系列每年都會喺開學季度咧推出噶。今年最近一版咧，有啲乜嘢值得留意嘅地方呢？
0: 系列今年咧踏入第五年嘅里程碑，正式由《青少年罪行之司長攻略》改名為《司長攻略：青少年陷阱解密》。新書名咧以陷阱解密為核心，更清晰反映系列咧著重預防、識別同埋正面引導嘅定位。透過強調及早察覺同引導，支援司長同埋青少年一起辨識風險同認知誤區，拆解各類型咧罪案陷阱啦。今年我哋更首次以中英文雙語出版，方便老師因材施教，並顧及非華語學生需要，進一步擴大防罪教育接觸面。
1: 連續五年出版，仲要加埋英文版，方便不同學生使用啊！真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咁新嘅一冊內容設計同埋鋪排上面有啲乜嘢元素可以同我哋聽眾朋友分享下呢？
0: 今年咧新一冊，我哋強調實用，每一個主題都係以真實案例做引子，提醒司長同類罪案陷阱隨時就喺學生或者子女身邊，增強代入感同說服力。書入面咧，其中一個環節係拆解迷思，直擊青少年對相關罪行嘅常見誤解，同埋常見嘅傳言，同埋列出對應嘅正確資訊，為司長提供思路同切入點，等佢哋咧可以擊破青少年嘅迷思。另外咧，仲有司長攻略，提供實用例子，協助司長喺日常生活中辨別青少年有冇參與犯罪行為。
1: 有時司長想同年輕人傾下偈，都未必揾到切入點啊！相信你提到嘅拆解迷思同埋司長攻略啦，就為佢哋提供咗溝通嘅方向啦。
0: 冇錯啊，阿歐，我哋嘅建議咧都好貼近現實生活場景，例如咧司長可以透過觀察青少年嘅消費模式，去判斷佢哋有冇跌入揾快錢危機。如果一個學生咧突然有大量名牌，經常有不明來歷嘅收入，司長就要提高警覺啦，及早識別問題，適時介入。另外書入面仲有青少年的反思，由曾誤入歧途嘅青少年分享心路歷程，等司長咧更深入了解青少年犯罪背後嘅原因，同時亦令青少年提高警惕同埋借鏡。
1: Felix Sir 啊，真係好豐富喎！嗱，司長攻略咧每年啊都會分享唔同主題嘅防罪資訊，今年又會聚焦喺邊啲主題上面呢？
0: 嗱，除咗一如以往緊貼青少年罪案趨勢，我哋今年咧揀選主題嘅時候咧，亦參考咗合作機構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青年協會，佢哋喺教學同埋前線輔導方面嘅經驗，最終咧定出揾快錢危機、兒童網上性有色、暴力欺凌以及新興毒品四大主題，都係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較大機會喺唔同場景遇到嘅罪案陷阱。例如青少年為了證明自己有義氣，可能會為了幫朋友出頭而出手打人，又或者在網上交友時被對方別有用心的甜言蜜語所打動，誤信對方，墮入兒童網上性有色圈套。
1: 今年四個主題的確都是近年受到社會關注的青少年罪案陷阱，不如逐一同我們介紹一下。
0: 好啊，首先講下揾快錢危機啦。青少年为了搵快钱咧，好多时候都会收取骗款同埋卖户口，因而咧干犯诈骗及洗黑钱罪。但最近我哋留意到，亦有年青人咧为了报仇而去非法收数及林红友，最终因为无知而干犯刑事恐吓及刑事毁坏罪行。鉴于涉及搵快钱嘅青少年罪行有上升趋势，所以我哋选取咗搵快钱犯罪成为今年其中一个主题，等司长提醒青少年不要被看似容易赚钱的兼职蒙骗，赔上前途。
1: 为了少少钱而去犯法，甚至赔上前途，真是很不值啊。
0: 没错啊，其实除了防止青少年犯罪之外，避免青少年成为罪案受害人，亦都是保护

0: 護佢哋嘅重要一環。近年持續有兒童咧透過互聯網結識成年朋友，被對方誘騙見面之後咧侵犯，所以我哋選取兒童網上性遊戲為主題，協助司長成為預防青少年墮入網上性遊戲陷阱嘅第一道防線。我哋提供咗相關防罪資訊，方便司長向兒童同青少年傳遞網絡風險資訊，提高佢哋嘅危機意識，避免被不法之徒以各種藉口誘騙，在成長過程中留下難以磨滅的陰影。
1: Felix Sir， 在提高警覺性保護自己方面，小朋友真的很需要司長引導的，那書入面有沒有具體的做法可以給司長們參考呢？
0: 有啊，書入面提到有家長成功介入阻止潛在性遊戲的真實個案，例如有媽媽因為同九歲的女兒共用社交媒體帳戶，及時發現有陌生網友向女兒發訊息，要求提供私密照片，成功阻止悲劇的發生。我們希望家長明白留意子女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和持續向子女講解網上風險真的很重要的。你們望多眼講多一句，可能已經成功阻止到一宗悲劇發生。
1: 这些家长成功介入的真实个案真是很有参考价值啊。刚才听你说还有暴力欺凌主题，是不是跟近年多了青少年暴力事件有关啊？
0: 近年的确有不少引起社会关注的青少年暴力事件，我们发现不少因为伤人或者殴打而被捕的青少年都是因为一时冲动而出手，起因不外乎金钱纠纷、感情瓜葛或者其他琐碎事。青少年正处于建立正确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如果没有及时纠正，很容易令他们误以为暴力能解决问题，又或者误信参与欺凌中的暴力可以获得同辈认同，从而合理化暴力行为。我们希望司长可以令青少年明白暴力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要强调不应该为了得到朋辈认同而使用暴力。
1: 对于青年人来讲，朋友的影响力可能比家长更加大，朋辈压力以及一时冲动真的很容易令到年轻人踏出错的一步。
0: 所以我们也都选了另一个容易因为受朋辈影响而堕入的罪案陷阱，即是新兴毒品，做今年最后一个主题，逐一拆解年青人对吸食伊托米子的迷思，协助司长引导青年人拒绝毒品诱惑，等青少年记得毒品米制。
1: 有司长帮手解拆迷思，相信可以引导年轻人拒绝诱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那对司长来讲，除了这本司长攻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配套可以帮助他们和青少年人去讲解防罪知识呢？
0: 司长攻略除了实用，仲系全方位嘅。除了出版实体书，我哋亦同青协合作，为各个主题度身订造防罪影片。喺短片入面，每当主角面对内心挣扎，我哋都会加入一啲问题去引导青少年思考，俾佢哋切身处地咁明白主角面对嘅引诱、压力同埋矛盾。另外，我哋今年亦都同教大合作，分别为中小学生设计两套教材，确保教育内容切合学生需要。
1: 新学年就已经开始咗啦，咁学校同埋老师咧，几时可以拎到最新一册嘅司长攻略，等佢哋可以同学生分享防罪攻略呢？
0: 我哋已经印刷咗20,000本司长攻略，将会咧陆续经派发俾全港超过1,100间中小学，亦都会派发俾办学团体同埋青少年服务机构。我哋一直咧都有问翻用家嘅意见。学校老师、家长、班科团体和青少年服务机构都有正面评价。以老师为例，他们普遍认为司长攻略节省了搜集资料的工作和时间，而书入面的实际案例亦都能够提升教材的说服力和增加年轻人的求知心态。希望新一册可以继续支援各持份者推行防罪教育，一起守护青少年成长。
1: 太好了 Felix Sir， 如果家长想参考司长攻略和子女分享防罪知识，又可以在哪里找到来看
0: 呢？电子版司长攻略和相关教材套以及防罪影片已经上载到警务处网站，方便大家随时浏览。我哋亦将会于专为中一级学生而设，由公共关系部于百乡兆信中心举办。

0: 办的我有我价值训练营中，向出席的教师和家长介绍师长攻略，进一步扩大覆盖面。至于实体版师长攻略，就会安排在政府公共图书馆给市民借阅。
1: 如果大家想看最新一册的师长攻略，就记得上警队网站啦。今日多谢 Felix Sir 咧，同我哋介绍咗师长攻略嘅内容啊，希望老师同埋家长咧都可以利用呢啲防罪教育资源，避免青少年因为好奇啦，或者朋辈影响而误入歧途噶，或者成为咧罪案嘅受害者。今个星期咧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Felix Sir。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日经平均指数报65753点，升242点。港金报40005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美元，卖出4283.5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

0: 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噶。咁同时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糖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转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嘅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惠利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对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之内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奇德村新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8: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 A 咁样。
9: 手榴炸弹、啊。
8: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11: 如果只系得90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10: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今晚美股表现啊，油价同埋美国国债孳息率咧上升啊，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道指要跌嘅，跌16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点啦，咁啊，港股 ADR 咧偏软啲，微跌22点啊，都系观望为主啦，大家都系等紧啊，有冇啲消息出台或者有冇政策出台提振股票市场咁啊，亚洲股市个别发展啦，南韩股市。优势啦，咁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又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情况咯。呢个时间交俾咧小白同埋大咗咪，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星期五嘅9点之后咧，有大壮开咪嘅，咁啊当然。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咪啦，早晨，
4: 早晨，小白啊，呢、这个星期我谂比较瞩目嘅案件咧，就梗系个命案啊，谋杀案定系碎尸案啊，啊，咁啊咁啱咧，嗰日咧就喺六字楼啊，咁啊咪而家主审嘅法官咧，即系嗰单命案案件咧，就中文译做祁彦辉啦，Keith 啦吓呢个啊。Justice 咁啊，其實之前咧就退咗休嘅法官，咁啊，今次又翻嚟咧主審呢啲啊比較駭人聽聞嘅案件。
3: 我退咗休可以即係咁樣即係、就是、part time 咁翻嚟幫手定係點嘅咧？
4: 係咪重金禮聘就唔知啦，定係要再聘用啦？咁其實如果係聽眾市民都記得早輪有另外一宗咧比較觸目嘅謀殺案咧，嗰、那個唔知係咪叫做瑜伽波謀殺案？
3: 記得。
4: 都是找回、Justice Keith 回来呢、坐来听的咁、亦都真的无独有偶呢，那天六字楼呢有另外一位法官都是叫 Keith， 不过华人来的、就是刚刚是上上诉庭的杨官、一个法庭都有两位 Keith、一个就上诉庭，一个呢就是原审的原众庭啦，咁样。
3: 系，
4: 咁呢宗案件咧就同瑜伽波一样咧，都好瞩目咧，就好多观众啊，好多人嚟旁听，咁搞到咧就系、是、高等法院嗰层楼嘅大堂咧都要摆晒啲电视出嚟啊，咁下低要登记啦，咁啊上喺出边听咁样。
3: 系，
4: 咁所以都要留意一下呢个阵容咧，就系、是、见到啲传媒都有登载啦，咁啊代表控方咧啊呢、這个。杨夫人啦、郭沙洛资深大律师啊 ，Jacob 啊，咁啊佢啊率众啦，率领呢个律政司长办事处检控科啲啊啲猛人啦、去做呢个检控咧。而三名男性嘅被告咧，都系由三名外籍喎、都系由洋人去代表嘅。咁啊，所以呢个情况就一入到法庭啊，虽然所有嘢都好似系。證人啊、被告啊、受害人啊，都是話直，不過咧就處理嘅法律人員咧，司法人員都是外籍嘅、
3: 外國人，
4: 佢都幾顯示到咧，即係香港嗰、那個一國兩制嘅情況啊。好啦，咁案件就開審前咧有啲討論嘅，咁而家就法庭落咗命令咧，就話正式開審之前嗰啲討論不得刊載啊。唔准 publish， 咁於是就知都唔講得啦，咁樣亦都冇乜好知嘅咁樣。不過就呢宗案件咧，就個內容咧都有啲人係覺得係比較恐怖噶嘛，
3: 係驚啊，係
4: 嚇，有啲血腥咧咁。咁亦都咧喺早上咧喺高院附近嗰啲連鎖咖啡店都見到其中一名即係洋人代表啦，沉思啦，咁啊佢都提起咧依嗰啲。照片都是相当觸目驚心的咁樣，咁啊睇下案件點樣發展啦咁樣。不過咧就有啲人就會問，咦點解全部都是洋人？因為即係代表呢啲咁嘅比較兇殘啲嘅指控嚟講咧，謀殺案咧咁。咁以前有啲説法咧就話好似華人咧就唔係好喜歡做呢啲案件嘅。聽講無論邊都係，咁啊試過好似話有個華人想。攞件案咧，公家嘅案件咧，咁啊嗰個派我哋就成日即系少精啊派犯嗰位就话，唔好派俾你啦，益你啊咁样。 啊，咁啊唔知咪大吉利是啦咁样
3: 啊，唔知系咪华人又比较上多可能禁忌啊，俾人感觉都会系咁样咧，就算系咪都系噶。
4: 嗱，其实好多时咧，啲人都讲起就话啊，打官司啊，有冇咩禁忌咧？咁啊，以我认知嗰啲行家咧，就各种人物都有嘅啊，有啲咧就当然系好信啊嘛，呢啲系咪邪门嘅嘢啊？
3: 系啊系系
4: 啊，咁有啲咧就百无禁忌噶嘛。咁佢哋話信嘅咧，有一位就係、是、佢話啊接咗單 murder 啦咁嘅樣，咁啱得咁巧咧，就同幾個啊啲行家就食飯，咁點知伙計咧遞張單埋嚟嘅時候咧，一個二個咧就唔拔劍喎嚇，撳住，咁佢就誒攞張單過嚟啦，咁一睇，個人好似444點，唔知係咪四喎？
3: 哦。
4: 啊！哇！哎，啲咁嘢，
3: 空笑咁样喎，系嘛？
4: 系啦，咁啊已经嘀咕嘀咕咁嘅样，咁啊翻到去嘅话，攞住个夹啊摆落地下，啊准备啊攞锁匙开门咧，望下个夹，唔知点解咧，嗰啲编码咧，啊嗰啲密码锁啊，
3: 系扭嗰啲咯，
4: 又咁啱咪四四四，
3: 系，
4: 咁佢话呢啲嘢。咪啦，咁啊即系退翻一件案件就唔做。
3: 哇，咁啊即系无论系咩国籍嘅人啦，喂外籍嘅朋友唔知见到六六六六六六六嗰啲又会唔会惊一惊咧？嗬？
4: 嗱，彼此彼此，有啲人啊专登揾个六六六啦，做嗰啲做知道牌啊，做乜嘢都有嘅。所以就人人唔同。
3: 啱啱啱。
4: 咁啊，华人有个百无禁忌咧，起码佢把口系啦。咁佢會點咧？就係、是、如果你話同佢坐車行啊，慢多少塞車咧，佢就會講：哇，你慢到送殯咁嘅樣。咁佢又唔怕大家利是喎，唔正直啊！佢講開咧就話：啊，佢嘅千金嗰間房間咧開冷氣開得凍咧。佢話：哎，有冇搞錯啊，太太？啊，嗰、那個房開到臉房咁凍。咁啲人氣。呢位仁兄就又是百無禁忌
3: 啦，
4: 嗰啲例子啦。不過點都好啦，都是人在做天在看啊。咁啊，總之就係、是、如果你話做律師呢行，就好似做啲職業球員咁咯。無論佢係代表阿拖匪堂，定係代表啲跟啊，咁啊，總之就係落去踢足球嚇。咁、其他啲恩恩怨怨就同嗰、那個。啊！職業技術就冇直接關係嘅。
3: 有陣時都啱嘅，但就咪你咁講嘅話，就譬如一隊嘅球隊，我今日可能同另外嗰隊球隊嘅球員不和啫，咁但係他朝轉咗會之後，可能大家都 friend 過打 band 喎、
4: 啊。除咗伊巴謙莫域就未必係啦，好似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啊嘛。不過你講開，你話上個星期提起曼聯就係話，咦係咪著紅衫？
3: 啊
4: 即是猛火得滯嚇，唔配合呢個年度講笑嘅啫。不過佢轉一件藍衫咧，都起碼打和1-1喎，唔使輸
3: 啦。係啦，咁希望嚟緊啊，英超就歇歇先啦，休息一下先啦。咁啊，可唔可以即係重整旗鼓啊？咁啊，都拭目以待。熱刺都係啊，熱刺我都期待佢睇下會唔會李如翻身咁啊，彈一彈就會好啲啦。
4: 希望啊，趁住嗰个中秋佳节啊，人越团圆，
3: 系
4: 波系完嘅话咧，都大家团团圆圆咁啦。不过就踢波嘅嘢，梗系有赢有输。总之观众睇得高兴，球员啊唔好随便受伤，咪大家好咯。
3: 咁啊啱啊，好唔该晒大总，倾住咁多先，下次再倾喎，拜拜。
4: 唔该晒小白，拜拜。
0: 我系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5: 中秋节快乐，中秋佳节，唔知你会点样庆祝呢？有学校就将节庆延伸到大澳渔村，这个活动除了结合了文化传承，一班学生、家长同埋大澳的村民一起打造了一场温暖又开心的中秋盛会。而当中有学生用了回收废物、利用胶樽等等的材料，制造了一条又一条的环保鱼灯笼。除此之外，在湾仔前排都有个环保嘉年华，有不同的升级再造工作坊俾市民一起参与，好似。

0: 要会利用到日常生活中常见嘅外卖纸袋，透过创意设计同加工，升级再造充满住中秋气氛嘅环保小灯笼，希望可以俾大家体验到转废为材嘅乐趣。如果你仲未做灯笼嘅话，都可以考虑下用胶樽、外卖纸袋，甚至系干净嘅杯面空杯，发挥少少创意，制造一个独一无二嘅环保灯笼。而喺中秋节常见嘅碌柚皮同橙皮都系好有用噶，只要升级再造就可以成为家居嘅清洁用品。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开心之余，亦都可以过一个充满环保又有意义嘅绿色中秋啊！环保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五嘅时间 ，Yana 今日中秋节，
4: 冇错啊，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咁啊，当然要问一下咧，就系、是、电视部嘅阿祥喺中秋节晚上嘅时间咧，会唔会有特别嘅节目？啊，冇都唔紧要嘅吓，但系都系想同阿祥讲声中秋节快乐先，应
4: 该有嘅。
1: 你好，阿祥。
5: 喂，早晨各位，中秋节快乐啊！
1: 中秋节快乐，好。咁啊，星期五晚上啊，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台有咩节目呢？
5: 喂，真係有個新節目介紹俾大家喎，即係一路上血一路欣賞好嘅節目，即係今晚九點半啊，有個新節目叫做《野景求真》，咁、係一個咧科普求生紀錄片，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一路冒住險去大自然嗰度，一路咧去介紹一啲科學知識，唔係好深嘅啫。科普普通人、一般人，我啊讀呢啲文科嘅都可以理解嘅。嗱，今集
1: 你讀文科咩？你個樣似讀理科喎、
4: 啊，因為我覺得佢似讀文科。
1: 係啊，我平時同佢即係傾偈，覺得佢思維都係幾理科嘅，又快啊嘛，
4: 邏輯好啊，
1: 係邏輯好啊，
4: 係
1: 啊，
4: 係
1: 啊，
4: 咁即係文理得咯。你都好優秀喎、
1: 啊，係嘛？
5: 多謝大家讚賞啊！
1: 好，繼續
5: 講翻個節目先。嗱，呢個節目咧就係、是、由一個咧即係野外求生嘅專家啦，就帶住一個咧科普嘅網紅啊，一個科普嘅 KOL 去到周圍大自然嗰度咧，去到探險同埋揾一啲好有趣嘅科學知識俾大家認識。嗱、今集咧個題目叫做尋找特殊能力嘅果實啊！好有趣喎、
4: 啊，
5: 即係咧，佢哋咧有一個叫做水果獵人嘅朋友咧，一個網紅啊，佢就帶大家去到中國雲南省嘅一個野外咧，同大家揾一啲好有特別功能、特別咧一個帶俾大家唔同能力嘅果實咁話，就叫做咧馬奔狼，即係中
4: 奔狼有聽過。
5: 系馬奔狼，
4: 但馬奔狼同奔狼係咪一樣咧？
5: 嗱，有啲唔同喎、啊。中國呢個地方，雲南呢個地方先生產到嘅啫。嗱、呢、這個馬奔狼有幾特別呢？原來咧就係話，即係你當你含喺呢、這個含喺口裏邊咀嚼佢嘅時候咧，你本身冇嘢啦，但係你食完佢之後都冇嘢嘅。但係一飲啖水咧就有甜味嘅、
4: 我知道我有食過啊。
1: 你有食過？
4: 以前咧喺內地咧就好少食香口膠嘅時候，我哋就成日咬檳榔嘅，即係當香口膠咁嘅作用。因為咬完之後就會有啲回甘嘅感覺咯。
1: 哦，但佢呢个要饮水啊嘛，系、嘛？
5: 系咧，
4: 啊呢个饮水啊，
5: 系啊，系啊，要沟埋水呢、這个化学反应先至会有回甘有甜味嘅，好特别。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呢一个系咪等于 Yana 食嗰只，系咪真系会有呢、這、一个好似香口胶提神咁嘅作用嘅话咧？嗱、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呢个新节目。
4: 好啊，咁啊，去到星期日咧，亦都会有非凡人物啦。今次请嚟边位嘅人物啊？
5: 哇！今次犀利啦，请嚟大老官罗家英嘉英哥
4: 啊！哇，正啊！
5: 系啦，嗱，嘉英哥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佢粤剧世家，佢本身系一位大老官，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啊， 佢唔止做粵劇叻啦，佢做電影都一樣咁叻啦，好多代表作攞過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呢個大獎添。咁啊，另外啦，咁啊近年咧，佢即係經歷咗多次大病之後咧，嗱，佢仍然係好樂觀闊達，咁啊，亦都係傾盡佢嘅能力咧，去推動呢個梨園薪火相傳。嗱，星期日嘅中午啊1:05呢個非凡人物咧，一齊聽下嘉英哥分享佢嘅一生，分享下咧佢對梨園仲有一啲乜嘢嘅希望，佢本身仲有啲乜嘢抱負啊！大家記得留意啊！
1: 係聽翻前輩講嘢咧，其實真係勝讀十年書咁，大家一齊非凡人物上面咧就領略一下啦。好，咁啊去到9:30嘅時間咧，有電影睇、哦。
5: 冇错，星期日晚上9:30送俾大家周末大电影《再见熊猫福宝》。喂，好呢套好睇嘅真系，嗱就系讲一只熊猫啦，即系但系呢个熊猫咧喺韩国嗰度生活嘅，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嗱，记录咧就系韩国第一只喺韩国自然繁殖出世嘅大熊猫，佢叫福宝。嗱，原来根据规定咧，嗰啲即系中国送去外国嗰啲熊猫咧，嗱如果喺当地自然咁样繁殖出嚟咧，到佢4岁之前就要送翻中国噶啦。咁啊，就系呢一只福宝咧，即系佢喺韩国当地咧生活咗几年，佢准备翻中国啦。嗰啲饲养员、嗰啲国民，大家都好唔舍得佢，点样送别佢最后嗰一个？帮佢送翻去佢乡下中国之前嗰一段时间，呢、這个周末大电影就系记录呢一段咧咁开心但系咁可爱嘅时光。咁如果大家又想睇下熊猫，又想感受一下一啲洋葱嘅感受嘅话咧，咁星期日晚上9:30一齐留意周末大电影《再见熊猫福宝》啊！
1: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6: まだいま

好有爵士风味嘅一首作品，嚟自 Candy 酸嘅作品啊，就在出口转游，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系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今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吹微风，但系咧都有呢个偏东风啊。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与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到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到28亿美元。报告又指，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而且

0: 被扣減，財政壓力亦限制了包括醫療、教育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在約旦河西岸，資源短缺導致學校在2025年將面授教學時間限制為每星期三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1点，跌419点，成交金额9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元，跌4毫；腾讯控股433.4元，跌5元；阿里巴巴106.4元，跌3.6元；友邦保险73.9元，跌9元；南方恒生科技4.168元，跌1.04元；小米集团25.62元，跌9.6元。港交所387.6元，跌5.8元；恒生中国企业83.08元，跌1.52元；中国平安52.5元，跌7.5元；网易181.00元，跌5.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6点，升672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07美元，卖出4,29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是比较挤塞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牛头角港铁站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上怡道。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泥围。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同你一齐庆中秋。
1: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2: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1: 咁我就玩灯笼啦。
2: 咁啊 ，O 你呢？
3: 我就同埋 Vicky、林咏仪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1: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嘅成长经历，但系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生完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作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晨早晨9:42直播室入面呢，在中秋节、齐人啦、人月两团圆，小白在这里， Yana 在这里，奥都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谭生你好、
2: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3: 你好，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
2: 小白阿奥 Yana， 你们中秋快乐，人月两团圆啦、
1: 啊。你真系大家咁话、
0: 啊。我祝你饼饼饼饼饼啊！啲月饼咧，全部啊，全家人一齐饼饼饼饼饼，系咁食啊！
1: 好似月饼咁甜，
0: 加肥屋人。
2: 系，多谢晒先。
1: 今晚点样中秋啊？庆祝啊！
0: 点样庆中秋？
2: 早几日都庆祝咗噶啦，因为要翻工啊，今日都要。
0: 系、啊，你翻 shift 噶系咪啊？
2: 系啊系啊，冇错。
0: 哦，咁啊好啊，为人民服务系啊，今日好多运输界别啊，以至服务行业其实都要开工噶。你而家唔系开紧工啊？定开紧？
2: 唔系，
1: 夜晚先开工。
0: 哦，晚班系嘛？咁你咪可以一路上月一路开工咯，系咪？
2: 系啊系啊，
0: 记住攞个月饼仔自己。take break 嘅时候食下，
1: 系，知道，
0: 系啊，温暖啲啊，有阵时都系噶，大时大节咧，觉得

0: 自己工作有种孤单感啊，所以有阵时怼个月饼咧争好远啊，知唔知啊？
1: 系吓，知道。
0: 埋粒佬都要自己氹下自己啊，你识噶啦。今日打嚟做咩事先，谭生？
1: 主要咧就系听日系我嘅大仔 Anson 嘅生日。
2: Anson 生日快乐
0: ，Anson
3: 快高长大
0: ，Anson Tim
3: 几多岁啊
0: ？Anson Tim 祝佢越嚟越靓仔
1: 啊！去我祝佢工作顺利啊，身体健康，有个美满嘅人生。
0: 做嘢啦，出嚟做嘢啦，
1: 做嘢噶啦，吓廿几岁啦，
0: 做成行啊，
1: 都系银行啊，
0: 银行啊，点都要湿啲俾爸爸噶、啊，呢啲时间跌翻二三千俾爹哋中秋过节用哦、啊，手势系咁，有冇咁样做噶？
1: 有，
0: 系啦，咁就乖啦。
1: 另外可唔可以借你少少时间，我有啲说话同我呢个家庭另外三位成员讲啊？
0: 可以啦。
1: 嗱，第一位就系我嘅细仔啊 ，Benson。
2: Benson，
1: 你唔经唔觉咧，做咗护士三年啦，我都知道系好辛苦嘅。但就正如我之前36年嘅救护员工作，每次都系接触不同嘅病人、不同嘅伤者。但大家都系救急扶危，服务社会、服务市民。虽然系辛苦，但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值得骄傲嘅。
0: 多谢你啊！
1: 继续攞嚟 Benson。
4: 嗯系，继续跟住另一位，
1: 第二位就系喺我公家家庭咧工作咗16年嘅印尼姐姐阿 Henny，
4: 系
1: 啊，咁我用我讲啲英文啦，因为佢听唔明啊。
4: 好
2: 啊。
1: Hello, my dear sister Henny, good morni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ard work in our family over the past 16 years. We all love you very much.Forever，Thank you，
4: 哇，
2: 好 sweet 啊！
4: 要继续 keep 住联络噶吓
0: ，We all love you 嗰句真系劲啊！
1: 继续做紧噶，
2: 做紧，十六年啊，即系嚟紧仲有好多年。
0: 阿谭生，你啲关系咧真系好忠诚、好持久、好 loyalty， 我觉得好好。嗱，你自己工作又工作好多年。姐姐又幫你工作好多年，
4: 系咯，
0: 阿仔又嚟緊都工作好多年啦，醫護行業係咪先？
4: 咁即係其實阿姐姐係湊大你屋企嗰兩位 double 神嘅咯喎。
1: 係啊係啊，可以咁講噶。
4: 哇，即係屋企人咁樣嘅咯喎。
1: 係啊，當正係我個妹妹咯。
4: 啱啊，咁就啱啦。好啦，仲有第三位。
1: 第三位係最重要、最重要嘅就係我太太 Anna 啦。
4: Anna，
1: 咁嚟 Anna 嚟緊呢個平安夜咧，就係我哋結婚34周年啦。
2: 哦，10月24日。
1: 唔系啦，咁啊，好多谢你过去呢几十年咧，为我哋嘅家庭无私任劳任怨嘅付出，我系非常之感激嘅。特别系你嘅坚持同埋勤力咧，我都好佩服你。你几十年咧都每日朝头早5点几咧就出去泳池嗰度等开门去游水。另外咧，你都系不停咁去 keep 住去捐血救人。你嘅捐血次数呢已经超过咗100次啦。
0: 哇，犀利喎，有咁张喎，好似。
1: 你
4: 多谢你。
1: 呢行呢我都自愧不得已嘅。
0: 是
1: 我只可以送向俾 Anna 你6个字啫。我爱你，多谢你。
4: 感人啊。
0: 喂，我諗到一个玄机喎、啊。你英文名叫咩名啊，谭生？
1: 我叫 Nelson。
0: Nelson。
4: Triple 神喎，
0: 系啦，三神喎，而家又
1: 全好都系神，
0: 又 N 神，系啊，又
4: 我细个有老家捞尾叫六神合体咋，
2: 男神都出嚟啦。
0: 我啲腹肌啊，六神合体咗啦，已经神咗咗。好啦，今日咧有一只有信仰嘅作品，咁就
1: 事
0: 不保留啦。希望咧，祝福都临到你嘅屋企入边，好嘛？
1: 你哋同埋各位听众都系啦，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0: 哦，中秋节快乐。今晚黑仲要当更啊，系嘛？
1: 要当更系啦。
0: 加油加油加油！我就唔问边区啦，不过真心多谢你为到香港嘅朋友仔去服务，好嘛？
1: 好，大家咁话，身体健康。
0: 好，一于咁话。
4: OK，
0: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每逢中秋节嘅时候咧，其实都中屋企中意冲壶茶。我突然间谂翻细个嘅时候咧，会一路冲屋企人冲茶，走去跳舞嘅，跳嗰只卧氏个叉乌飞有艺，仲系动只卧氏个叉乌飞有艺，
2: 咩
1: 西君啦、啊，西君啦、啊，冲茶啦、啊，冲茶啦、啊。
3: 你到依家都记得啲歌词、啊。
2: 记得，
3: 证明你真系唱得好。
1: 呢、這个我
2: 细个啲嘢
1: 系
2: 记得多。
1: 洪金宝有套电影唱过，跟住我就学咗咁样。
2: 农历心啊，系嘛？
1: 我唔 exactly
2: 好似系农历心，
1: 好似系。好啦，咁啊诶，冲茶之余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农历诶唔系六年系呢个中秋节啦。中秋节仲有好多嘢可以食嘅，包括咧就月饼啊，或者我哋中意食嘅诶柚子啊。佢大闸蟹大家都唔好忘记、啊。其实而家呢个时间，大闸蟹都已经可以摆喺呢一个中秋节嘅食盘上边，汤圆啦、菱角啦。喂，仲有一样咧，我哋都几容易遗忘嘅，就系呢个田螺。
2: 田螺啊！
1: 原来中秋节都会食田螺嘅，
2: 意头系咩啊？
1: 咁啊，
2: 即系啲意头嘢，通常 Yana 嗰啲讲，佢讲完一样嘢啊，代表咩啊？代表咧就系、是、生育众多啊，有果有籽啊，咁样嗰啲嘢。
1: 咁我就翻查翻资料啦。咁啊，原来。

0: 喺茂名嘅中秋節咧，就會食呢一個田螺嘅其中一個地方。
1: 茂名都係廣東省，
0: 係啦，冇錯。咁所以我哋都可以今晚咧嚟諗加餸嘅時候咧，就食田螺。咁我都諗住即刻買田螺，唔準加價嚇。好啦，咁啊食田螺嘅時候咧，咁啊寓意住啲乜嘢咧？嗱，原來田螺咧可以令到我哋嘅眼睛更加明如秋月。咁啊，二嚟田螺肥美啦，亦都寓意住咧系肥美，肥美就美好嘅。咁另外田螺咧就有壳噶嘛，咁咧就会攞佢肉出嚟食噶。咁啊有一种咧就叫去除邪气啊呢啲咁样嘅习俗嘅。另外仲有咧就系田螺咧，咁啊因为喺田嗰度咧就攞嘢嚟食啊嘛。有呢個口廣東話，
1: 係廣東
0: 喺個田嗰度攞嘢嚟食，咁亦都寓意住咧，即係中秋節食田螺咧，咁啊不斷有好似豐衣足食咁樣嘅意思嘅。
1: 呢一句好廣東，
0: 喺田嗰度攞嘢食田螺
1: 啱啊！
0: 佢食翻呢一個字咧，今日夜晚我決定炒個田螺嚟食。
1: 茂名啊，好多嘢出名啊，不過我覺得田螺就最好食啦，其他都唔好食噶，茂名嗰啲嘢啊。
2: 我的享乐时代。

0: 好啦，咁啊，享乐时代咁，当然咧就大家会揾嚟好多唔同嘅中秋节嘅玩乐啦。其实净系讲冇火龙咧，都已经可以讲少少时间。
1: 原来有几档嘅，
0: 冇
1: 错，火龙系嘛？
0: 有几档嘅。咁啊，今日夜晚傍晚嘅时间6:30至到5夜12點啦。咁喺港岛嘅薄扶林村、华富村同埋瀑布湾公园，咁亦都会有薄扶林村中秋火龙盛会。咁啊，华富村因为嚟紧都会清拆啦，
2: 系啊，所以有机会系最后一年啊，
0: 都应该系噶啦吓。咁啊，另外除咗系华富村之外咧，仲有大坑舞火龙啦，咁啊亦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咁但系今日夜晚7:00至到11:30，同埋听晚咧亦都会有嘅。咁啊喺大坑一带啦。好啦，另外咧就系仲有利东街，咁啊有个彩灯迎月嘅。系啦，咁啊，
1: 利东街嗰个位都靓啊！我嗰日去南屋咧睇完之后咧，辣咗少少利东街咧，都真系咧，大红灯笼高高挂，真系都几靓啊！
2: 我觉得南屋同利东嘅灯笼嘅感觉气氛系完全唔同噶。
1: 但系一条街之隔，你可以已经可以辣埋落
2: 去到两种嘅 style。
1: 系啊，几正啊！
2: 系因为利东系中式啲噶嘛，红色嘅灯笼，有啲咧又似客栈嗰种咧长形嘅，有啲又似即系圆形嗰种中式嘅。
1: 南屋就 Q 啲咯。
2: 南屋就你都 show 个颜色俾我哋，系5顏6色，同埋啲颜色都几特别嘅。
1: 系啊，
0: 系啊，今年咧真系好多喺中秋节，我哋嘅灯饰咧系。我用3個字嚟去形容世界级啊！哇，真系打卡真系一流啊！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盛会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
2: 冇错啊，咁都可以介绍多几个啦。因为呢几日都介绍咗最大型，一定系维园嗰边嘅国际啦中秋嘅彩灯会。除此之外咧，其实香港公园咧都有好多嘅灯饰。咁佢有一个巨型嘅月亮啦，同埋仲有啲宇宙嘅星球啊！因为本身灯咧睇到好似一个个星啦，又同我哋嘅月亮咧可以互相。
0: 而家好多嗰啲因为中秋节嘅关系啦，所以嗰啲月球嗰啲装置好大个，系令到我哋有一种登月嘅感觉，
2: 就好似恐龙时代嘅。

0: 月球咁咯，
1: 系，
0: 因为恐龙时代月球系特别大噶嘛。
1: 不过我谂最特别嘅一位香港人咧，佢就可以喺呢个太空嗰度上月。
2: 嗯，
1: 哇！
0: 嫦娥
1: 唔系我哋嘅在学专家嘛？
0: 我以为你讲嫦娥，系啊
1: 系啊，系啊，而家
0: 再大啲添啊！
1: 佢真系可以喺太空嗰度上月啦，咁靓，好羡慕啊！
0: 啊，冇错。咁啊，又讲下其他啦。咁姚宗颐文化馆咧，即系美孚嗰边一个三级历史建筑咧，亦都有一啲嘅手绘制作嘅色彩缤纷嘅花灯，大家如果住美孚近啦，又可以去睇下啦。咁除此之外，黄大仙啦，黄大仙嘅息息园咧，夜有夜光农巡游。
1: 哦，系啦，咁就唔系大坑嗰只点香嘅，就叫做夜光农嚟嘅。
0: 佢识发光，
1: 冇错。第二种嘅观感，我觉得都系好靓嘅呢个。
0: 系啊，我谂过试个效果咯，应该都会
1: 好。
0: 佢好
1: 特别啊，呢个系啊。
0: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将军澳咯，远少少咯，有海滨南桥嗰度啦，都有啲好靓嘅花灯啦。咁呢个就唔系圆形一只只嘅灯笼啊，佢就真系用花植物去砌成一啲嘅灯饰，
1: 系好似拱桥咁样呢、這个，
0: 都几特别。
1: 咁、一路穿过呢啲花嘅隧道咧，一路可以欣赏住呢个中秋节嗰种嘅灯光，配埋呢个月色嘅，
2: 系啊，
1: 哦，好靓啊，
2: 好啊。咁啊，即系嗱，今日如果大家有时间就可以上下月啦。其实听日咧都依然系一个好好嘅时间，
1: 系啊，
0: 追月，
1: 舍得个月光可以追住佢，
2: 系啊，真系好靓哦。咁啊，
1: 今日夜晚如果追唔到个女仔，听日可以再追，
0: 再约佢出嚟再追咯。佢今日可能要陪屋企人。听日同朋友唔紧要，仲有后日。
1: 后日追完鱼嗰个系再追鱼系嘛？
0: 总有机会可以追到佢噶。
2: 唔紧要啦，系啊，追到追到，追唔到咪下年咯，冇所谓嘅。女仔嘅嘢系嘛？调翻转头啊！依家两性平权，跟住讲男仔都要俾人追噶，
0: 系噶，我哋唔系钓金龟噶，唔系咁样噶，你哋调翻转都得噶。
2: 好，我帮你打个电话俾庄教授先吓，睇下佢点样去指导下你关于呢个内容。好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成功再见，
1: 系
2: 啊，中秋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

0: 沙伯醫院和廣華醫院在急症服務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隨著啟德醫院投入服務，今次是好的契機，處理好九龍區急症服務。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团体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16强以45-27击败印度晋身八强。港队在这一场先派出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场，率先上阵的蔡俊彦在第一节完就协助港队领先5-2，之后港队保持领先优势，并逐步拉开比数。当第七节完，港队已经大幅领先35-17，并换上后备的梁千宇出场。而最后一节由蔡俊彦守尾门，顺利带领港队取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415点，成交金额28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腾讯控股433.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17跌1毫，阿里巴巴106.9跌3.1。友邦保險73.9跌9，恒生中國企業83.16跌1毫，係跌咗1.44。小米集團25.7跌8.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3，英磅10.367，瑞士法郎9.47，澳元5.503，加元5.546，新西蘭元4.44，歐元8.9242。每百日元兑港元4.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52点，升732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34美元，卖出4,29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第二街近住正街啊，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今日系中秋节啦，有8条嘅本地铁路线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个半钟头噶。记住啦，咁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噶，港铁铁路咧系冇通宵服务噶。咁虽然延长咗个半钟头啦，咁但系就唔包括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噶。咁头先讲嘅地方啦，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冇延长个半钟头嘅，咁只系延长。只是延长本港的铁路线部分的铁路线8条和轻铁的部分铁路线延长个半钟头。另外今天在港岛区大坑有冇火龙，在大约今天下午2点开始就会分阶段就是封路。另外由下午4点至到凌晨的3点，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里左右

0: 果子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讲翻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平石，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好多好歌，还讲得出好多歌曲典故、歌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不会乱放大自己的 emo 都是成长的一种。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咧都是一个嘅 emo songwriter 嚟嘅，好容易会沉溺喺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入面。但呢首歌就是佢嘅成长，讲嘅系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嘅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啊，你叫我啊？
4: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在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3: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文教组科普节目，
9: 嘥时间。
8: 冯杰、
9: 林一雄、
10: 李启俊，
9: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1: 依家嗰啲卡即係嗰個價值係，即係如果你前世係扶咗200個阿婆過馬路，可能你會抽到一張。
12: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3: 只要當你夠錢嘅話，都有可能抽到嘅。
11: 可能係幾高可能性先？
12: 要計數。
13: 係啊，要計數啊！
9: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8: 嘥時間。
14: 咁點解個節目名要叫嘥時間嘅
11: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師兄。
9: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小时，脑袋放空。

0: 期五嘅早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系吴刚强。
0: 系啦。
1: 大家好，我系嫦娥欣啊。你仲有咩人可以做？
0: 我系玉兔欣咯，唯一系咁啦。啊，星期五嘅早上，
2: 正啊！
0: 系啊。
2: 咁我哋个莎拉就去咗追月啦。
0: 系啊，佢要好好休息，因为身体抱恙。
2: 系啦。
0: 不过唔紧要，我哋继续会喺度陪住大家嘅。
2: 冇错啦。
0: 我哋有双欣一强呢个组合啊。
2: 好似好劲，
0: 梗系劲啦！我好似好耐冇见过 Alex 咁样，
1: 就系头先讲成差唔多成年啦。
0: 系啊，睇下有冇话有冇咁耐。
1: 有啊，我哋一月一号开始。
0: 唔系，我哋中间会有见嘅。
1: 系啦，但系冇一齐开麦。
0: 系啦，一齐开麦。
1: 有时候听你哋讲你哋开麦啊，星期四嗰阵咧，我想搭嘴啊，你咪。
2: 点解啊？你咁多嘴啊？你
0: 下次可以封烟啊。
2: 系啊。
1: 可唔可以打过嚟？
2: 可以，梗系可以。
1: 上次上个星期你哋讲浪漫嗰阵，我都想搭嘴。
0: 系嘛？佢个礼拜都讲浪漫噶啦。个礼拜系咪都浪漫噶？哇，真系好浪漫！明明嗰件事
1: 咧唔浪漫
0: 嘅，滥用咗呢个字。
1: 系医生都浪漫嘛？我记得
0: 系啊，
2: 系啦，好啦。
0: 啊，咁啊，呢个组合啦，我哋继续咧，今日会有好丰富嘅环节等住大家嘅，有爱丽丝 A B C D E F G 啦，
1: 系
0: 啦，已经唔知去到边个字母啦，系嘛
1: ？G
0: 去到 G 啊，因为又 loop 咗一次，
1: 冇错啦，
0: 非常之犀利啦，
2: 犀利啊！
0: 跟住晏啲我又有星期五问答啦，又有校长嘅，系啦，我哋又会问佢问题，佢又会问佢问题啦，咁啊，同大家欢度一个咧，即系开心嘅中秋节。
2: 冇错，
0: 今晚大家已经谂定去边度玩未？
1: 我未谂定啊，就系头先系咁喺度讲话，哎呀。港島好似有好多嘢玩，
0: 港島係
1: 係啦，但大家都知道冇，
2: 即係你都會中意去襯嗰啲
1: 襯熱鬧啊，
0: 係或者會點都會出下去咯，
1: 係咯，即係
0: 天氣又好，
1: 係啊，混喺度咧，好似爭少少咁樣。
0: 尋日朝早仲驚話會落雨啊嘛，
2: 即係尋日朝早
0: 落大雨，跟住就話唉最好尋日落曬，今日咧就我哋可以見到月亮啦。咁
2: 今晚天氣好正喎，又乾爽，
0: 乾爽，真係秋天嘅感覺，
2: 冇錯啦。
0: 係啊，所以期待㗎，今晚我已經準備好咯，連件衫都著好。
1: 我哋等緊你個props 啊，
0: 係啊，中秋任劍輝，我今晚去係啦，就攞啲。光劍出去同啲朋友一齊玩，係啊！咁啊，小強咧，小強有冇咩？
2: 我冇啊！我哋依家已經步入晚年啦。
0: 講啲咁嘅嘢，
1: 拖手上月都得嘅。
0: 係咯，
2: 係啊，會落去行下嘅，因為其實我真係好中意月光啊，特別咧每一年咧，呢兩年都係佢凌晨四點鐘咧，中秋。个月光咧就对住个窗口噶啦，
0: 吓，
1: 好光噶啦，
0: 系咯，四点你未瞓啊？
2: 系未啊？
0: 你老人家瞓得少啲啊？
1: 唔系话醒咗，
2: 即系佢照住咧系好光，会出面咧有个人攞支大电筒照住你，
0: 咁劲，
2: 系好光噶，你试下。
0: 今晚你个窗啊对住啫，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又好浪漫咯，
0: 又浪漫。
1: 最浪漫嗰个系咧个窗嗰一格咧会变咗做菱形咁样照咗喺个地下度。
0: 哦，系啊，咁样透啲月光入嚟，
2: 好正。
0: 其实浪漫就睇下。你同边个一齐啫，系嘛？
2: 我依家咧好嬲，
0: 唔敢再用浪漫呢个字。
2: 咁啦，佢原来呢个 Alice 咧，佢有绝对有莎拉基因喺度。
0: 咩叫莎拉基因？
1: 因为今朝系小强哥喺度笑我唔着物啊嘛。
2: 我冇笑你。
1: 有啊，你话我今日做咩唔着物？
2: 我唔系笑，我系。咦，做咩唔着物啦？呢条冷亲只脚，
0: 你好似唔系咁嘅语气喎，头先行过听到，所以今朝做乜嘢？人哋唔着物关你咩事？
1: 唔系今朝我未醒啊，因为着实系啱啱落机冇几耐。
0: 系啊，你个人同埋个灵魂系咪仲留咗喺第二？
1: 系啊，散落咗喺第二度啊！我啱啱寻晚、前晚我先至喺曼谷翻香港，系啦，咁就同我妈妈啦、我姨妈同埋我表姐咧，咁就去咗4日3夜嘅旅行啊！
0: 全女班，
1: 全女班
0: 系，
1: 全女班好开心啊！
0: 系
2: 啊，其实全咩班都开心嘅。
0: 系啊，
2: 我想问你咧，你系搭廉航定系正

0: 常航空啊？
1: 正常航空
0: 啊，
1: 系、
0: 哦、啦，
1: 咁就
0: 你嗱，因为我最近咧都去咗泰国，
1: 嗯，
0: 我个坐嘅飞机咧 Terminal Two。
2: 哦，
0: 哇，原来好远噶，
2: 远啲噶，
0: 好远。
2: 但系 Terminal Two 佢而家都整得好靓噶咯，
0: 但
2: 系有啲装修。
0: 我话俾你听，冇得攞钱。冇得撳機、
2: 哦、
0: 真係冇啊！所以大家如果去嗰度，
2: 你做好準備啦，
0: 係啦，必須要。誒冇錢喎、啊，我第一次試冇錢去泰國，即係冇 cash 啊！
2: 嚇，
0: 係啊，好慘
1: 啊！
0: 係
1: 啊，其實
0: 我知啊，但係有好似你安心啲、
1: 哦，都
0: 係
1: 嘅，即係點都有少少咁樣。
0: 係啊，嗰度又遠，同埋冇嘢食嗰度。
2: 哦，
1: 係啊，
0: 冇嘢食㗎。係
1: 啊，
0: 我覺得又好晏啦，冇嘢食喎。啊，唯有去間。coffee shop 嗰度買一嚿三文治加杯咖啡，跟、
2: 哦、
0: 住我哋坐廉航又冇嘢食，
2: 咁係咁噶啦，你想點？
1: 哎呀，你嚟講到名叫做廉
2: 航滿大餐俾你咁
0: 喎。OK， 你今次咧個豪華遊去點啊？
1: 都未至於豪華遊嘅，不過就落多少少 budget 啦，因為畢竟同長輩去旅行咧，你知道啦，
2: 你唔可以太苦行嘅。
1: 冇錯啦，我已經係一天一個活動啊，咁但係可能咧就。两位唔惯行路啊，
0: 长辈，
1: 咁你毕竟旅行都系要行下噶嘛，同埋曼谷咧下昼嘅时候系热少少嘅，即系晒住嘅话会热嘅，同埋我哋做嘅活动咧都系会晒到太阳，有一日系啦，有一日，咁所以就热咗啲，咁就可能佢哋就辛苦啲，我哋几乎冇搭过公共交通工具嘅，
2: 哇
0: ，call 车啊，
2: 系 call 车咯，嗰边
0: 系
2: call 车又方便啦，
1: 系啦 ，call 车，咁同埋每一日咧最少按摩。咗两个半钟，
0: 哇！
2: 每一日啊，
1: 每一日啊，
2: 即系每一日都系俾人揼，
1: 有两日都系，有一日都系，有一日食就三个钟啊！
2: 哇，
1: 真系好夸张！
0: 我揼唔到咁耐，
2: 你哋有咁需要咩？
1: 有咁疲倦，系啦，我就嗰两位长辈可能真系系行完一轮就唉唔行啦，唔行啦，
2: 我俾人揼啦，
1: 系啦，我哋按摩啦咁样。
2: 你哋系一早 book 咗啊？定系
0: 随意
2: 入
0: 去
2: 一间咁样？
1: 有两日系一早 book 咗嘅，系做一啲类似 spa 咁嘅 treatment
0: 啊。
2: 呢啲又系，同埋呢啲系全女班先
0: 系，
2: 系啊，全男班就好少会咁。
0: 系啦，个女人又唔知等唔等你，个男人又我都唔知等唔等。
1: 嗱，三个钟，我哋系首先咩全身咩磨砂，跟住之后咧就香薰油按摩，跟住做埋嗰个面部按摩咁。咁男士可能冇咁多嘢。
0: 其实我有兴趣，
2: 人哋唔想遇你啫。
0: 我次次同啲朋友讲佢，唉唔好啦。
2: 你去开啲咩啊？
0: 咪去咗呢啲
2: 系咩？
0: 呢只我真系好想去啊 ！SPA 仲做 facial，
2: 系啊，见到你啦，唔使忙啦咁样。
0: 你做过 facial 未嘅？
2: 我未啊，
0: 做 facial 好舒服，
2: 系咩？
0: 好舒服噶。
1: 同一个 facial 嘅 treatment 咧，我做咗两次喺今个 trip 入边，即系分开咗两日做。我两日。都唔知道做咗乜啊！因為我一掂到我塊面咋，即刻瞓著咗啊！因為係舒服到咁樣。
2: 係因為有啲精油會噴出嚟，定係令到你成個人好放鬆。
1: 正常嗰個程序咧，就係佢會幫你即係可能落妝啊、洗個面啊、身體嘅磨砂，唔係面嘅磨砂啦。咁然之後咧，就會有一啲手法按摩你塊面，連埋個頭。
2: 系
1: 啦，可能肩颈
0: 透尿啦，而家最兴
1: 系嘛，就已经系太舒服。咁整完呢一大轮嘢之后咧，佢会同你可能敷下 mask 啊，又唔知喷下啲乜嘢啊。咁啊，我
0: 系
1: 完全唔知点解我会知，系因为我表姐同翻我讲，我话究竟做咗啲乜？
0: 即系佢表姐通知你，嗯，真系有做
1: 嘅，
0: 冇敲你瞓着啊，行咗出嚟。
2: 系咪做完膜唔会滑咗？
1: 白咗啊，
2: 白咗。
0: 我唔觉嘅，
2: 我觉得佢白咗，
1: 白咗，有几可能曼谷跟住白咗。
2: 唔系佢想讲你不嬲都咁白。冇话白咗，
1: 系好舒服，舒服到瞓着。即系我觉得男仔都可以试下，佢可能会帮你收眉
0: 啊，
2: 系啊，
1: 你想试下咯，
2: 你收下条眉咯。
0: 我想要收啊，想问下你呢个即系呢个 treatment 几多钱啊？
1: 几多钱啊？
2: 大概
1: 我谂300蚊左右。当然啦，因为有可能曼谷啦，曼谷个
0: 明白
2: 个指数
0: 几？我想问下搞成套嘢搞几耐？
1: 净系面部护理呢度咧就一个钟，我三个钟。咧系包咗全身嘅磨砂啦，跟住会有嗰个精油按摩啦，同埋嗰个面部护理，加埋三个钟，咁你当可能900蚊咁样咯。
0: 哦，
1: 系啦，咁所以计翻落，譬如香港做同样嘅嘢咧，咁就贵好多啦。
2: 可能香港可能要真系四位数字，我谂系嘛？
1: 要绝对要啦，
2: 绝对要。
1: 净系可能有时候做个贵啲嘅 facial 已经四位数字。
0: 我想问下啦，如果我咁高咁长咧，
1: 冇关
0: 三个钟头够唔够时间做啊？
1: 你专业嘅，
2: 系你真系成日贪埋
0: 矮啲嗰啲，好快做完啫。
1: 冇咁冇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嘅，真系唔会喺度。

0: 揿嗰个闹钟嘅，佢真系帮你做完，同埋佢中间有啲时间俾你冲凉啊，成日冇人赶你走嘅，真系遇得好松嘅，成个感觉。
1: 攞埋啲衫去洗先。
0: 今次去曼谷咧就好有活力啊，个感觉系啦，因为咧夜晚嘅时候咧有。都幾多鋪頭咧都開到好夜，咁所以我哋咧做曬嗰輪咩 shopping 啊、觀光啊等等等等咧，仲有都幾多嘢食嘅喎。
2: 哦，即係宵夜，
0: 宵夜，
2: 仲大把嘢食。
0: 夜市同埋條街都幾多人嘅，咁樣咁就感覺就可能安全啲啦。同我記憶中，我上一次可能差唔多10年前去咧，
1: 同咯，
0: 係啦，就有少少唔一樣。
2: 即係又變化咗，
0: 係啦，又變咗啦，
2: 又多啲嘢做咁樣。
1: 食咗啲咩好嘢啊？
0: 泰菜啦，海鮮啦，我哋住得好近一個最近好潮流、好興嘅區啊，嗰度係一個大學區嚟嘅，咁有一條街咧，全部都係一啲小店啊、嘢食。
1: 哇！啲大學生最中意去嗰啲。係
0: 啦，咁我就
1: 都中意去嗰啲地方。
0: 避開咗，我避開咗佢哋，我行後咗少少之後咧，我發現有一間
2: 隱世
0: 燒烤嘅海鮮
2: 鋪頭，
0: 咁多人，好夜噶啦，差唔多10點，咁多本地人，即係可能抱住個 BB 啊，嗰啲一家大細啊，或者翻完工喺嗰度。飲下嘢食下嘢嗰啲，咁我就走咗入去。
2: 哦，
0: 咁就真係幾好，
2: 真係試到。
0: 系啦，真系
1: 你一个人定同你屋企人？
0: 我哋四个一齐嘅，全部活动都系。
1: 哇，好正啊！
0: 同埋最开心就系有影到一啲泰妆嘅相。
2: 哦，系咯，我见到你有啲
0: 成日有 po 相，
2: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去到都会着嗰啲嘅。男仔系咪都会有？
0: 有噶，
2: 有噶，系咪？
0: 有噶，有噶。
2: 啲长啲嘅。长啲嘅衫，跟住有啲银色喺上面，
0: 系啦系啦，跟住打斜有一条，
2: 系啦系啦，
0: 有个腰带咁。
2: 系女仔，我觉得系会靓啲嘅，即系
0: 完全唔
2: 同色，系啊，好多装饰啦，好啲叮叮氹氹啦，我哋叫，同埋有啲系单边膊头，
0: 系我都系单边膊头，
2: 系啦系啦，
0: 传统嘅服饰咁，
2: 系啦，跟住做翻嗰个泰国手势，
0: 沙瓦迪卡，
1: 一人夹几多钱啊？你哋
0: 呢？我唔知我咩计，
2: 你永远都系问埋
0: 人哋几多钱嘅，我
2: 有冇礼貌你？
1: 我就系想捉佢
2: 咩？
1: 系咪佢又系佢妈咪出钱？
0: 梗系唔系啦，
2: 咩啊？佢有 plan 噶嘛？
0: 我哋
2: 换我去旅行一定唔嗌佢去，我话俾你听。
0: 一嚟
2: 话
0: 佢夹几
2: 多
0: 钱
2: 啊？
0: 几多钱啊？几多钱啊？换晒做啲美好嘅回忆啦，
2: 唔系咯，前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嘅样子，同埋美好嘅回忆。
1: 咁我唔夹啦，唔夹，
2: 唔系啊，你要夹但你唔好嚟，你可以夹。
1: 哇，咩人嚟啊？夹钱就冇得去啊！
2: 系啊，咁啊好开心啦，即系去完呢个泰国之旅，会差足电嘅系咪？
0: 都有噶，真系，但系个灵魂未翻晒嚟，
2: 会嘅，
0: 我执翻翻嚟先。
2: 系啊，但系寻日一翻嚟就即刻开工咯，知道你，
1: 系都系真
2: 系，系
0: 努力咁样搵翻啲钱先。寻日系拍咗今日将会播出嘅，都系港台电视嘅一啲中秋嘅特辑咁样样啦，
2: 系啊，系都系去咗啲好靓嘅地方啊嘛。
0: 冇错，咁啊谂住同埋咁啊一间可以喺爱丽丝 D F G 嗰度有讲下，
2: 系
0: 啦，即系有咩做咯？其实真系
2: 系啊，中秋其实系好多嘢做嘅。系啊，就算冇啲嘢做，我都觉得点都要搵
0: 啲
2: 嘢
0: 做啊！
2: 系啦，咁啊，继续留意我哋节目啦。今日咧有好丰富嘅环节咧，等住大家噶。

0: 听我有严明熙嘅 Bye Bye Bye， 同大家讲讲依家天气啦。现时室外气温啊，30度啊，相对湿度咧就68%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哇，真系干啊，
1: 爽啊！
0: 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天气干燥啊。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大致天晴合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嗱，咁啊，真系会过一个好天气嘅中秋节啦。今晚应该系可以见到一个。即系明亮嘅月光。
1: 好，我阵间去买个灯笼仔先，
0: 系啊，
1: 细细只，
0: 细细只，你可以自制咯。
2: 系啦，你整买啲玻璃。
0: 有冇见到啲人
2: 咧
0: 自制灯笼咧？搵个保鲜袋装住粒 LED。
1: 啊，我要蜡烛啊！我要真
0: 你要蜡烛啊！
2: 我都要真蜡烛啊！红色嗰啲
0: 系啊，
1: 系啊，
0: 有啲难搵，一阵间去搵下。好，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習近平又說，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權宜之計，亦不是朝夕之功，兩國各部門、各領域和各層級都要動起來。他又強調，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場很清楚，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為中美戰略合作和兩國關係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桑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

0: 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於啟德醫院急症室，亦比現有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應付到較大的服務量。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熱，天氣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7点，成交金额40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7跌9.4仙，腾讯控股433.2跌5.2，阿里巴巴106.9跌3.1，恒生中国企业83.06跌1.54，友邦保险73.4跌2.4，小米集团25.7跌8.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8.45，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幣6.717，英磅對美元1.3222，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日經平均指數報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01美元，卖出4,2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系中秋节，咁有冇火龙活动噶？咁由下昼4点至到晚上嘅10点钟，香港仔广场一带的道路咧会因应情况啦实施间歇性封闭。另外薄扶林会由下午的4点钟啦至到大约嘅晚上12点钟，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的道路啊都会因应情况咧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另外荃湾的大帽山道近住荃锦公路啦，同埋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同埋主坝的路段咧都会分别封闭啦，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由下午的5点钟至到凌晨大约3点钟。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

0: 专业化、产业化。
1: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登登登登啊！
2: 登登登登，天儿理想
3: ，Only you can take me。
1: 唔系取西经啊！我哋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上灯灯灯灯咯。
4: 咁你讲上花灯咪得咯？
1: 搞气氛啫！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成群
7: 同你一齐庆中秋，
1: 灯灯灯灯
7: 灯灯灯，
4: 咁样咯，
8: 好啊！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0: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9: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Hello， 我是 Alice， 知不知道什么是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 因为 tonight 呢我们会一起 glazing at the gazing at the glow 啊，
3: 望住啲光，
2: 冇错啦，望住。
3: 小强读一次啊 ，gazing at，
2: 我哋 gazing at the glow， the glow 系啊 ，tonight 我哋 let's gaze at the glow 啦，咁就中秋节啦，咁又嚟到我嘅古人系列啦，究竟咧，古人系点样过中秋嘅呢？
3: 摺张纸仔个月饼，
2: 跟住大家传嚟传去，传嚟传去咁
3: 样。呢个最细个听到嘅故事咯，
2: 好似系啊吓。但系咧细个嘅时候咧，对于中秋嘅来源讲法咧，系唔系好 sure 嘅？
3: 系，
2: 总之就系嫦娥，唔知点解要去月亮
3: 哦，嫦娥系咯，咩一定顺
2: 啊
3: 后羿
2: 啊
3: 嘛，
2: 系啊系啊，
4: 好多个传。
2: 好多唔同嘅古仔，
3: 食咗啲灵药，跟住就越轻越嚟越轻，越嚟越轻就飘咗
2: 上去，
4: 系啊，
3: 就得吴刚同埋只兔，
2: 系啊，留翻低咁样样。咁啊，琴日咧我去咗做访问啊，访问咗啲街坊，我问小朋友啊，你知唔知道中秋节系庆祝啲乜噶？大家都系答我
3: 唔知，
4: 唔知啊！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
2: 若干年前咧，仲有条疯传嘅短片噶嘛，系讲话要庆祝屈原啊嘛，
3: 系啊，捞乱晒啦已经，唔系你又唔怪啲小朋友嗱，小朋友依家你谂下，我谂依家嘅小朋友五六岁啦，四五岁，佢哋啱啱出世嗰时系啱啱撞正疫情啊。嗰两三年可能未必有得出街，跟住之后大家可能嗰个模式已经唔同咗啦，惯咗唔出街啦，已经
2: 系，
3: 就算系节日都唔出街，
2: 同埋记忆好模糊啊，可能我细个嘅时候咧，记好中意中秋节嘅，因为一定系落街玩啦，
4: 系啊，有得落街，
2: 同埋点蜡烛啦，嗰阵时好流行，而家都唔兴噶啦，我发现，
3: 依家
4: 危险，
2: 系咪惊危险啊？
4: 系
3: 有以前煲蜡就不嬲都唔准嘅，不过啲人照煲啫，因为啲危险啊嘛，以前有啲好曳嘅小朋友煲啊。
2: 我有好依稀咁見過遠處，但係因為成日會宣導話好危險啊，同埋有啲廣告好恐怖噶嘛，我走到勁遠啊，好驚啊！
3: 係啊，好細個嘅時候咧，我仲記得有啲人會掉嗰啲沙炮，我唔知你
2: 哦，我知咩係沙炮，係
3: 啦，即係掉落地會響嘅，好細粒喺澳門嗰邊。有一年我過咗澳門過中秋咧，嗰啲小朋友攞住一盒，跟住係咁掉
4: 你啊！
3: 唔係，即係夜晚出去玩嘅時候咧，有啲人玩蠟燭係掉喺地咯，咁啊嘈，好嘈咁樣，覺得好過癮咁樣咯，係啊，
2: 我好驚嘅喎，
3: 係啊，
2: 小朋友唔識驚呢啲嘢，
3: 小朋友唔識驚喎，
2: 媽咪成日會嚇我咯，嗰陣時話燒到會毀容啊，
3: 哦，咁係真係嘅，真嘅，即係叫你
2: 都有得啦咁樣樣啦，咁但係玩蠟燭咧都會小心翼翼咁樣，即係當生日蛋糕嗰只，係
3: 啊，一支咁樣，係
2: 啦，一兩支咁樣點住望住佢，咁望咗全日咁樣，咁究竟古人啊，去翻以前系点样过呢个中秋节嘅咧？
3: 有啲。

0: 咩？应该冇嗰啲 LED 灯笼啦，
1: 冇 LED 灯笼啦，同埋亦都冇胶灯笼啦。一开始嘅时候咧，中秋节咧其实系第一个记载系去到《周礼》一书啊。嗯，讲中秋，因为以前唔系分春夏秋冬噶嘛，系孟仲季咁样分三个季节噶嘛，咁就咁啱足秋天，咁就
0: 系
1: 仲秋。咁真正被记载中秋呢一个字咧，系去到《周礼》一书先有嘅。咁但系去到唐朝初年咧，先至话系一个固定嘅日子，拣咗做八月十五，作为呢个庆祝中秋。咁每个朝代咧都有少少唔同嘅。最一开始唐朝嘅时候咧，大家系会拜月啊，拜月亮，有圆饼啦，即系未叫做月饼啦，当时。
2: O K，
0: 即系咪嗰啲光酥饼咁样？
1: 有个圆饼，
0: 好似月月光咁样圆。
1: 当年咧，相传咧，唐玄宗啊，好似系就觉得咧，要食嘅嗰个饼叫芋饼，佢觉得唔
2: 芋头个芋啊，
1: 芋人嘅芋，胡椒个
0: 芋
1: 系啦，芋汉系啦。咁嗰阵时就可能系啲历史原因或者各种原因，佢觉得唔系好吉利啊。哎呀，中秋节做乜食呢啲乜嘢啊？咁样样，
2: 真系咁讲啊？
1: 有个咁嘅古仔啦。据我所知，
0: 你都唔知系咪真
1: 啦。佢可能嗰阵时有啲古汉语，呜咁嘅声噶嘛，唔系我哋而家呢，
0: 依家听到嘅国语。
1: 系啦，咁同埋好多嗰啲口头真系嗰啲嗰啲声，
0: 嗰啲音音字。
1: 咁啊，杨贵妃就话啦。咁啊，咁不如叫做月饼啦，咁样咁样。
2: 又系杨贵妃，
1: 系啦，贵妃你话咩啊咩啦，咁
2: 系。
0: 好彩佢冇话要食荔枝咋嗰时。
1: 全部人一齐。
0: 第二个季节系啊，
1: 夏天嘅时候。夏天咁啊，除咗头先讲嘅圆饼啦，一齐拜月啦，苹果啦，提子啦，有一个嘢咧，我觉得好得意嘅。
2: 咩嘢啊？
1: 嗰个水果咧，系我哋而家唔系喺呢个季节食啦，但系当时咧系必须要有嘅。
2: 杨桃。
0: 西瓜，
1: 西瓜，
0: 真系西瓜，
1: 真系西瓜，同埋西瓜咧系要切咗做莲花状啊！
0: 哇，
1: 佢劈开一半啦，跟住中间嗰度咧要批到一啲莲花花瓣，
0: 即系唔可以就咁成个食，要果盘咁样摆到靓靓咁样。
1: 莲花状咁啊，大家一齐拜完月咧先可以食嘅。咁就系唐朝嘅人点样过中秋啦，跟住去到宋朝咧，喺坊间民间先至流行嘅。以前咧系可能系啲达官贵人啊、皇帝先庆祝，宋朝咧就系普通百姓咧都开始用嚟玩啊嘅。咁啲铺头咧系要通宵营业啦。
2: 哇！
1: 咁同埋咧，
2: 我眼瞓咁点啊？
1: 咁啊弊啦！你去到宋朝咧，你系真系弊啦，因为夜晚越夜瞓嗰日就代表你越长寿。
2: 哦，
1: 顶住
0: 系
1: 唔可以瞓觉
2: 啦，我早啲瞓就算数啦。
1: 咁同埋头先讲啦，除咗嗰堆用嚟拜月嘅嘢之外咧，系一定要有一个桂花酒。
2: 系啊，桂花嗰阵时好丰收。
0: 我嗰时睇宋朝系因为个经济好发达，
1: 系
0: 好多夜市，即系譬如你清明上河图咧，你都系嗰啲夜市啊。跟住辛弃疾嗰首咩，即系懒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都系讲哇，真系好多夜市，
1: 好
0: 繁华。
1: 景象咁样样嘅，咁啲文人墨客，
0: 东风夜放花千树啊，我记得
2: 系
1: 啦，即
2: 系
1: 对酒当歌都系一个活动嚟噶嘛，以前即系同埋咧，我估啊，因为刚刚好似小强哥讲，夜晚嘅时候个月亮咧好光啊，咁其实就好似日头咁，大家睇得好清楚，
0: 系
1: 咁，所以咧就有好多
0: 光打爆晒，
1: 系啦，爆晒光咧，咁就可以睇到好多景色，睇到好多人，咁然后就可以有好多嗰啲诗意啊，
0: 系
1: 咁就即刻就出晒嚟啦，啲文诗系啦，
0: 系
1: 就泉涌。咁去到宋朝之后呢，元朝呢就几乎係冇咩一啲新嘅习俗啦。不过就係头先我哋知道嘅嗰个古仔呢，就而家仲传颂緊啦，就喺个月饼入面
2: 十张纸啊，
1: 十张纸
0: 係十张纸，就推返佢
2: 有个 message 喺度，
1: 係啦，咁就我哋而家一路呢都係 keep 住讲緊。咁后来去到明朝嘅时候呢，又兴翻西瓜咯，
0: 又兴翻西瓜，
1: 系啊，又兴翻西瓜
2: 嘅，
1: 嗰期又当做咯，要祭月啊、迎寒啦，同埋明朝咧仲兴送礼物添，
2: 哦，
1: 因为明朝都系好兴旺
0: 啊，经
1: 济好好，咁就送月饼啦，送平安球，
0: 平安球系点样啊？
1: 平安球。
0: 哦，平安扣
1: 系啦，即系可能柳园嘅圣洁啊等等啊，咁样咁就系可能俾呢个心上人啊，或者俾啲小朋友啊。
2: 哇，咁我咪要整好多个？
0: 你好多个小朋友啊？你唔好俾我哋知啊！
1: 我乜都唔知道。你上个礼拜话咩？家嫂定咩新抱嗰、那个？跟住小智翻嚟又问我，佢话
0: 我哋六个宣传 center 啊，
1: 咩新抱喺度讲笑新抱，系啊系啊，跟住。

0: 知话你肯定喺电台嗰度唔知做咗啲乜，人哋就喺度话你系咩新抱咁样，
1: 系咪疑心病重咗少少？
2: 有几好玩喎、
0: 啊！外国有好多嗰啲咩 work wife 啊、work husband 嗰啲噶嘛，跟住话你肯定系因为咁样。咁啊，去到清朝咧，最流行嘅嘢咧，更加搞笑。头先系拜月啊，即都系吉祥喜庆啦，即系古
2: 都系嗰啲噶啦，系啦。
0: 清朝咧流行咧。偷嘢
1: 吓、啊，偷嘢哦，系咪你讲
2: 偷瓜、偷菜、偷葱、
0: 啊？系啊，偷菜啊！
1: 佢寻日有问过啊，
2: 哦、
1: 我话偷乜嘢？我话偷心，喺月光下表白系。
0: 去到如果可以去人另外一家嘅菜啦，偷到咁就代表我会觅到个如意嘅郎君。
1: 但系如果捉到佢，系咪可以报官？
2: 唉、哎，算啦，你偷我，我偷你，成个田周围啲人都偷嚟偷去，
0: 摆定一箩喺门
1: 口，偷我啲菜，摆定一箩喺度，
2: 系啊？
0: 点解咧？
1: 系咪偷咩芥菜啊嘛？系嘛？
0: 佢偷葱啦，佢
1: 偷葱，
2: 偷咗芥菜，寻日你拣话啫，
0: 十月芥菜，
1: 偷翻去十月先救出嚟。
0: 有句谚语噶嘛？佢话偷着葱嫁好郎，偷着菜嫁好衰。姣书，即系姣书，系咯，女婿个世界好细，嗯，嫁好
1: 细，即系为咗嫁得好，所以就要偷，
0: 系要偷嘢啦，铤而走险，
1: 铤而走险，
2: 终于要偷嘢啦，出手啦，
0: 我忍唔住，我今日去偷个菜先，
2: 你偷嚟货咩噶？
0: 咁
1: 佢要嫁个好郎啊，
0: 系咯，嫁个好郎啊嘛，
2: 你
1: 嫁个好细，
0: 娶个好细咁样，去一齐去偷个菜。

0: 都問你一陣夾幾多錢啊咁樣。
1: 係
2: 啦，去到最後先至夾數啦咁樣。
1: 原來一睇，哇！一人夾8000，即係佢都仲有賺。
0: 計嗰條數，
2: 我唔負責計數嘅。But anyway 就係咁樣啦。就係呢啲就係古人去慶祝中秋節嘅方式。係
1: 啊，其實幾開心嘅中秋，我覺得真係幾開心。
2: 同埋食完個飯之後，大家一齊落去行。係
1: 啊，同埋真係。中國好少節日咧，係夜晚可以係即係狂歡嘅，係、啊、
0: 因為你話就算可能新年嗰啲元宵都類似啦，即係十五啊咁、樣啦、可能會猜下燈米
1: 啊，
0: 但係中秋嗰個氣氛係再勁啲嘅，
2: 再濃厚啲啦，
0: 係啊，
1: 同埋嗰個燈籠啊、水果，我都真係好開心。
0: 係、你是但一樣都已經夠你玩成晚啦，
2: 好
0: 開
2: 心。個儀式感咧，我要用你嘅字，好浪漫，呢隻好浪漫。
1: 你
2: 嘅
1: 咩意思？
2: 因為嗱就咁講，
0: 唔係你專利嚟噶嘛，
1: 冇錯。
2: 硬比較嘅話咧。燒炮仗係唔浪漫，
0: 唔浪漫，唔浪漫，係喜慶啫，
2: 係啦，即係爬龍舟咁啊，又係
0: 爬龍舟，
2: 係
0: 啊，唔
2: 浪
0: 漫
2: 嘅，
1: 咁啊係啊，啲大隻佬就
0: 嗰啲係男人嘅浪漫啦，係
2: 啦，
0: 係另外一種。
2: 唯獨是咧，中國嘅傳統節日入邊咧，真係中秋節咧就可能靜靜地啊，係啦，一齊賞月啊，
1: 七夕都浪漫
0: 嘅，係，但係七夕你唔會有咁大規模咁樣去慶祝
2: 啊，
0: 同埋七即係中秋，你除咗情人之外，你其實屋企人你會有。團圓啦，同埋我琴日都講啊，因為試下喺外國過節咧，真係每逢呢啲節日咧，係真係會掛住屋企嘅，係即刻會即係打電話翻去啊，或者翻親戚屋企，或者一齊食個飯啊，嗰個氣氛又好唔同，
1: 係啦，啲眼淚朗就朗，係
2: 啊，
0: 啲外國人係好少會明嘅。我琴日都講，因為我有啲可能有啲五湖四海嘅朋友啦，有啲嚟自非洲嘅朋友，係有啲嚟自
1: 冇呢個感覺，
0: 係佢哋冇噶，佢月亮咪月亮咯，有咩好慶祝啫？即係佢哋冇咁跟住我哋請佢食嗰啲中秋嗰啲傳統嘢啦，羊肚啊，碌柚啊，跟住有啲即係奇形怪狀嘅月餅啦。咁佢哋咧食月餅咧，好搞笑。我有個英國朋友咧，佢食嗰啲冰皮月餅，即係我諗係比較接近雪糕或者係即係啲糖西式
1: 嘅
0: 甜品咧，就比較接近佢哋口味嘅。跟住我真係切咗個雙黃白蓮蓉俾佢，佢真係我諗佢未食過啦，成世人因為。即係外國人好少食蓮蓉，
1: 個口感
0: 係張住噶嘛，仲有個鹹蛋黃喺裏面噶嘛，佢咧係
1: 鹹又
0: 一啖咬落去，佢真係掠，佢就話：哇咩嚟嘅？你邊咩我食啊？咁樣張住個口，跟住有啲鹹蛋黃，我話即係蓮蓉啦，跟住仲有啲鹹蛋黃，佢話嚇點解可以
2: 擺埋一齊啊？
0: 係點解可以擺埋一齊？佢哋理解唔到嘅，係啊。但係我哋依家就反而想食翻嗰啲，
2: 我到而家都仲未食，
0: 係我都未啊！我到依家食咗，我諗起碼3-4個係奶黃。因为依家好兴奶黄月饼嘛，真系同埋，因为细细个咧，你人哋送俾你有啦，即系你自己食咧，食完一个都唔会太罪恶感。即系双黄白莲蓉，你好少成个 pack 噶嘛，即系你一定要搵到人同你分。你系啊，你依家唔好。
1: 我 N 年前试过，而家
0: 唔好
1: 啦，
0: 而家唔知几多碗饭嗰度。
2: 好似话食5-6碗饭嘅起码咁样样，咁然后咧，我寻日未拍嘢嘅，我去咗拍摄咧，就去咗湾仔嘅南屋啊。
0: 系
1: ，OK， 哇，好靓！
2: 佢系挂咗7-8個花灯，工作都浪漫嘅，系浪漫嘅工作嚟嘅。咁头先咧，应该有其他，我头先有听到 Yana 佢哋喺度讲啦，就可能啊，大坑有冇火龙啊？薄扶林有冇火龙啊？利东街有好多灯笼啊？南屋咧都有呢7-8個灯笼啊，同埋少少2-3個义卖嘅摊档咁。見到好多人帶嗰啲狗狗啊、小朋友影相啦。其實咧，南屋仲有一個活動，咁當然啦，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我哋尋日去參與嘅咧，係喺堅尼地城嗰度咧上一個開篷嘅巴士。咁呢個巴士咧係會沿住海濱啦，我哋都有玩個山道過山車
0: 落
2: 翻嚟。
0: 日落飛車
2: 係啦，係咁就落嚟啦，衝翻落嚟啦，終點咧喺南屋度落車。
1: 哇！
2: 咁就去睇嗰個
1: 好正喎呢度。
2: 係啦，嗰個 route。上面咧仲會同大家玩遊戲啦，亦都有兩位著咗一啲古代服飾嘅朋友仔，係啦，就同我哋做一啲導賞咁樣。
0: 哦，要著咁古代啊，真係好長嗰啲。
2: 佢著咗一個係書童啦，一個佢叫阿娥，我相信佢係扮嫦娥啦。
0: 阿娥，
2: 阿娥，咁啊係阿娥同埋佢係書童，
1: 即
2: 佢叫自己做阿娥啊嘛，冇辦法。
1: 阿娥肉酸啊，喂阿娥，
0: 喂阿。江啦，你系咩啊？吴江，
1: 吴江强，
0: 吴江强，
2: 你系阿兔啊嘛？我系阿娥咯，或者阿常咯。
0: 咁你导赏佢咧，即系讲翻南屋嘅历史啊，定系讲翻
2: 我哋沿路嘅经过嘅风景嘅历史咁样？
1: 坚尼地城啊，
2: 系啦，咁啊坚尼地城海旁出发啦，系啦，咁啊上咗山，跟住再落翻去，咁啊。

0: 顶啊，
1: 又未去到山西半山，
2: 西半山，
1: 西半山，跟住落翻去呢、這个铜锣湾，系、啦，即系五炮嗰个地方。去咗中環線，中環跟住五炮，跟住再翻南屋。
0: 哦，即係兜翻轉頭。
1: 係啦。
0: O K， 我以為不走回頭路添。
2: 咪兜嚟兜去都好好睇嘅，
1: 好睇嘅。巴士係夜晚嘅時候睇
0: 啊。喂，嗱，如果呢條路線咧，我好有興趣咧，就係去薄扶林，因為薄扶林咧其實好多嘅故事啊，好多歷史啊，即
2: 係
0: 呢段我會喜歡嘅。
1: 以及
0: 銅鑼灣我可以唔去。同埋唔使去啦，我
1: 係咧。其實主要我覺得更加舒服個位咧，唔係淨係聽佢嗰啲歷史文化故事，即係譬如可能有少少涉獵嘅咧，有啲都聽過㗎啦。主要咧係睇開篷巴士咧，你去到上層，再咁好似近民居咁樣去睇嗰啲風景，咪裝下人哋屋企嗰啲咧，嗰個 view 就好值得睇。
0: 你唔好裝人哋屋企啊，
2: 有種窺探嘅快感。
0: 咪咯，你有冇問佢哋？金鐘 MOT 金鐘呢個名點嚟嘅？冇錯，
1: 唔係啊！你冇明白嗰個電影感喺邊度？有 real window 啊，
2: 好浪漫。嗱，呢啲嘢浪漫啊。
0: OK， 好
2: 嘅。係啊，咁啊，希望都係大家今晚中秋節都揾啲嘢做下啦。
0: 有個浪漫嘅中秋。
2: 係啦，帶嚟咧俾大家有呢一首歌啊，嚟自晚安莉莉嘅《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報告提出，伊利沙伯醫院遷往啟德之後，醫管局將在京士柏發展全港首個綜合日間醫院。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醫院和廣華醫院在急症服務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隨著啟德醫院投入服務，今次是好的契機，處理好九龍區急症服務。卢寵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亚运壁球运双项目，港队组合邓铭康和李嘉怡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四强，肯定为香港增添一面奖牌。港队今场未有遇上太大阻力，用22分钟就顺利以直落两局11-7和11-5胜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准决赛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港队将和印度组合争入决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0: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5点，跌435点，成交金额509亿。上证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六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7二跌1，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4跌5，阿里巴巴107跌3，友邦保险73.15跌2.65，小米集团25.56跌1.02。建滔积层板51.75跌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7，澳元5.5，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4，欧元系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015，升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97美元，卖出428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在正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的。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现在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非常之繁忙的，那专线小巴第 9A 路线的营办商是已经加强了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要留意的措施了。在港铁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由下午3点起是会加强服务的，并连同轻铁是会延长服务大概个半钟，但是不会通宵行驶的。而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是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是会延长服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还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二台话你知，
1: 跟
8: 年成日都讲大湾区机遇，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
9: 今年11月就有机会啦，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有个大湾。

0: 区工作实习计划，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一个月，亲身探索一下当地的职场机遇。出发之前呢，还有预备课程帮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和工作知识。计划不单只可以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周末还有丰富的活动带你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
1: 听落挺好、啊、我可不可以报名的？
0: 只要你是18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和接受面试的了。
1: 这么好，那需不需交按金或者报名费的？
0: 完全不用，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达到八成或以上，还可以申请8000元的实习津贴。
1: 有得体验大湾区职场，周末还有主题活动，又有8000元津贴，好高 CP 值、啊、
0: 现在即刻报名啦，名额有限，现在即刻上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上他们的社交平台了解详情，亦都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5576-6169 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的游姑娘查询啦。
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二台话你知，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6: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
5: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咧，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哦攬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我其實尤其是同媽咪咧，因為佢好似我話我去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8: 星期日晏晝2至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问答。
1: 星期五问答，
2: 中秋节嘅早上啊， yeah. 我哋有嚟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肖恩校长。
3: 肖校长早晨，
4: 早晨。
1: 我哋有三个恩喺度啊，
2: 恩恩恩，
5: 哇，系啊，劲啊！咁我做班长啦，咁
1: 你唔讲强啊嘛，你
5: 校长我做班长得唔得？
4: 可以啊，轮流做，我哋通常
1: 轮流做。
5: 今日我做啦，
1: 得三个人你都要争嘅，真系。
2: 班长呢啲我唔想做，
1: 系啊，我都唔想做啊，通常让俾你。
5: 喂，我哋一班三个同学，你都
2: 班长系人哋唔中意噶。
1: 系啊，通常啦，如果咁样啦，三个啦，我哋就我哋两个咧自己玩，唔理班长。
5: 校长啊，
1: 唔去玩。
4: 有啲咧系特别班长嘅，我。特別班長就即係都幾多朋友下嘅，
1: 啊、
4: 有啲你哋講嗰啲傳統嘅班長，好乖啦，攞寶啦，咁但係其實仲有一啲特別班長，我哋老師好有心咁樣選出嚟嘅。
2: 點樣選咧？即係佢好中意傾偈，
1: 責任感
5: 有咩特別任務啊？
4: 其實咧就想用一啲正向嘅方法咧，係轉化佢。咁啊，佢通常咧比較活潑啲嘅，咁啊活潑啲，其實佢都可以做一啲即係職位噶嘛。咁所以咧，佢又覺得一個榮耀咁。跟住佢就會越嚟越好噶啦。
5: 其實咧，我哋當年
4: 唔係話 Danny
1: 嚇，係啊，唔係佢就話你唔係傳統嗰只咯，你一定唔係傳統，你唔係傳統乖嗰只。
5: 年前我哋就即係又高又曳又成啦，
1: 係啊，
5: 咁啊同我一齊嘅都有啲又高又曳又成噶啦，點知佢哋又做咗斗賊，我乜都冇。
1: 咁你点啊？你谂住
5: 乜都冇啊！
1: 所以依家就校长俾翻个班长你做，你好开心。
5: 又一个高嘅，佢因为我住屋村，佢又负责带队嘅，譬如话乜乜流嘅，佢负责揸住支旗嘅。我什么都没有啊！
1: 就因为你觉得自己太乖，
4: 副长、行长、
1: 行长咧，
2: 行长都冇，因为佢高啊，
1: 你最尾就得连长。
4: 通常我哋都鼓励下咧，啲小朋友可以，你自己自荐咯，老师自荐都得，
1: 系啊，
5: 得
1: 嘅。我就冇话要争呢啲噶，通常我最好见我唔到。
2: 我会做科长咯，即系我又想系一部分。
1: 系学霸啊嘛，咪啱做科长。
2: 其实冇噶，啲同学都好叻噶，佢哋咁我咧就想做少少嘢，我又唔想做太多嘢嗰啲人。
1: 系，
5: 即系做咩科长啊？
2: 冇所謂㗎，舉手嘅啫嘛。邊科未有人 take up， 我咪舉咯。
5: 嗰陣時，當年咧，
2: 當年啊，
1: 英文科，
2: 英文咯，英文我做過嘅。
1: 你
2: 好
1: 似係做英文科科長，
2: 或者嗰啲總之常識啊。
1: 嗰啲咯，
2: 其實冇不分嘅，總之就係咧，
1: 有個職位，
2: 冇錯啦，我就係想要個牌，有嗰個牌噶嘛，條態度。
4: 咁你好好，我好好奇喎，你哋嗰時即係如果英文科長，老師使唔使規定你一定要係 speak in English 咁樣
2: 嘅？學校係講英文嘅，咁所以就一定係講英文咁樣咯。咁以及咧，學校當時嘅都幾得意嘅，學校嘅 official language 咧係英文同埋普通話。咁所以咧，我哋譬如話 make announcement 啊，或者學校所有嘅。都是用呢兩個語言講嘅咁樣，咁啊私底下咧先至會講廣東話咁樣咯。
4: 咁你哋都好乖喎，應該個語境係做得幾好喎。當時個學校係咪？
2: 其實都係咧，因為其實九十年代或者零零年初嚟嘅咯喎。
1: 係咯，咁都真係幾超前喎。我嗰時都係講廣東話
4: 嘅
1: 學校。
4: 哇！如果我聽到我作為英文老師，我都係一位英文老師啦，我會好開心咯。啲學生咁乖，
2: 都真係去到而家咧，我哋 send message 咧都冇人打中文嘅，即大家都係講即係打翻英文。
1: 當年嗰啲同學
2: 係當年嘅同學
1: send 翻俾老師啦，
2: 或者我哋自己互相都係講英文咁樣樣，即打 message 嗰陣。
4: 學校同埋老師真係好大功勞，
2: 都真係好大功勞。
4: 堅持
1: 啊，小強，下次你 send message 俾我哋試下打英文啦。
5: 哦，好啊。
1: 我哋要估
4: 下讲啲咩？你可以可能有另外一个塔冷通叫 talent 就系普通话嘛？
1: 普通话，哇！佢都普通话，
5: 肯定咯，
1: 一听就知考考啦，
5: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好啦，咁啊，校长今日中秋节，你学校会唔会有啲即系特别嘅活动同啲同学庆祝下？
5: 校园
4: 有啊，其实咧，琴日已经开始咧，我哋中文科咧会有一啲即系猜灯谜啊，啲家长又嚟晒，好热闹啊。琴日就高年班嘅，喺朝早翻学时段，同埋咧食完 lunch 之后 lunch break 啦。今朝早同埋今日嘅 lunch break 咧，就系轮到小一至小三嘅，佢哋都好开心啊，猜灯谜系啊，啲家长我最开心就系好多家长嚟支持咯。原来他们都很喜欢，可能家长都会觉得好像 有啲一份嘅童真啊，好似翻翻以前，因為而家啲傳統節日咧越嚟越咧，即係可能薄弱咧。我哋希望喺學校嗰度做翻多啲。咁啊，跟住咧就我哋好開心啊，有一間餅店啦，即係聖安娜，即係都送贈咗一啲餅俾我哋咧，俾我哋小朋友。所以今日咧會同佢哋一齊分享。
2: 一齊食月餅，
4: 好温暖。雖然其實月餅可能只係少少地 taste， 但係咧嗰種凝聚翻喺學校。校班房里边，同老师一齐食，同同学一齐食，嗰种感觉佢哋会特别开心。
2: 细个做嗰啲嘢，大个咧唔知点解就会想揾翻嗰种味道，自然咧就会咁成传落去咯。
1: 成为咗我哋叫做嗰啲金色记忆球啊，即
4: 系
1: 好珍贵嘅回忆就储住啦。
4: 回忆就
1: 系好开心啊！咁啊，今日咧校长请到校长上嚟啦，嗱，我哋又会考下你。跟住你之後又會考下我哋，
4: 係啊，我考得人多啦，
1: 係啊，準備好未？
4: 準備好
1: 啦，準備好，唔緊要，我哋玩下啫，同各位聽眾玩下啦，可以估下啦。咁啊，我哋邊個先啊？
5: 你先，
2: 通常你先嘅，
1: 通常我先。OK， 好啦，嗱，我咧就
5: 最尾，
1: 因為今日中秋節啦，咁我都揾咗一啲即係。就唔係中國啦，或者香港嘅一啲月亮嘅知識嚇。咁、我就早排咧去睇咗一個展覽啊，就關於埃及嘅。咁你知埃及咧滿天即係好多好多神話故事噶嘛咁樣。咁埃及咧有一個月神啦，就叫做 Khonsu 係啦，月神啦，古埃及嘅神話裏面有個月神叫 Khonsu 啦。咁佢係底比斯嘅三柱神之一。咁咧我嘅問題就係問啊。佢嘅名啊，大家估下佢名喺古埃及語裏面咧，最準確嘅意思係啲乜嘢咧？估下佢名係咩意思啊？
4: 俾啲 tips 嚟。
1: 嗱，有四個答案俾大家揀嘅。
5: 好，
1: 第一係光明使者 （bringer of light）。第二係漫遊者或者係旅人啦，尋路者 （traveler） 或者 pathfinder。第三 ，seer 係智慧之源 （source of wisdom）。而 D 咧就系永恒嘅守护者

0: Eternal Guardian 係啦，大家估下，其實咧你可以由月光嗰、那個即係個走向啦，那個 pattern 啦，你可以可能咧會估到少少嘅
1: 個 pattern 啊，
0: 係啊，
1: 嗯，
0: 嗱，大家估下，即係月亮究竟話即係一個月裡面佢會有啲咩變化咧？咁可能
2: 越缺越圓啦，
0: 係啦，
2: 我覺得係智慧、嗯，
1: 你覺得係智慧啊？何解咧？
2: 我覺得智慧，
0: 智慧點解咧？
2: 喂，嗱，即係月亮你有圓有缺。咁等於每個人嘅智慧，你可能
0: 有多有少。
2: 嗱，呢啲咪冇智慧。
3: 原本咧我都諗住係智慧，但係咧佢
0: 聽完佢咁樣講，
1: 係啊，唔覺得係。
3: 阿天欣講話咩？同月亮有關喎。開頭我諗住希臘嗰邊咧，應該係有智慧之神啦。咁我估光明。
0: 光明，
2: 我估智慧，
1: 我估呢个 traveler 先，漫游者，
2: 即系 A B C 嘅人，
0: 系就 D 就冇人拣啦，永恒守护者 ，OK， 咁系有人啱嘅，
2: 肯定系我啱，
0: 咁就证明你嘅智慧啦。
3: 咦，今日即系我有机会，
2: 个个都
0: 系啦，我哋做个揭晓。

0: 咁係有人啱嘅，
1: 肯定係我啱。
0: 咁就證明你嘅智慧啦。
2: 咦，今日即係我有機會，
1: 個個都有。
0: 係啦，我哋做個揭曉好唔好啊？小強係錯嘅。
1: 哎呀！你點解要咁樣揭曉咧？
3: 第一次用呢個揭曉，
0: 係啊，特別為咗你而設嘅呢個，係啊，就係揭曉咗你先，係哇正啊咁樣。好校長就係揀呢個光明使者 Bring of Light 啊嘛，都係唔啱嘅。
2: 哎呀，
0: 咁換言之咧，正確嘅答案就係 B 漫遊者、尋路者 Traveler 或者 Pathfinder。
2: 令我諗起太空人嗰種漫遊喎，係
0: 係啊，月球漫步咁樣係嘛？佢話咧喺古埃及語裏面嘅 Consul 啊，衍生源自即係佢個字。根咧，佢嘅意思就系穿越或者漫游。佢就话咧系完美契合咗月亮咧喺夜空中不断喺度移动啊，穿越星空嘅自然现象。嗱，你有阴晴圆缺啦，同埋你行嘅时候，你好似个月光跟住你行噶嘛。咁所以咧，佢哋系啦，就好似呢个漫游者一个女人咁样啦。咁
1: 咪智慧咯，做乜嘢啊？
0: 系
1: 智慧，
0: 智慧佢系有另外一个嘅咁样。咁同埋呢位即系 consul 啦，好似离我哋好遥远，但系原来咧近代咧，即系有一间专系做呢个英雄电影嘅公司咧。都用咗呢個月神啊，嚟做佢其中一個題材啊。咁佢其中有一位英雄咧，就叫月光騎士 Moonlight， 係啦。咁就係喺呢個月光騎士嘅劇集裏面咧，呢位月神都有出現到嘅，而且好多古埃及嘅神都係喺嗰度出現到，係啊。所以即係睇英雄嘅劇集咧，都可以學到神話，好得意。
2: 嗰個展覽咧，其實我都係諗住帶同我女一齊去睇啊，未睇。
0: 哦，完咗啦，係啊。
3: 哎呀，
0: 我係最尾嗰日去。系啊，
3: 佢仲特登 send 俾我啊！
0: 系啊，
3: 我细个做过音乐剧，系讲古埃及啦。
0: 系啊，
3: 即系后来睇完之后，发现点解自己会被拣中，系因为好鬼似样。
0: 系啊，佢
1: 做边个？
0: 同其中一个，
3: 我做叫 Akhenaten 咧，其实太阳咁解啊嘛。系啦，就啱啱同 Khonsu 相反，太阳神啊 Aten， 咁佢咧就
0: 系
3: 一个法老咯。
0: 系啊，
3: 佢个样真有啲似。
0: 其中一个系啦，
1: 系好肉酸啊，
0: 面长长唔系面长长咁样咯，系
1: 好核突。
3: O K 噶，
0: 系佢系靓，佢似靓嗰边。哦，
3: 到我啦，
0: 系，
3: 因为系中秋节嘅缘故啦，咁又系揾咗啲中秋 related 相关嘅问题。
0: 系
3: 以下咧有四位神仙人物，咁呢四位神仙人物有边个系同中秋节冇关系嘅咧？
0: 冇关
3: 系啦。A 系。月老，
0: 月老
3: 系 B 系何仙姑，
0: 何仙姑
3: C 系嫦娥，
0: 系
3: D 系土地公，
0: 土地公，咦你咁样讲，特登摆土地公落去，好似最唔关事
1: 土
0: 地公，
1: 一系何仙姑，
0: 但何仙姑关咩事啊？何仙姑八仙过海，
1: 佢好似都系负责呢个姻缘嘅系嘛？
0: 系咪啊？
1: 我唔知啊，月老同埋上个
0: 就嗱就咁估就估土地啊，
1: 系啊，土地同
3: 点解剔咗月老咁叻咧？
0: 唔系，但系
1: 月老系同
0: 关月亮事，未必关中秋节事啊，
2: 姻缘有啲关系
0: 啊，系咯，啲人都系拜月老。
1: 喂，我哋而家讨论紧答案，你插把嘴埋嚟做乜嘢啊？你
0: 有冇所谓啫？
1: 有啊，嗰个月老
0: 你冇错咗喺度发脾气啊？先。俾人话你冇智慧，跟住
1: 发脾气，搞抢啊！
2: 我都会估土地公，
0: 系嘛？
2: 冇关系。
0: 土地公，
2: 不过佢特登摆落去，又有少少，系咪？
0: 会唔会系土地公话俾嫦娥听嗰啲药食完就会飞咗咁样？我都唔系好记得，应该有个人话咗俾阿嫦娥听，佢可以食咗嗰啲药，跟住可以飞上去。
1: 我估何仙姑，
0: 何仙姑，我估土地公。
2: 即系我哋一齐，
0: 我哋一齐啦。有冇人啱啊？
3: 系有人啱嘅，
0: 系
3: 我又逐个揭晓啦。
0: 系系呢个方法几好呢个。
3: 小强系啱嘅，
0: 哦，
1: 点解咧？
3: 何仙姑系我作落去嘅。
0: 土地公关咩事咧？
3: 土地同埋月老咧都系今日生日噶。
0: 哦，即系都系
3: 中秋节生日嘅。
1: 咁我哋食生日饼定月饼啊？
3: 我都唔知啊。
0: 系月饼插啲蜡烛上去咯。好，小强。
1: 好嗱，今日咧问你一啲传统嘅嘢。
0: 系。
1: 你哋細個有冇玩過一個類似咁樣樣跳繩個？
0: 即係花繩，
3: 花繩，兩隻手一齊翹下翹下，兩個人玩嘅。
1: 係啦，兩個人玩嘅，校長又玩啦。
2: 有啊，啱啱上兩個禮拜先至有個小朋友小三個小朋友。

0: 又同我玩啫。
1: 我又好奇喎，其實玩唔到超過三下噶喎。
2: 係啊，縮龍蝦，你有冇呢招啊？
1: 去到咧用手指尾勾住兩條繩，即係翹翻落去，跟住到最後
0: 你都好熟練啊，真係。
1: 跟住就越玩唔到噶咯喎。
2: O K， 但係呢個繩嘅遊戲咧，原來有名噶喎。大家你知唔知啊？唔知啦，睇你個樣。
3: 咁你有啲咩嘢揀啊？
2: 我依家係發脾氣，如果點啊？
3: 校長，我去發脾氣。
0: 是冇用
3: 的，是冇用的。
2: 嗱，而家呢度有四个
3: 名，正正经经玩，
2: 其中咧有三个系啱嘅，
3: 系啱嘅，第一个错嘅，
2: 有一个错嘅，即系呢个游戏好多名，同埋因为佢历史好耐，有几千年嘅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有啦。第一个解股，解系解释个解，股系股票个股，解股。第二个系跳崩崩，
0: 咩话？咩
2: 跳？崩崩
0: 咩？跳崩崩，
3: 即系挑战个跳啊！
2: 跳系啦，崩系崩带啊！
3: 崩崩跳个崩啊？定系
2: 崩带啊？跳先咩？
3: 崩崩哦，
2: 跳崩崩，
3: 我呢个词要作啊！
1: 系咯，
2: 第三个系翻花绳，
1: 呢个系啦，
3: 系啊，
1: 花绳。
2: 跟住最后一个叫做手指舞。
3: 手指舞，
2: 舞动个舞，跳舞个舞。
1: 但系手指舞好流啊，个名
3: 系咯，
2: 点解啊？
3: 好似
1: shallow 咗少少，浮浅喎呢个名，
3: 同埋几下跳完噶咯，
2: 系啊，
1: 跳蹦蹦，
3: 跳蹦
0: 蹦，好似台湾啲叫法咁啊，
3: 我估跳蹦蹦咯，
2: 第一系解股，第二系跳蹦蹦，
3: 解股依佢作唔到啊，应该唔似佢作，
2: 第三系
3: 得一个错啊嘛，
2: 花绳系，跟住
0: 花绳似啦，系啊，
3: 翻花绳系，
1: 我估翻手指舞先，我觉得手指舞呢个好。好肤浅啊！个名唔知点解，好唔衬呢个游戏咯，又冇乜童真。
3: 系，似系佢作落去咧，哎呀谂唔到啊！求其作一个
0: 咁啊！我咧估 A 啊，解股，
1: 解股，
3: 解股，
1: 嗯，
3: 系，咁即系有三个都有人拣，
1: 系咯，
3: 我拣跳蹦蹦，
1: 跳蹦蹦系啦，一个
3: 系啊，
1: 校长拣解，
3: 好，你逐个揭晓啊，
1: 系啊，
3: 你逐个揭晓，
2: 首先翻花绳系啱嘅，不过你就冇人拣啦，
3: 系啊。
2: 好，当
3: 我傻嘅咩？
2: 跳蹦蹦边个拣噶？
3: 我啊，
2: 你系啱嘅。
3: 哦，即系我呢个名系有嘅，
2: 有嘅。
3: 即系我拣个答案系错噶啦。
2: 系啦，
3: 系。跳蹦蹦点解叫跳蹦蹦咧？
1: 嚟嘅咧？
2: 因为咧，佢系攞两只手指去
3: 哦，跳跳
2: 跳，
3: 好似个绷带咁样，即系有啲绳咁样。
2: 系啦，
3: 哦，所以叫跳蹦蹦。
1: 有冇话系，譬如系北方嘅小朋友改呢个名啊，定系南方嘅小朋友改？
2: 中间嘅小朋友，
3: 佢唔识，
1: 系啊，
3: 系啊，咁跟住，黄河以北，黄河以南都系。
2: 跟住解股，其实呢个名都系有嘅，都系啱嘅。
3: 但系咧，我都话解股佢做唔到啦，
0: 所以
2: 就系 Alice。佢係啱嘅，
3: 好勁噶！佢係會分析咧，佢由你個人嘅性格去開始分析。
1: 題目啦，你講嗰陣有冇心虛啦？同埋你嘅題目係屬於邊個類型啦？
3: 佢一問嘅時候咧，佢會 scan 曬你全個人。
0: 咁樣嗱，我爭緊啲時間。
3: 因為校長你同佢啱啱識啫，所以佢對你認識冇咁深嘅，所以都應該可以考到佢嘅。係啦，佢頭先就分析小強嗱，佢個人咧
2: 又話奇奇，係答佢就答啦。
1: 唔係嘅，其實咧，小強哥哥好中意將自己作嗰個咧擺最尾嘅。
3: 嗱，依家已經分析咗你成個 pattern。
1: 睇你下星期咧，係咪又擺埋最尾？
3: 佢特登擺翻喺第一個，係啊，手指舞啊，咁 hea
2: 咁咩 hea 啊？
1: 真係嘅，你諗下，你每次作你作嗰個答案一定係最後咯。
3: 係啊。
1: 系因为你记住，因为你会写落嚟啦，记住我嚟写先。
3: 好啦，嗱，我哋完成咗对小强哥嘅分析，完咗翻嚟就到校长去考我哋啦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

0: 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双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话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战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8点，跌432点，成交金额558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18元，跌咗9.2仙。恒生中国企业83.04元，跌1.56元。腾讯控股433.6元，跌4.8元。阿里巴巴107元，跌3元。友邦保险73.25元，跌2.55元。小米集团25.64元，跌9.4元。建滔积层板51.95元，跌2元。中国平安52.4元，跌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1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升701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36美元，卖出4,27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報導。
1: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西營盤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一帶比較擠塞噶。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係兆輝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要留意嘅措施。喺港铁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系会由下昼三点起加强服务，并连同轻铁系会延长服务大概个半钟，但系唔会通宵行驶。而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咁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系会延长服务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4: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5: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6: 咁啊，中秋你注定一人无夜食肉，
3: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 sad 囉。
6: 咁呢你揀囉。
3: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7: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苏动音乐嘅主持啊！
8: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系
10: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五問答，
1: 繼續有嚟自慈雲山天主教小學嘅蕭恩校長。
2: 蕭校長早晨，
3: 各位同學早晨，
1: 到你發問啦，校長。
3: 哇，咁啊，你叫得个校长，咁我就问啲同校长有关嘅问题啦。第一题准备啦，播。校长呢个中文名，大家觉得系点样起源嘅咧？知唔知道？嗯，我俾啲俾啲答案你拣下先啦。
1: 系。
3: A，其实咧就系以前咧军营同埋马场嘅最低职位。
0: 最低职位。
3: 嗱，小心咧。第二，在唐宋时期咧，就管理一啲地方官或者啲太学职位啊，即系咩？

0: 书院主持人来的、
1: 嗯、
0: 第三就是扫地的，他是管理了最低但是他扫地的。第四呢D 啦吓 ，D 咧就系、是、佢咧就净系喺度看门口嘅啫。
1: 嗯，好，我哋重复一次啊。A 就系
0: 边个啱咧？边个啱系？
1: 系、嗯、军营里面嘅最低职位。
0: 系、嗯、
1: B 咧就系、是、唐宋时期
2: 嗰啲书院嘅
0: 主持人系啦。
2: 嗯。
1: C 是
2: 掃地的那一位
0: ，D
2: 就
0: 是
2: 看門口的，
0: 邊個
2: 是
0: 啱咧？得一個啱嘅啫。
2: 係。
1: Alice 你分析一下，我抄你答案。
2: 校長咧四個答案前面咧都喺度誒咗下，搞到咧喺度混淆咗個。
1: 佢特登加入去嘅，好似阿賭神咧轉戒指呢個動作。
3: 掃地開門口咧，明顯就係校長作罪
2: 啦。呢個太
3: 雖然我想揀，
1: 係，
3: 但係唔做得咁冇禮貌。
1: 係，
2: 嗯，
1: 我嗰一係 A 係 B 啦。
0: 我哋有時都要掃地㗎，如果冇人幫。
3: 唔得。
2: 咁我逻辑上咧就B 系合理啲嘅，因为始终都系同系咯学，
0: 点解唔拣 A 咧
1: ？A 喺军营里面，
3: 咪咯。我当年我响军营，我冇呢个梯度。
1: 你系咩军啊？
3: 唔话你听，
1: 你系咩兵啊？观音兵。
0: 中国古代咧，其实咧呢个校长嘅真系同军营同埋马场有啲关系嘅喎。
1: 咁你讲到咁啊？
0: 嘅地方，不过我唔讲住。
3: 我都系唐宋。
2: 我拣翻唐宋先。
1: 哦，咁啊一齐啦。
0: 啊，全部 bingo 啱晒，而家叻嘅学生啦。咁嗱，我讲下咧 A 嗰度军营同马场，我点解特登话最低职位唔啱啊？其实系。是教卫的职位的、哦、真的有些关系的、
1: 是
0: 啊、真的有些关系的、okay. 另外私人一点大家都聪明不过有时候我们都会即是见到什么就做什么、
1: 好第二题了
0: 第二题呢就经常性、不是应该不要问了这题先、英文讲完中文校长英文 principal、其实、你估下咧，系爱嚟形容啲乜嘢嘢嘅咧
1: ？Principle
0: 系一A 咧就系、是、最高级嘅首席老师，
1: 系
0: 即系 number one 嘅老师。
3: 嗯。
0: B 咧就系系属于咧初级嘅老师。C就是咧啲非教职员嘅总称，
1: 系
0: 即系个名，
2: 嗯，
0: 系啦。D 咁就系、是、属于咧系首席教师，好似讲咗系咪 A
1: 系
0: 首席教师系嗱 A 就首席教师啦、嗯、，B 就系、是、啊，
3: 跟住
0: 系啦初级教师啦 ，D C 咧就系、是、非教职员啦，咁、
1: 嗯、
0: D 咧D 咧就系、是、校监嚟嘅。
2: 唔系，但校长你已经出卖咗你自
1: 己啦，
2: 因为首席老师已经出咗两次啦，
1: 系啊，所以应该呢个系啱嘅，
2: 我
1: 估
2: 系首席。
0: 点解知唔知道？
2: 点解啊？
0: 其实咧 ，principal 呢个形容词咧就系 principal 呢个字本身系解主要咁解，
2: 系
0: 咁其实喺早期啲学校咧，负责人就会被称为咧就 principal teacher， 后嚟讲下咧就即系删除咗个 teacher。就叫 principal 首席，
1: 系
0: 啦首席。不过喺外国咧就叫 head teacher，head
1: teacher，head
0: teacher 即系 principal。但系有时咧就 principal 啊 head master head mistress。
1: 系咯，我都听过 head master，
0: 系啦 head master head mistress 咧，通常有时小学咁样叫。不过 generally 咧即系概括都系叫 principal。
1: 但我想问咧，依家校长咧仲即系譬如校长你依家啦，你仲会唔会亲自去教班咁样嘅？
0: 我冇嘅，不过咧就要会同啲小朋友讲故事咯，都会有嘅、或者分享下啲书本啊，都有嘅。
1: 因为依家通常校长都系做多啲行政啲嘅工，
0: 唔敢 commit 啊。其实咧有啲校长我，譬如有啲校长我听佢都会教啲宗教课嘅。但系 once 我曾经想过，唉，不如我都教翻两堂啦。但系咧，如果咧你
1: 系有时会寄养啊，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应承咗，你唔可以净系教一堂两堂，咁每个 cycle 都系嗰堂就会好啲嘛。 咁但係 commit 唔到啊，又要出去開會啊，或者其他，所以
1: 好多其他工作。
0: 咁所以就一啲不定期嘅聚會，譬如話可能會搞一啲 chit chat 嘅。

0: 一啲 gathering 咯，或者係同佢哋分享下圖書啊，咁啊講下故事。
1: 好。好，第三題啦。
0: 好，嗱呢個字咧 ，principle 又去翻 principle。好 ，principle 咧，點樣串啊
2: ？P R I N C I P L。
0: 好，咁知唔知咧 ？principle 呢個串法係啱嘅？點解會係唔係應該話會唔會有啲有啲 tips 咧係可以教人哋點樣記呢個字啊？嗱，
1: 點樣記呢個字？
0: 係啦，點樣記呢個字？我开放题啊，今日
1: 系
0: 唔俾 tips， 睇下边个最 creative 嘅，我想啊睇下啲边个学生最 creative
1: 英文题，
0: 点样记？因为经常性我哋啲学生成日记错咗
2: 啫。P A L
1: P R I N C， 即系你会有个巧妙去教佢哋去点样串呢个字啊？
0: 因为佢哋经常性咧，就算大人咧，我有时都见过咧，都会有 P。
1: 通常
0: 系点样？点样 P L E 咯
1: ？P L E
0: 最后。
2: 我会变咗做另一个字啦，咁啊 principle
0: 系啊，
1: 其实应该 PAL 噶嘛，
2: 系啦 PAL 系好，系咪因为校长就系大家嘅好朋友，我哋嘅 good pal， 咁所以咧就系 PAL 咁样啦 ，principle。
1: 哇，
0: 天恩咧，
1: 哇，我真系谂唔到，我本身串字都好差。
2: 我系你个 pal 嚟嘅
1: ，pal
3: 唔系。我會如果俾我記字佢都唔識佢點咁樣記，
1: 我會記王子咁樣咯 ，prince 咁樣，但係最尾會轉。
0: 即係你用啲聲音去轉，
1: 係咯，
0: 都係一個
1: prince 加 pal 咁樣咯，中間就轉一轉咯 ，prince。
0: Danny 咧，你又
1: Danny， 我哋今日要叫你
0: 咁啊，你要向阿永恩學習下，佢真係邊個去啱？係呢個咧，真係比較常見係好。Principal is my pal, is my friend. Pal 就 P A L 啦，咁所以佢就唔會容易啦。即係好似咧，之前咧，我每次入課室以前咧，成日話我都要強調啊 ，this I am Miss Seal。So don't call me 衰嚇，我唔係衰噶，因為佢哋經常咧
1: SUI 啊
0: ，SUI 啊，我唔衰噶。
1: 佢哋唔喺你面前叫啫，
0: 笑嘅。
3: 你咁大膽咩？你出去，
1: 因為
3: 我
1: 作為一個壞學生，
2: 你肯定會咁樣叫嘅。
0: 所以咧，呢啲即係啲 spelling 會成日都會
1: 唔
0: 錯咯。
1: 我作為一個壞學生，校長可能比較少見，
2: 忍唔住啊，
1: 我忍唔住。哦 ，S I U C， 我就特登串錯咁樣，
0: 真係串錯嘅喎。S 話講九萬次都串錯，
1: 唔係佢可能，
0: 所以我就用啲笑，
1: 可能唔係唔小心，係啊，
0: 用啲笑話同佢哋咧，佢哋永遠都會記得。I'm not Miss 水 ，I'm Miss 笑。係，
1: 好 ，OK。
0: 做老師嘅就
1: 係
0: 好，跟住有題咧就好，俾你估下咧，校長嘅日常職務除咗處理校務同管理一啲即係職員之外咧，仲會做啲咩嘅咧？仲會做啲咩嘅咧？有啲係唔啱嘅喎，可能有啲A 改補，
1: 改補。
0: B 因為有小朋友問我嘅係啥？係啦，B 就係咧就簽文件 ，C 咧就會出去咧就可能見下啲唔同嘅機構啊，攞啲資源翻嚟。D 咧就會係有機會咧，就可能去一下啲唔同嘅地方，
3: 去電台咧，
0: 係啦，類似好似今日咁去電台啦。咁邊個係最唔啱嘅？
1: 唔啱改補咯，
2: 改補，因為冇得教書，
1: 冇得教書啦嘛，係啊。
3: 我未講答案，
1: 你講啊，你講啊，逐個揭曉啊，逐個揭曉。你逐個講，
0: 好似俾得唔係幾好嘅似。
3: 唔係，我覺得簽文件咧
1: 係要嘅。
3: 就我亦唔簽吸引仔，我亦吸引
0: 佢幾 creative
3: 吸引你做乜嘢啊？
2: 我冇
1: 啊 ，OK， 咁你係咪？

0: 先係
1: 補嘅，
0: 即係睇啲老師改嘅補係咪？
1: 其實唔係睇老師啊，睇翻老師改完補之後咧，睇下學生嘅狀況，我哋查補嘅都會。
2: 哦，
1: 係啦。所以點解我特登攞話改補呢件事出嚟？
3: 但係你咁多學生，你唔未必記得。
0: 你抽查
1: 通常咧，啲老師會抽查一啲，即係可能每班即係每個老師會佢教嗰啲咧，就抽幾本俾我擺落校長室咁啊睇下。
4: 佢、哦、會唔會淨係抽啲好
1: 嘅？唔會嘅，我哋又一定要話咩高中低能力嘅。
0: 嗯，
1: 系啊，咁你咪睇到学即系嗰班嘅状况啊，嗰科嘅状况。
0: 嗯，
3: 知我属于咩能力？
1: 最有创意嘅，
0: 系啊，搵唔到嘢赞啊，唯有咁样。
1: 其实真系噶，每个小朋友都有有
0: 唔同嘅。好啊，
4: 咁咪观察咗我哋一阵，我哋有啲咩能力啊？
3: 系喎、啊，我哋三个同学啊，
0: 我认衰，我系嗰啲捣蛋嘅学生嚟
1: 嘅，又唔系喎，我感觉啫，天恩都系啲好 discipline 嘅人嚟。
0: discipline 第一次听有人咁赞我。
1: 系啦，咁啊，阿永恩咧，佢系。知識好淵博嘅，咁應該咧都係讀書叻叻嘅學霸嚟嘅，學霸嘅。
4: 但係品學還好啦，唔錯嘅。
1: 學霸嚟嘅，
0: 喺我哋當中佢係最叻嗰個啦，學霸。
1: 頭先我聽佢估一啲，即係諗一啲邏輯思維啊嗰啲咧，應該係。同埋咧，佢都睇好多嘢嘅。Danny 咧就最跳脱嘅應該係啦。
0: 估唔到佢諗乜嘅？
3: 校長佢諗呢個跳脱都諗得好曬。
1: 唔係，
0: 你都知啊。
4: 講咗我哋先啊。
0: 係啊。讲到最尾
3: 系啦，到底原来呢个友仔
1: 冇得比噶，其实
0: 冇得比系啊，
1: 即系大家互相唔应该比。我成日都同啲爹哋妈咪讲，我话你就算你两个仔女，其实你喺同一个家庭长大，咁你唔好话你点解你唔学阿哥啊，学阿阿姐啊，
0: 系因为
1: 唔
0: 同
1: 噶
0: 嘛，大家个所有嘢都唔同，
1: 即系强项弱项都唔同，系咪冇得比较？
0: 好，最后一题啦，
1: 最后一题啊，真系啊，嗯，等我谂下先，校长呢，你觉得在学校里面呢有不同的编制的嘛，有些是叫编制内的老师，即是 有些叫做合约的老师、有些呢就是叫非教职员，有些呢就是叫专即係一啲專家，即係類似係譬如社工嗰類啦。
0: 嗯，即係喺學校裏面唔同嘅崗位。
1: 係啦，咁啊呢四種啦。
0: 係。
1: 你覺得校長係屬於編制內老師啊，合約類合約類嘅員工啊，合約編制內嘅員工啊，定係合約內嘅員工，定係啲非教職員？最後嗰個咧就係嗰個專家。
0: 專家
1: 係啊。
0: 專家就即係。專家
4: 即係社工啊、輔導員啊嗰啲嘅，
3: 我諗好難升咗上去校長。
0: 唔係唔同編制啊嘛，
3: 唔係嗰條路嗬。
0: 係咯，嗱一定唔會係非編制啦，係最大嘅啦，點會係非編制啊？係咪？
4: 係咯，其實我都係會揀翻
0: 編制
4: 老師
0: 咯。
3: 睇下，
1: 所以咧，
0: 你一定系教职员啦，
1: 系啊，系啊，所以系啱嘅，即系我哋都系老师嚟噶。我成日都同老师，我校长都系老师嚟噶。咁咧，啲学生都话啊，系，哎呀，我嗌错咗你啲，我话系啊，你嗌我老师都 OK 嘅，因为我哋本来就系一位老师啦。
0: 嗯，即系都系做过老师，跟住就先升到校长嘅职
1: 位。同埋喺编制，即系其实守嘅咩嗰啲法规都系同咧教师守则一样。
0: 同埋你個教育個初心都係
1: 一
0: 樣啦，
1: 係
0: 都係想造英才啊！好咁啊，校長好多謝你今日嚟上嚟，即係考咗我哋咁多啦，係啦。咁最尾有少少時間，
1: 好聰明，
0: 可以點首歌係俾你哋嘅同學仔啊，咁有啲説話同佢哋講嘅。咁今日咧就為你揀嚟咗鄧麗君嘅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啦。你有啲乜嘢係想同佢哋講嘅？
1: 我希望咧個個都嗱，老師會有教育嘅初心啦，家長都係有份，因為家長同老師其實都係小朋友嘅身邊嘅人嚟嘅，兩個老師嚟嘅。咁我成日都覺得家長更加要有耐心嘅，因為佢哋除咗係小朋友嘅第一個老師，亦都係最後終身嘅老師嚟嘅。我哋老師咧，只不過陪伴佢哋幾年，咁但係老師本身呢幾年裏邊咧，即係都好重要，奠定咗佢啲小朋友嘅一啲價值觀啊，或者各樣嘅養成一啲良好習慣，
3: 影響深遠，
1: 係影響深遠嘅。咁所以咧，老師嘅初心要堅守啦，家長嘅耐心同愛心咧係要俾足小朋友咯，而小朋友咧，你

0: 哋就要係多份嘅爱啦，俾翻呢两组嘅感恩之心，小朋友要有感恩之心，因为佢哋陪住你哋成长嘅，包括你身边嘅人。咁月亮代表我的心，希望圆圆满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好嘢，好嘢。咁啊，最尾咧都拣嚟咧邓丽君嘅呢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啦，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好多谢嚟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萧恩校长，多谢晒你。
2: 中秋快乐，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听过有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大家讲讲现时室外天气啊！现时室外气温咧，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咧54%啊，都几干燥下嘅。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展望今晚明日今晚嘅下午啦，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天晴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嘅。咁大家咧今晚咧中秋出街玩嘅时候咧，可以唔使带遮啊！但系咧，都 enjoy 今晚嘅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

0: 走之後舉行會談。習近平說美中不必諱言競爭，但是競爭應該是良性和有邊界，不是你輸我贏的角鬥。他強調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場，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習近平指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關係的現實，亦體現了對未來的期許，雙方要開創中美關係更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未來。習近平又說，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權宜之計。特朗普就說，雙方今次在安全、貿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作出的決定，將為未來幾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如果兩國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夠取得很多成就。習近平在歡迎儀式上致辭時宣布，兩隻大熊貓平平福商將落戶亞特蘭大動物園，未來五年中方將邀請10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白宮出席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舉行的歡迎國宴。習近平致辭時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應邀訪華，雙方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當時特朗普邀請他訪美，現在他如約而至，短短不夠半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創造了兩國交往的歷史。習近平說，和特朗普進行了坦誠深入交流，達成很多新的共識，豐富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為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戰略指引。習近平說，中美關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正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目標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雙方應當展現大國擔當，順應人民期盼和時代大勢，探索一條大國正確相處的新路。施政報告提出匯流升級計劃，鼓勵和支援合適的資助中小學合併。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本港學齡人口結構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讓教育系統更健康可持續發展，除了要陸續有序停辦長期收生困難的學校，亦要思考將現有教育資源整合，讓本身發展不錯的學校做大做強，希望辦學團體主動考慮整合屬校，又或者與其他辦學團體商討合作。蔡若蓮說，在現有計劃下，官校只會與官校匯流，不會與直資或津貼學校合併。如果津校與直資商討合併，可以轉為津校。他提到，本港辦學多元化，本港九成學校政府資助，部分按學生人頭計算，部分以班級計算。如有不同背景的學校有意合併，需要研究包括學費和教師待遇等過渡安排，當局會檢視政策和制度並拆牆鬆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6点，跌434点，成交金额585亿。 部分港股造價仍負基

0: 金24.94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8跌9.2，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4跌5，阿里巴巴107跌3，友邦保险73.1跌2.7，小米集团25.6跌9.8。建滔积层板52.15冇升跌，联想集团36.6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5，瑞士法郎9.464，澳元5.502，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5，欧元8.9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6，升712。港金报40,015，升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63美元，卖出4,27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架。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合和中心对出。今日是中秋节，提一提大家一些特别的封路，在山顶由现在至到今晚的11点，卢吉道、夏力道和柯士甸山道都会封闭的，受影响的车辆就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隔离那条支路。另外柯士甸山道的所有泊车位都是暂停使用，而中环缆车站会由现在至到9月27日，大约是晚上的12点左右，缆车里是会封闭，同埋所有的泊车位和的士站都是暂停使用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今日就系中秋节啦，唔少家庭未必会揀正日咧做节嘅，正日咧难夹时间啊嘛，就男家好啊，定系就女家咧？而且又难 book 位，最后不如提早做节啦。反正最紧要都系见下一面啫。嗱，年纪越嚟越大，无论屋企人朋友，都系见多一次就得一次。各位中秋快乐！

又是出賣年紀時間啊！記唔記得七八十年代一啲餐廳嘅名咧？紅屋啊 ，Captain's Table 咧、啊、嚇，當年咧呢一類餐廳咧係有駐唱歌手嘅啊，而且咧有一段日子係興校園民歌嘛，盧葉薇啊 ，Albert 歐瑞強呢一類最具代表性嘅民歌歌手咧都有唱過噶。咁啊，嚟自電視劇啊《愛情安歌》啦，咁啊有 Albert 嘅《那天再重聚》。嗱呢一個年代啊，大家各有各忙啊，就算你預先約啦，都好似一世咧隔唔到時間咁噶。依家咧我反而興咧係即興咧約朋友食飯，興起啦突然。之间话喂，今晚有冇时间聚一聚啊？啊，有时系竟然约到嘅，咁就择日不如撞日啦。

0: 闲闲如水。
1: 有啲歌咧系要慢慢嗒噶。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希望透过一个普通女性跨越啦唔同年龄阶段嘅生命同埋爱情故事，写出咧歌手同歌迷之间嘅长年陪伴嘅。歌词啊巧妙咁记录咗咧四个年纪嘅经历啦。17岁阿纯真啦，为咗睇偶像嘅演唱会，阿男朋友啊通宵排队嘅。25岁啊初入社会啦，收到男朋友送嘅玫瑰花同埋爱情嘅承诺。33岁啦，面对生活嘅现实同埋感情嘅变化。40岁之后咧，归于平淡同埋沧桑。一个人听熟悉嘅歌，直到身边嘅小朋友问：咦，点解你喊紧嘅？一首歌只系5分钟，咁就讲完一个女人嘅半生了。

0: 一首咧题材好特别啦嘛，意境咧又凄美嘅歌啦，啊，只歌讲嘅咧就系因为一次意外啊，呢一对情侣咧从此系天人永隔噶，咁个女仔啊独自咧留喺人间，每日咧活喺痛苦同埋思念当中嘅，而男仔啊已经上咗天堂噶啦。嗱，黄婉之咧喺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脑海里边咧浮现咗一个极度冰冷啦、好枯干嘅森林啊嘅童话画面，佢系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咧去营造一种虽然极度伤痛啊，但又带住好似童话一样咁唯美嘅艺术感嘅。黄婉之、张敬轩《守望》，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创作歌手咧，除咗咧系艺术家之外，诶，仲系一位咧好精准嘅生意人啊！所讲嘅生意咧，就系佢哋嘅创作咧，好知道市场需要，诶，作啲歌咧可以系商业啦，同艺术元素兼备。以下呢位男歌手就系呢一类咁出色嘅音乐人。佢1995年推出嘅呢一张专辑咧，哇，系劲咯！当年咧全亚洲嘅销量系突破300万张啊，净系台湾地区已经卖咗100万张。

大家可能以为啦，《爱相随》系周华健创作啊，错吓，间唔中咧创作歌手咧系刻意咧揾其他创作人嘅歌嘅，希望有一啲新鲜感咧带俾自己啦，带俾乐迷啦。好似咧跟住啊重温嘅呢一首歌曲咧，咦咁啱咧就系周华健啊帮一位香港创作歌手作嘅，而呢一位香港创作歌手咧喺呢一张专辑啊刻意寻找唔同嘅音乐元素啊，于是啊引入日本音乐人西川由纪江嘅作品啊，又用咗当年咧喺香港仲未大红嘅周华健嘅歌，佢系林永亮诶，我为你而生。嗱，香港人特别中意玩谐音啊，啊呢一只歌都遭殃过噶。我为你而生诶，系姨丈啦，而生嗰个而生啊。

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的。天气预测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昼咧系酷热噶。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方面，听日和下周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的，早晚部分时间是会多云的。今晚就是中秋节，好彩现在夜晚凉凉地，没那么辛苦，希望大家可以尽情享受有一个温馨愉快的中秋晚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

0: 舉行的歡迎國宴。習近平發表致辭時表示，今年5月特朗普應邀訪華，雙方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當時特朗普邀請他訪美，現在他如約而至，短短不夠半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創造了兩國交往的歷史。習近平說和特朗普進行了坦誠深入交流，達成很多新的共識，豐富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為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戰略指引。習近平說中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正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目標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雙方應當展現大國擔當，順應人民期盼和時代大勢，探索一條大國正確相處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施政报告提出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让教育系统更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要陆续有序停办长期收生困难的学校，亦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者与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和官校汇流，不会和直资或津校合并。如果津校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九成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果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7点，成交金额591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8.4跌8.8。恒生中国企业83.12跌1.48，腾讯控股433.6跌4.8，阿里巴巴107.3跌2.7，友邦保险73.25跌2.55，小米集团25.64跌9.4，建滔积层板52.35升2毫，联想集团36.58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3215，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70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報66265點，升751點。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16美元，卖出4271.96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你有冇试过有件事咧，你收埋喺心好耐，唔敢同人讲噶。你有啲呃自己，以为咧唔讲就冇事，但原来佢一直都喺度。你越唔讲咧，佢系越重。直到有一日啦，你同一个咧你信得过嘅人讲咗出嚟啦，可能咧讲到一半就喊噶啦。但你突然觉得个心松咗，原来治愈咧唔系忘记，而系你愿意承认，愿意分享。今日音乐中年嘅下半场就系听一首咧相反嘅歌，一首。有关于不敢开口的歌。

Rod Stewart 嘅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背后嘅古仔咧系几啊令人心酸嘅。据讲咧，首歌嘅创作人咧 Danny Whitten 啊，当时系同女朋友嗌交，女朋友对佢嘅指责啊，深深咁伤害咗佢，咁啊令 Danny 咧喺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写咗呢一首充满伤感同埋无奈嘅情歌，咁啊用音乐咧去倾诉内心嘅破碎嘅。嗱，好有才华嘅 Danny Whitten 长年啊受到风湿性关节炎嘅折磨，后嚟更加不幸。陷入毒品和酒精的深渊。1972年 Danny 因为服药过量感就走了，终年只是29岁。只可惜的是生前不可以亲眼见证这首歌曲的大红大紫。

你对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应该唔会陌生噶。啊，但你又知唔知咧？唱歌嘅张洪亮咧，本来咧系牙医。张洪亮啊，毕业于咧台北医学大学嘅牙医学系。咁啊，顺从咧爸爸嘅期望啦，成为家族当中咧第一位执业嘅牙医嘅。咁不过咧，佢执业咗大概五年，啊，28岁嘅张洪亮啊，毅然咧执咗间诊所，诶，唔理爸爸反对，全心咧投入自己热爱嘅音乐工作噶。1987年啊，发行第一张专辑《祭文》。但因为题材敏感遭受禁播，直到1990年推出经典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咁就一夜爆红啦。

每位歌手都会有佢独特嘅一个同音乐结缘嘅故仔。呢位男歌手啊，细个嘅时候咧，啊性格内向怕丑，啊只系敢匿埋喺冲凉房咧，啊偷偷咁唱歌。直到中学时期啦，卡拉 OK 啊开始流行啦，佢喺屋企嘅聚会咧，经常咧就系被长辈啊点名咧就系要表演啦。咁啊发掘咗咧佢唱歌嘅潜质，亦都开始燃点佢嘅歌手梦啦。咁啊为咗实现梦想，佢啊甚至放弃咧咪出国留学嘅机会，开始日日夜夜咧咁喺 KTV 练歌，好癫噶！最高纪录咧系可以连续唱足咧系12粒钟噶，佢系陈晓东。

嗱，歌曲嘅创作啊，唔会无缘无故啊，可能咧系生活嘅细节啦，可能咧系自己嘅经历啦，或者咧系朋友嘅故仔嘅。好啦，1987年啊，创作人 Alan Shipley 咧喺纽约嘅一间油站入面咧，咁啊见到一张慰问卡，上面啊写住咧 Heaven on Earth 啊，激发咗咧佢最初嘅创作灵感啦。咁啊，当 Alan 咧翻到去洛杉矶，咁啊同拍档啦 Rick Nowels 啊一齐创作，咁啊喺黑板度咧写咗呢一组词语 Heaven on Earth。再补多几隻字，咁啊变成咗咧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咁啊要传达啦，咁啊爱摆喺第一位，咁所以咧人间就系天堂嘅正能量噶，咁啊属于歌手啊 Belinda Carlisle 嘅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我哋绝对可以听歌睇历史嘅。嗱，90年代初，香港嘅修订法例咧，禁止咧烟草广告直接咧喺电子传媒播放噶。于是咧，香草品牌啊谂计仔啦，啊为咗咧绕过呢一啲限制啊，同埋可以做咧间接嘅宣传啦，开创咗咧同唱片公司啊深度合作嘅先河噶。策划咧咪著名嘅 Red Hot Hits 啊音乐企划，咁由香烟品牌开水喉啦，咁赞助咧好多青年偶像。

的唱片製作，遠征美國錄音，甚至拍數百萬的製作費的豪華 MV 枕住在電視播，哇，看到你嘔為止的。其中的一首傑作，郭富城、許志安、鄭秀文、梁漢文，火熱動感，啦啦

0: 啊，估唔到咧，中秋节啊，听呢一首歌咧都啱啊，咁鬼热啊！群星大合唱，火热动感，啦啦啦！各位诶，中秋快乐啊！
1: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系唔同人听完之后嘅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喺音乐情人听到咁。但系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周国锋嘅音乐中年，佢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0: 唔该晒，音乐情人，下星期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

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实现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内涵，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名古屋亚运剑击团体赛展开，港队男子花剑团体赛8强由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阵，以45-33击败乌兹别克晋身4强，肯定为港队夺得奖牌。女子重剑团体赛，港队8强不敌哈萨克，无缘晋级。壁球混双项目，两队港队组合分别晋身4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稳夺2面奖牌。游泳方面，女子50米蝶泳初赛，简卓彤总成绩排第4，跻身稍后嘅决赛。乒乓项目，港队混双组合杜海琴和王振廷8强不敌印度，无缘晋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0.1度、东经129度。东经129.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

0: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78点，跌383点，成交金额61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元，跌3.8毫；南方恒生科技4.20.2元，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3.26元，跌1.34毫；腾讯控股434元，跌4.2；阿里巴巴107.6元，跌2.4；小米集团25.76元，跌8.2；友邦保险73.15元，跌2.65；建滔积层板52.65元，升5毫；联想集团36.82元，升8毫；中国平安52.45元，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3，澳元5.503，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7，欧元8.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升826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96美元，卖出425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跟住香港女童军总会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慢车。另外而家西营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比较挤塞噶。全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啦，喺南区警方系会视乎翻浅水湾同埋石澳嘅人流同埋交通情况，或者会系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咁各位市民请遵照翻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7: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
6: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荣恩，边说有咁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Simon 经常喺 Joey 面前赞 Pan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听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奇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中秋节快乐 ，Happy Moon Cake，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喂，中秋节
2: day 啊，即系变咗。
0: 中秋节系咪有三日噶？其实嗱，今日系正日上月啦，琴、日就系盈月啦，
1: 盈月，
0: 听日又系追月啦。其实系咪一年三日噶中秋节？
1: 你中意点都得噶，
0: 我中意点都得噶，
1: 你中意点都得嘅，
0: 我中意日日都系中秋节。
1: 系啦，因为今日我今日搭紧港铁翻工嘅时候咧，咁我塞住只耳听紧歌啦，隔篱个婆婆咧拍我，拍咗几次，跟住我咩事啊？我想請問咧，今日銀行開唔開啊？話我話銀行開唔開？我唔係做銀行，我唔知道，我估開啦。
0: 開禮拜五。
1: 因為同埋佢問我係啦，聽日公眾假期唔開啫，今日開唔開？話我估開嘅，但我真係唔知道你嗰間銀行開唔開。
0: 應該開嘅。喂，你人哋阿婆問你，你就唔該咧，你認真，你上網 check 下。
1: 我點知邊間銀行？
0: 你平時自己嗰啲嘢上網 check，
1: 我覺得 AI，
0: 人哋阿婆問你，你咪
1: 我驚點咗佢啊！
0: 對阿婆唔尊重，
1: 唔係啊，因為有好多人都關心今日咧，其實係咪放假啊嘛？因為有啲公司今日已經係放早噶，提早放工噶。
2: 咁咪應該大部分都會提早收工，因為我見到好多好似兩點半至三點就會收工噶啦。
0: 一啲對你唔好嘅公司就唔會。
1: 喂，
0: 唔系，银行都好似冇乜点收早嘅、啊。
1: 咁银行好多人要去
0: 方便，
1: 搵佢方便噶嘛。你咁早收工，人哋赶唔切嚟噶。
0: 嗱，我哋就唔会啦，我哋咧就唔会迟，唔会早，都系同佢平时一样。
1: 唔会迟
0: 三点，
1: 好明白。
0: 唔迟又唔早，啱啱好啲时间最好。
1: 系喂，咁啊，今日中秋节又开开心心啦，有啲朋友直情系好兴奋咁样去旅行啊，或者喺香港度搵下地方去行。我琴日经过咧。呢、這个维园见到咧，十点几十一点都仲系人头涌涌，
0: 梗系啦，咁正嘅花灯，有好多人话咧系有咗维园嘅花灯，成为咧历年嚟啊，由上世纪到而家咧，今年系最靓嘅。
1: 我觉得今年呢个花灯会咧个 KPI 个指数一定好高，
0: 好高
1: KPI
0: 啊，系啊，唔靓啊嘛。
2: 同埋咧，今次正嘅地方，因为我有去咗嘛，我初以为咧佢净系年宵嗰、那个，即系系咪叫球场位嗰块、原来唔系噶，
0: 全部
2: 好大的，
0: 即系山上面都有噶。
2: 山上面即系譬如嗰啲公公园位咧都有地方咧，
0: 网球场嗰边
2: 系有冇去到咁远咧？但系总之佢每个角落位咧，佢都有。咁、所以等于咧，你行完，譬如你行完嗰个咩世界花灯，咁咧你就可以咧行一条小小嘅散步径，再去一个咧就系香港区嘅怀旧花灯，跟住再行少少又可以去翻球场嗰边咧，嗰度就有个更加大嘅地方可以喺度、所以好大好靓噶。
1: 唔系因为我琴晚
0: 再去啦，
1: 我琴晚见唔系我琴日我都冇行到入去，因为太多人咧唔敢啊，搭巴士。
0: 你会唔敢啊？
2: 唔敢嘅，俾勇气
1: 啦。
2: 系啊，
1: 好多都唔敢噶。
0: 你又唔系嗌人，我就话人群惊啫。
1: 因为咧，寻日咧，成个铜锣湾区咧，实在太多人。嗱，天后啊，即系呢个叫做大坑嗰边咧，就冇火龙啦。
2: 系
0: 咁快又冇
1: 中秋啊嘛？
0: 中秋就冇啊，中秋又冇，新年又冇嘅，原来
2: 咩中秋先系嗰个冇火龙嘅啫。
0: 但我今年又见过佢一次冇嘅，就系、是、新年啊。
1: 你系咪冇条火龙？
0: 知我唔知，我
2: 中秋就一定系冇火龙。

0: 早啊！
1: 我去咗結界，我去咗結界。
2: 係咁啊，所以見到咧銅鑼灣琴日咧，哇！真係人頭湧湧啊！你見到路面上面咧，你即刻又諗啊，究竟而家係八點幾定十點幾咧？平時十點幾冇人噶。你明我講咩嗎？
1: 我明我明。
3: 即係有翻呢一個夜繽紛嘅感覺啦。
2: 因為我尋日去嘅所有地方咧，都係嗰啲人頭湧湧啦，太多人。我其實尋日咧去邊度咧？我尋日就去咗呢一個海洋唔係。海水公園
1: 聽到啦，海洋啦，
3: 海洋花園
2: 係海洋花園嗰度嘅。咁其實個樂園咧就已經閂咗門啦，但係有咩做呢？因為琴日咧就係呢個 Halloween 嘅真係 kick off， 晏晝就係呢一個記者會，
1: 揀得唔好喎、啊、呢、這個日子。
2: 點樣揀唔好啊？
1: 琴日係盈月啊嘛，大家都中秋節，咁、那個集中點解係中秋嘅咧？佢咁早就宣傳咩 Halloween 啫，十月頭。
3: 喂，咁但系十月尾就完噶啦，
1: 但系而家都未十月，
3: 搞咗咁多大龙凤，又起鬼屋啊，又整你唔
1: 你系帮住人嘅，你唔帮我，
2: 佢当年做鬼噶，
3: 喂，你知唔知嗰啲圣诞节啊，十月尾已经开始噶，
2: 系啊，一完呢个 Halloween 就转噶啦，
1: 你哋官字两个口，
2: 系，同埋最紧要，琴日有边个啊？有 Jason Wang 喺度啊嘛，黄嘉怡，
1: 听讲你发尾都见唔到佢，
2: 诶，唔系，我见到佢个，我见到佢顶帽个帽顶，
1: 笑得好衰，笑得。是不是真的发尾都见不到他、
3: 手指甲呢
2: 他的车快得滞啫追不及了。因为昨天就是 Jason Wang， 原来今年就是、他啦自己主理的这个、鬼屋、在这个今年的 海水公园那里就有。
1: 听落好似有睇头，即系佢自己有一个专属嘅鬼屋。
2: 因为呢个系佢嘅 I P 嚟噶，之前佢带过去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噶啦。
1: 系，
2: 今次就嚟到海水公园嗰度。
1: 但系 Jason Wang 咁靓仔咧，都唔惊噶，其实即系靓到惊咯，一系。
3: 又唔系佢做鬼。
1: 系咯，唔系佢做鬼噶，咁我去嚟做咩啊？
2: 系佢嘅主题嚟噶嘛，即系佢嘅
1: 主题，
2: 佢嘅 idea。
1: OK，OK，OK。
2: idea 摆落去嘅。
1: 咁有咩啊？琴日。
2: 琴日有好多嘢得意嘅，有啲位系影下相咧，因为个 AI 相嘅。做咩啫？
1: 好得意嘅就影下相咁样，我唔
2: 系，因为佢个相咧好啱你影嘅，就系嗰啲错视角嗰啲相咧，你瞓喺个地下咧，然之后你影翻上面个镜咧，你好似以为跌咗落个深渊咁样噶。
1: 嗯，
2: 系啦，咁亦都有啲同 AI 嘅互动嘅影相位啦，咁亦都有一个佢嘅专属鬼屋啦。
3: 有冇入去啊？
2: 太多人了我排不到
3: 不是超兵成日都不争取维园那个你又不争取鬼屋那个你又不争取
2: 那我撑住隔离那个他不肯入我怎么办
1: 你不要怪他如果我跟着他的时候我还衰我在门口已经说要走了
2: 不是但如果我撑住你去可能我会你们一起我们一起入了去都未定的、
1: 哦、是
2: 我们一定会
1: 撇低你一个
2: 是那我们会互相喂行啊是但啊怎么进去玩啊所以都挺开心因为昨天还 有 DJ 去打下碟啊有碰碰车玩哇昨天真的巨星如雲咯，即係見到有好多呢啲 artist 咧都嚟曬啦，即係
1: 有咩巨星啊？
2: 有好多嘅，譬如有唔好講巨星嘅，即係 artist 啦咁樣，有阿 Jeffy 啦，又嚟到啦，又見到 Collar 成員啦 ，Lollytalk 成員啦，哇有好多，正然仲有啊，最近咧女神配對嘅話咧，阿 Oscar 洗冷氣嗰個咧，我琴日即刻問佢幾時幫我屋企洗下冷氣啫？
3: 哎呀，好開心喎、啊！咁就算見唔到 Jason Wang， 見到下其他明星都好喎、啊。
1: 係，其實都一個咧，即係成
2: 體驗嚟噶，
1: 重要嘅活動。不過我都係講。嗰句咧，即系而家中秋节，我觉得譬如下个礼拜一咧举办咧就会好啲啦。
2: 你唔好安排人哋啲嘢啦，
1: 唔系安排，我费事做。咁你而家你举办咩嘅 P R 活动都冇用噶啦，你都唔够维园花灯斗。
3: 唔系唔紧要，因为维园嗰个咧而家太多人去啊，所以佢延长去到10月4号啊。
2: 系啊，加咗时间啊，好开心啊！同埋呢几日咧，佢特登加长嘅时间，去到夜晚12点都仲有得睇。
1: 咁好啦，我试下去。喂，如果有人想跳舞啊，
2: 你去啦，你去影下相啦，你去行下个花灯，可能咧会增加嗰啲咩姻缘运啊。
1: 你而家讲到我好似唔出街咁样，
2: 系啊，你系
1: 黐线噶。
2: 我琴日叫你去你又唔去，
1: 唔系
2: 你宅男嚟噶。
1: 你琴日点样叫我啊？
2: 喂，去咪玩啊？
1: 我话你我讲咩啊？黐线，咁多人。系咪先咯？我而家社恐啊，你知唔知啊？
2: 但系你知我今朝翻嚟同你第一句说话咩？
1: 咩啊？
2: 明智决定。
1: 不过我觉得一个咧，即系大型嘅 PR function 咧，其实好需要好多方面嘅配合嘅。所以我就算我哋宾客啊，参与嘅朋友都要 educate 嘅，知唔知啊？
2: 同埋琴晚咧有嗰啲咧 unlimited 嘅。纸醉俾你饮
1: 系咩 ？Unlimited 噶
2: 系啊，任何饮啊！
1: 哦，呢个我就 miss 啲，呢个我就中意啲，系啊！喂，我哋 party 啦，今日
2: 好啊，梗要咯
1: ！Happy Friday 啊！预祝大家吓今晚咧玩花灯啊，中秋节快乐
2: ！Yeah。

0: 呢個 remix 咧，即係聽到我好鬼 high， 即係聽到都想今晚咧走出去玩下，去下 party 啊！
1: 我今晚啊，而家已經一齊玩啦！
0: 今晚去邊啊？你姑嚟，你拍拖咪翻屋企啊？
2: 我去親戚屋企一齊賞月，食下呢、這個。
0: 去大姨媽嗰度啊？
2: 大表姨
0: 大表姨系啦，阿超 B 咧，
1: 我今晚都系翻屋企。
0: 哎，好啊，真系乖仔啊、哎、！Madonna Dance Cherry 啊，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0: 出花开。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我最喜欢的本地组合啊，有草蜢嘅呢一首咧，都旧旧地嘅吓。同阿和林青霞演戏啊！
2: 你最初同我讲嘅时候都话咩啊咩做咩戏啊？原来首歌名嚟，
1: 歌名嚟噶，即系同阿林青霞做戏。林青霞咁劲系咪先啦？影后嚟噶嘛又系。
3: 但好得意，第一次见到咧系用人哋嘅中文全名咁样写落去一首歌名度，
1: 系咪好特别啊？
2: 好特别。咁啊呢首歌咧作词方面有 Wyman 啦，而作曲啊编曲啊都系黄湘俊嘅作品。
1: 我好中意咧，即系草蜢咧佢哋嘅作品咧，佢唔会咧即系固步自封嘅嗱，开头咧佢嘅音乐风格就系比较 teenage 啲啦，即系年轻啲嗰啲偶像化少年队咁嗰啲啦。但系佢越唱咧，你会发现咧佢涉猎唔同嘅音乐嘅类型啦，同埋虽然佢快歌好掂啦，系咪先？快歌即系草蜢赢晒啦，系咪？但系其实草蜢啲慢歌咧，有阵时都几感动人嘅，嗰啲咩失乐园啊，暂停开始过啊嗰啲咧，即系可以听成晚噶。
2: 我上个礼拜去整头发嘅时候都撞到阿杰仔，冇哇！你个演唱会好好听，我而家咪仲系做紧巡迴话系啊，成日都要周围飞啊。
1: 嗯，呢个好紧要啊，即系对一个咧即系成功嘅演唱会咧，只有喺周边嘅城市同埋咧国家咧就系做呢个巡迴咧，先赚大钱啊。
2: 系啊，咁同埋呢首歌咧，即系。

0: 最犀利就话，诶，和林青霞演戏，原来真系个古仔里边咧，都系讲刻意去，即系好似感觉上同林青霞演戏嘅时候咧，要经营一段一个恋爱关系系点样做咧，点样去迎合对方咧，都系咁嘅意思。
1: 我想同林青霞演戏，但我亦都想同阿张曼玉演戏，因为我觉得我演技咧，我谂都系只系得张曼玉可以拍得住我嘅啫。
0: 你演咩？东方不败
2: 系啊，
1: 计咩花样年华？我做梁朝伟咧，你好 short 嘅。
0: 唔系嘛，色戒哥你又做
1: 系啊？色戒都 OK 喎，
2: 色戒都系，
1: 色戒就同另外一个啦，汤唯咯。
2: 我想做汤唯啦。
0: 你平时又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逸南报道新闻。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展开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真

0: 因季而难忘的交流。黎家莹说，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祖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0,000元。警方调查后拉了3个男人，涉嫌盗窃和处理赃物罪。警方今个月17日凌晨接报，话川南路一间夹公仔店怀疑有两名贼人闯入，用铁笔撬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两部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同车辆，先后在沙田拉了3个本地男人，包括案中主脑同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因应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药房和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说，相关巡查行动属于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经进行约5800次。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在购买药物时可以凭所示的标识来到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间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两名公司董事和两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在其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至32000元不等。同期23间公司和11名人士因销售或者管有未经注册的药剂制品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500元至12000元和监禁1至2个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660亿5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4；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6.2；恒生中国企业83.38元，跌1.22；阿里巴巴107.9元，跌2.1；小米集团25.76元，跌8.2；友邦保险73.1元，跌2.7；联想集团37.02元，升1元；建滔积层板52.7元，升5.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66,326点，升812点。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01美元，卖出4,27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 另外西營盤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位置就在靜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

0: 闭，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7: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6: 奶奶唔好怒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8: 饮饮饮。你跟住奶啊！
9: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系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1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5: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6: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5: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7: 有没有想过未来可以上太空赏月？香港科技大学专家会介绍来紧送上月球的探月机械人和最新太空科技发展。
18: 笔迹可以透露一个人的特质，甚至窥探内心世界，究竟当中有什么原理呢？笔迹专家会同我们一一拆解。
13: 非凡香港今晚9:00，港台电视32。
19: 美电香港。

0: 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
3: 使乜担心到凉味？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4: 将会每周十张好碟，
1: 2026年第38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有张国荣，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啊！
5: 仲有就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集的感激篇，
6: 都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集，不过是不变篇。
1: 仲有就是张国荣的 LP 的 Eternal，
5: 仲有 Ariana Grande 的 Petrol，
6: 有周恩廷的 The Man The Boy and Him，
1: 全女班的组合 KSI 的 Wild LP，
5: 都是来自谭咏麟的这张 Multiverse 的精选唱片，
6: 有邢子君的未完的爱，
1: 亦都有就是 Multiverse

0: Polygram 谭咏麟嘅呢一张唱片嘅第二集啊，劲啊！
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0: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咧就系李杏霓嘅呢一个 Blu-ray 版本啊 ，Ready for Jimmy Live in Hong Kong 啊，
2: 仲有呢部今年年头嘅呢一个贺岁片啊，《夜王》
3: 剧情片《镖人》风起大幕，冲锋火拼，
0: 仲有就系动画片啊，《Toy Story》第四集《反斗奇兵四》啊，
2: 李李姑最中意嘅动画片啊，《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障剧场版》，
3: 继续系我中意嘅《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0: 好，仲有呢个动画系呢个荆棘无声，
2: 诶，仲有剧情片啊，就系、是、暴风追影，
3: 都系剧情片《纽伦堡大审判》，
0: 同埋咧就系剧情片《看我今天怎么说》嘅。好，终于轮到我咧，就系讲咧，我咧即系已经差唔多成唔知几多廿年咧，未试过一个人入去戏院啦，咁样啦，一个人入去之后个感觉系点咧？原來係幾好嘅噃？點解我要入戲院？因為呢一套點解要一個人入戲院？因為呢一套戲咧，嗌嘅人都冇人同我睇。咁大家知唔知道有一個導演叫艾蒙杜華？
2: 哦，我知道啊，
0: 西班牙導演你知道嗎？
2: 我知道啊，知啊，你好中意佢戲喎。
0: 冇錯，我係好中意艾蒙杜華嘅電影嘅。咁當然咧，佢有好多戲都好好睇，但係有多戲都可能會比較悶啦。我最推介就係嗰套《情迷高踭鞋》啦，《High Heels》啦，同埋佢上一套都好睇嘅，就係《萬千痛愛在一身》，都係講佢自己。嘅一啲感受啦，今次呢一套最新咧叫做《论尽大道》啊，《Bitter Christmas》，《Bitter Christmas》咁啊，系讲咩嘅咧？同上次咧《万千痛爱在一身》都一样噶，都系讲有少少同自己有关嘅。讲有个导演就系咧好耐冇拍戏啦，想写一个剧本，咁样咧于是就戏中戏啦。佢写紧嗰个剧本咧喺戏入边咧又演翻出嚟啊咁样。咁但系喺过程当中咧，咁佢有啲助手啊、助理啊，佢又有男朋友啊咁样噶嘛。佢就将咧佢身边嗰啲人咧。就用咗一个少 twist 咗少少嘅方法咧，就写咗喺自己嘅剧本嗰度。咁佢嘅助理咧就有个朋友咧，就系啱啱咧都系痛失亲儿啊。咁样就佢就话：，我要辞职啦，咁样我就要去帮我个朋友啊，即系经历呢一个痛苦啦，咁样。咁跟住咧去啦，咁啊嚟辞咗职啦，咁样。咁之后呢个导演咧个剧本完成咗啦，咁啊俾呢一个前助理咧，因为佢辞咗职，咪前助理睇啦。嗰个助理就好嬲啊，翻去话。你有冇搞错啊？我同你讲，我 best friend 佢过咗身个仔仔，你将呢个剧情都写埋落去，你有冇尊重噶咁样？咁嗰个导演就觉得话唔系，我已经改晒噶啦噃，男入边女啊，女入边男啊，呢个入边咩？即系改晒啲名啊，
3: 吓，即系睇唔出系你讲俾我知呢个故事嘅。
0: 其实系睇得出嘅，即系佢只不过佢以一个导演人或者一个编剧嘅立场话，其实我已经隐瞒咗啦，已经改咗啦。但系譬如个当事人一睇就会觉得系讲自己，同埋系你。即系你个 twist 系唔够咯，咁样咁其实讲呢一样嘢，其实一个拍电影嘅人为求真实，佢就系好希望将身边一啲发生咗嘅嘢，有血有肉嘅嘢写喺自己嘅剧本度。咁但系当你写咗落去啦，觉得好正 masterpiece 嘅时候，其实你有冇谂过？其实即系嗰啲当事人系咪真系想将自己嘅过去俾你写个剧本度咧？咁样即系呢一个都几比较复杂嘅一个情感。但系我点解我觉得 OK 咧？因为其实佢呢一套戏咧，基本上咧系俾一啲大个啲嘅人睇嘅。
3: 但系我就咁听到佢，我觉得个剧情系有趣同埋吸引我嘅喎。
0: 同埋因为佢系成套戏都系西班牙拍啊，西班牙文啊，或者系喺呢一个地点都系西班牙喺城市啊咁样。咁其实你会觉得。都当睇咗一个旅游特辑都几好啊！
2: 都靓嘅啲画，
0: 靓嘅系啦。咁其中佢都讲到，即系因为其实上次咧《万千痛爱在一身》咧，佢已经系讲有一个导演拍戏，其实嗰个入边嘅演员咧。个外形咧，你会觉得都似艾蒙杜华噶啦。今次咧呢一个导演咧个外形咧，都系有啲似艾蒙杜华，即系好似个感觉上啊，究竟系唔系佢将佢自己嘅感觉咧摆喺入边咧？咁啊，同埋上次又系嘅，上次嗰个导演咧又系有个同性伴侣，今次呢个导演咧又系有个同性伴侣咁样咯。系啊，咁啊，我觉得佢正在就系咧。佢即系你可以见到呢一个导演咧，其实即系戏入边吓，佢所描写嘅导演咧，其实系几自私嘅。佢自私在咩咧？一啲譬如喺佢身边即系好爱佢嘅同性伴侣，佢喺入边咧。 就寫佢少少嘅啫，即係寫少少啊，寫到佢咧好似千依百順啊，冇乜描繪嘅嚇。但係現實生活當中，佢係最錫呢一個人噶嘛，佢將自己嘅一生貢獻俾佢啊嘛。但係佢喺個劇本嗰度咧，就當佢唔係嘢，
3: 係
0: 咁反而人哋嗰啲咧，嗰啲悲慘遭遇咧，佢係攞曬嚟咧做一啲就係主橋啊咁樣。即係呢一套戲令我哋都有少少反思，就係、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呢样嘢好似好啱，但系你有冇真实谂下人哋嘅感受呢？同埋你净系顾住自己个剧本拍戏，因为你几年冇拍过戏啦嘛，好惊下一套戏咧就会 flop 啊嘛，于是咪将所有你觉得煽情啊正嘅元素摆晒落个剧本度，但系你有冇谂过嗰啲即系当事人见到呢一套戏会有啲咩感受呢？
2: 哦，
0: 我觉得几好睇噶，不过就真系咧，我谂未必好多人陪到我睇，同埋我現場見到啊！嗰陣時我係星期日一點左右嘅場嚟嘅，都係好多人一個人睇嘅。
2: 係、哎、星期日嗰啲一點幾嗰啲正常一家大細去緊飲緊茶啊嘛。
0: 同埋你艾蒙道華點啊一家大細去睇啫？唔通你嗌佢三歲嘅女？
2: 艾蒙道華，我記得佢以前有幾套電影都比較破格，就係、是、可能
0: 破格、
2: 有好多裸體嘅
0: 裸體啊，同埋嗰個性別嘅嗰個模糊啊。
2: 今次有冇啊？
0: 今次
2: 净系性别模糊啦，
0: 今次冇喎、
2: 啊。但系我见到佢个画面嗱，我而家净系见到啲剧照啲画面咧，系色彩缤纷嘅。
0: 唔系就系、是、艾蒙道华一贯有嘅色彩咯，佢唔会俾嗰个 frame 系核突嘅，佢每一个 frame 都系一个艺术嘅一个策划啦，啲颜色用得好好啦，甚至譬如咧，佢有一段就讲到咧系戏中戏咧，就系、是、嗰、那个女主角咁就系同埋佢个 friend 佢个仔咧就系、是、去度假咁样啦。佢个仔攞住嗰个行李箧嗰个颜色咧，都同佢件衫衬翻嘅，
2: 系啊，
0: 绿色衬绿色嘅，系好靓噶。
2: 我就见到嗰啲画面，嗰啲颜色靓到咧，
0: 超靓！
2: 一间屋里边个屋嘅 backdrop， 再加埋佢嗰阵主角着紧件衫嘅颜色，成个 film 落去咯，哇，系色彩缤纷嘅，你觉得开心嘅就咁感觉。
0: 所以呢套戏系抵睇嘅。
3: 但系佢系纯粹一套剧情片，定系都有啲文艺嘅成分
0: 喺入面咧？文艺剧情片啊，系啦，佢有少少即系 confrontation 嗰啲，即系有啲对即系对峙嘅 feel 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正在佢就系穿插一个戏中戏咯。现实当中就系个导演写一个剧本，个剧本喺入边又做紧一出戏咁样。
2: 哦，唔好意思啊，我想问清楚咧，因为我平时睇戏咧都好容易咧，因为个黑暗嘅环境当中咧都会比较昏昏欲睡啦。佢呢个使唔使好精神去睇噶？
0: 最好啦，但系亦唔会令你瞓觉噶。因为泥塔啲颜色咁 high， 即系因为佢每样嘢都系一个艺术品啊，同埋你去到咧，你会见到咧，即系你会知道西班牙人嘅习惯，譬如佢哋去到一间餐厅嗌嘅嗰啲酒，嗌咩酒咧咁样，你会哦，原来西班牙人饮呢啲酒噶，啊几得意咁嗰啲咧，
3: 即系都可以睇到其他人嘅文化，
0: 系啦，睇到啲异国风情咯。
2: OK，
0: 好，你姑
3: 嗱，我呢度咧都系睇文化嘢，但系咧系睇香港嘅文化嘅，咁我咧就入咗戏院睇咗一套咧，如果系我自己去系绝对。佢唔会睇嘅，咁但系我睇完之后就觉得，学识咗好多嘢，即系身为香港人，就系讲香港嘅非遗，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佢系一套纪录片嚟嘅。都系咧，香港嘅导演咧叫卓伟文咁样，咁咧
0: 唔系我哋访问过嗰个啦，唔系我嘅，好嘅，继续。
3: 咁佢咧系用咗四年嘅时间去筹备啦，同埋去拍嘅。咁佢最后尾咧就系揾咗七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就记录低。咁佢分咗两 part 嘅，佢头上半 part 咧就主要讲大澳，因为原来咧大澳我谂大家都去过啦，我都去过，系好靓，但我原来唔知道大澳咧有咁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喺入边嘅，
0: 因为少人烟啊嘛，咪唔会咁多人破坏咯。
3: 系啦，咁咧佢入边咧，其中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就系大澳嘅端午龙舟。原来咧
0: 同我哋唔同嘅，好唔同嘅，
3: 系唔同嘅。同埋咧，对于嗱端午节，大家都会知有啲咩会做啊。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系全年一件好大嘅盛事啊？或者唔会，即系我会觉得新年圣诞系好大嘅事。
0: 但系大澳嘅人就会觉得会咯。
3: 大澳对于佢哋嚟讲咧，全年。端午节算系数一数二系最重要嘅日子，因为咧佢哋系每家每户咧，佢哋对于爬龙舟呢件事咧系好睇重嘅，即系佢哋系细细个，譬如小朋友嘅时候咧，佢哋已经会见到佢哋嘅爸爸，甚至乎系叔叔啊，甚至公公啊，系会爬龙舟，
0: 即系传承落去嘅。
3: 呢个系一个传承嘅文化嚟嘅，即系佢哋系真系会有，而家已经去到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咁啊细细个就已经佢哋好 多人会有一个理想或者目标，就觉得嗯，我大个我要传承爸爸，我要成为下一代佢嘅传人咁样。咁啊，而家可能好多人咧就已经搬咗出去市区啦，但系依然只要差唔多系端午嘅时候咧，佢哋就一定会翻翻去大澳嗰度就去练习爬龙舟啊，或者去有啲咩其他嘅准备啊，总之系一件大盛事。
0: 啊，我睇嗰啲纪录片，因为佢嗰、那个大澳嘅爬龙舟咧，唔似我哋喺城门河嗰啲爬龙舟噶，佢、
2: 哦、
0: 好似系好窄噶嘛，嗰啲水道。
3: 因为本身大澳

0: 系要保留啊呢一个即系物质物啊遗产啊，
1: 非物
0: 质
1: 物，
0: 非物质。
1: 做咩讲到咁深啊？
0: 唔系啊，我惊我讲错。遗
2: 产啊，佢讲咗，
0: 我惊我讲错啊嘛，呢样好重要噶嘛呢啲嘢。
1: 今日仲有其他咧，譬如系羊后蛋或者气棚，甚至系神功器，咁佢都有讲到嘅。咁啊上半 part， 另外下半 part 啊都好得意嘅，就系主要讲饮食方面。茶餐厅三宝，知唔知边三宝？
0: 奶茶。
1: 哎呀，犀利！港式奶茶，仲有咧
3: 菠萝包。
1: 哎呀，好劲嗱，仲有一样就系蛋挞。
0: 啊，我几惊我答错啊！我心里面都系谂起蛋挞。
1: 就系呢三样啦。咁呢 part 咧，佢咧就同上半 part 有少少唔同。上半 part 咧，佢真系用一种口述历史，揾好多历史学家，或者真系揾翻大澳嘅原居民，就讲翻究竟佢哋呢一个蛋会做啲乜嘢，同埋佢系真系喺端午节同埋喺羊后蛋咧，特登有去影晒成个嘅过程嘅记录啦。咁呢一 part 咧，茶餐厅咧，佢就有啲似咧变咗飲食节目嘅，佢就揾咗好多茶餐厅嘅师傅啊，就会教大家点样可以整一个好食或者地道嘅奶茶菠萝包啊咁样。咁我睇完之后咧，好肚饿，同埋觉得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即系譬如蛋挞咧，嗰、那个酥皮原来过百层，
0: 我知啊，我知啊，
1: 好厉害、啊，
0: 所以我中意食酥皮多啲噶，
1: 难整啲，但系我从来都唔知道，我以为茶餐厅你呢啲菠萝包蛋挞$10都唔使，应该好简单，原来所有嘢都系讲紧你要用几个钟嘅时间，你先可以整到咯、
0: 啊，所以我哋好 respect 嗰啲嘅即系厨师啊咁样，同埋好 respect 咧，即系所有香港嘅飲食文化嚇，超 B，
2: 你兩個睇啲咁有藝術成分嘅嘢咧，跟住我就呢邊睇翻啲比較匿文少少啦。
1: 因為我哋好有深度，
0: 我哋係啊，
2: 你
0: 好
2: 有深度，
0: 係啦，
2: 咁我都係不嬲都係睇一啲靚嘢啦。
0: 你膚淺啲嘅，
2: 係啦，我係膚淺嘅，
1: 表面啲嘅，
2: 係啦，我真係嘅。所以我今次睇呢個咧，都係講呢個究竟係膚淺啊，定係表面啦嘅一個日劇。呢個日劇咧就嗰日阿 Kitty 咧就喺咪後介紹俾我哋睇嘅，就係假面美顏啊，喺呢個串流平台上面做。
1: 喂，這個排名好高喎！
0: 呢個好多人講，好多人講。
2: 但原來咧我哋譯翻廣東話，即係中文名就叫做假面美顏啦。但原來佢個日文嗰個字咧，我唔識到個日文字啦。
0: 梗係啦，你識嘅話，你唔喺度撈啦。
2: 可能問翻小白咯，小白可能識嘅。咁啊，點解咧？原來即係解咧，就喺呢個叫做醫學美容上面咧，就係講你手術之後嘅復原期啊。
0: 哦，
2: 即係個解釋係咁。
0: 係，唔記得咗呢個醫學美容係有復原期。我哋去韓國嘅時候見到好多人咧，好似俾炸彈炸過塊面咁樣。
2: 係啦，即係原來係解呢樣嘢嘅意思嚟嘅。咁但係佢咪直講廣東話，你大家明白就係解面美顏啦咁樣。咁啊，呢一個劇咧，即係最簡單講，咪講整形啦、整容啦，係咪？咁但係。整容有好多人对而家2026年都仲有一个挣扎，就系话，诶，点解要整啊？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咧，为乜咧？咁样
0: 我都系嘅，其实我都有少少呢一啲古老嘅思想嘅。
2: 但系喺呢个剧里边咧，佢就可能嗰个专帮人做整形嗰个人咧，佢就同你讲，其实原来整完之后咧，可以令你改变一生，或者系令到嗰个人本身一世人都冇自信嘅，我冇机会噶啦。可能你好多，譬如好简单啫，你做嗰份工。你要去见工嘅时候，人可能见到个样子，哇咁嘅，冇乜信心啦。但可能见到隔篱嗰个靓啲，但系工作人员都未知道你做得好唔好啊，就请咗个先。
0: 表面上系咁啦，但系即系内里又唔同嘅，即系实际嘅世界。
2: 咁当然咧，即系有啲朋友可能佢自己个心底里边，我真系知道自己个样同人哋有啲相对，即系可能我自己自卑啲嘅，咁佢就帮佢拯救翻你啊。你既然咁唔开心，你咁冇自信嘅话，不如我带你去重建你嘅自信咧，就帮你改变你个外貌啦。咁而另一边一个医生咧，就系帮你救命嘅，即系真系做一啲外科手术嘅医生嚟嘅。咁就遇到一个 case 咧，就一个真系一个网红，咁咧就啱啱就整完容啦，就整咗个隆胸手术之后咧，就遇到原来佢隆胸手术咧就压住咗某啲神经线咧，就系死啦。咁佢就去到醫院嘅時候咧，搶救嘅時候咧，咁嗰個醫生點做咧？咁佢攞翻你個直膠袋出嚟啦，係咪先救咗佢？但係嗰人就好嬲啦，咁搞錯，我特登就係整容，我就係要去唔知參加個乜嘢嘅活動，你而家幫我攞咗個直膠袋出嚟，咁我點啊？
1: 嚇！但係你命都冇嘅喎。
2: 就係、是、啦，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問題，究竟你要保命啊，定係你要外貌？
0: 真係好膚淺呢一套劇個劇本，
2: 開頭啫
0: 命啦嘛。
2: 對唔住喎。但其實嗰啲人全部都覺得我梗係要愛靚啦，
0: 要愛翻個直膠，
2: 梗係要愛翻直膠啦，就要告佢，就係、是、因為呢個而開咗呢一個嘅故事，大家可以點樣去討論呢一個問題？頭先我咪講嗰個醫生啦，咪就係話愛嚟救命醫生咧，亦都因為呢件事咧就俾人哋
0: 告
2: 啦，亦都俾人哋。

0: 開始網上面鬧佢啦，搞錯啊！而家你話就話救命啫，但係你點樣傷害咗人哋一生啊？已經咁啊，俾人哋咧就擺咗上嗰啲網站度，就係嗰啲叫鹽上啊，即係話你上咗去嗰啲熱搜榜啊，俾人哋踩啊鬧啊咁樣，搞到佢有好多問題。之後咧，佢個方向點樣咧？竟然呢一個咁犀利嘅醫生咧，入咗呢間醫美中心度做。
1: 咦，有啲劇情喎，有啲劇情。
0: 點樣發展落去咧？
1: 有啲
2: 會唔會推翻咗呢一個整容行業？
0: 係啦，會唔會因為咁啊？明明以前係救命嘅醫生嚟噶嘛，而家入咗去整容行業嗰度，見到人哋整容行業
2: 解爛曬佢哋全部直交。
1: 但係咧，我整容我唔知啊，但係咧，譬如咧，隆胸或者係整形咧。即係我識到一啲人咧，真係由佢冇變有咧，哇！佢真係成個人咧個自信咧翻曬嚟啊！
2: 係啊，真係脱胎換骨，
1: 脱胎換骨啊！
2: 因為我有啲朋友，佢一開始係真係話啲自卑，同埋其實佢真係有用盡各種嘅方法。都試過，但係好似都唔 work。
1: 即係木瓜奶嗰啲飲過曬㗎啦。
2: 木瓜日日飲四五樽啊，飲到嘔啊，都仲係咁。
1: 我平時好唔中意啲人帶我，但係你帶我，我又覺得好開心啊！你帶我飲四五樽，你真係好正喎、啊。
0: 嗱，簡單又如，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啊，莉莉姑話齋，哎呀，我個眼雙眼皮都係自己黐出嚟㗎嘛，即係雙眼皮呢樣嘢已經令到好多人都掙扎。哎呀，我每日都要黏啊，每日都要整对眼啊，咁不如整一整咗佢算啦。
1: 我谂我唔会明白，因为我字典入边冇自卑两个字，自大啫又系啦，继续继续继续。
0: 咁所以呢一个剧都好似好简单，好似好肤浅地讲净嘅整容啫，
1: 又唔系肤浅嘅。其实即系我可能我哋会成日会觉得啊，整容可能系好肤浅，或者系可能系即系咩咁，但系其实我每个人有自己嘅选择，同埋始终。人咧都系好靠视觉去生存嘅一种动物。你第一眼望咧就系望到你嘅外表嘛，唔知我第一眼望到啊，原来阿莉莉姑个内心系非常之温柔可爱，又系一个好纯洁嘅人，暂时望唔到噶嘛，识落先知嘅啫嘛。
2: 啊，冇同意啊！
0: 同埋今次呢个剧咧，里边仲有一位哇，觉得系破格演出嘅，就系、是、最强星二代木村光希都有份演出嘅。
1: 哦，咁要睇啦，木村光希。
0: 同埋我见到有好多，因为我睇咗
2: 佢系咪主角嚟噶？
0: 唔系嘅，我睇头两集啫。暫時嚟噶，咁我咧
1: 你好似睇曬咁樣，講咗兩集，
0: 我要引誘你睇嘛。咁我亦都見到佢哋嗰啲畫面咧，即係嗰啲整形嘅手術嗰啲畫面咧，哇，好真實噶，即係攞曬出嚟俾你睇咁滯。
1: 咁真係血淋淋，我好驚呢啲。
0: 有啲血流出嚟啦，但係咪血淋淋咧，就係見仁見智嘅。
1: 記唔記得一個妙手仁心先？妙手仁心好普通嘅啫，
2: 妙手仁心冇流血，
1: 冇流血
2: 噶，
1: 系啊系啊，好惊血。
0: 佢隆胸过程都整埋俾你睇，
1: 我唔使睇呢啲嘢，你讲俾我听得噶啦。
2: 系咩？我都想睇下，我未见过。
0: 所以你睇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哇，咁真实嘅做到，个算系几高嗰个效果，即系要以医科嘅技术嚟讲。
1: 喂，呢一样嘢咧，即系由整容啊或者整形啊咁样，由我细个咧到而家我大个咧，都系真系 top of the town 嚟噶嗬。
0: 梗系啦，以前就唔好讲，而家就冇所谓嘅，好似。
1: 以前都會講嘅，即係私底下講啦，喺邊一度平啲啊？去台灣地區啊，定係去泰國咁樣咯，係啊。
0: 但係而家好似呢樣嘢已經不忌諱咯，有少少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他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

0: 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说，今年五月特朗普邀请访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流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他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他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说，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展开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表示，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完成组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他说，香港人口与护士的比例不低，每千人口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8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703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04元。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6.08元。恒生中国企业83.34元，跌1.26元。腾讯控股434.4元，跌4元。阿里巴巴107.7元，跌2.3元。小米集团25.72元，跌8.6元。友邦保险73.45元，跌2.35元。建滔积层板52.95元，升8毫。联想集团36.96元，升9.4元。中国平安52.65元，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2，瑞士法郎9.466，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66,315点，升801点。港金报39,905元，比上日收市升25元。

0: 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8美元，卖出427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讲挤塞的位置，在西贡公路近住北围，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近住北围这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是挤塞的，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和接近濠涌村牌坊。在港岛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亦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至於在九龍方面，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意外已經處理好了，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暢順，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亦都暢順的。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就較為繁忙了，龍尾排到去管道之內，後些少黃竹坑入口亦都比較車多，龍尾接近南豐道橋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军营一段是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少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亦都繁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加道利道都车多少少。在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过去新清水湾道是排到过去清水湾道近住彩云一村。在新界就是科技大学那边的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亦都是挤塞的，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封路方面提一些的中秋封路措施，在大坑为了配合火龙盛会，由两点钟即已经开始了，直至今晚接近午夜，一带有多条的街道都会分时段封闭，同时亦都有改道的安排的。受影响的朋友请你不要揸车去前往，如果真的去了就要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显示空白屏一阵，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

0: 帮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哦揽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卿，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中秋节快乐啊！吓，好开心啊！大家即系又喺呢一个啊赏月嘅日子同大家见面啊！哇，好 hot 啊！出边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直播室都好 hot 啊！因为我哋有三个靓女出演啊，包括有又靓又残嘅白虎。
1: 啊，点解又靓又残？
0: 大家残得你好靓，其实你系残噶啦，但你残当中系最靓嘅。
1: 哦，都 OK， 多谢大家姐。
2: 你着 cheap 个巴稍微好啲咯。
0: 啊，你啱，好嘢啊吓。
2: 我咧，
0: 仲有娇小玲珑、青春美艳、有前有后打死霸就嘅莉莉姑。
2: 大家姐，
0: 你好啊！你明显咪发现到个分别啊？
1: 分别又话
0: 系啊，一个系地底泥，一个咧就净系虽然系梅香，但系高级梅香。
2: 啱、啊、嘛、
0: 嗯？喂，中秋节、啊，我哋今日三个咧都不约而同啊，着得比较性感啊吓。
1: 你性感啲，攞两个月饼嚟做咗个胸，
0: 咁都唔够。
2: 我咧就碌柚，
0: 你碌柚啊，系我嚟做个三点式泳衣咁样，但系都唔够咧，一个人劲啊。
1: 边个？
0: 就
1: 系、
0: 是、中秋女神叶刘淑仪叶太啊。佢嗰啲灯笼照啊、美腿照啊、月饼照啊，哇！睇到我哋眼都突埋啊！
1: 究竟系咪真系佢影定嗰啲 AI 嚟噶？
0: 唔系、啊，听讲话系喺佢个 Facebook 嗰度 send 出嚟噶噃。
1: 真嘅咩？而家佢都几识玩噶、
0: 啊。系啊，好识玩，好识玩。不过有好多人都系有啲恶搞嘅，但系今次有啲系真。不过又真系几靓嘅，拍得尤其是对脚啊，对脚真系好靓嘅吓。
1: 哎呀，中秋佳节呢，一家团圆嘅日子，大家姐今晚。人月两团圆，你做咩好先？
0: 我个团咁圆啊，梗系翻屋企咧，同屋企人一齐欢度佳节啦。因为屋企人咧，其实咁多年嚟咧，都好支持我行性感噶。
2: 冇叫你放弃啊？系冇同你讲呢条路线唔 work 咩？
0: 莉莉姑，我对你咁好，但系你嘅声气好差、啊，你净系一抬头就话冇叫你放弃啊！你嘅用语，你语气啊，你有语病，你有语气病。
2: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姐你唔需要卖身材咯。
0: 哦，咁啊，
2: 因为你内心咧嗰、那个
0: 艳光，
2: 冇错，系、啦，好彩你帮我兜下啫。嗰个艳光系比你嘅身材咧系更加厉害，更加突出。
0: 啊，系咪啊？你哋估你把口咧朗过油咧，咁你中意食咧系双黄莲蓉月啊，定系奶黄啊？奶黄。
2: 我中意食奶皇，
0: 奶皇真系一出咗之后咧，嗰啲传统月饼咧，你咬咩啊？突然间，
1: 我到现在都仲系中意食传统嘢噶，
0: 你好似俾人侵犯咁嘅嗌到，
2: 好肥喎、啊，双黄白莲蓉，
1: 我要食四黄。
2: 吓、啊、四王啊，仲要
0: 旧式嘅月饼咧，有旧式嘅月饼好；新式嘅月饼咧，有新式嘅月饼好。奶皇整得好食咧，真系可以好食噶。
1: 咁食得唔好食咧？
2: 啲乜嘢啊？
0: 但我觉得奶皇普遍咧都系比较好食。
1: 要唔要留啊？
0: 哎、我哋问一下啲市民先。喂，黄天意，黄天意，你又要过嚟啦？系啦，
1: 人差小姐，
0: 你每次一抄亲哥就要粉咪登场。
1: 私嫂啊，佢叫做。
0: 你中意食奶皇定系旧式月饼？
3: 我唔中意食月饼，我系可以成个中秋节呢一揩月饼都冇食过嗰啲人嚟。
0: 哎呀，小心啊，大家唔好学佢，因为咧会唔高噶。
1: 咁证实到，证实到。
3: 你知唔知我近排先发现咧，原来咧食糖系会唔高噶咯？
0: 点解啊？
3: 系啊，
1: 点解嘅？
0: 咩糖先？
3: 糖有糖分啊，即系糖分系会抑压你个生长激素几个钟噶咯。咁所以你一日不断食甜嘢嘅话咧，就会嗰几个钟、几个钟、几个钟不断抑压住你个生长激素。我怀疑我细个唔知系咪食得太多呢啲垃圾嘢。
0: 长知识啊又
3: 系啊，所以月饼都适可而止啊，都有糖噶嘛入边。
0: 不过我觉得都系要听黄天怡话，因为咧其实我坐低咗咧，但系我 I level 系同佢一样，同佢一样。我 I level 系佢系企喺度。
1: 唔系，咧佢系你咁啊！你个太大个胸啊，顶开人嚟啊！
3: 唔系，我想话你要知道咧，平时我同你做 show 嘅时候咧，做金曲嘅时候咧，所以我真系要着到二支咁样。
2: 唔系、
0: yeah.
2: 你下次做可唔可以你坐低啊？
1: 系啦，
0: 咁坐轮椅咩？
1: 坐低
3: 以为你健康有问题，
1: 全坐低。
0: 系啦系啦，喂，咁你继续抄啊，因为佢而家已经准备紧听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想话中文歌曲《龙空榜》
1: 你唔好成日将你啲嘢讲出嚟啦，大家姐，
3: 我见到处长食完 lunch 翻嚟，唔好再咁讲嘢。
0: 唔好讲嘢，唔好讲嘢，对唔住对唔住啦，系啦 ，OK， 好，今日嗱，我哋头先讲咩噶？
2: 讲紧咩月饼啊？
0: 我觉得即系奶皇真系好味好多吓、啊，系啊。
1: 但系而家你咪好贵多月饼嘅咩？雪糕月饼啊，冰皮月饼啊，冰皮月饼啊，
0: 冰皮
4: 我真係咁耐以嚟咧，我都頂唔順。
1: 點解啊？
4: 我覺得冰皮月餅唔係月餅嚟嘅，冰皮月餅係一個甜品。
1: 其實大家真係都幾麻煩㗎。
2: 但係而家仲有雪糕月餅，甚至乎咧今年咧唔係好興嗰個杜拜朱古力嘅，仲有埋杜拜朱古力月餅添啊！
1: 咪咯。
4: 但係嗱，記住嗱，如果你食呢一個雪糕月餅咧，要預早食。要首先咧早啲咧喺个冰柜嗰度攞出嚟，因为咧嗰啲雪糕月饼咧硬过你条命啊，真系好硬噶。
2: 真要等佢融下。
4: 但系咧，我又试过咧有一次咧就系、是、叫咗人哋买啦，咁啊攞翻屋企啦，咁啊又系话诶早啲攞出嚟啦，一攞出嚟又融鬼晒，可能咪天气热咧？
1: 定系你个雪柜根本冇开过？
4: 定系当年嘅 雪糕月饼系硬啲嘅，而家冇咁硬
1: 晒啦。而家嗰啲雪糕嘅嗰咩朱古力皮咧都几硬噶嘛。
4: 哦，系啊。咁你觉得雪糕月饼系咪月饼啊？
1: 我觉得唔系。
4: 嗱，所以我咪觉得冰皮月饼唔系
1: 四往八年用。
4: 但系嗱，你会觉得好犀利嘅，冰皮月饼真系可以话系颠覆咗成个月饼嘅历史嘅噃。
1: 但
4: 系
1: 而家嗰间嘢都冇卖咯。
4: 嗰间嘢原来系阿 Maria 嗰间肉饼屋咧，即系执笠嗰间咧，好超嗰间咧，
1: 系
4: 嘅嘅伙计出嚟开嘅噃，原来。
1: 哦，系咩？
4: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都冇卖啦。
1: 系啊，阴公啊，冇咗冰皮月饼咧，你好似咧冇咗一样嘢咁啊，而家。
4: 系真系冇咗一样嘢，你又啱嘅。
2: 你哋买嗰啲嘢。
4: 虽然讲完等于冇。讲嘅你系啱嘅，
1: 其实有好多铺头咧都曾经想做过呢啲卑鄙月饼出嚟噶嘛，但系都真系做唔到佢
4: 嗰、
1: 那
4: 个嗰间
1: 嘢啊，
4: 嗰间系最好的，
1: 嗰间咧又唔系燕窝啊，又唔同味，今年多咗一款月饼啊，榴莲月饼，
2: 唔系有咗好几年嘅啦咩？
4: 好耐噶
1: 啦，大家最中意啊！
4: 我唔中意。
2: 但系咧，而家咧嗰个嘅氛围咧，风气真系唔同晒。以前咧系真系嗰种咧，大家咧都要俾钱买月饼，又送礼噶嘛。而家直头咧有个调查，佢话咧啲年轻人啊，直头系唔俾钱噶啦，即系零蚊过中秋节，全部咧有嘅月饼咧都系嗰啲客啊，或者唔知边度送过嚟，佢哋自己系唔会买月饼噶。
4: 咁系好事嚟噶，我觉得。咁其实呢客。送嚟咧都够食啦！喂，我今年收到几盒月饼啊？好彩有啲同事帮我食咋。
2: 咁你唔系自己一个人一日食一盒咩？
4: 靓嗰啲系，唔靓嗰啲攞出嚟食。
1: 多谢啦，有人送月饼俾你。
2: 我真系靓嗰啲，你送俾其他人。
4: 唔靓嗰啲系用，我攞出去俾喺 office 嗰度摆公海咯。
1: 但其实咧，亦都有见到有个咧，就系讲话，有人问咧，开网上嗰啲 post 问啊，喂，而家四十岁以下嗰啲后生仔咧，仲会唔会食月饼添啊？
2: 四十岁以后都仲叫后生咩？嗰啲卅
4: 咪咯，嗰啲都老噶啦。
1: 因为而家好多人讲咧，真系后生仔咧，连月饼嘅嗰啲嘢掂都唔掂啊！
4: 咁啊，佢哋自己损失啫嘛，关我哋鬼事啊！我哋继续食咪得咯。
2: 唔系，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嗰啲新式咧，譬如啱啱讲嗰啲咩雪糕啊、榴莲，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咧最传统嗰啲真系好多嘅年轻人咧，即系而家个个都话健康啊嘛，真系食唔到啊！嗰啲咩双黄百年蓉，你食完一个咧，等于食咗四五碗饭、哦。
4: 但系话是话喂，嗱，传统月饼咧，佢嗰一阵油香咧，又真系几劲噶，真系。
1: 猪油香啊！
4: 吓，感觉上好似好似唔见啦，系啦，感觉上就系肥，但系真系嗰个猪油香系传统先有。你点样嚟斩开月饼，佢有啲油流出嚟嘅咧？
1: 哎呀，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啊！所有唔健康嘅先好味噶嘛，
2: 我哋
1: 健康嗱，你谂下啦，如果要你呢个健身人士，佢整一个健康月饼，你会谂摆咩落去啊？摆啲生果啊，摆啲鸡胸肉啊，咁样咩？
4: 鸡胸肉啊，
2: 鸡蛋咧，
4: 衰过五仁月饼。
1: 系咯，咁你嗰个月饼你边度想食啊？
4: 嗰啲蛋白粉咯，仲有。
1: 系咯，你都全部都唔想食嘅，咁你系要嗰啲咧肥肥腻腻啊，唔健康啊，食完会肥啊，又肿啊嗰啲先至好食噶嘛。
2: 不过咧，其实咧中秋咧，除咗食月饼。我自己最中意食咧，反而系生果喎。
4: 唔怪你咁靓啦，唔怪你咁靓咧，对眼又有神。
2: Yes，
4: 系啊，我中意食咧中秋嘅生果咧，就系呢个杨桃，雪冻佢 ，star fruits。但我唔中意杨桃有核咯，有冇一啲人研究好似西瓜咁样咧？西瓜咪而家冇核，冇核西瓜嘅，有冇啲冇核杨桃咧？
2: 系啊，就呢啲基因特别唔好啊！我都系中意 natural。
4: OK，
2: 好似大家姐，你系咪 natural？
4: 我梗系 natural 啦，点会有人整到我咁嘅样啊？系咪先鬼婆咁？
2: 鬼婆咪好咯？
4: 系有人话我似 Blackpink 嘅 Lisa 吓咩？吓咩？我讲得咁清楚，
2: 系咪 Lisa 啊 ？Lisa 识。
4: 嗱，Lisa 系啊，喂，除咗咧呢个 star fruit 啦，就系杨桃之外咧，林齿我都觉得好食。而家林齿之外有水齿喎，水齿系硬少少，
1: 水齿系爽口噶嘛，
4: 爽口嘅，但系要批皮，个皮咧鞋过你块面啊。
5: 哦，咁真係好鞋喎。
4: 係啊係啊，另外。碌柚，
2: 我中意食碌柚，
4: 碌柚好好食啊！
2: 系啊，
5: 但碌柚最多核喎、
4: 啊，咁你冇办法噶啦，唔通你成日都基因突变咩？
2: 我碌柚通常咧都系嗰啲亲戚好好咯，佢会搣晒俾你噶咯，即系佢一
5: 即系帮你
2: 帮
5: 埋啲
2: 核
5: 啊
2: 嘛。
4: 你系细侄女啊嘛，
2: 佢会一块一块搣噶嘛，搣嘅时候咪会顺便搣埋啲核走噶咯。
4: 系啊，即系好似柚子沙律咁样，即系都碎晒咁样咧。
5: 杨枝甘露咁咯，
4: 系杨枝甘露，杨枝甘露，杨枝甘露，
5: 系啊，即系其实咧中秋节咧嗰啲生果咧真系。
4: 好
5: 多,
4: 多啊，系因为系咪关个节日事咧？八月十五农历啊嘛，咁即系话系嘅，系一年当中嘅下半旬，即系咪个收成特别好咧？
5: 应该系啦，亦都有好多人讲咧，啲老人家，尤其是真系老人家话啊，今日已经中秋啦，点解仲系咁热嘅？往事中秋我要转冚棉胎噶啦，
4: 系啊，以前啊九月啊，
2: 转冚棉胎，
4: 真
2: 系
4: 喎，
2: 系咪讲紧嗰个游戏啊？
4: 啤牌嗰个游戏，
5: 要着长袖衫噶啦，以前。
4: 以前九月你去泳池游水啊！哇，冻到你啊，甜甜震啊！
5: 闩埋啦，直情同你讲。
4: 系啊，而家仲开紧啊！
5: 而家问你点解咁快闩添啊？
2: 又
5: 咁鬼热。
4: 中秋节啦，记住啊吓，咁啊可以同屋企咧食一个叫系咪叫团圆饭啊？都算
5: 系
4: 啦，团应该系。嗱呢个答案几好，团圆饭。咁啊，如果咧即系食完之后咧饱饱地啊，想下赏月嘅话咧，可以去下维园嗰度睇下花灯啦，又或者可以望下个月亮。今晚个月亮咧会好圆，听讲话咧冇乜云阻住噃。
2: 咁开心。
4: 系啊，因为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咧，广东沿岸咧天色大致良好啊，咁即系可能今晚会见到个月亮啊。
5: 啊，同埋天气干燥、啊，都几好啊，冇咁立刺刺。
4: 咁你块面系咪都干噶啦？干到裂晒。
5: 你干。
4: 你干啊。
5: 你干啊！
2: 中秋节唔好闹交啦，大家都干啊！
4: 中秋节嘅团圆饭咧，有啲咩送菜嘅咧吓？
2: 吓有讲求
5: 特别嘅咩？
2: 汤圆，
4: 汤圆系啦，食完饭之后食嘅，团团圆圆，咁一定有鸡嘅我屋企。我屋企咧一食嗰啲，
5: 全部都系鸡系嘛？
4: 一做节咧啲鸡咧就真系惨噶啦，
5: 乜鸡都有，
4: 乜鸡都有，死得好快嘅，系啦、
5: 啊。乜鸡呢样嘢好似任何嘅节日都要食下啊嘛。
4: 烧肉，哎呀，我哋近排咧，我哋屋企咧，我家姐咧煮嗰啲猪手咧，越煮越叻啊！今晚都会有猪手。
5: 哎呀，好开心啊！听到你嗰餐饭都好想嚟食啊！
4: 其实好劲啊！我屋企煮嗰餐饭，佢由咧朝头早咧十点钟就已经街市嗰度张罗噶啦，同埋佢哋预先单位喺街市嗰度咧留定啲好嘢噶。
5: 好多嗰啲媽媽級咧，要整呢餐團圓飯啊，或者食呢一啲咁嘅大圍飯嘅話咧，早一日要炆定佢豬手啊，又炆鮑魚啊，又炆乜乜物物啦，好鬼多嘢整啊！所以大家一定翻屋企嘅時候咧，唔好嫌三嫌四。
4: 係啦，要幫手開台，一陣就幫手洗碗，
5: 唔好做掃興靈。
4: 如果有高人姐姐嘅話，就俾翻高人姐姐做。
2: 好過分啊！
5: 但係咁即係你真係最乖係呢樣嘢，有高人姐姐你一定。最好嘅佢永远咧
4: 各司其职啊嘛，
2: 惊佢冇嘢做闷得滞。
5: 佢净系做鸭嘅啫，填鸭，
4: 填鸭点解？
5: 净系食晒啲嘢落去填饱个肚去。
4: 哦，喂，咁花灯咧，大家会唔会都系有买啲灯啊？即系不过而家就兴用电啦、啊，
5: 你使乜啫？好大个灯喺度啦，已经。
4: 我嗰个系车油灯，就唔同个花灯系唔同嘅。
2: 会有灯光嘅，
4: 唔会斩啊！即系而家啲花灯咪斩嘅，系咁喺度咧 ，random 咁样
5: 咧。其实而家嗰啲灯笼咧好一样嘢嘅，即系唔同以前嗰啲灯笼咧，你一着嗰个灯咧就会响啲叮叮叮叮叮叮，
2: 哎呀，好嘈啊！
4: 我都真。

0: 我因為我哥係識嗰啲電器嗰啲嘢噶嘛，佢就會拆開去剪咗嗰條線去。
1: 係啦，你叮叮叮咧，叮到咁上下咧，佢冇乜電咧就叮叮走音噶嘛。而家冇呢樣嘢噶啦，
0: 係嘛？
1: 嘈啊嘛，
0: 啱嘅係啊，同埋而家咧即係用電嘅就安全咗。記住啊嚇，自身嘅安全係最緊要，最緊要啊，最更要，千祈唔好暴立。即系煲立啊，
2: 冇
1: 噶啦，
0: 唔可以煲立啊！大家如果犯法嘅，会拉你入差馆坐啊！
1: 中餐都唔好玩啊你！
0: 咪咯，中秋一入去坐花厅就唔好啦，
1: 带走埋自己，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施政报告提出会留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让教育系统更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要陆续有序停办长期收生困难的学校，亦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和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和官校汇流，不会和直资或津贴学校合并。如果津校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90%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大约7万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同处理赃物罪。警方话，今个月17日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2部机，偷走近一百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2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和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和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28点，跌332点，成交金额74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04。南方恒生科技4.21元，二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83.42元，跌1.18。腾讯控股435.2元，跌3.2。阿里巴巴107.8元，跌2.2。友邦保险73.35元，跌2.45。小米集团25.78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52.45元，升3毫。联想集团37.06元，升1.04元。中国平安52.6元，跌6.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000。 是39,9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美元，卖出4,2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嗰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翠塘花园，同埋近住南边围路。另外，港岛方面啊，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顺德中心嘅中线啦，有路面障碍物，咁所以中线就受阻啦。一带系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仲有就系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系有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暂时冇显著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小隧道是车多。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外村对出，略为车多。提一提大家啲中秋节嘅交通安排啦，直至到星期日嘅深夜，差唔多去到午夜时分啦，缆车里系封闭噶，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亦都停用。咁至于港铁方面啦，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喺下昼3点开始啦，将会系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一个半钟头，但系唔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州站会按照正常的时间是关闭的。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是会延长服务。至于追月周末，东铁线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班次的。另外人流管控或者会因应情况在个别的车站实施，乘客请留意港铁公司的公告和延长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到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 ，O 你呢？
7: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11: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2: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1: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10: 大家姐，大家姐，
11: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11: 话明系投其所好啦，所以今个礼拜咧，我哋咧都系同中秋有关嘅一个投选。哇，我哋呢个投其所好咧，其实咩都可以选一餐嘅。
10: 系啊，咩都玩得噶，我哋
11: 咩都玩得噶，
10: 尤其是玩你。
11: 嗱，又唔可以随便咧。如果听众喜欢嘅话，我系冇问题嘅。只要你听我嘅节目，我为个节目系可以牺牲噶。
12: 快啲啊，大家快啲留言啊，玩佢啊，玩佢啊。
11: 唔系，讲笑嗰只玩啫噃，系口头上 OK， 我唔可以出卖我肉身噶噃。
12: 可唔可以下星期投其所好就系、是、大家想点？点玩大家姐噶嘛？
11: 咦，
10: 好似几好玩，
11: 好似几得意喎！下个礼拜先算啦，呢个礼拜未做完，系咪先？我哋要咧搏尽佢。大家姐投其所好，白虎呢个礼拜我哋投咩啊？
10: 最爱嘅灯笼类型。
11: 哇，其实真系都几多唔同嘅灯笼类型噶嗬，
10: 系啊。今年见到好多啲灯笼咧，都系细个咗啲啦，咁可以俾你挂喺个袋仔度又得，咁啊拎住出街又得。
11: 但我中意大型灯笼，
10: 你不嬲大开嘛？
11: 系啊系啊，梗啱啱我晒。
12: 你乜都要大嘅，
10: 系啊，年纪又大。
11: Big guy is better， 系你年纪唔好大啦噃吓，你以后你净系你喺呢一个岁数停留啊，唔好喐啊。

0: 系咁先
1: 啊，智商啊，
0: 啊你啊
1: 你
0: 你
1: 好中意我哋两个智商残杀，你喺度帮手插把嘴
0: 噶嘛？你做炸两嗰啲人呢
2: 系啊，鱼翁得你啊嘛，
1: 鱼翁
0: 鱼翁相
1: 争，鱼人得你，鱼翁得你都得啦，都当你啱啦，
0: 叫鱼翁啊，
1: 或者系鱼翁乜翁啊，系啦，好快嚟啦，第一个 A
0: 羊头灯笼。
1: 我觉得羊肚灯笼咧，其实咧靓啊靓啦，系老土咗少少啫。
0: 你可唔可以唔好扫兴灵啊，大家姐？
1: 咁系嗱，佢羊肚灯笼咧，佢嘅佢嗰啲弯弯位咧，嗰啲竹篾嗰啲位咧，系令到个羊肚系特别靓嘅。
0: 月儿弯弯啊！
1: 月儿弯弯，喂，电灯嗰只有冇羊肚噶？都有噶，
0: 都有噶，
1: 乜都有，
2: 都有噶，系啊。
1: 羊肚又真系食物咧，几好啊！
0: 我而家见到嗰啲咧，即系传统嗰啲纸扎，即系用玻璃纸整嗰啲咧，你唔你玩完一年之后咧，你唔舍得抌嘅，因为好靓，你真系。
1: 但系佢都残残地噶咯，同你一样。
0: 俾你玩殘咗係咪？
1: 係咯係咯，殘殘地。
0: 你如果真係保存得佢靚嘅話，唔會爛咁快係嘛？
1: 下一個
0: 金魚燈籠啊 B。
2: 呢、這个我中意啊！
1: 呢、這个好似曾经 hit 过一排喎、
2: 啊，
1: 系、啊，有一排咧，嗰啲纸扎铺全部都系金鱼灯笼嚟嘅，因为啲金鱼又几靓，同埋金鱼咧望住落去呢一啲嘅玻璃纸嗰度咧，个象征度几高噶，几、
2: 啊啊、
1: 高噶，系啊系啊，
2: 呢、
1: 啊這个
2: 我中意，呢、這个唔老土，
1: 又可以摆啲金粉落去，呢、這个靓啊吓！好到 C 啦，
3: 玉兔灯笼，
1: 玉兔灯笼咧系着火指数系最高噶，
0: 系啊，
1: 成个都系纸噶嘛，同埋佢有个碌咧喺个地下俾你拖噶嘛。拖一下个蜡烛咧，斜咗之后咧就烧着噶啦。
2: 哎哟，
1: 你唔知咩？玉兔、哦、即系咧，有个头啊，有个身啊。
2: 有边只动物系冇头冇身？
1: 佢呢个系用纸嗰啲纸做噶嘛，系嗰啲纸剪开佢啊，好似懒好多毛咁样啊。
0: 所以而家玩呢啲，即系以前即系嗰啲纸扎嗰啲咧，咪一定点蜡烛。而家已经变咗可以玩得净系嗰啲 LED 灯咯。
1: 嗱，我净系觉得咧，以前嗰个点蜡烛嗰个位咧，嗰个罩咧系引起好多火警噶。
0: 咁唔点整烂下呢？点买个身啊？
1: 唔系，但就我个罩可唔可以保护支蜡？烛好啲，同埋可以用啲短啲嘅蜡烛咯。啊，唔系，短啲又冇点耐
0: 嘅。咁咪要用嗰个蜡烛点一点落去，然之后有个蜡，然之后黐实个蜡烛噶嘛，系。
1: 系咁样，但系都会跌噶嘛，系咪？有咩办法可以令到支蜡烛唔跌？
0: 揸好啲。
2: 其实而家好少系蜡烛噶啦，三九成九都系
1: 安全
2: 灯
1: 噶。咁咪好嘅，起码安全啲。我都中意玉兔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冰清玉洁嘅玉兔嚟嘅。
2: 系、哎、
1: 哦、嗯，下一个。
2: D 藤球灯笼，
1: 请问呢一个喺边度嚟？系咪喺咩个乜家家私嗰度咧？
0: 咩藤球？
1: 咩藤球系咩？
2: 唔系啊，呢一个系好耐之前就已经有噶咯，即系
1: 用啲藤嚟即系嗰啲竹篾，
2: 冇错啦，冇错啦，
1: 变咗个波咁样。
2: 哦、哎呀，果然大家姐姐冰雪聪明啊！
1: 哎呀，你今次真系最啱系呢一句噶，你真系
0: 咁样制完你啫，你觉得好似
1: 爽晒
0: 都啱啦。
1: 藤球啊，呢、這个
0: 咁样即系个波嘅灯笼，
1: 但系又似人哋古代嗰啲人咧攞嚟踢波嗰啲藤球、
2: 啊。其实就
1: 系
2: 嗰类似嗰种咯，
1: 系咪、真噶？你条友
2: 真噶，我都系上网揾嘅啫。
1: 我都觉得奇怪
0: 嘅，藤球灯笼我都未听过。
1: 以佢嘅资历同埋佢嘅知识，系冇可能知道有呢个
0: 成。上网睇咧，嗰啲藤球灯笼系咁咯，
1: 咪呢啲咯，系呢啲啊，
2: 系
1: 呢啲
0: 会攞出街玩嘅咩？唔系净系
1: 会啊，
2: 挂呢啲咯，咪就系嗰啲竹
1: 咁样编
2: 下。
1: 呢啲好多嗰啲咧，日本嗰啲懒靓嗰啲家私公司都有得卖嘅。好，下一个
2: E
0: 有皮灯笼，我呢即系自己整嗰啲
1: 咯。自整你好少去街买有皮灯笼，唔系佢都冇得卖俾你照计。
0: 佢食完嗰个有皮俾翻你。
1: 佢食完嗰个有皮都攞去浸软去做嗰啲咩有皮啊？嗰啲餸咧，
0: 好少噶啦，
1: 好识啊。
0: 唔系啊，而家嗰啲有皮唔系嗰啲
1: 唔同款嘅，
0: 唔同款噶啦，
1: 唔同种嘅有皮，
0: 唔同种啊。
1: 有皮灯笼咧，我细个玩过好多，我好鬼憎。
0: 又点解咧？
2: 因为几好、啊，
1: 因为阿爸整咗个有皮灯笼俾咗我啦，即系换言之咧，你唔使旨意楼咧喺出边买灯笼俾你啦。即系今年我只可以玩手做嘅灯笼，就唔可以买出边嗰啲啊，坦克车啊、飞机啊、大炮啊嗰啲咯。
0: 我记得以前咩有皮灯笼啊、橙灯笼咧，多数都系咩啊？就系、是、学校嗰啲咩幼稚园就会叫你攞翻一个有皮呢，食完嗰啲翻咧，就学校教你点整咯。你有冇试过你哋？
2: 我有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嗰啲
0: 兴
2: 趣班嗰啲都会整噶。但我以前反而好中意，因为我觉得呢个先系我独一无二嘅灯笼。
1: 我好鬼真系作状嗰个样，想升巴你嘅，但我又唔舍得，真系衰。下次先车巴你啊！下次等我 model
2: 惊啊！
1: 好，下一个
2: F
0: 光影玻璃纸灯笼，
2: 嗱呢个又等我解释啦，你呢两个咧都
1: 真系唔知，
2: 系咯，
1: 真系唔知，
2: 唔系好睇个世界嘅你哋
1: 咩睇啫？我哋睇得咁大
2: 嗱，呢啲啊，佢哋咧就系嗰啲光影嗰啲玻璃纸咧，
1: 啲玻璃纸剪到好似星星咁样，
2: 冇错啦，即系佢有啲位咧就系唔反光嘅嗰啲实体纸，有啲咧就系玻璃纸，咁样玻璃纸有唔同颜色噶嘛，咁咧你呢一点咗嗰个灯或者蜡烛咧，就可以反映到嗰啲唔同嘅光线就好靓噶。
1: 即系射出嚟嗰个影咧，就好似星星啊、月亮啊咩、
2: 啊、
1: 款都有
2: 啊。
1: 樣
0: 真系你先谂到啊！
2: 你哋真系要见下个世界啊，
1: 见下世面啊！我哋真系好唔掂啊！系啊，下一个。
0: G 风琴纸灯笼
2: 呢个知啦啩？
1: 知呢个明白，呢个历史最悠久又系平嘅，同埋佢唔系掹出嚟俾你拣噶嘛，佢成只喺个箱嗰度你自己拣啦。
0: 以前呢一个灯笼咧系
2: 呢个就最平嗰啲系嘛？
1: 黐嘭嘭咯，
0: 好多时系送俾你噶，
2: 系啊，
0: 送噶。咁你嗰
2: 啲咩社区中心啊、小学、中学嗰啲咧，一大箩咁样。
0: 多数咧系啊，
1: 一大箩夸张，
0: 又冇咁多几个咧，即多数系咧阿嫲或者嗰啲阿妈咧。去开嗰啲咁嘅纸扎铺卖嘅，
1: 阿嫲
0: 或者阿妈，总之纸扎跑、纸扎跑、纸扎铺卖嘅，
2: 纸扎跑
0: 买嗰啲咩啊，烧衣啊嗰啲嘢咧，然之后就叫人哋
1: 歪音人、
0: 欸、送机过嚟啦，俾我孙玩啦，俾我仔玩啦，就送俾你噶啦。平啊嘛，几蚊个，
2: 好渣嘅啫嘛呢啲，但系呢啲好啊，即系咧佢咧唔会压位啊，你可以一夜就揿扁佢咧。
0: 但系呢啲真系玩一年嘅，下年唔会再攞出嚟玩。
2: 咁梗
0: 系
2: 啦，玩一日嘅啫，
1: 一夜已经烧咗啦，黐线十级大火、啊。
0: 点解你每次玩嗰啲都烧咗佢嘅？
1: 邪啊嘛，嗰、那个蜡烛好似比晒邪塔咁。下一个。自己都唔知道數到邊啊！
2: 坦克車燈籠，
1: 喂呢、這個喺我細個嘅時候咧係最熱門啊！係計咧肉兔之後咧，另外一個咧可以擺地下碌嘅燈籠啊！
2: 哦，即係啲車車燈籠，
1: 係啊，類似呢、這個。我咧諗起以前咧都試過咧燒咗一個坦克車燈籠咧，
2: 又燒。
1: 咁嗰啲坦克車燈籠咧就係用嗰啲玻璃紙掹住噶嘛，咁、哦、燒嘅時候就好大火嘅，咁燒到啲鐵線咧都高温。咁我諗住你知我咧，我以前系想做消防员噶嘛，咁谂住救火啦，就揾只我着住一个咧，
2: 做唔做消防员都要救火嘅，
1: 我着住
2: 有火嘅话，
1: 你啲嘢咧，心声可唔可以加 echo？ 咁我着住个人字拖咧，嗰啲好厚个底嗰啲胶嗰啲拖鞋咧，谂住去踩熄啲火，即系好似啊。好似阿周星驰如果布盒咁样咧，即系踩熄啲火咁样。
0: 我明白我明白。
1: 点知踩正嗰个铁烧红咗个铁线，个铁线好似辣鸡咁样咧，由我鞋底咁样辣辣辣辣上嚟我脚板，我争啲俾佢辣到啊！
2: 好
1: 彩佢啱啱辣到嘅时候咧，我即系
0: 悬崖勒马走咗，
1: 除咗只拖鞋，个拖鞋变咗一半啊！
2: 真危险、
1: 啊，系啊，好危险啊！所以千祈唔好玩火啊，大家。
0: 系啊，同埋唔好咁蠢，攞只脚踩落去啊！
1: 你有几醒啊？你有咩方法可以咧救火啊？即刻，
0: 我都要咯。
1: 我仲衰咪好容易俾人喷火噶，
0: 唔啱嘅都系
1: 有火球、
2: 啊。唔好玩啊！
0: 消防员，好啦，哎，美少女战士灯笼，
2: 一个真系点啊？
0: 即系人形灯笼啊！
1: 美少女戰士好，咪即系星星
2: 闷咯。嘈到死嗰啲会有啲音乐嗰啲，你好唔中意嗰啲？
1: 你又唔中意啊？
2: 系啊，嗰啲咧几条街都知道你喺度啊！
1: 系啊，真嘅，
2: 好嘈啊！
1: 同埋佢简称嗰啲歌都系唔啱听噶。
2: 系啊，
0: 同埋佢个造型咧，你唔好提啊嘛。
1: 同埋佢哋咧嗰啲音乐咧，无端端人嚟咧中秋节咧，佢又会拣只 Happy Birthday to You 嘅。
0: 好中意啊！
1: 电下一个，
0: 好 J 食物造型嘅灯笼，即系嗰啲咩蛋挞灯笼啊、菠萝包灯笼啊、奶茶灯笼啊，
1: 未见过嘅虾饺灯笼，
0: 你有冇见过世界啊？你
2: 有冇见啊？
0: 非遗嘢嚟噶，茶餐厅文化，听唔听到个咩李丽姑讲啊？
2: 喂，但我真系冇见过蛋挞，
1: 我真系冇见过，我冇见过食物灯笼，
0: 冇见过世界啲人真系。哎，下一个。
2: K
0: 火车头灯笼，好多小朋友鍾意啊！
1: 我又未见过火车头灯笼，
0: 火车头啊，唐乜事？
1: 我唐乜事？咁你早啲讲啊！
0: 火车头啊，
1: 系啊，我真唔知点解咧，白虎嘅写嗰啲嘢咧，我乜都唔知嘅。
0: 诶，你讲嚟下个，你讲嚟听下。
1: L 高级家居店，好似嗰啲咩？
2: 呢个我知，星形嗰个
1: 系啦，用嗰啲纸晶啊，又有圆形，又有星形，任何 shape 嘅纸制灯笼，懒高贵嗰只。
2: 呢、這个我知道。如果呢个咧，原来咧唔系嗰个家居铺独有嘅，系真系因为家居铺咧嗰个系嗰、那个咩啊？瑞典噶嘛？
1: 瑞典嘅系啊，
2: 真系瑞典文化嘅灯笼嚟嘅，嗰、
1: 啊、
2: 种系
1: 瑞典特别噶、
2: 啊，真系嗰种用纸整嘅星星灯笼。

0: 啊，不过就似摆家居嘢多过似攞出街玩咯、啊。
1: 即系唔可以攞出街噶？
0: 可以，但系冇即系冇咁好玩咯、啊。吓，佢似系家居嘅装饰啊！喂，大家快啲上我哋啊网嗰度咧，讲下你嘅意见同埋投选下啦。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大家就反应好热烈啊！有人话咧：哎呀，我宁愿带咧去睇阿校长谭咏麟演唱会嗰粒星出去咧，就当呢个灯笼好过。系啊，嗰粒星好正噶。
2: 嗰粒星可以再攞出去街都够着灯噶。
1: 哦，我唔知啊，我回收咗啊，俾咗摆咗去箱度啊。系啊，好多人拣肉兔同埋羊兔啊。
2: 系啊，有人话佢拣月饼盒灯笼。
3: 有人咧话
2: 做咩咁开心嘅笑到咁？
1: 唔系月饼盒嘅自制都唔系灯笼嚟嘅。
2: 但系而家有啲月饼盒系可以连埋个灯笼嚟噶啦。
1: 咁夸张？
2: 真噶啦，
1: 真噶啦，
2: 有望望嘅世界系嘛？
3: 唔止系月饼盒添啊！佢话以前细个咧，仲有爸爸整嘅牛奶罐灯笼啊，仲可以有碌推住行噶。
1: 牛奶罐有碌推住行？
3: 系啊，唔知点整出嚟噶。
1: 好犀利！
2: 有人话我细个最中意咧就嗰啲战斗飞机嘅灯笼添啊！
1: 有啲人话咧，某牌子嗰啲月饼盒咧，嗰啲咩 macaroon 嗰啲咧，佢话原来食完之后个盒咧，你搵支灯怼落去咧，就好似灯笼咁样噶啦。佢有埋张相啊！
2: 系啊，我记得咧，好似阿祖儿咧，之前佢自己嗰个慈善基金会咧，佢出嗰个月饼咧，佢个盒都系可以变灯笼。
1: 祖咩儿啊？
2: 容祖儿啊？
1: 令佢好熟啊！突然间话祖儿咩？你话容祖儿要尊重人啊！
2: 祖儿翁
1: 系啦，下一个仲有咩啊？
2: 猪猪盒灯笼。
1: 哦，系喎，好多人鍾意豬豬俠㗎喎。
3: 哇，有個話鍾意大家姐車頭燈籠喎、
1: 哦。有人話呢

0: 喂，大家姐啊，点解你乜鬼灯笼都未听过嘅？你梗系知识好贫乏啊！冇错，我得美貌系冇智慧嘅我。
1: 嗯，有人咧就话咧，每年咧会特登去元朗咧嗰个街市嗰度咧，有间系专卖灯笼嘅铺头嗰度去买，因为有好多款式拣。
2: 哦，有人话见到啱啱咧喺某个地区啊，有人做紧呢个手做嗰啲风琴灯笼添啊！
0: 哇，手做咪好咪好恶咩？接都接到个手软咯，因为咁多风琴位。
2: 嗯，
0: 系咪啊？
2: 可能系咯。
0: 照计手动，你冇理由买嗰啲风琴翻嚟嘅啫。喂，另外呢度有个人话咧，每年必挂风琴灯笼，仲仍然咧系用蜡烛，我一定要用蜡烛先够咧，系应节咁话。
1: 咁、要小心啦。
0: 小心啊吓，小心防火啊。
1: 哎，有个话咧，以前老豆咧会装盏灯仔同个手柄响嗰啲嘅旧玩具嗰度，咁就变成一个独一无二嘅灯笼噶啦。
0: 以前嗰啲老豆咧为咗悭钱咧，真系无所不用其极
1: 嘅，发挥所有嘅创意啊！
2: 系有人话，佢细个童年咧住喺秀茂坪嗰啲屋村度啊，街坊小朋友咧就用牛奶掹啦，加支木枝咧就整咗个灯笼出嚟噶啦。牛奶掹里边咧装住支蜡烛，一个手咧就一推嗰个牛奶掹咧就转咁啊！
1: 哎呀，好得意！有人话咧又今年啊特登买咗依个金鱼灯笼过中秋。
0: 金鱼灯笼其实系整得几靓嘅，喺呢个咧即系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应该
2: 系。哎呀，好靓嗰啲灯笼，其实全部啲纸。扎佢都系啦，
1: 跟住有蝴蝶灯笼添，
0: 系唔记得咗蝴蝶灯笼添，系好靓噶，
2: 蜕变可以。
0: 有人话咧未见过美少女灯笼，系咪你自己私心摆上去嘅？系冇错，系我私心，因为我本身系美少女
2: 战士，因为佢系老美女而家。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1: G 风琴纸灯笼都系最 popular 噶，
0: 好多人拣，好多人拣呢个啊，又平又靓又正啊。
3: Number two， 第二位。
1: 就是 A 羊肚灯笼够晒传统，
0: 同埋我觉得羊肚灯笼咧需要有啲技艺去屈嗰个竹篾咧，屈到半弯咁样嘅，即系月半弯啊，
2: 好靓嗰个。
3: Number one， 第一位。
1: 玉兔灯笼，
0: 玉兔赢硬啦、啊！玉兔嗰啲 app 嗰啲公仔咧，嗰啲 message 嗰啲公仔都有玉兔祝你
1: 好多、啊、
0: 中秋节快乐，连啊叶柳都扮玉兔。
2: 哎呀，大家姐你都要扮下啦，
0: 扮嫦娥，我唔使扮噶啦，我已经系咁正噶啦。
2: 你有玉啫，定系
0: 扮月亮系咪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好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她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陪思亲，当她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她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单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表示，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草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施政报告提出伊利三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三伯医院及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三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前大3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都比现有伊利三伯医院急症室大3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万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表示，本月17号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2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3点，下跌297点，总成交金额811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4跌5仙8，恒生中国企业83.48跌1.12，腾讯控股435.2跌3.2，阿里巴巴108.1跌0.9，小米集团25.82跌7.6，友邦保险73.4跌2.4，建滔积层板52.35升2毫，联想集团37.04升1.02，中国平安52.75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62，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905蚊，比上日收市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23美元，卖出4,276.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两边嘅龙尾，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系过咗窝尾同埋去到翠塘花园。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较早时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威利角，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还有就是城西道了，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游泳池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嘉安街。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跟住界限街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希福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街市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和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是车多，还有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廿四孝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试过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噶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9: 和香温席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10: 呢个好癫喎！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2: 文教组科普节目，
13: 嘥时间。
12: 总结
13: 林一雄、
14: 李启俊，
13: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5: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6: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7: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5: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6: 要计数。
17: 系啊，要计数啊。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18: 嘥时间。
19: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5: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九月二十五号中秋节嘅三成群啊嚟啦
1: ！Hello， 中秋节快乐，大家呢度有天儿子豪阿摄嘅。
0: 系咁，大家唔知呢个时候系咪已经系即系赶紧翻屋企啦？
1: 系啊，有啲放伴奏噶嘛，啲公司系
2: 辛苦晒啊，真系开始大长征啊，真系。
0: 系啊，咁若然咧呢个时间咧，即系一个唔好彩咧塞个车嘅话咧，就大家留意一下马路上面或者街道上面有冇啲咩特别嘅
1: 交通状况啦，
0: 交通状况啦咁样样。咁点解讲呢一个即系留意路面或者平时嗰啲咁样嘅街道啲状况咧？因为谂翻起咧以前大学嘅时候咧玩呢个OCam 啊，有呢个 City Hunt 噶嘛，系啦。咁样嗰啲祖爸啊，嗰啲OCam 啲教授咧都会即系谂啲千奇百怪，即系关于你睇呢张相，你认唔认到呢个地方系边度咁样嘅？佢考你对于呢一个城市嘅嗰个了解程度啦。
1: 我唔系喺学校入边玩噶。
0: 两样都有嘅，即系学校入边有，咁亦都系全港都有嘅，
2: 系啊，走嚟走去啊，啲学生
0: 系啦、
2: 啊。
0: 你嗰时就喺 Poly 玩，
1: 喺 Poly 入边玩嘅系，系啊，好似冇走出去尖东嘅区域。
2: 有啲好夸张噶，有啲系真系全香港港九新界咁样走噶，
0: 系嗰阵时记得系真系有去港岛区，跟住九龙啦，跟住然之后有去到去，甚至乎系即系元朗嗰啲地方咁样嘅。咁当然咧，有啲系路痴嚟噶嘛，有啲系我唔知道，即系可能咧就系影一个嘅啲几个街砖咧，就俾你估下究竟呢个系咩地方咁样啦。
2: 系
0: 咁嗰啲街砖其实即系啲地铁嘅街砖嚟嘅咁样。
2: OK，
0: 咁即系以为呢其实十几年前以为呢啲技巧纯粹系攞嚟玩 game 噶嘛，估唔到原来可以整一个比赛嘅，即系最近有睇到新闻咧，就系咧有香港人咧就参加咗呢一个嘅日本人所搞嘅嗰个日本地图大赛啊，然后咧成功攞到冠军嘅，
2: 好夸张！
1: 呢个地图大赛就系咁样玩噶啦。
0: 喺嗰个地图大赛咧，其实就有分个赛制大概系点样咧？咁其实佢纯粹真系俾张相你，然之后咧大家就要斗快去 locate 到究竟相入边嘅嗰个地方系喺边一度咁样咯。即系譬如假设咁样，可能系影我哋出边即系旗杆嗰个位置咁样，系啦。你張相就得呢個嘅啫，
1: 你就要揾到我哋廣播道三十號呢一度嘅旗杆啦。
0: 係啦，咁然之後咧，仲要係即係要鬥快，跟住有十六隊參加啦，得一隊香港人嘅，其他全部都係日本人嚟嘅，擺明就香港人就今次真係
2: 好弱啊，
0: 好弱，你
2: 好弱啊，因為
1: 即係佢照計唔喺嗰度住嘅，係咪啊？
0: 唔喺嗰度住，
1: 係咯。
2: 咁你人哋係即係地膽嚟噶嘛？有咩理由會唔知啫？係咪先？
0: 係啦，
1: 應該知得多過佢咯，照計就
2: 係啊，理論上應該係咁啦。咁但係佢哋攞咗冠軍啊嘛，其實
1: 證明香港人
2: 真係不得了，
1: 唔係少嘢對呢個鄉下。
0: 跟住然之後就慢慢發覺，其實呢一個嘅即係地圖嘅比賽啦，其中一個勝出嘅參，因為其實佢係三人制嘅，
2: 係
0: 即係佢哋三個人一 team 咁樣，
2: 三打三
0: 咁樣嘅。而因為其實之前咧，其實有睇過一啲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即係訪問呢一個人啊，即係有關於點解佢會玩呢個嘅地圖大賽咁樣啦。
2: 係
0: 佢平時啲 training 都好鬼死搞笑，好得意，我覺得係。
2: 係點 train？ 因為嗱，你就咁俾張相，
1: 不斷去咯，就係不斷去行街咯。
2: 因為佢俾張相你，同俾個地圖你，其實差好遠嘅。你地圖咧，即係例如可能佢俾一個方格你，咁地圖係嗰個縱，即係由頂嗰度睇落嚟俯瞰圖嚟噶嘛。咁你可以透過個地圖嘅嗰啲即係點樣走勢啊，各樣嘢嚟到去分析究竟你嘅位置喺邊度。咁但係而家佢俾張相你嘅就係一張即係平面嘅一張，你就咁樣即係眼睛睇嘅一個嘅視覺啦。咁其實你真係要透過好多其他嘢嚟到去評定究竟你而家身處嘅位置喺邊度。
0: 係，咁佢其實佢係俾咗張相你睇之後咧，其實佢有分幾個回合嘅。第一個回合咧就係咧，你係可以喺嗰個嘅地圖上面啦，因為你地圖有陣時咪可以喐嚟喐去，然之後睇你邊個位置噶嘛。有個就係第一 round 咧，就係真係可移動嘅，即係你可以透過嗰個地圖，你可以不斷喐嚟喐去，你去 locate 邊個地方咁樣啦。而亦都有一個嘅就係不可移動嘅，你一望完張相之後咧，你就要自己。你就真係要估究竟呢個係邊個位置，你要即刻編落去嗰個位置度咁樣，然之後大家鬥準咯。
2: 哇，
0: 係啊，鬥近咯，
2: 真係好難啊！呢、這個係啊，你就咁樣睇張圖，你究竟要有幾多嘢你先至可以定到位？佢係講緊全個日本啊嘛，
0: 係啊係啊，
2: 即係嗰、那個即係。個面積太多啦，已經點樣處理啫？其實
0: 佢哋就係三個人，佢哋分工咯。有啲人咧就係有一個咧就係負責佢認得曬，即係日本咁多個縣、咁多個區域嘅名，就等同於譬如我哋會認得曬，你認十八區太少啦，十八區仲有分區噶嘛，你荃灣都有東南西北啦。

0: 系咪先？
1: 系啊，
0: 甚至乎认得晒呢个屋苑个名，佢已经知道哦，乜乜苑哦，原来系荃湾西嘅嗰、那个就系、是、近火隔篱嘅咁样。有个系专认呢啲嘅，有个咧就系专认咧唔同区域嘅咧嗰啲嘅坑渠盖啊、电线杆啊，然后嗰个屋嘅嗰个嘅。
2: 好惊
1: 啊！但我唔否认有啲人咧系真系可能真系天赋异禀咧，
2: 系
1: 佢哋对于某一啲嘢咧，佢哋系。好記在心嘅，因為咧，我記得我之前睇過一個 post 咧，類似就係話啊，你屋企啲小朋友咧有冇啲咩技能或者才華咧，係學校完全唔考嘅，但係你自己作為家長都覺得哇犀利喎咁樣，
0: 好自豪嘅，
1: 係好得意嘅。其實嗰個 post 咧有好多千奇百怪嘅，即係啲小朋友嘅技能咁樣嘅。跟住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話佢個小朋友有唔同地方。嘅家長講嘅，有一個應該係香港嘅家長。點解我知道佢係香港家長呢？因為佢就有一幅相嘅，嗰幅相咧就係佢小朋友畫嘅一幅畫。咁嗰幅畫係咩呢？佢畫曬香港嗰啲咩村咩村啊，公共屋村啊嗰啲，係啊，即係佢哋係睇個好似香港地圖上面全部都係佢自己畫噶。佢就畫到一棟棟呢度係咩村，呢度係咩村，呢度係咩村，就話佢個小朋友咧係記得曬香港有啲咩。公共屋邨咁樣，
0: 仲要係咩類型？即係井字型又好，和諧式又好，
1: 即係可能佢好沉迷或者好中意咁樣啦。
2: 哇！咁入規劃處咪好開心。
1: 係啊，我覺得如果第時去做相關嘅工作好開心，或者畫地圖咯。不過畫地圖都唔容易啊，以我所知，係即係要有某啲專業資格，你先可以做呢個畫地圖嘅製圖師咁樣。有啲好得意嘅，有啲就即係同呢個唔拉更啦。就係有啲小朋友係，我記得有一個係佢。佢好細個嘅，但你見佢咧嗰個段片咧，佢係話佢個小朋友好中意做一啲奇怪嘅表演咯，即係譬如佢會喺度扮小丑啊，一啲好詭異嘅動作啊，但係你又真係會覺得。可以係一個表演嚟嘅，
0: 即係可以上 American Got Talent 咁樣係咪？
1: 係、哦，跟住有啲係話兩子弟，做一啲咧好似我唔知嗰個材質係叫乜嘢，佢有啲似水晶同瑪瑙咁嘅，跟住話佢兩子弟好中意做咩咧，就係咧會去收集呢啲材料啦，然之後咧佢哋咧會將佢變成。一啲手工藝品，即係譬如係戒指啊、頸鏈啊，但你唔好以為咧，佢淨係釘個窿咁樣穿上去就係喎，佢有 design 嘅，即係可能嗰條鏈咧係唔知，或者嗰條銅線咧係唔知框到點樣嘅，都係一個圖案托住嗰粒嘢咁樣。跟住但係佢哋係好似係小學生嚟。
2: 呢條係二龍爭珠咁樣。
1: 係啊，呢啲真係學校完全唔會考嘅。但係又哦，即係
2: 佢又識啊嘛，
1: 幾叻喎！即係如果佢咁細年紀做到呢啲。
0: 即係等於我哋中學有個 friend， 其實佢可以即係背到三點一四後邊，然之後廿幾三個位咁樣，
1: 都係一個才華。
0: 跟住佢即係嗰陣時，你可能喺台上面天才表演嘅展示，三點一四咩一五九六，
1: 瞓著咯。係
0: 啊，
1: 不過我聽過好多小朋友其實對於認路或者認巴士啊、認地方啊，其實
2: 啊各樣啊，
1: 係啊，其實係好強嘅。有好多小朋友已經
2: 係啊，佢哋係即係中意嗰啲，佢哋會真係好專注去認識咯。
1: 細個好多人一定係。背過個地鐵表噶嘛，
2: 係
1: 即係港鐵啊嗰啲站啊，
2: 哦咁嗰啲就好似即係
1: 好 basic 咯，
2: 好常識科咁樣，即係叫你啊好啦，我哋背下啦，你可能搭車嘅時候都有用啊嗰啲咁樣係會係咁啊嘛，但係即係我好奇嘅係嗱，例如頭先阿薛講嘅嗰種係即係好背個地圖嗰啲好複雜啊，天怡你會唔會有一個品牌？嗰、那個品牌咧係即係佢任何嘅一個即係可能例如當係包包咁樣啦，哇一擺個包出嚟，哦我知啊，呢個係咩年份咩季度嗰啲，
1: 冇去到咁樣，
2: 冇去到一個品牌都冇，
1: 冇啊
2: 哦 OK，
1: 最多可能知道一啲熱門嘅款式叫咩名咁咯，知啊，但我唔會識得分，哦呢、這個係幾多幾多年嘅咁樣，
2: 係
1: 因為講緊佢哋係有。
0: 成千上萬個袋，
2: 即
1: 係成百
2: 年歷
1: 史，係啦，幾千每季都有 seasonal 嘅袋咁樣，除咗經典款之外，其實真係好難。所以嗰啲鑑定店咧，
2: 係好勁啊，
1: 係應該要俾錢佢哋賺嘅，因為。 为真系，你中意手袋啫，但系五十年前嗰个手袋，你识得分真同假咩？
3: 系，
1: 你知道佢有啲乜嘢特色咩？你知道当年嗰个防伪系点样咩？
3: 系，
1: 即系所以每一科都有佢个专门喺度噶嘛。
3: 系，即系大派用场嘅时候就有用咯，系咪先？如果唔系嘅话，你无啦啦问咁嗰五十年前点样用嗰啲被，点样压啲纹出嚟咁样，我知道有咩用咧？
0: 系咪总有人系会真系可以记得一啲即系好无，即系叫做同日常生活应用冇乜关系嘅嘢？
3: 同我哋冇乜关系，
1: 有种噶。即系你迷嗰样嘢嘅话，你就知噶啦。
0: 即系如果我嘅话，就系我系可以记足球员嘅人名同埋样咯。
3: 系咯，你可以记到几多咧？其实
0: 我近十近五年嗰啲就难啲。你话即系譬如可能系廿年前开始嗰啲嘅话咧，即系尤其是英超嗰啲咧，我即系而家可以即系。即係講翻出嚟，佢係咩名咩樣，同埋係咩 number 咁樣嘅，即係所以若然
1: 因為係你睇波嘅當打年紀係嘛嗰陣時，
0: 嗰陣時個腦部發育係最好嘅年紀，
3: 同埋最沉迷啦，
1: 最沉迷睇波嘅年紀咯。
0: 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啲數據咧，其實喺個腦入邊咧，其實佔用咗啲空間嘅，即係你又 delete 唔走嘅，即係你想 delete 咗佢咧，你想騰空翻出嚟記其他嘢，
1: 你已經變咗長期記憶啦，
0: 係啊真係啊，
1: 因為短期資料，短期記憶係好快，你可能隔一晚已經可以冇。咗啦好多时考试都系短期记忆嚟噶，但你真系认真读嗰样嘢嘅话，
3: 唔同玩法，
1: 无论读书定系一啲你中意嘅嘢咯，佢变成长期记忆就会收埋咗，
3: 就入咗脑。
0: 即系你而家即系以前都仲有做足球广播节目嘅时候，都可以叫攞出嚟啊。咁而家冇做到嘛，但系佢应该喺个脑入边，其实都几多空间同埋位置嘅，因为可能个球员个 database 可能都有成千个咁样喺个脑入边，跟住突然腾空咗出嚟嘅时候，装到其他嘢，我谂对我未来嘅发展会更加有帮助。
3: 但个深度会去到几多咧？即系例如可能当系二十年前有一个踢前锋嘅，跟住佢系效力过边一队，咁佢可能有冇啲咩特别嘅事迹嗰啲，你会唔会记得？
0: 都会记得噶。英超嘅话，真
3: 哇，咁你真系嘥好多位喎，
0: 真系嘥好多位。系啊，好即系好好无聊噶。
1: 你唯有寄望人类电呢个大脑嘅开发
3: 系
1: 可以做得更加好，因为成日都话我哋用得好少针啊，其实
3: 系又或者有个发展嘅角度，就系而家好多人都会教你点样记住一啲嘢嘛。即係佢冇教你點樣，係啊，佢冇教你點樣遺忘一啲嘢嘛。即係佢冇教你點樣洗乾淨一啲你都唔需要嘅嘢。咁你長期就記住嗰堆唔使即係要用嘅嘢，咁啊壓曬啲位係咪先？
1: 我記得以前好似我有朋友係試過送佢個小朋友就係去嗰啲
3: 記憶班，
1: 跟住最好笑係佢唔知第一堂第二堂，總之一開始嘅時候佢翻到嚟，咁佢梗係好好奇噶嘛，咁問啊你學咗啲乜嘢啊？點樣教你記嘢啊？咁樣即係呢一堂學咗啲咩啊？咁樣佢話。细路第一下得唔记得啦，
3: 啱啊！老师第一堂
1: 记忆班啊，一翻嚟就唔记得啦。
3: 第一堂就系教你掏空自己，OK， 将所有嘅嘢掏空佢，OK， 唔记得系啱嘅咁样。但系真系好夸张，你谂下头先阿摄讲嘅嗰个，即系要记地图呢样嘢，咁你要细致到去一个点样嘅程度，你先可以去比赛啊嘛，系咪先？即系呢个系我觉得系超匪夷所思嘅，其实。
1: 但系我觉得有一个外国嘅有一个连锁快餐店啦，喺外国一笪地方啦，佢咧做咗一个广告，咁佢咧个广告咧唔系话有一幅正统嘅地图，即系佢系嗰个广告咧，佢系喺街度，譬如竖个牌喺嗰啲，咁佢就唔系话诶嗰度就系我哋快餐店啦，佢唔系呢类型嘅，又唔系明星嘅又成，佢系啲咩咧？佢有啲相，嗰啲相系咩咧？全部咧都系附近啲人咧点样行捷径去到嗰间餐厅嘅。
0: 哦，咁、okay、
1: 佢因为咧嗰啲原本唔系路嚟噶，唔系大路嚟噶，咁就
3: 系
1: 啲人咧想快，即系想。shortcut 咁樣去，即係外國啲地方可能有較大咁樣啦，咁我哋就會行入一啲可能泥路啊，或者有啲樹嘅地方，行下咧嗰啲路咧就
3: 變咗係路，
1: 係啦，好似行山咁，有啲小路行咗出嚟咁樣，咁嗰個 marketing 嘅團隊咧就即係可能有人知道咗之後咧，就決定咧去影嗰啲相啊，即係啲人行過嘅痕跡，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俾你知，即係。啊！你好想食呢間快餐店，你要行捷徑去咁樣咯，
3: 捷徑先至去到啊！
1: 咁好多時啲捷徑就即係唔係嗰個常規地圖會有噶嘛？但我覺得呢樣係好得意嘅，就係嗰個城市或者嗰個地方咧，啲人點樣去即係去規劃自己條路啊？佢唔一定要跟大路行咯。
3: 係，
1: 我唔知細個有冇行過。 嗰啲屋邨有陣時
2: 候，哦有啊有啊，
1: 有啲小朋友就話俾你知，誒嗰度有條捷徑啊，咁樣行去乜乜乜快啲嘅，
2: 點樣穿過嗰咩走火通道，跟住之後就唔知點樣落兩層就可以去到嗰個位噶啦。係，
1: 雖然我成日都懷疑，其實上上落落嗰條真係捷徑，
0: 即係可能用嘅時間都一樣啫嘛。係，
1: 即係比起行平路會快咗咩咁啊？
2: 係，誒唔好理啦，行到就得啦，係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赛在首名晋级的吴嘉琪，以决赛两跳都以难度5.2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8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至3.5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因应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的药房及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话，相关巡查行动属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进行大约5800次巡查，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在购买药物时可凭锁匙的标识来到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家并非注册。

0: 策药房的有限公司，两名公司董事和两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在其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至$32,000不等。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9点，下跌270点，总成交金额874.9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22元，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3.56元，跌1.04元；腾讯控股435.6元，跌2.8元；阿里巴巴108.3元，跌0.7元。小米集团25.9元，跌6.8元；友邦保险73.7元，跌2.1元；联想集团36.96元，升0.4元；建滔积层板52.4元，升2.5元；中国平安52.8元，跌0.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2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咗850点。港金报39,965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2美元，卖出4,272.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界限街嘅桥面路段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映月台噶啦。咁另外反方向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嗰段亦都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过咗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上去映月台。咁另外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公主道过咗培正道桥底。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比较车多，龙尾仲喺濠涌村牌坊。至于较早前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的意外就已经处理好了，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开始车多了，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接近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黄仁书院，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就在真光中学，南塘道去大坑方向 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浅水湾道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车多，龙尾东华学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都繁忙噶，龙尾就怡安阁。达之路去大坑东道方向，龙尾排到桂丽路。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有车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提提大家啲中秋的特别封路，在南区是有火龙盛会的。香港仔广场一带的道路由晏啲四点钟直至今晚的十点会因应现场情况间歇性封闭。另外在薄扶林村和华富村一带的道路就会由四点钟开始直至今晚接近午夜都是因应现场情况实施间封的。受影响的朋友请你不要揸车去受影响地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起噔噔噔噔啊！
4: 噔噔噔噔，天儿理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3: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起去赏噔噔噔噔咯。
5: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3: 搞气氛啫。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成群。
7: 同你一齐庆中秋，
3: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
5: 咁样咯，好啊！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嘻嘻嘻嘻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莎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 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涉
3: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 阿涉
3: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 阿涉
3: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2: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0: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4: 三五成群
5: Search Engine
0: 今天我们有 Elka 郑子琪在这里的 Hello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ka、
0: hey, 是啊、我想说他今年以自己个人的身份出的三只歌呢我想说都在我的 playlist 上面的
6: 哇多谢
0: 是啊
7: 你聽埋先，佢嘅 playlist 可能有10000首歌咧，
6: 唔係都好啊，都好啊，係咪先？
7: 即係喺
6: 芸芸嘅歌曲入邊都可以揀中咗呢三首。
7: 身邊有冇啲朋友都會同你講：，哇！你出即係個人 solo 嘅時候好正啊，
6: 好正啊！
7: 好似未去到呢只洗腦歌之前，已經之前嗰兩首已經好洗腦咧。
6: 有嘅，我覺得係我之前中學跳舞嘅。

0: 个班 friend 咧，佢好支持我 solo 嘅时候咧，佢真系每出 MV 嘅时候啦，又会 tag 啦，跟完之后有试过打篇长文俾我话，哇呢一首歌边啲位好正啊，
1: 阅读报告
0: 系啦系啦系啦，每一次都系真系出歌都系咁样 send 俾我咯，哦，系啊，我觉得好 sweet 嘅。
1: 咁嗰阵时Lolly Talk 嘅时候会唔会噶？佢哋
0: 唔会噶，
1: 唔会嘅，因为
0: 佢哋通常就会 post story。tag 我咁样咯，是是就话我有听噶咁咯，
2: 佢可能系at其他嘅队员啦，
0: 最主要都佢哋中意 Lolly Talk 嘅时候，都唔系最中意我噶。
2: 但你系有问佢哋，定系大家即系 gathering 嘅时候会讨论呢啲嘢咁？
0: 会讨论，会讨论。即系吓，唔系嘛？识咗你几耐啊？唔系中意你啊？
1: 咁我想问 Lolly Talk 时候嘅 Elka 同而家独立发展嘅 Elka， 你觉得最大分别系咩咧？你自己？
0: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沉实咗。当而家要 solo 嘅时候，有好多嘢都要自己去谂，自己去处理啦。即系虽然公司好好啊，即系好配合，好大嘅自由度，俾我去谂好多唔同空间嘅，俾我去实行。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以前可能喺团体嘅我就会偏向我系有少少 free ride 嘅，系啊，
1: 你个人系唔系咁噶？不嬲，即系如果人都 group 人嘅时候，多数你都系 free ride 嗰啲人。
0: 系啊，即系我就系负责搞气氛嘅啫。
1: 哦，
0: 系啊，即系如果做实事嘅时候，就交翻俾一啲真系稳妥务实啲嘅人。
1: 点解呢？因为你觉得你唔系呢种性格，或者你觉得个团体入面总有人比你更加好做呢一方面嘅嘢。
0: 我觉得佢哋系好有谂法嘅，
1: 系，
0: 即系佢哋嗰啲谂法全部系我未必谂到，即系天马行空嘅，我就会觉得佢哋啲窍正啲咯。即系有时候我默默地开会嘅时候讲咗少少窍出嚟，然之后但系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个系讲一个更加爆嘅窍出嚟，咁我就觉得啊 ，sorry， 收翻。
1: 即每次后面都好汹涌啊！
0: 系啊，
2: 咁但系你同公司合作嘅时间，点解又会逼得出？即系可能系Elka 要企出多少少，而唔系公司其实都可能一大班人开会噶，可能佢哋掉啲桥出嚟都好劲噶。
1: 你都可以靠公司啲人噶嘛、
2: 啊？哦，既然你哋咁谂，好啦，我吞后少少咁都可以噶嘛？系咪？
0: 我觉得公司其实都想我谂多啲啊。即系佢都知道我有少少可能会吞后啊嘅嗰个谂法，佢都会想我。想多啲，抛多啲，逼我进步啊嘛，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几好
1: 的。有咩方法逼你嘅咧？佢哋通常系
0: 有咩方法逼？
1: 全部一齐唔出声等你讲。
0: 我真系喎，有时有时开会嘅时候，你讲啊。
2: OK。
0: 跟住我好啊，咁我讲啦。即系可唔可以咁啊？可唔可以咁啊？咁佢哋都会好好嘅啫。OK 咁。但我发现原来。即系喺而家三首歌入边，咁咧宣传咧，我宣传嘅部分我会谂多啲啲，就系中意玩啲比较搞笑类啲嘅嘢。我自己个脑袋只系捞到呢啲，
1: 即系嗰啲尖尖尖系嘛？
0: 系啊，
1: 有一个好得意嘅，佢放翻自己细个，佢话佢细个两首嘅洗脑歌，咁就真系佢细个嗰啲片嚟嘅。嗰两首歌分别就系
0: 明日恩典。同埋阿男孩像你，
1: 佢嗰阵时好大粒噶咋，原来佢咁大粒嘅时候已经系听紧呢啲噶啦。
0: 我细细个
2: 听定
0: 系啊，我细细个嘅时候，因为
2: 佢阿妈听，
0: 唔系，系我姑妈、我表姐嗰啲咧，会成日播容祖儿啊、薛凯琪、
1: 流行曲咁
0: 啊，系啦，跟住然之后我就细细个就听到大咯，系啊，所以我就听好多。
1: 所以你细个已经系会中意跟住唱歌噶啦。
0: 我细个表演欲好强，唔知做咩事。
1: 讲个例子嚟听下。
0: 我细个咧幼稚园嘅时候咧，我参加咗嗰啲，我唔知系咪个个都要嘅，因为英文朗诵啊。哇！我睇翻嗰啲片咧，嗰啲英文咧，即系I go。picnic 嗰啲咧，
2: 你講日本人咁樣，
0: 係啊，即係我就企咗喺嗰度。Oh, I saw a butterfly， 即係會有好多嗰啲微表，唔係微表情，好大嘅表情啊。然之後就會俾我啲表姐夫啊、表姐就錄低咗我呢啲樣。
1: 開到幾大個咗啊 ？Elka 知道自己係想做呢一行嘅咧？
0: 我諗應該去到中學嘅。中学啱啱初中嘅时候，因为我初中嘅时候好中意睇啲韩国女团啊嗰啲嘅，即系男团女团啦、啊，然之后就跟佢哋跳舞咯，又会跟佢哋唱歌啦，即系通常冲凉嘅时候就系你 show time 嘅时候啦嘛，跟住然之后就发觉，其实我都几中意唱歌啊，
1: 我都得啊。

0: 滑嘅，
1: 越講越細聲，但
0: 係
1: 噴口啊，
0: 都得啦，係啊。但係跟住然之後就去到一直有留意啲K-pop 嘅東西啦。去到真係中四、中五嘅時候，就同中學嘅一班 friend 搞咗一個 K-pop 嘅舞團咯，就真係 cover 人哋K-pop 嘅歌跳舞咁樣。然之後就發現，我又幾中意跳舞喎，原來。
2: 咁你哋嗰時有冇拍嗰啲 cover， 然後擺上網㗎？
1: 喺銅鑼灣街道啊、旺角街道啊呢啲度拍啊？
0: 有嗰陣時係啱疫情啊，所以就喺啲 studio 度拍嘅，
2: 係
0: 擺過上網，即係而家大家係可以揾到嘅。
2: 仲係喺度嘅，
0: 仲
2: 係冇叫啲 friend 喂即刻攞翻曬落嚟啦。
0: 我想嘅，佢哋唔肯。
2: 係，即所以你就覺得自己可以向呢邊發展，你就真係做啲嘢啦，之後就去參加比賽各類型啦。
0: 其實我覺得最真係緣分，去到我中學畢業嘅時候啦，就咁啱嗰陣時有一個網上嘅選秀節目，邀請我去參加，都係用一個玩嘅心態去嘅一開頭，但係點知呢玩完嗰個比賽之後，我就發現唔得，要認真。
1: 点解？因为
2: 咩意思系？
1: 因为好早就即系被 follow 出嚟，一定系哇唔系，原来啲
2: 人
1: 个个都咁认真。
0: 我都算系早 follow 嘅，去到第三 round 嘅时候 follow 出嚟，咁啱嗰阵时电视台就有个选手节目啦。真系喺嗰一刻，我就觉得我好想试下认真一次去玩一个比赛。
2: 嗯，
0: 系啦，因为咁第一次参加比赛嘅时候，纯粹过去谂住玩下，识下朋友啊，拎下啲经验啊。
2: 点解笑嘅？系心开笑
0: 系唔知啊，因为嗰阵时真系大家身边啲 friend 会试下咯，做咩啫？
2: 系，
0: 但系佢哋就会笑我嗰啲咯。
2: 所以你第一次系冇谂住我今次可以入行啦，唔系呢种心情嚟。
0: 冇噶，冇噶，冇噶，真系冇噶。
2: 系去到第二。次就有少少啦，系咪啊？就想認真啦。
0: 同埋，我覺得喺第一個比賽嘅時候，我 take 到好多，即系我 feel 到嗰件事好熱血啦。同埋，我都真係幾中意咯。試完之後，
2: 係咁，你點樣惡補咧？嗰陣時去玩第二次比賽嘅時候，
0: 其實我冇話去特登去惡補，因為啲時間係好密
2: 接住嘅，
0: 接住落嘅。我報名完啦，好似過咗幾日就叫我哋去
1: interview
0: 啦。跟住就要好快地去准备一首歌要唱啦，所以就好急嗰啲时间都。
1: 唱翻咩咯？男孩像你咯，明日天边呢啲就
3: 即系细路歌咯。
0: 其实嗰阵时我唔记得我自己有唱过呢啲歌噶，我都系最近表姐 send 翻俾我时，我先知。
1: 三岁以下嗰啲黑暗记忆咧系
0: 真
1: 系
0: 唔记得，系
2: 唔黑暗好得意噶，佢嗰阵时细个 QQ 嗰啲嚟噶，系
1: 就系而家可以攞嚟做宣传嘅材料啦，
0: 系
2: 系啊
0: 系啊。
2: 唔知道今日 Elka 带嚟你 search 我唔到嘅呢个习惯或者呢件事咧，同佢细个有冇关嘅？但系佢已经准备好个 keyword 俾我。我哋噶啦，
0: 系
4: 三五食同知，你 search 我唔到。
2: Elka， 你嘅 keyword 系
0: 我嘅 keyword 系呕吐，
1: 系细个时候嘅嘢嚟。
0: 细个时候嘅嘢，
2: 真系
0: 咯。喺一个礼拜内发生嘅东西，都唔系单日噶，
2: 每日都呕。
1: 但系点解会每日都呕咧？都
2: 撞鬼，
3: 肠胃炎。
0: 唔系，
1: 我觉得系佢啲表姐或者表姐夫咧，就俾错嘢佢食啊，
3: 系，
1: 即系你跳舞啦，啊跳得好，你俾啲朱古力又好咩都好，点知嗰啲全部都过期嘅，跟住就屙呕一个礼拜，
3: 又或者啲嘢沟沟埋咁啊又呕咯，又屙又呕咁，
2: 唔会咁玩佢啩，我估可能系佢自己，可能每日都偷偷地喺雪柜偷嘢食咁咯，即系食雪糕啊嗰啲咁样，终于就食到呕啦。
1: 但是其实他是会小的时候会乱摆入口的，见到有什么积木，哇，
3: 选手指那些是吧？不是几小的先，那时是
0: 四岁，四五岁，四五岁，四五岁，
1: 即是几年前的事，
3: 维持一个礼拜，是
0: 几年前。
3: 我想到的就是会不会是学那些人呢，那些耳器那些呢，耳下耳下就会呕的嘛，僆仔很喜欢玩这些。
0: 我这个是去到十几岁我才吃的。
2: 会比较持续啊，这方面。是自己拿来的这件事是。
0: 我觉得不是咯。我觉得不是咯。关家人事。
3: 家人
0: 事。爸爸事。
1: 哦，变咗酒嚟饮，跟住然之后你呕咗一个礼拜，
2: 四岁，
1: 好难讲噶，啲阿爸真系好多嘢都做得出
3: 奇怪噶，
2: 会唔会系即系可能佢阿爸煮咗啲嘢食喺度，咁佢阿爸其实又唔系好识照顾小朋友或者唔系好识照顾自己嘅，咁我嗰兜嘢又唔摆落雪柜啊，跟住。系啦，就分开好多餐俾阿 Elka 食，咁食到呕啊嘛！
0: 我觉得唔关嗰个

0: 食物嘅品質事。
1: 哦、，OK， 阿爸啲臭汗味。
0: 嘛？
2: 即系
0: 系食物嚟噶，但系
2: 抱住夹喺胶底，
3: 个野原广志咁样系咪？
1: 唔知啊，即系你知道可能见到阿爸原来炒饭嘅时候会滴啲汗落去咁样。
0: 哇，
1: 咁咪好惊！
2: 可能佢阿爸系咪俾咗某一样嘢去食，大家都唔知道原来 Elka 对呢样嘢系咁大反应嘅。榴莲。

0: 我冇問，我哋係要問翻你嘅真實答案啦。
1: 其實咧嗰陣時咧，我即係依稀嘅記憶啦，而家係第一日咧，佢就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唔係話真係太中意食嘢，所以咧佢就成日逼我食一啲感覺上佢覺得好飽肚嘅嘢啦。
2: 係
1: 咁嗰陣時四五歲即係翻緊幼稚園啦，咁我喺放學嘅時候咧，佢嚟接我，跟住然之後咧就會第一日。俾一条蕉我食啦，跟住然之后翻到屋企，因为其实我幼稚园同我屋企嘅距离其实好近嘅，即系我谂系行翻去五分钟咁样啦，翻到去隔咗十分钟之后又俾多条蕉我食，跟住第一日咧我总共食咗三条蕉，我系真系呕嘅，系啦，到第二日咯，放学嘅时候咧，咁佢就喺附近嗰啲商场嗰啲面包铺买咗蝴蝶酥，咁啊，又系慢慢放学嘅时候食食食食食，翻到屋企嘅时候咧，见到有个台，即系台上面咧有个盒啦，打开又系蝴蝶酥，跟住佢就话：我觉得你应该系唔够饱噶啦，跟住叫我再食咯。我已经喊，我已经话我已经唔想食噶啦，跟住系咁逼我食，都食到呕。跟住我去到第三日咧，我唔记得系沙爹牛肉面定系唔知乜嘢啦，总之系连续一个礼拜系有唔同嘅嘢食。我都嘔咯，系真系日日嘔，
2: 食到嘔嘅真系，
1: 食到嘔嘅。
0: 你强迫你食食到嘔。
1: 系啊，所以我而家食我而家系首先唔食蕉啦，同埋唔食蝴蝶酥，
2: 就系因为咁。
0: 一个童年阴影。
1: 系啊，我而家闻到阵味系会真系会想呕。
0: 但系点解净系逼你一个礼拜咧，唔持续落去咧？
1: 惊啊嘛！
2: 同埋点解佢要同一日一定要食同一样嘢？
1: 系啊，
2: 即系譬如你可以
0: 你先食蕉，跟住食蝴蝶酥，
2: 食蝴蝶酥都好啲啦。
0: 未买嘛？
1: 系啊，唔系佢可能
2: 买咗啊嘛，同埋
1: 买咗一次个一梳蕉，咁佢想我一日食晒喎。
0: 咁最尾边个阻止呢件事发生咧？定系你要入医院嘅？其实系
1: 佢带咗我入医院啊，跟住
2: 吓，
0: 佢见你系咁呕，
1: 系啊。跟住然之后我真係住咗医院一晚喇，好似我之后听返我姑妈讲话，总之你阿爸黐线㗎喇，係咁
2: 佢想嘈肥你係咪，应该係觉得你食唔够嘢咁样，
1: 可能係，
2: 但你而家大个係咪都係唔鍾意食嘢，
1: 係
0: 俾佢吓亲，
2: 咁係咪着數呀，你觉得做呢一行你冇呢种心瘾好想食嘢，尤其是囉呢套成班女仔总有啲人为食啲㗎嘛，但你完全不受引诱㗎喎，可以
1: 我好中意食零食咯，正餐我真系唔中意食噶，唔知点解。
0: OK， 咁但系你即系爸爸会唔会话仲有啲咩特别嘅事情，即系对待你系即系特别神奇，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咧？因为即系如果系咁逼你食嘅，应该都仲有啲其他古灵精怪嘢嘅。
1: 我记得佢以前，因为佢其实佢煮饭好好食嘅，跟住咧有一日咧佢。通常啲阿爸都系咁样噶啦，即系佢炒咗一碟斋炒芽菜，
0: 清炒
1: 清炒芽菜。咁我唔知道发咩神经，我突然之间纯粹嗰一日，几好食嘅，跟住就系嗰个礼拜系咁炒芽菜啊！
2: 我呢个阿妈都会嘅，
1: 系啊。
0: 通常
1: 到而家咧，因为我而家系自己一个住嘅，我就同佢分开咗住嘅。我每一个即系差唔多而家两个礼拜翻去食一次饭啦，佢都会煮翻芽菜嘅。之后我就冇话而家真系话好特别好中意食芽菜，但系
2: 但系你冇食到呕先啦，
1: 冇嘅冇嘅，一两个礼拜食一次都 OK 嘅。
0: 同埋可能食芽菜冇咁肥咧，可能佢又会觉得冇咁
2: 健康啊，
1: 系嘅系嘅，健康嘅健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在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又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于凌晨1点多至2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她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她从天空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单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07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966亿7000几万。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8跌4.4，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9.4，腾讯控股437.2跌2.2，阿里巴巴108.4跌6，小米集团25.98跌6，友邦保险73.65跌2.15，联想集团37.12升1，建滔积层板52.25升1，中国平安52.85跌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3，澳元5.511，加元5.546，新西兰元4.446，欧元8.93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升850，港金报39,965，比上日收市升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04美元，卖出4,276.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上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啦。咁另外反方向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在亚加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亚加路街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即是九龙城回旋处前少少啦，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带稍为慢车噶。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啦，系有爆水管噶。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受影响嘅朋友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狮子会至到北围一段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各区嘅隧道开始繁忙噶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挤塞，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繁忙，龙尾排到管道之内，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龙尾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

0: 火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咁另外就喺观塘嗰边啦。观塘的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康华苑。后些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天后港铁站，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至到去摩星岭道慢车，后车少啦，石排湾道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就挤塞噶，车龙排到田湾山道。九龙区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啦，跟住深水埗运动场车多。另外，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至到一会居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喺定富街。另外，新界区方面啦，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大河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宝石大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黄金海岸系挤塞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海滨会噶啦。咁至于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旺角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都系排翻过去观塘码头。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燕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涉，
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涉，
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涉。
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3: 三成群
4: ,search engine。
5: 记住 ,Elka, 郑子琪喺度嘅，你都系今年嘅新人啦，出咗三首歌，我觉得个出歌嘅相隔时间都几啱喎，即系宣传一首，跟住就即刻有下一首咁样。
6: 接住嚟。
5: 系咪已经 plan 好晒噶啦？一早同公司系。
6: 其实系啊，一开头我哋收到第一只 demo， 跟住陆陆续续都收到 demo 嘅时候，就已经将啲歌排序。点样出咁样就有一个 plan 咯。
5: 系咁，今年系三首啊，定系都仲有噶？
6: 都仲有嘅，都仲有，仲有一首嘅。
5: 哇！我想知系你自己拣歌啊，定系公司同你一齐拣嘅咧？
6: 其实咧，我觉得所有嘢都系好缘分地有呢啲 demo， 即系第一首尾 firm 啦，就真系阿 Desi 同阿 Hers 真系。度身作俾我就已经好鍾意啦，听完第一次之后。跟住去到 block 了又係千同係 send 咗两个 demo， 咁然之后同公司一齐坐喺度傾，坐喺度听嘅时候就好快又已经揀咗。

0: 第二首，去到洗脑歌咧，苏老板都系 send 咗三首，
1: 嗯，
0: 就已经拣咗其中两首啦。
1: 嗯，今次就是舒文帮你监制的啦，亦都是他作曲的啦。我看到你有些录音片段呢，你们是即是揈晒手好像开演唱会咁
0: 样。啊，
1: 但明明这首歌的感觉呢，它不是那种欢愉的歌来的嘛。即反而它是渣渣地那一种的情歌来的嘛。叫做是啦。那为什么会出现那些即手足舞蹈的画面的呢，反而录音的时候。
0: 因为呢其实那个 pose 呢，即是在我 IG 见到那个呢，就瞄了个声的。嗰陣時嘅我係喺度錄緊一啲 backing， 跟住然之後有啲 at 呢邊啦啦啦咁樣，就好似唱緊兒歌咁嘅 feel， 係咪好唔夾手個？
1: 點解要有咁樣嘅 backing 咧？首歌嘅 mood 好似好唔同喎。
0: 我覺得是豐富一點的，加了進去的時候。
1: 是。
0: 但是就。
1: 但一開始是他告訴你這樣錄這一種的 backing。
0: 哦，是啊是啊是啊。
1: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的？
0: 我沒有啊。我覺得好玩。即是很少會見到蘇老闆有這一面咯。是。我自己會。因為平時錄音我可能會熄燈啦。
1: 是。
0: 跟住未必提好睇得清楚他的樣子嘛。是。那我就會成日在個腦合埋眼幻想他在個 panel 度的時候，眼神就会好认真望住个电脑，跟住然之后就喺度做嘢啦。但我估唔到，其实我嗰日都唔系好知道佢喺出面度跳舞，我真系睇翻条片我先知道。系啊，所以系苏老板系一个超级有趣嘅人嚟。
1: 呢首歌即系一开始收到嘅时候有咩感觉呢？洗脑歌。
0: 其实洗脑歌嘅 demo 系我第一首收到嘅 demo。嗰阵时其实已经觉得个啦啦啦系好洗脑噶啦。聽完一次已經記得咗啦，係 loop 咗成晚嘅。係。咁然之後，因為嗰陣時係個英文嘅 demo 啦。
1: 嗯。
0: 咁我同蘇老闆都覺得，其實嗰個啦啦啦可以 keep 咯。
1: 嗯。
0: 係啦，咁就同威文講，就呢一段可唔可以唔好試下唔好填啲詞落去啊？睇下會係點樣。跟住就威文就寫咗洗腦歌呢一個 topic， 我覺得好貼合的其實。
2: 哦，即係冇俾任何嘅街拉俾。
0: 冇嘅，冇嘅，冇嘅，完全冇啊！因為我覺得喺未 firm 同埋 block 料都係講我自己自身經歷嘅東西，咁、所以我又覺得第三首歌可以試下喺 Warman 嘅角度度出發咯，所以就睇下佢可以喺呢一首歌度揾到一啲乜嘢嘅 topic 去寫一寫。
1: 佢有冇啲 memo 俾你嘅咧？寫完呢首歌詞嘅時候，
0: 佢 send 咗好多個 voice message 過嚟，係佢會講下啲歌詞大概係有啲咩意思啊，跟住然之後呢個音係點樣唱啊，就大概 send 咗我諗六七个嘅 voice message。
1: 有冇一啲你好记得可以 share 俾我哋知道嘅关于呢首歌？系
0: 我觉得系当我录完第一日之后啦，咁我谂苏老板系有 send 咗我哋第一日录嘅成果俾佢听，
1: 系
0: 跟住然之后到第二日录嘅时候，苏老板就俾我听咗个录音，就系威文话：哇，即系几 impress 喎，觉得原来我 Elka 把声系唱得几稳阵喎，佢系一啲赞美，所以我就突然之间嗰下嗰日录音，我心情系非常之愉快咯，
1: 自信心大增，
0: 系啦，就录得好顺利，多谢威文。
2: 但系会唔会即系有嗰种感觉，就系好似威文睇到你某一啲嘅面向，或者睇到某一个角度嘅你而写呢一个洗脑歌俾你咁样咧？
0: 我觉得都有嘅，因为始终以前可能系 LT 嘅 Elka 啦，就会比较一个啱啱讲嘅气氛组，嘻嘻哈哈啲，未必会走向一个咁 dark 啲嘅 side， 又或者系咁严格嘅 side。咁所以其实佢都有喺啲歌词入边 try to 去营造嗰一种比较 dark 少少嘅风格。
1: 呢首歌即系洗脑歌 ，Wyman 写嘅就系关于一个对象佢离开咗，哇！原来佢就好似一首洗脑歌喺个脑入边萦绕不散嘅咁样。我相信呢个过程应该失恋过嘅人都有经历过噶嘛。有冇边一个系好追得中你咧？你觉得？
0: 未能模仿梵高那惨烈自制创伤，呢一句咧，即系佢有讲过梵高，佢可能在佢嗰个状况底下会好想只伤害自己啊咁嘅 feel 啦。我系喺中学嘅阶段啦，经历嘅嗰一啲恋爱嘅事曾经有发生过类似嘅状况，不过 冇傷害自己噶，結界，即係嗰個畫面完全唔開心到係想點講咧，令到自己痛不欲生嘅嗰種感覺，拿住嘅嗰種感覺係好有嘅，就真係自制創傷咯。
1: 你係戀愛腦嚟嘅，
0: 係嘅。
2: 即係愛情裏面你冇理智定係點樣咧？即係會
0: 唔係都有嘅，都有嘅。但係我會係即係戀愛腦呢三隻字，我嘅理解係會突然之間。好黐身啊，會嗲
1: 好中意拍拖
0: 咯，
1: 係嘛？
0: 嗰啲咯，我會好中意喺對方身上拎到一啲嘅知識啊！
1: 嚇咁深，
2: 即係揾 professor 學嘢喎、啊！
1: 你好想喺對方身上學一啲嘢，
0: 係即係可能係佢嘅，我會好想諗下佢嘅思維模式係點樣啊？即係成日都同如果係同另一半傾偈嘅時候，就會傾啲 deep 啲嘢，即係宇宙有時點解會咁樣啊？係啊，可能有時睇一啲電影嘅時候就會講啊，如果喺唔同嘅平衡宇宙，我哋會做緊啲咩啊？點解會有呢個平衡宇宙發生啊？即係我會好想理解對方理解嘅嗰啲嘢咯。
1: 所以如果你揀男朋友嘅話，你係一定要同佢。傾到偈先得噶，係咯，即係你唔可以淨係唔可以淨係氹你氹得好開心嗰啲係唔得嘅，
0: 係唔得噶。
1: 你要睇下佢傾唔傾到偈先嘅。
0: 啊，真係，我覺得其實一段關係始終都要似係朋友咁樣咯，即係我會好中意同朋友 deep talk。首先要有呢一種感覺先咯。
1: 係
2: 邊方面嘅專長特別吸引到你？即係你頭先講嘅宇宙，
1: 吹邊一方面？
3: 量子力學啊點啊？
2: 係啊，
1: 定係生態環境啊？
3: 係
2: 啊，
3: 全球地球暖化、天氣暖化呢啲啊？
0: 未去到咁學術嘅，即係我覺得有時都係混住一啲比較唔認真嘅嘢喺入邊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哦點解？人體有時食得多啲粟米嘅時候，
2: 哦，生物學
3: 係排斥學啊！呢個係
0: 排斥學
3: 啊！所以
0: 即係會傾好多啲無聊嘢咯，即係可能你講完都OK。
3: 但你第一眼好難會俾佢呢啲即係未必會知道佢會有呢啲無聊嘢，或者係呢啲哦，原來
1: 可以傾到呢啲嘅喎。
0: 所以你要由朋友開始啦，
1: 係即係佢唔可以一見鍾情咯，應該係。
0: 我都未，
3: 除非佢系 lecturer 咯，你去听佢讲，系啦，
2: 即系上完一堂之后，哇，佢讲得
0: 好差，
2: 好深啊！佢点样画圆轮嚟计个粟米嘅维度啊？嗰啲哇，
1: 都好多嘢啊！
2: 佢觉得好嘢咁样。
0: 我觉得系未必系一见钟情嚟嘅，好似冇试过。
1: 你要沟通过先，
0: 要沟通过先，
1: 索一索佢系咪可以倾到呢啲？
0: 问一问就未
3: 出嚟，即系倾几次偈啊？
0: 系。
1: 但你有冇试过失恋都好似你呢首洗脑歌咁咧？真系 drag 晒落去咧，成个人？定系你系嗰种都好快可以抽身啊？虽然恋爱脑，但系我好快就 OK 噶啦。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都几 sharp cut 嘅人嚟嘅，我自己会觉得喺一段关系入边，我会谂清楚晒啊，究竟我呢、這个对呢个人啊，仲有冇感觉咧？又或者佢对我做过啲乜嘢？谂清楚晒所有嘢，我讲如果我一讲分手嘅话，就代表我真系对呢一段感情冇晒希望，又或者冇感觉，我先会讲，所以
1: 两唔翻嚟嘅
0: 系唔得噶。
2: OK， 咁如果佢讲咧，
0: 佢讲嘅话。
2: 会唔会就系洗脑歌咁样咧？
0: 我觉得可能呢一个状态会维持一两日，
3: 一两日啫，只系
0: 哇，系啊，因为我自己可能会 keep 住知道自己可能会沉沦喺呢一啲嘅唔开心嘅情绪底下，我要揾好多嘢去挤满自己去做，跟住慢慢时间过去之后真系。冇乜嘢，
1: 咁你点唱洗脑歌咧？请问洗脑歌就系要 drag 住喺嗰个情绪，
0: 系啦。所以嗰
1: 阵
0: 时录音嘅时候咧，苏老板又问我：你嗰阵时好嬲嘅情绪，你会做啲乜嘢啊？跟住我话：我净系识喊咯。跟住佢话：你而家即系第一日录音嘅时候，佢就话：我觉得你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喺度唱紧呢首歌。
3: 真系尖尖尖喎，真系唱。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系跟住开始，我就要真系幻想好多唔同嘅画面，又或者系真系一啲虚构嘅画面。
1: 系。
0: 假如我自己系一个唔系好理性嘅人，咁我会做啲咩咧？ 即係我可能喺個畫面度會諗啊，我自己會掉嘢，會大嗌，係好崩潰嘅嗰個情緒底下，先即係諗到嗰個情緒，入到嗰個情緒唱呢首歌。
3: 邊個位誒書老闆會覺得啊 OK 啦，真係入
2: 唔係幼稚園老師啦，
3: 係啦係啦係啦。系幼稚园老师失恋啦，系咪？
0: 啊，幼稚园老师失恋，
3: 唔系幼稚园老师教唱歌，
2: 或者失业啦。
0: 冇啊，我觉得都系慢慢 feel 去到，因为今次录咗四个 section，就去到三四个 section 嘅时候，就开始 feel 到入到嗰件事咯。同埋用咗好多唔同嘅物理上去，物理上
3: 用物件去刺激自己
0: 啊。即系去到洗脑的歌，就要做起个人啊，跟住然之后要疯狂踏步去唱啊，咁
3: 哦，因为要发嬲，要
0: 系啊，系啦，系啦，
1: 头先有少少 drama 嘅演绎咯，
0: 系啊，
1: 只手揈落嚟，
3: 姊妹们要企起身啊，
0: 系啦，
2: 佢用翻幼稚园朗诵嗰阵时嗰啲，
1: 姊妹朗诵，
0: 系呢个几好，系真系真系真系，
1: 但系真系有画面配合，有时有好多嘅，
0: 系嘅，
1: 就等于你睇洗脑歌嘅 MV， 嗰个 dark 系即刻加成噶嘛，嗰啲画面
2: 系，最尾嗰个画面系即系而家喺我脑里面啊。
0: Oh my god！
2: 眼都红晒嗰个画面咧，其实系真系几得人惊下嘅。
1: 系咯，我最有印象嗰个画面系佢捉住阿修哥个头咯，睇啊睇啊睇啊，
0: 你睇
1: 住前面嗰啲好多个荧光幕，
0: 系
2: 发条橙，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都系 Elka 唔同嘅样啊，好多
0: 狰狞样，
1: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 MV 系电影级拍摄嚟嘅喎，系咪？
0: 系，今次揾咗《海在天道》而
1: 系呢个 idea 系你自己谂定系公司提出噶？
0: 本身一开头咧去揾何爵天导演嘅时候咧，就唔系呢一个 project 嘅，其实系第二个 project 嚟嘅，系啦。咁点知唔知点样倾倾下嘅时候，大家即公司同事又同阿何导演好啱倾，
1: 同埋两个 project 平啲系嘛？
0: 诶，你又冇咁谂，都系分开两次收钱噶，
3: 其实可以陪你宣传，
0: 系啦，
3: 去音乐联盟唱歌，
0: 好好啊，何导演，跟住。然之后就倾倾下嘅时候就觉得，咦，不如试下会唔会可以拍啲有连贯性少少嘅嘢呢，爆咗少少就係、是、
3: 之后嗰首歌。
0: 之后嗰首歌嘅、哦、都係何导演嘅。
1: 歌与歌之间係有连贯嘅，可能係。
0: 会唔会係可以拍下啲上下集嘅东西呢？咁而家仲度緊啦，
1: 係。
0: 咁然之后呢，何导演听完首歌之后就觉得几适合呢一个恐怖情人囉。係啦。就諗咗呢個恐怖情人嘅橋，然之後阿修就其實最主要係我堅持我揾翻嚟嘅，係
1: 點解咧？你同修哥嘅緣分係
3: 喺修喺修哥上面學到嘢一定係，
0: 修哥成日同我講話唔好咁樣講啊，
1: 修哥都識講粟米或者。做到
0: 唔係啊，冇試過同佢講粟米嘅，因為其實。因为我觉得听完个 MV 之后，知道我在今次个 MV 嗰个角色呢演技的成分比较高、所以呢以前我上 acting class 的时候，我领悟到一样嘢，就是即对手真的很重要，佢俾到你嗰个 energy， 点样去互相 power energy 好重要啦。然之后我就同公司强烈要求是今次个男主角，我想找一个演员嘅，系真的演员去拍啦。一想起演员就想起阿修啦。感觉上佢好似可以将嗰个恐怖情人再加一个普通嘅男人，好平衡到啊。系啊，所以我就觉得系要揾佢。
3: 佢边一个样子你觉得佢最恐怖咧？其实戴眼镜，
0: 我觉得佢戴眼镜就已经好恐怖。佢净系斋企喺度，冇乜表情嘅时候，我都觉得系有啲气场嘅。
2: 咁我哋要期待啦吓。
1: 洗脑歌会唔会接住真系会下一首歌系有关联或者系下集咧？咁要迟啲先知呢、這、一个。不过今日咧就有 Elka 啱啱咧就解构咗佢呢一首新歌啦。我哋而家一齐咧听呢一首就系孙文监制嘅洗脑歌啊！今日多谢你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喺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意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3.5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话，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10%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过8，阿里巴巴108.4跌过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23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上升850点。港金报40010元，比上日收市升上1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7.4美元，卖出4288.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咧报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讲喺九龙窝打老道天桥啦，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啦。咁而家咧近住联合道呢一段系慢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清咗场噶啦。而家咧就系车龙有待消散，最主要咧就系近住联合道呢一段系慢车。 最主要提提大家咧，反方向啊，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挤塞嘅，龙尾过咗培正道桥底少少。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咧，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啊，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游乐场咧，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一带车多。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路街游乐场咧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富泰村现时咧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挤塞，龙尾泥围。位置咧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富泰村咧系对开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泥围嘅。马鞍山有爆水管，咁而现时咧马鞍山路近住西沙路咧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已经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咧，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咧，现时最就排到去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永德利广场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嘅，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啦，影响到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慢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嘅意外咧已经清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回复正常，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老街游乐场对开嘅意外咧啱啱清场，咁现时咧交通回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汤盈盈，
8: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9: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0: 奔神阿壮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11: 梗系
12: 月亮代表我的心，
10: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11: 咁啊，
13: 中秋的注定一人无夜食肉，
10: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咯。
11: 咁咧，你揀咯。
10: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14: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苏动音乐嘅主持啊！
11: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日咧，我哋有讲故事中小组嘅同奖得主就系袁浩天同学喺度嘅。浩天你好，
1: 你好，
0: 系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啊？
1: 我系袁浩天，我嚟自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我是袁浩天，我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
0: 我觉得浩天讲嘢咧好抑扬顿挫啊，同佢讲古仔嘅时候咧系一样嘅、
2: 哦。系佢其实咧，无论系广东话或者系普通话咧，佢把声都系好听，好一致啊！我觉得系。
0: 系有冇人赞过你把声好听啊？
1: 有嘅，
0: 系咪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派咗你去讲古仔咧？学校关唔关事啊？
1: 都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的。
0: 是，那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之前都有这些朗诵的经验，所以学校就觉得我有可能会胜任这个比赛，所以就派了。
0: 今次浩天你是选了哪一个故事来讲的？
1: 我是选了黄香温席的，因为我认为这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的这个中华美德的。
0: 因为它的内容是讲、要暖定张被给爸睡这样的。看完这个黄香温席甚至乎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来紧冬天直情都暖下被这样呢？人肉暖被这样呢？
1: 都可以考虑一下。
0: 都可以考虑一下。
2: 学以致用喎、啊、佢。是啊。咁呢个黄香温席最大挑战嘅位置喺边度呢？
1: 我喺比赛前嘅几日，因为比赛前要考试，所以其实准备嘅时间都唔係好充足，所以比赛前嘅一日我返到我母校康杰中英文幼稚园，喺陈校长同埋老师面前表演。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0: 特地回去幼稚园那里表演给校长和老师看、啊、
2: 是这个是不是第一次，定还是其实平时你有什么比赛你都会
0: 尝试？你都会回去练习？
1: 平时有些练习的话都会回去表演一下。
3: 荣誉这个校友啊。
0: 是的，荣誉校友。
2: 那他们给什么反应呢？又
1: 给了很大的鼓励给我，都有给一些意见给我，例如就有提醒我这个个故事唔好太过用力，可以温柔少少，有呢一个嘅微微到来嘅呢一个感觉。
3: 哦，咁当然啦，佢哋会俾意见你啦，但系真正即系训练你嘅，即系边个咧？系学校嘅老师啊，定系其实你爸爸妈妈？除咗即系话阿仔过嚟铺床之外，
0: 系啊，原来系有教你普通话嘅咧咁样。
1: 通常都系妈咪教我朗诵嘅，佢会事先用一啲好有趣嘅方法俾我背咗嗰篇嘅仲裁先言。然后当我录制个作品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很多有用的意见。
0: 他怎样用有趣的方法令你可以背到的仲裁？
1: 例如将个仲裁分成几段，以 point form 的形式来给我背诵的。
2: 哦，即几 point 先
0: 是帮你分好晒。
1: 然后一些例如很长的字词，他就会将个字斩成几段，然后就逐段逐段咁嚟背，我覺得呢一個方法係對我好有用。
2: Okay.
0: 哇！你好好啊，好似有個秘書。

0: 咁樣啊，
1: 幫你準備好曬啲。
2: Mary， 過嚟
1: Mary， 老闆可以，你可以開始啦，開始背啦。係
2: 啊，你其他嘅即係課業係咪都係媽咪幫你㗎？即係可能例如要背默啊咁樣，都係媽咪用呢個方法幫你背。
3: 背默通常就係我自己錄音，然後我自己再聽翻。
2: 哇，乖仔啊，好中意呢啲。系咯，
1: 但我细个我妈都系教用呢个方法噶。
0: 咁佢哋冇时间啫，系咪？
1: 系因为咁样咧，特登买一部录音机俾我同我哥用啊。你当然唔知咩录音机咧，咁久远嘅嘢咁样。
2: 浩天真系好乖仔啊！你每一次赞佢咧，佢都会多谢。
1: 系啊，佢不忘多谢。
0: 浩天你好叻啊！
3: 多谢。
2: 咁浩天啊，我哋都想请教下你嘅，因为你普通话好叻嘛，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学好普通话嘅咧？嗱，呢题用普通话答嘅。
3: 平日多用普通话朗读文章的话，就会那些的知识就会比较容易会学会的，然后就日积月累，就会平日真的要用的时候就会说得更自信、更流畅。
2: 嗯，要读多啲文章喎、啊，即系其实都要讲多啲，练习多啲。
1: 你其实有个铺咯，即系储定晒呢啲普通话嘅素材喺度，咁要用嘅时候就可以随时攞出嚟。
2: 好欣慰啊，我系佢阿爸阿妈都系啊。
1: 多谢，嚟紧我帮阿爸阿妈讲嘅呢个系。
2: 嚟紧冬天就有人帮我暖被啦。
1: 你都要同你个女咧一齐听啊，你叫佢翻去听翻重温，听下。袁浩天今次在讲故事中小组拿到铜奖的这个得奖的仲裁就是黄香温席。
3: 黄香温席。一个寒冷的冬夜，黄香摸着冰冷的被子，心想，天气这么冷，爸爸能睡得安稳吗？他悄悄走进爸爸的房间，用身体的温度把被子暖热，轻声说，爸爸，您可以睡了。爸爸感动得热泪盈眶。夏天到了，天气炎热，蚊子乱飞。黄香看着热得无法入睡的爸爸，立刻拿起扇子，把凉风和安宁送向父亲，更将恼人的蚊子轻轻驱走。汗水湿透了黄香的衣衫和额发，但他却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他用一颗真诚的心，把孝顺做成了最温暖的模样。
1: 轮到讲故事中小组的银奖得主就是黄之恩同学的。之恩你好。 Hello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良局锦泰小学 4A 班的黄之恩。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良局锦泰小学 4A 班的黄之恩。
2: 为什么同样都是四年班，我的女儿没她那么淡定的？
1: 真系咩？
2: 真系、哦，差好远、哦。
1: 你系咪讲故事比赛嘅时候都系咁淡定，唔会觉得好紧张噶？
5: 唔会噶。
1: 好，咁你教一下子豪爸爸，
2: 系咯，
1: 即系教佢，然后佢再教佢个女，即系点样可以淡定啲咧？
5: 喺比赛之前做多啲准备咯。
1: 咁但系每个人上台都会紧张噶嘛？
5: 我唔会。
1: 你唔會，
0: 佢係真心噶，真係唔會噶。
1: 佢咩嚟噶？
2: 我字典裏面冇緊張呢兩個字。
1: 即係你回想自己第一次參加呢類型嘅比賽，你都係唔緊張嘅，都唔驚人嘅係嘛？即係唔驚啲評判，唔驚有觀眾咁樣嘅。哇！咁真係好叻喎佢。
2: 係啊，超淡定。但係我好奇嘅係，你係咪由細到大都玩好多呢類型嘅比賽㗎？
5: 二年級開始參加咗朗誦比賽，後面先開始㗎咯。
0: 咁但係今次點解老師會即係揀你去參加呢個比賽呢？除咗係因為二年級有玩過之外，
5: 老師成日都話我把聲適合講故事。
1: 哦，但我哋見你咧，你又真係可以扮好多聲㗎喎。嗱，你今次又揀咗螞蟻與蚱蜢呢一個故仔啦，入邊其實就係有螞蟻、蚱蜢呢啲唔同嘅角色。咁你點樣去分配呢啲聲音？點樣去準備要有唔同嘅聲音啊？
5: 就係覺得如果螞蟻細粒啲嘅話，就用啲可愛啲嘅聲咯。
1: 咁跟住蚱蜢咧？
5: 蚱蜢因為大過螞蟻，所以就用低啲嘅聲。之前就係一開始蚱蜢個聲同旁白個聲差唔多，所以後屘就再調過咯。
2: 但會唔會即係練下練下會唔記得咗，或者會撈亂咗，或者係講炸猛嘅對白嘅時候變咗用馬嚟嘅聲，
1: 撈唔切係嘛？
3: 有時都會㗎，
1: 轉唔切。
2: 有時都會，
1: 有時都會啊。咁點算咧？即係點樣提自己，或者點樣要快到可以即刻撈到咁樣咧？
3: 練好多次咯。
2: 即係都想請教下你嘅，因為你普通話好叻嘛。有冇話有冇啲咩技巧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令我哋都可以學好普通話咧？
3: 看多一些普通話的視頻，或者聽一下普通話的歌。我喜欢听周深的歌。
1: 哇，佢听周深啊，犀利啊！啊
0: 有冇睇过演唱会啊？想唔想睇啊？
3: 想睇。
0: 佢终于有 fans 模啦，出现咗啦，系咪啊？
1: 佢终于冇嗰种淡定啦，佢有少少嗰啲兴奋模出。
0: 吓、啊，真噶
1: ？你唔好问到咧，好似系你会带佢去睇噶嘛？
0: 冇，
1: 好大嘅误会啊！我惊佢个兴奋系源自吓，系咪好得去啊？
0: 你见佢应该会紧张啦啩？
1: 如果你見到周深，你會唔會緊張啊？你覺得
3: 會
1: 嘅，會嘅哦。只有周深令你緊張，原來我終於破解到啦！你
0: 破
1: 解嘅黑魔法係乜嘢啦？好在周深而家唔喺現場嘅，所以我哋會聽到咧，阿智恩好淡定咁樣演繹佢呢一個得獎作品，就係《螞蟻與蚱蜢》，我哋一齊聽一下。
3: 螞蟻與蚱蜢，在一個炎熱的夏日，一隻蚱蜢。在树上悠闲地唱着歌，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突然，他看见树下有一群蚂蚁，正在满头大汗地搬运着东西。于是他就跳下去，跟蚂蚁说：“
6: 哎，你们在干什么呀？”
3: 蚂蚁说：“
7: 我们在储存食物，这样也好过冬啊。”
6: 哈哈哈，你们真笨，冬天还远着呢。你们应该学学我，把握时光，开开心心的唱歌跳舞。
3: 蚂蚁说：“
7: 如果你现在不储存食物，到了冬天，你一定会后悔的。”嘿。哟嘿哟嘿哟，
3: 于是蚂蚁就走了，蚱蜢便回到树上，继续开开心心的唱歌跳舞。过了没多久，冬天就到了，北风呼呼地吹着，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白雪。蚱蜢一边发抖一边寻找食物，可是一点食物也没找到。他又冷又饿，奄奄一息。他好不容易走到蚂蚁家门口，不好意思地敲了敲门，叩叩叩。
6: 蚂蚁呀蚂蚁，可不可以给我点吃的呀？我快饿死了。
3: 蚂蚁不但没嘲笑他，还请他进屋，给了他一点食物。蚱蜢非常感动，说：“
6: 谢谢你啊，蚂蚁，之前是我错了，我应该在冬天来到之前就先存好食物的。我之前还嘲笑你们，对不起啊，蚂蚁。”
3: 从此之后，蚱蜢就学会了未雨绸缪的道理。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学蚂蚁一样勤劳，凡事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哦。谢谢大家。
1: 讲故事中小组的金奖同学已经在这里了，他就是王静。 Hello，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港大同学会小学四年级的王静。大家好，我是港大同学会小学四年级的王静。
1: 哎，静哥你好。
0: 静哥，
1: 静哥好像说是你学校的阅读大使来的，我想先问阅读大使是做些什么的？
8: 阅读大使就是跟同学仔呢为他们讲故事咯。
1: 这个跟你参加今次的比赛有没有关系的呢？
8: 都有的，是因为中文老师见我们有不少的舞台经验，就想要邀请我去参加这个 都有光杯比賽、
2: 但係同學仔走嚟揾你就係、是，王靖同學，我想聽故仔啊，你講啦咁樣，定係喺周會啊嗰啲就要你上台講，定係點樣？
1: 定係要拜 booking 啊？
2: 拜 booking 啊！
1: 張紙要 book 咁。
2: 王靖今日晏晝有人 book 咗你，要去講故仔啦，咁定係點嘅咧？
1: 點解個形式？
8: 因為你都有幾多好多個閱讀大使嘅，然之後咧有啲閱讀大使就喺禮拜三啦，然之後咧我都係喺禮拜三，不過我係。大概可能三個月會一次講故事咯，即係會有個好似呢個中央咪咁樣，之後即係會推廣啲人過嚟咯。
2: 全校都可以聽到，
1: 咁威唔威咧？你覺得
8: 都唔係好威，因為有時候都講錯。
2: 講錯
1: 哦，咁你會點咧？
2: 忍唔住笑？
8: 唔會嘅，忍住，然之後即係等佢講完之後先再笑。

0: 幾多個角色？
1: 嗱，有村長啦，有一個盲人，有兩個盲人，有三個盲人，
2: 唔同性別
0: 加埋村長四個，係啦，
2: 幾大細咁啊？係咪？但係你自己覺得最難扮係邊一把聲咧？
1: 其實如果你就咁扮一把聲係。是不難的，但是有時兩個很難重複，即是會有機會重複到，就是那個小朋友和那個女人咯。
2: 哦，即是會炒埋一碟，是不
1: 是？因為其實小朋友的白色又好像女人一樣。
0: 那你覺得在這個比賽裡面你的發揮，如果你自己評自己的話，十分有多少分啊？
1: 有十分。
0: 十分有十分。
3: 我金獎啊嘛，係咪？
0: 我中意佢嗰個自信。
3: 有十分。
2: 好，咁啊，有樣嘢想請教你嘅，因為咧，除咗扮聲好叻之外咧，你普通話都好叻啊嘛。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冇啲咩秘技或者啲小技巧可以學好普通話嘅？
1: 要注意那個尾音。
3: 要注意嗰個尾音，點解嘅？
0: 點解嘅？咁強調嘅？
1: 因為如果你的尾音錯了的話，那你的字就會變得不通順。例如我說。大家好，然后你的尾音变得大家好，它就错了。
2: 哦，即系个声调啊，嗰样嘢个尾音啊，嗰样嘢，如果系即系一变咗，就好似变咗质咁样。
0: 每个字都要好谨慎先至得啊。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听下讲故事中小组嘅金奖得主咧，就系汪晶为我哋演绎佢嘅仲裁盲人摸象。
1: 盲人摸象，村子里有几个盲人？他们听说来了一头大象，都想摸一摸大象是什么样子。第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这东西又粗又软，还会弯来弯去。我知道了，大象是一条很粗很长的绳子。第二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咦，这东西软软的，还有点热气。不对不对，大象怎么会是绳子？它应该是一把扇子，用来扇风最合适。最后一个盲人走到大象的身边，摸到了它的肚子，感觉又温暖又坚实。你们胡说，大象明明是一堵厚厚的墙。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村长说，你们说的都没有错，但也都不完全对。大象是一个很大的动物，你们摸到的只是它的一部分。要知道真正的大象，就需要把每个部分结合在一起。
4: 记住今日中秋节，记住翻屋企食饭啦。

提醒你而家有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嘅。节目结束之前送上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亦都祝你有一个愉快嘅中秋节晚上。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在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有不少市民趁中秋节入场观赏彩灯。其中世界彩灯大街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不少市民一早到场，表示担心晚上多人难以入场。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包括中国及世界各地元素，较喜欢中国的彩灯，形容手工细致。有市民说未来几日会在晚上入场感受气氛，相信届时的灯光效果会不同，又认为展览能够吸引市民晚上外出消费，建议举办更多类似活动。另外，大坑舞火龙今晚在大坑浣沙街及邻近街区举行，晚上10:30延伸至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黄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赛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5.2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八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则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仲有道德懦夫未离场，就请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指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在度保卫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0.8，阿里巴巴108.4跌0.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66，澳元5.515，加元5.545， 新西兰元 4.446， 欧元 8.934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64 点，升了850点。港金报40,14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3.09美元，卖出4,29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多宗嘅报告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跟住金竹角出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长青桥桥面一段开始系车多繁忙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观塘道，跟住九龙湾港铁站、新清水湾道近住基信学校、清水湾道近住飞鹅山道，同埋太子道东、太子道东近住一回居噶。在新界方面，荃青交汇处之内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荃湾路近住丽景港铁站、德士古道近住杨屋道。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龙头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深井。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的道路事故处理好了，龙尾在泥围。另外马鞍山的爆水管封路亦都重开，马鞍山路和西沙路交界的行车线全部重开。隧道情况方面先跟你讲一讲，就是长青隧道由于出口是有意外，去机场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西行车龙排到泰安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过了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相当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湾仔亦都是实施紧间封的，黄竹坑入口车龙排到葛亮雄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去以及荃湾方向啦，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盘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亦都相当长，排到去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至于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去东隧和张隧方向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后些小深光学校亦都挤塞，龙尾就八大利小教堂。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亦都是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加辉台。另外就是将军澳道下

0: 行繁忙，龙尾过咗兴田村。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喺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龙尾喺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天后宫。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白沙湾至到南边围挤塞。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嘅车龙一直排到去城隧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噶。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车多，龙尾南丰工业城。另外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海景花园，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特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杨屋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南昌公园的。另外至于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之前跟住彩虹村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了，一带的车龙有待消散，相当长。另外就是全清交汇处的意外都处理好，车龙同样是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如果我想加入严明熙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咧？
6: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7: 哇，好深啊！点
6: 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哇，
8: 原来我要谂咁多嘢嘅，大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

0: 9月25日、哦、
1: 中秋節快樂、啊、
2: 中秋節快樂，
0: 咁多啲中秋啊，哇開心啊，
1: 月餅灌月餅啊，
0: 係啊，玩燈籠玩燈，
2: 哇
0: 食餅食月，好啦，中秋節
1: 好堅強啊，
0: 我都覺得。对唔住啊，
1: 系，
2: 大家呢个食灯笼玩月饼，食得开心啲，玩得开心啲。
1: 祝大家人月两团圆，早啲翻屋企陪屋企人。虽然我哋仲做紧嘢，
0: 冇嘅，大家可以一齐同屋企人出去玩噶，
1: 系哦，
0: 一齐出去。
1: 我今年开心啊！我今年系搬咗屋之后第一年过中秋啊，所以咧系期待啊！我今年系好期待，因为咧我以往住新界嗰个感受系好唔同嘅，因为我以前喺新界咧，咁即系你都知道比较唔系
0: 嗰边唔兴中秋节，
1: 即系比较叫做嗰种过中秋嘅方式咧，就比较传统啲啦。
0: 嗰边睇月亮唔系圆啲。
1: 是啊，即是你是会见到个天黑是特别黑咯，个月光是特别光咯，跟住就企喺嗰啲祠堂嗰度就望住个月光，跟住见住啲小朋友喺度玩灯笼啊、蜡烛啊咁样咯。咁但係今年我个期待就係应该会丰富啲嘅，即係周边嘅嘢会丰富啲嘅，因为我上年呢已经做过实地考察嘅。
0: 中秋节啊，
1: 係
0: 因为一个中秋而揀。
1: 唔係因为
2: 就係因为
0: 想住边，係啊，就要睇中秋个气氛好唔好。
1: 係啦，咁跟住然后又上年见到咩屋企附近楼下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所以就期待今年
0: 有啲咩㗎，我上次吸引到你咁呢，
1: 我话俾你听最吸引有两件事。
0: 上月。
1: 唔係。
2: 女仔
0: 都唔系嫦娥 cosplay 大赛，
1: 嫦娥 cosplay 大赛系喺我以前住嗰头噶。我话俾你听，我以前住嗰头好多女孩子咧，即系着嗰啲比较传统啲嘅服装噶，
0: 系
1: 咁嗰啲汉服啊，咁、
0: 哦、
1: 我真系个个都嫦娥姐姐咁样啦，弹古筝又有，乜都有，冇，
0: 应该有啲难，
1: 系啦，有啲难，有人扮吴刚。
0: 有一个人扮咯，
1: 系啊，
0: 坐咗喺你前面啦。
2: 哦，原来就系咁。
0: 有唯一一个人咯，
1: 跟住有人扮玉桂狗，
0: 玉兔啲 friend 玉桂狗，
1: 唔系咁
0: 有冇人扮玉桂卷
1: 啊？我以前住嗰边就真系嗰种气氛比较传统啲嘅，真系我见过有一年咧，有啲女孩子系着住啲汉服，跟住真系揸住个古筝坐喺度。睇个月亮下面弹系真系几好睇嘅，坦白说，系啦。咁但系点解我话期待今年我即系搬咗屋之后咧？因为我上年去即系实地考察过啊，啲人系会喺呢啲时节做啲咩咧？包括有星球大战打光剑大赛啦，
2: 哇，
1: 同埋有咩 Gu Fire 嗰啲咁样嘅打 call 舞，攞住两碌荧光棒，揈揈揈，
0: 跟住就播住歌喺个公园度，
1: 系啊。跟住呢两样嘢就係我人生当中都冇试过玩，但我又觉得好有趣，我又想试下玩。
2: 我借两把激光剑俾你玩啦、
1: 啊。你咩都有嘅啲屋企。
2: 激光
1: 剑。无啦啦你又攞两把激光
0: 剑。你睇唔起啊，佢屋企话晒都几千尺，有咩冇啊。
2: 係啦，去个地方。
0: 潜艇都有啦。
1: 你屋企附近系咪就係古山嗰个座。
0: 我怀疑系佢借俾佢㗎。佢借俾古山跌飞啊！
2: 喂，真嘢唔好攞出嚟讲。
1: 仲要收人租嗰只啊？哇！
0: 佢连嗰只叫咩咧？死啦！
2: 咩啊？
0: 达菲达嗰个星球嗰只嘢。
1: 达咩啊？嗰个星嗰、
0: 那
1: 个星啊 ，Death Star。
0: Death Star
1: 吓，
0: 我怀佢
1: 都系你起噶系嘛？
2: 系啦，冇错啦。
0: 嗰啲 X Wing 战机都有。
1: 点解无啦啦你连光剑都有咧？
2: 咩啊？喺当当嗰度就有得买噶啦呢啲。系啊，嗰啲两把剑好好玩噶，
0: 有声咁，
2: 系啊，咁可以变色啦。我借你玩啦，借你玩。
0: 你会唔会？你会唔会今晚落去同嗰啲人一齐隔剑去玩？
1: 如果今晚收工收得早嘅话，我考虑应该系会嘅。
0: 唔系，啲人都食完饭之内玩噶嘛，唔系咩？
2: 系咯，
1: 但系因为咧，即系我哋嗰边咧又玩得太夜咧，附近系住宅咧。咁就會比較麻煩啲嘅，咁但係我諗呢啲時節應該好啲啦，
0: 應該好啲嘅。
1: 我唔知道，因為我冇試過喺呢度過中秋，所以我唔敢講。
0: 我都未試過2026年過中秋，都係今年第一次過，
1: 哦、
0: 我都好期待。
1: 哇！咁你應該好新鮮喎、
0: 啊，
1: 嗰、那個
0: 新鮮啊！今年第一次都有啲，
1: 我今個月第一次過咯。
0: 係啊，所以好期待啊！真係。
2: 咦，其實後藝關唔關中秋節事㗎？
0: 扣藝射日林坤，
1: 完全唔
0: 關。日頭啊，日頭啊，嗰個
1: 大家原諒佢。阿桑咧，佢係
0: 外國翻嚟嗰啲嚟㗎。
1: 外國係啊，有一半外國
2: 問問題啫，所以我本身仲諗住話，如果關嘅，咁你可以 shoot 埋你嘅陀螺啦。点啊！
0: 你问阿波罗关唔关事啊？我都仲觉得好似过近啲啊，都同月亮有关啦、啊。佢话后羿、啊，其实屈原都关事噶。屈原点解会投河自尽？因为佢见到月亮好靓，佢谂住落去执啊，所以跳落去。
1: 唔好再讲啦，我惊佢真系信啊！你明唔明啊？佢真系信，跟住佢再同人讲翻咧，咁好大件事啊！我哋唔好再呃佢啦。
0: 但今年我发现周围系多咗靓诶，几靓嘅灯笼嘅。的燈飾的，譬如維園有啦，咁跟住以往每一年喺以前喺貼街嘅咪個好大個月亮嘅，
1: 係啊，我已經影咗相啦嗰度。
0: 點啊？
1: 今年好多燈籠啊，好靚啊！
0: 我就話人哋嗰喺貼街嗰度啊，
1: 係啊，
0: 睇咗啦，
1: 影咗俾
2: 你。
0: 我點解你唔搬去嗰邊啊？嗰邊咁靚，
1: 下年咯，
0: 下年搬，
1: 下年咯，哇，又睇定咯，
0: 真正嘅追月啊，
2: 又睇定
1: 咯，係啊，睇下邊年燈飾靚咪搬邊頭咯。
0: 呢個係今年影㗎。
1: 今年影噶喺即系湾仔喺贴街嗰度，你笑咩啫？攞翻嚟啦！
0: 佢老婆 pose
1: 系啊，
0: 佢话
1: 系啊，
0: 老公可以将啲我读出嚟 OK 嘛？
1: 我读啊，读啊，读
0: 系咯，都公开咗啦。老公可以将啲中秋灯饰影到七月咁灵异少少。而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再加上嗱，我帮奔神平反少少嘅，系因为你太太咧个笑容好有气，同埋件衫咧有一种。Halloween 嘅，
2: 唔係佢都講翻個公道説話嘅，係啲燈光顏色影響嘅。
0: 係啊，即係嗰樣嘢。去翻第二張呢個就
1: 正常啲啦，
0: 就輸啦，係啦。但係的確係有，
1: 係有，係啦，
0: 有感覺，有感覺。
1: 所以大家影相咧，記得就慢慢調好個光啊，千祈唔好心急 ，OK， 唔好太趕時間嚇，唔好又要企喺度擺 pose， 跟住又喺度吹，千祈唔好啊。
0: 哦，咦，睇嚟
1: 我冇啊，冇。
0: 多唔多人啊？但系掟用 AI 执走咗好多。
1: 好多我用 AI 已经执走咗啲嘅，因为真系咧，你咪喜帖街咪街头街尾嘅，咁跟然后咧，其实佢成条路都好多灯笼大嘅挂咗喺个头顶嗰度啦。
0: 灯笼大嘅，
1: 好大个噶，好大个噶。咁跟住然后咧，就好多人企喺街尾近酒店嗰一边，近我。廣場同埋酒店嗰邊係啦，嗰
0: 入邊嗰度，即係唔係近修頓嗰邊，
1: 唔係近修頓嗰邊，
0: 即係唔係近電
1: 主要近翻酒店同埋廣場嗰一邊咧，咁就好多人咧凍曬腳架咧，因為嗰度有個少少斜坡斜落去啊，咁所以咧就可以避咗好多人頭啊。咁如果你企喺嗰個位咧，係皇帝位嚟㗎啦，你個鏡頭 set 喺個斜坡上邊，你个人企喺个斜坡咧，应该影落去就最好睇嘅。
2: 哇，好有心得啊！
0: 呢个系咪你去完之后先知道？
1: 企喺嗰度影相影咗半粒钟啊，最后饭都冇食到啊！
0: 哇，
2: 就讲好彩啲成品都好睇啫。
0: O K 啫，
2: 系啦。
0: 你系咪完咗之后翻去先发现，原来可以有 set 脚街嗰度嘅呢一招啊？
1: 系咁无啦啦出街又唔会带脚架嘅，
0: 都啱嘅。
2: 咁咩呢个系冇做咗准备
0: 咗咯？
1: 系因为本身嗰日唔系特登过去影相嘅，系啱啱经过，见到
0: 几靓，
1: 已经有咯啲灯饰咁样，咁啊影下。
0: 因为我见上个礼拜嘅周末周日咧，喺维园嗰边又系有好劲嘅。
1: 哦，系啊 ，Lantern Carnival 啊，
0: 系咩？
1: 我啱啱先发现系叫 Lantern Carnival，
0: 系啊，我就见到个。Lantern Carnival， 除咗好多 lantern 之外，仲好多人啊！我见到排到打蛇饼咁样样，
1: 同埋我今年见到维园嗰度咧有棵蘑菇树咁嘅东西咧，嗰个
0: lantern mushroom 系啊，
1: 都几靓嘅，
0: 系
1: 有高嘅，
0: 以前冇噶。
1: 佢今年特登整嘅装饰嚟嘅，咁啊有啲龙与地下城嘅 feel 咯，可以去睇下。
0: 但因为系咯，我就见啲相系几多嘅，跟住另外其即系总之。周围唔同嘅地方，有啲朋友影我，有啲唔知边度啦。但系 啲燈籠嘅擺法啊，顏色鮮豔啊，規模今年好似比往年感覺多咗。
1: 係啊，
0: 好似好勁。
1: 所以但我發現有一樣嘢咧，係因為我好多年冇買燈籠啦。咁因為最近呢個氣氛使然咧，令到我有少少心鬱鬱咧。有一日走咗落去深水埗路咁睇下啲燈籠啦咁。咁我就好想買嗰啲好傳統嘅紙嗰啲燈籠，係啦，即係兔仔啊、金魚啊，跟住有個骨架嗰啲。咁跟住然后呢，但我又唔想点蜡烛，咁於是乎我想买系电，即系用电去着灯，但系个外形就系好传统纸啊，加嗰啲骨架嗰啲嗰一种嘅灯笼啦，我想买，但我最后搵唔到。嗰啲傳統真係好傳統，佢全部都要點蠟燭。
0: 咁你入邊
2: 放眼燈上去？
0: 唔係啊，你入邊擺嗰啲假蠟燭咪得咯。
2: 係啊。
0: 即係嗰啲家品鋪咧，咪好興咧，係唔係明火嚟？其實電嚟嘅，但係佢個設計好似蠟燭咁樣，座台香薰蠟燭嗰啲樣
1: 子。你好似有啲道理喎。
0: 擺入去咪得咯。
1: 點我諗唔到嘅？
0: 點解你諗唔到嘅？我都想問，我都想問。
1: 點解我唔早啲問你咧？
0: 係咯，
1: 係喎。
0: 唔係，都仲有時間，你今晚可以去嘅。你嗰啲家品鋪係有㗎嘛？好多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阿煙嗰啲啊嘛。
0: 嗰啲啦，你好中意去嗰啲都有㗎嘛？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咁你咪買翻，因為傳統。燈籠冇嗰種設計又好合理嘅，我覺得。
1: 因為我以為轉咗用電好耐啦。
0: 冇㗎，傳統
2: 啊
0: 嘛。
2: 都係有蠟燭㗎。
0: 係啊，佢都係個底嗰度有個好似鐵絲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俾你擺
0: 嗰啲。俾你擺個蠟燭嘅包住佢㗎嘛。
2: 咁咪幾好咯？你唔使哥哥幫你點燈籠。
0: 係咯。
1: 係啊。
0: 點燈籠係難嘅，而家大個發現唔知點解細個咁即係咁
1: 好中意啦嚇。
0: 因為你手伸入去啦，跟住你要補嘅時候好煩啦，跟住又大風啦，跟住你又會驚燒到啦。係啦，即係我係唔知點解細個可能細。个对于呢啲唔惊啊！
1: 但系细个我做呢样嘢好叻噶，我系专门帮人点灯笼嗰啲人嚟噶，即系咧细个好中意玩嗰啲街市买唔知十蚊一 pair 三个嗰啲纸灯笼噶嘛，薄薄地咁样嗰啲噶嘛，拉开弹弓咁样噶嘛，跟住啲同学系咁成日都话啊，不如你帮我点啫，佢哋又怕辣亲啦。咁我系嗰阵时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成日用打火机嘅，因为屋企要装香啊。咁我係好擅長用打火機，
0: 細個已經有不良嘅習慣，所以有打火機。
1: 地主要裝香啊，所以我細個成日都即係用打火機裝香。咁跟住啲同學仔知咧，就成日叫我幫佢點燈籠啦。咁我一隻一隻咁樣燒咗。好啊，跟住就一隻一隻咁樣。好啊，咁樣點？跟住哎呀燒着咗添。
0: 因为你平时用打火机屋企装香个概念系咩？就要烧着一啲嘢嘛。
1: 系啊，
0: 所以你帮人点嘅时候，好啊，帮你点
1: 啊。
0: 咦，你唔系要烧着佢供奉咩？
2: 小心啲啊，总之大家都。
0: 阿桑，你有冇呢啲啊？你中秋节有冇呢啲以前细个传统，或者你而家觉得大个反而想玩翻嘅？
2: 我冇啊，其实我唔知道传统中秋节系应该要做啲咩嘅，除咗食
0: 太钱咯，会
2: 饼，
0: 会封利是俾身边一齐做事
1: 长辈，
0: 长辈啊，
1: 你会系、
0: 啊，即系通常每日见到嗰啲咯，唔系个长辈都系、啊，通常都会封
1: 大少少嗰啲都可以封咯，即系可能大三两年嗰啲咯，最好就系封俾呢啲长辈。
0: 同埋因为中秋节那个月亮咧，其实金黄色，所以通常就会封金色嗰啲纸币。通常个传统咯，香港系咁样嘅。
2: 唔怪之我收咁多金币朱古力啦。
0: 系啊，但系通常系纸币，嗰啲就意头唔好咯，因为假啊嘛。系啊，你可以试下嘅，你可以下礼拜补翻都 OK。
2: 我哋会食水晶嚟咯，
0: 唔使正一做嘅呢啲，
1: 呢啲但求个心意咯。
0: 系啦，呢个就最多人会做嘅，第二多就会食月饼咯。其次就食月饼咯，系
2: 祝金金猴好唔好？
1: 你可以分享埋俾你嗰啲即系外籍嘅朋友听噶，
0: 系啊，
2: 系啊，
1: 系啊，
0: 系啊，因为就会嗰一年就会行好运咯，可以，
2: 唔系
0: 系剩翻嗰几个月啦，唔系嗰一年啊，剩翻嗰几个月咯，
2: 一定系咁样啦，
0: 系咯，你认知嘅仲有啲咩啊？除咗要派钱之外，
2: 碌柚啊，嗰个
0: 洗尘，
2: 唔系啊，嗰个圆形跟住
1: 系啱啊。
2: 唔系碌柚咩？嗰、那个
1: 系啊，系碌柚啊，
0: 系碌柚啊，沙田柚啊。
1: 唔系、啊，通常系食羊肚。嗱，都个个都唔同啊，我自己嘅传统系食羊肚
0: 嘅，
1: 中秋节系啊，
0: 羊肚有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
1: 啊。跟住、啊、就是、五星星咁样嗰个样啊，你知唔知啊？
2: 我知啊，我知呢个羊肚啊。跟住之后就
0: 系
2: 将嗰个
0: 我知啊，碌柚到咩啊？
2: 将嗰个碌柚变成一个灯笼咯。
0: 有嘅，以前我听
1: 你呢个系万圣节嘅概念嚟。
0: 个南瓜刮空咗。
1: 我有嗱，唔系可能真系有，我细个真系冇咁样玩啫，纯粹系，即系我细个冇经历过话啊，要将个碌柚刮空，跟住将佢变做灯笼呢个概念。
2: 同埋有嗰只黄色、绿色、桃红色嗰只兔咯。即系灯笼套咯。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个弹弓喺条颈嗰度揈下揈下嗰只啊嘛。
2: 有冇弹弓我唔知道，但系总之就
3: 系
2: 黄色
3: 碌柚
2: 嘅，
3: 系碌柚有
2: 粉红
3: 一碌柚啊。枕上网即刻搜咗中秋节吃碌柚柚子啊，括弧象征圆团圆美满啊，同埋伴随住健康饮食同埋传统习俗嘅，嘅呢啲意思咁咯。
2: 系啊，
3: 系咁、啊、所以系好系关事。我谂系因为以前未必真系有钱买咁多叫做灯笼嗰啲，
1: 咁啊吓，
3: 咁所以就用碌柚就真系 Halloween 嘅概念啦，画晒啲肉出嚟之后，用剩翻嗰、那个嗰块皮，
1: 应一应节，
3: 应一应佢，系啦、啊，我觉得应该系咁。
2: 节月啦，我哋。嗯
3: 哦咁所以今晚中秋节喺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玩得开心啲啊！
2: 玩团圆，小心啲。
3: 系啦，见到阿斌就帮佢影相啦，帮佢揸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为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且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是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说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的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讲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出口咧，慢线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啦。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永德利广场。位置咧就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金竹角出口咧慢线曾经有意外嘅，清咗场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咧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封。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彩虹村慢线对开嘅坏车。而家都系清咗场嘅，龙尾咧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咧都系慢车，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啦，荃湾方向彩虹村慢线嘅意外清场啦。但系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奥海城咧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啦，而家咧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啦，龙尾就过咗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仍然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最挤塞咧，就系西隧啦。而家咧西隧港岛入口啦，就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近住会展，同埋告示打道近住华润大。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龙尾去到 Mega Box。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都是慢车，现在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开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黄珠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前少少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博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 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17，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行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系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阿肚啊嘛！
6: 啊，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
12: 要跨越
11: 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同埋成醒嘅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嘅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曾经因为同 Justin Bieber 合作咧，而令到佢嘅声名大噪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有型有款，非常之 hip hop 啊！新打上榜占第9位的 Kid Leroy 啊。

0: 今年23岁嘅 The Kid LAROI 原来嚟自一个咧音乐世家，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凭住 Stay 呢一首作品咧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咧以往 Stay 嘅少少风格啊。The Kid LAROI Slee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

0: 芬臣，咁你最后今晚会做啲咩啫？
1: 其实做啲咩唔系咁重要噶咋？有人会选择落街行个圈啦，睇下月光啦；有人会选择喺屋企家庭聚餐。最紧要嗰样嘢系同屋企人一齐过。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在这些的日子里面，尽量都放低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那种压力，放低平时的执着，人尽量变得温柔一点。

如果你同我一样咧，有时对住屋企人都系唔系太识表达，唔知讲咩好，讲下成长咯，讲下而家同细个嘅时候嘅比较咯，讲下往事啦。Jamie 张天颖，28:18，回忆最好都系同屋企人一齐分享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国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个半钟头，分别在凌晨1点多至2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亿至3.5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初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5.2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8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

0: 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收费广场。而家咧香港仔隧道咧已经系取消咗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咧车龙排到新楼街。另外西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挤塞嘅，而家车龙咧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近会展，同埋告示打道近中环广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已经去到过咗观塘码头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五反方向出观塘啦，龙尾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近住培正道桥底。龙翔道去狮隧啦，排到天马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现在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是慢车的，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在九龙现时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启业村。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亦都是慢流，现在车龙排到去牛头角的下村。其他路面情况，在新界现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富路去黄珠路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火炭路一段慢车，宝石湖路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和扫管部路近住鸡岭回旋处一带都是交通繁忙，这段时间揸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最后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围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博爱交汇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间平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啊！你叫我啊？
9: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8: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0: 翻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其实除了第一 track 叫《床前明月光》之外，其实打后后面的歌咧都有呢一种嘅气氛。你听听个歌名已经系第二首歌已经叫《女儿红》啦。
1: 嗯，
0: 系啦。咁跟住后面就譬如想得开啊、挑剔啊、我看着寂寞长大，即系后面一啲唔同嘅 tracks 咁样样嘅。
2: 系。
0: 咁但系第一 track 呢个《床前明月光》呢个点题歌咧，啱啱就会听到，其实佢里边嘅编曲又会比较唔系咁叫做慢歌嗰种《似水流年》唔系嗰只 feel 嚟嘅，咁系啦。咁有少少电子感觉咧，我会形容系系啊。咁啊而讲翻啦 ，credit 方面作曲咧，陈富荣啦，填词系李安修嘅，咁古诗就系李白嘅诗啦，咁编歌系钟庆文嘅，咁所以呢一首咧，我觉得因为本身都系想揾同月亮有关嘅歌啦，
1: 嗯，
0: 咁啊好多嘅，咁但系拣咗之后，不如试下呢一首，因为我都谂紧，如果呢首古诗会唔会有人真系攞过嚟创作，好似上个星期啊，再别康桥嘅例子，咁最后就真系揾到嘅，
1: 犀利，
0: 系啦，本身我纠结紧究竟系呢一首歌定系阿 moon 嗰首阿 moon 嗰首月亮的歌嘅，
1: 啊，
0: 即系嗰只真系太。
1: 有谂过啊，
0: 咁但系嗰只之前大家派台嘅时候有听啦，咁不如就揾呢只特别少少嘅俾大家听下啦。所以今日拣嚟就有梅艳芳同名专辑《床前明月光》当中嘅第一 track 啊，我哋欣赏下，听住佢食住嗰个咩碌柚啊嘛，系嘛，食碌柚听歌。

0: 想象唔到咧嗰种感觉。
1: 哦，非常之磅礴啊！我想讲呢个气势，
0: 佢有一种神，即系穿越时空神话嗰种啦。头先个 intro 咧有一啲嘅声音啊，咁因为其实佢里面用咗有一啲乐器，譬如除咗我哋一般认知吉他嗰啲之外咧，佢会用到胡琴啦，用过。同埋仲有一个叫蒙古话嘅吟诗啊，头先中间有啲咧系啦，蒙古话嚟嘅咁。
2: 哦，
0: 咁所以一路听过咧，我哋头先一路喺度讲，好似以前喺电视剧嗰啲啊，即系《寻秦记》啊，
1: 连晋
0: 嗰个啦，系啊，《西游记》啊，
1: 系，
0: 嗰几下咧，系啦，佢哋去西域嘅时候嗰种小神秘感啊，
1: 系有啲异域色彩咁样嘅。
0: 咁但系其实当年呢首歌出嘅时候，的确系大家嘅评价系唔系一致嘅，即系有啲就中意啦，有啲就会觉得唔习惯。
2: 好似榴莲咁咯，即系。
0: 同埋系啊，会有啲觉得可能好奇怪，听唔惯。哎，妹姐唱呢一类歌，因为呢一个唔系一个广东话版，然后变国语版，即系一个全新嘅创作咁。咁所以就系会有咁样嘅 feedback 嘅。咁但系你隔咗咁耐再听，你而家听嗰种 beat， 就其实你而家听都唔觉得。系九八年嘅嘢嚟嘅，其实系系啦，咁所以再次为你介绍呢一首啦，即系呼应翻咁啊中秋节有梅艳芳嘅《床前明月光》。好啦，你呢个啦，头先你话要兜几个圈啊嘛，
1: 兜过几个圈啊，
0: 就会看木马旋转，木马。
1: 今日我要介绍呢个歌啊，系同木马完全啊冇关系嘅啊，因为咧。即系今日喺度思考紧啦，即系啊，同中秋节或者同月亮有关系嘅歌，咁我从住呢个方向去进发啦。咁最初咧，我就不如算啦，不如播晚安你算啦咁样。咁但系歌有啲新喎又，咁我觉得其实上年派台大家都听咗啦，咁留下年啦。
0: 你有冇拣咩？月球上月球下
1: 有都有睇过嘅，但
2: 系月半小夜曲
1: 都有嘅，都有
0: 月亮的人。
1: 都有嘅，都有睇过嘅。
2: 靓的人，
0: 剪月亮，
1: 系啦，
0: 你咁可以，
1: 系啦，你冇蒙混过关、啊。
0: 你话我唔系做电台，俾你过骨啫。
1: 啊，谁来剪月光？好似有播过添嘅。
2: 不嬲，我对名呢样嘢都唔
0: 系
2: 好熟噶。
1: 咁咧，但系咧，最后咧，一路拣一路拣咧，
0: 明显吓。
1: 我突然谂起嘅歌啊，觉得好中意啊。
0: 我知。
1: 嚟
0: 啊！月行道，景乐情人，微笑你试试
1: 啊！咁咧，因为咧，我好中意就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呢一只啦，呢一只咧就叫做《月光传说》啊，咁就唔系即系唔系阿黄兴平啊、阿周慧敏佢哋唱嗰首，咁啊《月光传说》就真系日版《美少女战士 S》嘅主题曲嚟嘅，
0: 但我而家好中意佢嘅 reggae 版，
1: 有咩？
0: 诶，即系 AI 啲人改咗嘛？
1: 有广东话版噶，主唱嘅朋友仔叫做陈奇，1996年推出呢个《美少女战士 S》嘅主题曲咧，个广东话版正正咧就系叫做《月光传说》，就系有将日文版转咗做广东话版。不过
0: 神奇，
1: 我话俾你听，我最后冇拣到呢嘢，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冇出碟啊。
0: 哦、
1: 我想借我揾尽咗好多方法，我都冇办法。
0: 叫咩名话嗰只叫？都系
1: 叫《月光传说》。
0: 月光传说
1: 系啦，即系《美少女战士 S》嘅广东话主题曲就系陈绮唱嘅。咁好啦，冇办法啦。既然即系呢只碟冇出碟，呢只歌冇出碟，咁啊整定啦，播唔到俾大家听啦。咁大家自己可以上网揾嚟听嘅，有一啲叫做网民版本嘅，咁但系唔清噶啦，个版本自己即系想怀念下，自己揾嚟听啦。咁啊，咁冇办法，咁我就揾咗。其实咧，陈绮嗰阵时咧都唱咗好多首同美少女战士有关嘅

0: 国
1: 系噶。
0: 咁所以咧，除咗呢首《月光传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之后咧，仲有另一首嘅，就系出自呢个《美少女战士 R》咧，当中咧就。好多有 S 有 R， 我分唔到啦吓。咁但系唔紧要
1: ，R 应该早过 S 啦，应该。
0: 应该唔系。
1: 我噏嘅啫，因为 O B Q R S T U 所以 R 应该早过 S 。我乱噏嘅
0: 道理吓。咁但系咧，佢就有另一首咧，就叫做《美少女变身》。
1: 哦，
0: 都系《美少女战士》，都系 Sailor Moon 嘅一啲插曲嚟嘅。咁所以冇办法啦，播唔到《月光传说》就拣呢一只，即系同Sailor Moon 都有关系，亦都系陈绮主唱，俾大家即系回忆下、回味下嗰阵时，即系睇呢套卡通片嘅美好时光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自己再揾翻《月光传说》嚟听，我觉得系值得要听噶。广、哎、东话版好听噶，真系好听噶。
1: 我从来唔知有广东话版噶。
0: 系啊，因为日文版就耳熟能详嘅。系啊，就系呢首啊，
1: 你系咪去到啱啱十零秒先？
0: 系啊，
2: 快搵翻嚟听先。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啦啦哒啦啦哒
0: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啦哒。系啊，咁啊，广东话版我啦，值得大家要搵嚟重温下。咁但系冇办法，今日电台系播唔到俾大家听啦，冇碟咁啊，所以
1: 唱咗俾大家听啦，已经
0: 系啊，拣咗另一首咯，未去。变身其实广东话即系美少女战士嘅广东话歌咧系有好多首嘅，因为嗰阵时即系香港有买版权咧，咁加上嗰阵时都真系兴噶嘛，即系会做一个广东话版嘅主题曲啊、插曲啊，全部都做晒。
1: 所以有冇睇过美少女战士？
2: 有啊，我睇月亮惩罚你哋啊嘛，但系我冇印象首歌。
1: 系替月行到警我惩奸啊？
0: 我替月亮惩罚你，好似其他片种咁样嘅。
1: 系咁讲嘅咩？唔系替月行道警恶情
0: 系咯，我都唔系咁，佢个年代同我哋唔同咯，可能佢
2: 我唔知，
1: 我都有机会，可能佢改咗嗰个 phrasing 啊，我替月亮惩罚你咁啊，
0: 系咯，因为头先听落去感觉上有少少似睇紧其他嘢嘅，
1: 好似啱啱作出嚟咁啊，我替月亮惩罚你，
0: 系啦，
1: 深深。
2: 系啦，唔排除系我记忆错乱嘅。
0: 咁但系都用呢一首《美少女变身》俾大家即系拾回嗰个时，即系因为嗰都系九几年嘅作品嚟嘅，都系好近嘅。咁所以即系重拾下嗰阵时嘅一啲经典啦。
1: 都系陈绮唱嘅，
0: 都系陈绮唱嘅。
1: 六个字：陈绮顶级超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声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会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習近平指出，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權宜之計，中美兩個大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雙方必須守住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特朗普就說，雙方今次在安全、貿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作出的決定，將為未來幾十年的世界和平與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如果兩國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夠取得很多成就。習近平又宣布，兩隻大熊貓平平福商將落戶亞特蘭大動物園，未來五年中方將邀請10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有餐飲業界表示，今年中秋節酒樓訂台的情況不錯，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訂台爆滿。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雖然一些中餐館未必做到兩輪生意，但是整體已經滿意，他估計假期留港的市民都願意出外消費，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計中秋正日的總生意額可以達到3.2至3.5億元。展望十一黃金週，黃家和說，香港有不同慶祝活動，相信可以吸引更多遊客到訪，相信和去年比較，中式酒樓的生意將有5%至10%的增幅。亞運體操男子跳馬決賽，港隊代表吳嘉琪以兩跳平均14.116分奪得銅牌。初賽首名晉級的吳嘉琪在決賽兩跳都以難度5.2分的動作出戰，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體前空翻兩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亦都延續發揮，他再取得14分，最終在八名選手中排第三，為港隊再添一面獎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中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天富海湾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同埋大老山公路，跟住亚公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而家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和富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接近泰安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请留意啦，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啦系有中秋节嘅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噶。而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排到英皇道近住清风街。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相当之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住佐敦谷公园、观塘道近定富街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 通州街天桥去美孚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南昌村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的车龙去到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听呢一首1978年推出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嘅叫做 September。歌词开始有讲到就系话9月21号嘅晚上，你仲记唔记得咧？所以变咗好多外国媒体咧，9月21号就播呢首歌。咁有一个说法，最近再睇翻我觉得几好，就系因为歌词讲你记唔记得21号晚发生嘅事情，咁所以其实呢首歌唔应该21号播出，而系22号。咁我逻辑先至啱嘅。亦都网上面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分享呢首歌，讲呢首歌背后嘅故事，包括点解系呢一日呢，最终就话因为其实顺口，所以就拣咗21号。头先亦都好多 DJ 做好多嘅 mashup 嘅 mix。同大家今日呢个 mix 咧，回翻去嗰个年代嘅音乐，70年代、80年代嗰啲 funk and soul 啊、disco 啊呢一种轻松愉快节奏，迎接呢一个嘅秋季。

第二首揀嚟 Michael Jackson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另外咧嚟自網上有啲 DJ 將 September 同埋呢一首歌做 mashup， 因為真係幾夾嘅。

我自己好鍾意聽你哋好 funky 嘅作品。當年阿哥，你就算 keep 住聽好多首，你又唔會覺得好膩，即起碼啲 beat 唔會令到你好攰耳朵疲勞。

你嗰首 Sherlene 都系七十年代嘅作品 ，Got to be real。跟住呢一首作品咧，系一个原版被 sample 嘅版本，留意一下个吉他。

呢首飞咧就收录咗喺咧《What You Gonna Do For Me》呢张专辑当中嘅。咁当然专辑当中都有同名歌啦。咁啊 ，suppose 即系同名歌就主打啲嘅。但系我自己嘅 connection 咧，就因为头先一开头讲嘅原因，佢被 sample 咗，所以反而听到呢一首飞咧，我嘅连结嘅共鸣感咧反而再大啲添。

好多时候认识一啲经典歌，可能都系靠后世一啲嘅音乐人将佢哋 sample 啊、remix 等等，透过呢啲新嘅方式去认识佢哋。就好似头先上一首咧 ，Sherilyn 嘅《Got to Be Real》。我最初认识呢一首歌系因为 Lee Fo 所做嘅《To Be Real》，觉得好好听、啊。就找回原来是将原版那里再重新去制作的。

一种咁 funky 好好韌嘅氛围呢，喺呢首歌都听到，虽然呢一首就唔係一首旧歌，呢一首都旧嘅，但相比头先嗰啲历史冇咁耐，呢一首係2012年嘅作品，但捉得返嗰个年代以前嘅嗰种 funky soul 啊，嗰啲嘅神髓嘅

剛才講到今日呢一個嘅 September Mix 咧，啟發字就係 Earth, Wind and Fire 啦，帶住呢一種嘅氛圍，一種秋意，好好韌、好舒服嘅音樂，喺今日呢個 mix 俾大家聽下。一個年代七十年代有好多唔少嘅呢一啲音樂單位都帶住呢一種氣氛嘅音樂。另一個單位就係 Chic 啦，咁啊佢最出名嘅一首作品，之前喺呢個環節都有俾大家聽過，就叫 The Freak 啦。今日就梗係另一首叫 Good Times。

Shit 嘅其中一位成员啦。那 Rogers 咧，其实佢喺大家可能而家近代啲听嘅作品，类似呢一种气氛嘅歌咧，佢都有份参与。例如系 Daft Punk 嘅 Get Lucky， 当时就 feature 咗喺首歌当中同 Pharrell Williams 一齐。除 Fine and Fire 同埋 Chic 之外咧，仲有 Cool and the Gang，Get Down on It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和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10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去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以及随后的星期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搭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以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陪思亲，当佢从天宫望明月，喺俯瞰地球家园嘅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家人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话，早前嘅天宫课堂系佢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嘅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嚟嘅家书、画作同祝福，感到非常感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就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还有道德懦夫未离场，就要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说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都是保卫着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报告啦。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隔田村。重复一次啦，就系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

0: 住增大屋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隔田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嘅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车多慢驶，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观塘道，另外观塘道去荃湾方向以及通去大老山隧道都是相当繁忙的，龙尾排到去上怡道，清水湾道和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井栏树，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车多，龙尾是接近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车多，龙尾过咗窝尾。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元朗公路近住东城里去屯门方向是慢驶的，龙尾排到锦绣花园。咁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锦绣花园呢一段嘅车龙啦，就塞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中秋节快乐！在哪里欣赏月光啊？在哪里赏月啊？不过你希望呢，今晚的月光就好像蛋黄一样咁圆咁大就至好了。於是乎呢，我而家一开始呢，就从大家整隻好靓大家好熟悉嘅月亮嘅代表作，同大家迎接呢个中秋节。完全唔需要带乐器嘅，因为佢四个大蓝牌一二三咁就唱得㗎。佢哋叫做 Acapella， 即係话呢无伴奏嘅乐器自己扮埋乐器嘅。呢四个大蓝牌呢，佢改个名叫做 Metro Vocal Group， 大城市嘅合唱团。来自四个鬼佬，唱埋国语都仲得。Metro Vocal Group， 月亮代表我的心。

哇，系咪好协和啊？真系一听上嚟好舒服嘅，左右耳咧好似哇，喺俾人哋按摩紧咁。咁嘅四个美国嘅大男孩，自己咧就分晒四部音咁样咧扮埋乐器，叫做 acapella， 所以去到边度都可以即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的心系咩形状啊？系又圆又大，无论中西嘅国度，无论中式嘅台楼或者西方嘅 apartment， 都系月满西楼。蔡琴

蔡琴唱呢只歌咧好熟嘅，因为以前咧多数听原装嘅刘家昌嘅版本，佢作嘅大部分嘅歌，佢自己都唱翻，叫做《月满西楼》。咁蔡琴咧擅唱一啲旧歌，将佢变成咗话听起上嚟好抒情嘅一啲版本。咁所以今晚咧，我哋一齐赏月之余，我当然要揾晒啲月光光嘅歌伴住大家一路赏月。啊！而家賞月咧，唔知道除咗食月餅之外咧，咁然後咧，以前我細個記得有啲沙田柚啊，甚至有啲菱角啊，有啲芋頭啊等等嘅喎，呢啲咧都係不可缺少的。不過而家咧，嗰啲小朋友，哇、哎！冇，有冇朱古力啊？有冇薯片啊？哇！有冇蝦條啊？冇問題啦，最緊要一家人一齊賞月，團團圓圓咁就之好。等陣先。仲有一束花是他送过来的，陈松伶《月圆花好》。

这个原装正版当然是周璇的名曲，叫做《月圆花好》。不过松松呢，陈松伶呢，他就将所有四五十年代那些很经典的国语时代曲呢，全部呢都变成广东歌。让我们在广东的乐坛呢增添了这么多名曲。《月圆花好》是趁晒节歌听啦，唔使讲。关于趁节歌呢，我有一首歌我自己唱嘅。陈年得嚟呢仲要封尘嗰隻。点解？因为唔会掂，我自己都唔会掂。但係每年呢希望啊掂一次。因为呢隻歌今晚唱呢先至合味道。因为好中式嘅中秋节嘅歌曲嚟。我哋嘅民歌味道就好中式化。我隻歌叫做又见月明。你话衬唔衬呢？五十年珍藏。

舊唱片嗰度咧，揾翻呢一cut出嚟，叫做《又見原名》。打情罵俏嗰啲中式歌咧，好似係多謝盧國沾，多謝多謝多謝。我就好欣賞嗰啲即係中式嘅歌嘅，因為呢啲都係我哋香港一路成長嘅傳統嚟。喺中秋節嘅晚上，又見月明。跟住落嚟咧，我有位朋友咧又喺度享受緊，享受緊咩啊？係飲緊普洱茶，直情咧，唉，佢蒙埋對眼咧，就跟住咧就抱住個家人咧，梗係。因为佢叫做女方，只歌叫做《月满抱佳人》，这个佳人就是佢嗰个小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和梅拉尼亚最后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伉俪道别。两国元首前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可以取得很多成就。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2千至3亿5千万。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话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因应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的药房和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说相关巡查行动是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经进行大约5800次巡查。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购买药物时可以凭所示的标识来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间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2名公司董事以及2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为在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元至32000元不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咧，另外一个地方咧就挤塞嘅，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曾大屋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现时咧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曾大屋呢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隔田村。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大连排道咧有爆水管啊，咁现时咧大连排道啦，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啦，来回方向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 咁由于今日系中秋啦，咁一啲嘅封路安排啦，一啲嘅交通安排啊，电车方面，今晚七点至到十一点啦，东行线电车嘅东行线啦系不停靠兴发街站。咁另外啦，电车服务亦都系会因应需求加强服务至到星期日嘅。渡轮方面啦，视乎情况，天星小轮、新渡轮同埋港九小轮咧系会加强服务应对乘客需求。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和九龙入口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正常，但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 Megabox， 就是大老山隧道入沙田，现在龙尾就去到 Megabox。 路面情况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是慢车，现在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博围一段亦都系慢流，龙尾就去到礼修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唔好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6: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7: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6: 咁我就玩灯笼啦。
7: 咁阿 O 你呢？
8: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6: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9: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10: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ar 呢咁样？
11: 手榴弹啊！
10: 我开始开个箧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2: 欧不欧，欧瑞强。
13: 哎、hey, ，你好，我系 Albert。中秋节快乐，中秋节继续快乐，因为我相信你而家继续享受紧中秋节嘅气氛啦，可能食紧月饼啦，吓饮紧茶啊，饮紧酒啊，大家谈天说地啊，吓或者甚至食紧饭啦。咁最紧要咧就一家大细啦，好似呢个 B B 咁啦。我讲紧系你我每个人，如果你系一个喺即系稍微传统啲嘅中国人咧，你妈妈细细个抱住你嘅时候咧，已经听到呢只歌都未定。所以我揾一位咧，即系最经典嘅呢啲小调歌喉，扮演呢一个妈妈嘅声音，呆呆孤乖咁样咧，暗里瞓之余，唱住呢一首我哋传统嘅《月光光》，张德兰。

是不是很正呢？当然不是他张元元时代录的，即是直情呢就是比较近年的，所以声响比较靓的，就好像中秋节的月光一样明亮，月光光，张德兰。讲起月光光呢，是我们由细到大所唱的调子，所以呢在乐坛里面呢，我找到很多个月光来衬今晚的中秋，全部都是叫做月光光，你信不信啊？跟住落嚟，不过不是那只歌嚟，有一只歌你很熟的，叫做《城里的月光》，原装正版的原唱者许美静，佢就唱粤语《月光光》。

许美静，佢原唱嗰只叫做《城里的月光》噶嘛。不过咧，這个粤语版咧就叫做《月光光》，就啱今晚更多。由歌名至到个内容，都系中秋节佳品。跟住落嚟都系送礼佳品，因为只歌都叫《月光光》，但系又唔系嗰只歌。我揾咗一个咧，即系我哋电台同事之余咧，即系由细咧，即系佢都几细个，我哋都识佢，多才多艺嘅啊，能演能唱能讲，罗敏庄小姐又唔系叫小姐，叫罗敏庄妈咪啦，因为佢个女女都好出名，全家人一齐，然后听妈咪唱《月光光》俾你听啦，好嘛？又系叫做《月光光》，罗敏庄。

罗敏章嘅歌叫《月光光》，不过唔系我哋传统嗰只，但呢只咧又几有新意。不过始终咧，如果有啲下头啲洞箫啊咁样加落去咧，啊，又几有我哋香港中西合璧嗰一种咁样嘅感觉。我就好中意中西合璧嘢嘅，听中国民歌，但又听英文歌，听 band， 听古典音乐，听乜嘢都听嘅。咁我哋香港就独有呢一种嘅感觉。等于我识得呢位好朋友咧，佢个名叫做陈永良，当年咧作咗好多歌，喺乐坛咧贡献好大，又可以做乐队指挥同埋编曲等等。呢只唱片叫做《蓝月亮》啊，《Blue Moon》，英文讲 Once in the Blue Moon， 即系话偶一为之，唔系经常会出现。今晚咧适逢中秋节，蓝月亮就出现啦。由佢編曲指揮嘅純音樂《月光光》。

Blue Moon 啊，就系偶一为之 ，Once in a Blue Moon。喺中秋节嘅晚上，一班音乐家大家一齐合奏《月光光》，多谢指挥同埋编曲陈永良。跟住落嚟系咩歌啊？乜仲使问嘅？连续四只都系《月光光》，唔通第五只唔会系《月光光》咩？又系《月光光》，不过又唔系嗰首歌，因为呢一班来自北京嘅小朋友叫做北京天使合唱团 （Beijing Angelic Choir）， 佢哋唱嘅《月光光》。

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同梅拉尼亚最后在档案馆同习近平抗礼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话：香港人口同护士比例唔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系不合理。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0,000元，警方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本月17日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叫烂2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的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年龄28至33岁，包括案中主导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亦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1.1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5。

0: 50公里以上，细沙吹动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今日咧系中秋节，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咧系会延长服务至到今晚12点。咁同大家跟进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噶，咁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已经去到红梅谷路，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未清理，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而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包括咧大老山隧道入沙田啦，同埋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已经系交通回复正常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大连排道有爆水管，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有封路措施。另外有关今日嘅特别封路咧，喺大坑火龙盛会一带多条街道咧都系会分时段系封闭。咁现时咧顺德街系禁止车辆进入，一带亦都系有改道措施。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狂恶与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靠倚。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你啊！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Hello，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啊！好开心咧，能够喺中秋节嘅正一嗰度咧，就系啊为大家做节目啦。而今晚咧，明明咧亦都安排咗好多好歌、啊。呢啲嘅歌曲咧，亦都系精。

上月，一路上月一路听住咧一啲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咧，我谂嗰个嘅气氛啊、情怀啊，一定系会非常之浓郁啊！今日咧，我都知道大家会好忙啦，因为咧系要即系大家一齐食呢一个嘅过节嘅饭啦，之后咧又可能要去上月啦。又要咧翻屋企食下汤圆啊、月饼啊啲时令嘅水果咁系嘛？而我亦都咧精心安排咗咧啲九月嘅生日之星，因为有佢哋嘅啲歌曲咧都系同月亮有关系嘅，咁所以咧喺头半小时嘅节目啦，咁都会系咧由九月嘅生日之星咧就系带领我哋带头咧就系唱出呢啲即系都可以话系同呢个中秋节有关嘅歌曲，希望你哋会中意啊！九月十三号是他生日的日子，他是玉置浩二，有这首歌曲《沐浴在月色中的爱侣》，绝对绝对跟今天的主题非常有关系。

实在好鍾意呢佢嘅所有嘅作品啦。区域之后二啊 ,9月13日系佢生日嘅日子，由呢一首歌曲沐浴在月色中的爱侣正式开始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咁希望大家呢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吓，即系样都好。咁今日呢亦都系特别精选咗呢一啲九月嘅生日之星，佢哋会打头阵啊，因为呢佢哋嘅一啲首本名曲呢都系呢同呢个月亮有关系，或者同中秋节有关系啦咁样。咁以下嘅呢位朋友呢佢亦都系佢嘅歌曲呢我諗真係唔多啊，咁可以讲到话係 One Hit Wonder 啦，咁但係呢呢一首歌曲呢就真係好犀利啦，想当年啦喺呢一个嘅榜上面啦好劲好劲啊，咁係 hold 咗好多好多星期嘅冠军嘅位置。佢係 Debbie Boone, You Light Up My Life。

嚟嘅，咁啊呢一首歌曲亦都系佢嘅首本名曲嚟嘅 ，You Light Up My Life。咁就好似咧，今日咧我哋望住一个圆圆亮亮光光嘅一个月亮嘅一个情怀咁样吓，咁啊都希望咧大家望到呢一个月亮嘅话咧，咁啊亦都系即系好彩。有阵时你知啦吓，即系因为某种嘅原因啊，有阵时俾云遮到啊，或者点样样咧，天气唔好啦，咁亦都咧即系比较难咧，即系见到佢嘅出現啊！不過如果見到佢嘅話咧，係我覺得係好運嘅，係好運氣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好開心啦，能夠喺中秋節正日咧就係為大家做節目嘅。跟住出現嘅呢位生日之星，亦都係我哋香港朋友非常熟悉嘅。九月六號係佢生日嘅日子，佢係 Sam Hui 許冠傑，我哋嘅歌神啊！早期佢都唱咗好多好多嘅英文歌㗎。

目上面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幻想有嫦娥啊，有玉兔啊咁样啦。其实仲有机会有呢一个嘅太空人啊，系嘛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我哋有 Sam 去，跟住落嚟有呢位朋友，九月二十号系佢生日嘅日子，我哋有嚟自日本嘅小田和正 ，Oh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屋署表示，就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今日取得最后一批12个混凝土深的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的强度均高出设计及合约的要求。总结由星期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全部都高于标准。署方表示，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今次透过恒常机制主动发现并严肃处理问题，证明现行监管机制有效，确保工程质量。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说，早前的天宫课堂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和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早上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看隧道方面，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的干道交通大致是畅顺的，比较挤塞的就是大埔丁角路，大埔丁角路去乌蛟藤方向近住丁角村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近洞子路。今晚中秋节提一提大家啦，直至到晚上十点钟，喺香港仔广场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因为喺香港仔有火龙盛会，咁其中涉及啦东胜道、湖南街、洛阳街、香港仔大道、香港仔旧大街、西安街、成都道、南宁街、奉天街、湖北街。直至到十点半，南宁街介乎香港仔中心海珍阁同埋海龙阁嘅右线会封闭，咁部分港岛嘅专线小巴啦将会改道行驶，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噶。另外，今日各区多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啦，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直至到道路重开。重新通车或者是尾班车为止的。另外部分的路线是会加强服务，乘客请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我系明明啊。好多谢咧，你哋今晚咧喺咁忙嘅一个夜晚咧，都支持明明嘅节目噶，亦都希望大家咧就系中秋节快乐啊！

中秋節咧都算係啊，即、就、係、是、有啲嘅應節食品啊。咁啊，主要咧就係呢個月餅嘅。咁唔知道大家咧，即、就、係、是、最中意最中意咧，係啊邊一種嘅種類嘅月餅咧？細個嘅時候咧，我就中意就咁淨蓮蓉嘅，因為我覺得鹹蛋黃咧係唔好食嘅。同埋咧，因為以前我都係即係喺上海人嘅屋企長大啦，所以都會食一啲我哋叫做好似酥式嘅月餅啊，係一種好酥皮做嘅月餅啊嘛，有啲好得意嘅餡料啊，譬如有椒鹽啊、玫瑰啊。類似呢啲嘅名啦，咁而家因為已經比較食少食啊，所以咧有陣時候有啲名咧都唔記得咗。到到大個啲咧，就中意食呢一個嘅蛋黃啦，發覺咧原來蛋黃咧配蓮蓉咧就真係幾好味嘅。而家咧呢幾年咧都覺得唔可以食咁多糖分啦，咁變咗咧就有陣時可能係有一啲五仁月啊嗰啲咧都會比較喜歡，最緊要唔好咁甜啊，真係。今日咧我哋都精選咗好多嘅同月亮有關嘅歌曲，希望你哋會喜歡。帶嚟呢一首俾大家，佢係 Maureen McGovern。

感覺呢首歌咧有啲似係夏威夷嗰種嘅情懷啊！咁呢一首嘅歌曲咧叫 Carolina Moon， 咁啊係由 Maury McGovern 咧同我哋主唱嘅。咁唔知道你會唔會第一次聽呢一首嘅歌曲咧？咁樣咁我都覺得呢首歌咧係幾有情調啦，同埋咧係幾 sexy 嘅。咁啊，亦都好多謝你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中秋節嘅晚上，咁啊八點幾鐘，唔知道大家係咪忙緊都係食緊飯，定已經食完飯咧，準備去賞月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係開心嘅。咁而我咧今日咧亦都係精選咗有好多嘅好歌，其中呢一首咧，我覺得如果我唔播嘅話咧，會有好多朋友會鬧我嘅。咁咧，因為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諗真係熱門到咧，好多朋友咧都覺得必播係咪咧？好想喺今晚咧，喺呢個中秋節咧聽到嘅呢一首歌曲《就如願》，希望如你所願，帶俾你。

有音樂大師啊 Michael Field 加埋有 Maggie Reilly 有呢首非常非常之出名嘅歌曲，定咧要喺中秋節嗰度聽嘅 Moonlight Shadow， 希望你會喜歡嚇。咁啊，今晚咧有明明陪住大家啦，上月啦，亦都即係喺呢個中秋節嘅正日嗰度咧，精選咗一啲嘅好歌俾大家，希望你哋會喜歡。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諗都係傳統啦，即係大家諗到嘅同月亮有關嘅歌曲嚟嘅。咁我諗大家咧，可能喺今晚咧都想再。

唔同編曲嘅呢一首歌曲啊，大家咧喺今晚啊呢、這個中秋節嘅正日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會話呢首歌係必聽嘅。頭先咧係有 Jerry Butler 嘅版本嘅 Moon River， 咁但係可能大家會更加喜歡咧有佢呢個版本嘅 Moon River 啊。一个 live 版本嘅 Moon River。经典嘅演绎 Andrew Williams。

Colorado， 我哋有 The Platters 嘅歌曲啊。咁今日咧月亮咧的确系主角嚟嘅，不过我哋都唔好忘记，因为系中秋节嘛，秋天都系我哋嘅主角嚟噶。结束今晚嘅节目，呢一首同秋天有关嘅歌，希望你会中意 Justin Haywar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贤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嘅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

0: 六胜出。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会增设和调整部分通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提早开出下昼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亿至3.5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会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和梅拉尼亚最后在档案馆和习近平伉俪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咧，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提一提大家啦，中秋节嘅封路安排，咁就系喺薄扶林啦有火龙盛会，直至到接近午夜12点，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咁其中就涉及薄扶林道，除咗快线之外，仲有就系致富道、致富道天桥、华富道同埋瀑布湾道。咁另外喺屯门嗰边啦，直至到嚟紧凌晨嘅5点，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路嘅安排噶。咁要去嗰度玩嘅市民啦，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运输署预计在中秋节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都会显著增加，尤其在星期日的下午至到傍晚，预计就会是回港的高峰时间，呼吁跨境出行的人士要妥善计划行程，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揸跨境私家车的人士亦都请特别留意去口岸沿途一些可变信息的显示屏和交通标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又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飘过嘅落花话，我爱你；流过嘅浮云又话，我都爱你啫；吹过嘅凉风又话，我真系好爱你嘅。所以请你记住，这个世界真是好爱你，而且这份爱不加住任何的条件，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个世界就是爱你，爱你单纯的存在，只是为了你就是你。

环顾身边，你话呢个世界有好多人都爱你，但再睇真啲，原来呢个世界都好爱你，冇特别嘅原因，亦都冇特别嘅条件，佢爱你就系因为你单纯嘅存在，只系为咗你就是你嘅啫。你系被爱嘅，你一直被包裹喺呢个世界嘅爱里面。快乐嘅时候有阳光照耀，寂寞时候有月光亲吻，就算伤心落泪，都有温柔嘅雨丝喺度陪住你啫。

开始今日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就好似头先呢首歌所讲，星期五晚上9月25号中秋节嘅晚上，一个咁特别嘅日子，相信你一定同一班好在乎你，你又好在乎佢哋嘅人一齐，人月两团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喺今晚嘅音乐情人里边，除咗有月亮相伴之外，仲有佢嘅歌。包裹住呢个浪漫嘅赏月晚上，点解佢嘅歌出现？预祝刘德华星期日生日快乐。

0: 那方走。
1: 中秋节嘅晚上，预祝刘德华星期日9月27日生日快乐。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都有音乐情人嘅出现。有晚我系郑子成啊，再一次喺呢个特别嘅日子，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节快乐，亦都预祝刘德华星期日生日快乐。
2: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宇、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25面奖牌。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

0: 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将于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十月四号。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个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面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同燃气泄漏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1,501点，升进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升1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7，日元157.17，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2，人民币6.7244，英镑对美元1.3257，欧元对美元1.1402。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9.35美元，卖出4,279.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提提大家有个封路措施嘅，马鞍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马鞍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咧，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路面情况喺港岛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啦，同埋怡和街近去北角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嘅。有关中秋嘅封路措施咧，喺马鞍山部分嘅马鞍山村路咧，以及系部分嘅耀沙路系会视乎人潮同埋交通情况实施间歇性封闭。咁另外喺山顶方面咧，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咧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嘅支路。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另外咧，柯士甸山道嘅所有停车位咧系停用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奔神阿壮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3: 梗系月亮代表我的心，
2: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4: 咁啊，
5: 中秋地主的一日，午夜食肉，
2: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咯。
4: 咁咧，你揀咯，
2: 中秋佳节。

0: 意行道，警我情间。
1: 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苏动音乐嘅主持啊！
2: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3: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系无可代替。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人生里面好好坏坏的回忆，都是好像我们行人生路上面不故意跌倒的面包碎，被一路相随的时间小鸟沿着路途上面慢慢地啄食了。于是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已经看不清来的时候路面的情况，亦都不再记得那个人的面。时间疗愈一切，但亦都淡忘一切。而家睇起上嚟过唔去嘅，好可能以后根本谂都谂唔翻。

该走的走，该留的留，一切都是缘。真正属于我们的，从来都是不需要用力去捉住，是我们的自然是我们的，缘尽的就让它走，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刚刚嘅袁俊，做之前嗰首嘅若然，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嘅音乐情人，我就系音乐情人。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喺呢个中秋节嘅晚上，我哋除咗祝大家中秋快乐之外，仲用佢嘅歌嚟到包裹住我哋。佢就系刘德华。

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其实在这首充满特色的歌里面，里面包含着两个很出色的音乐人。那么独特风格的 sax 风一定是来自一位朋友叫做 Kenny G。Kenny G 的曲加上刘德华的词，成为了你是我的女人，亦都将今晚音乐情人带进一个尾声的时候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的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日。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即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的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复

0: 服务路线。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贤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昨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计将于下星期一公布与中国贸易谈判的详细情况。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双方过去几个礼拜的谈判取得进展，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道琼斯指数报51,601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2，日元157.07，瑞士法郎0.8289，加元1.414，人民币6.7248，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402。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7.39美元，卖出4,278.5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咧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高士威道啦、怡和道同埋英皇道咧，暂时近住维园呢一段啦，都系有少少繁忙嘅。咁另外啦，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而家系挤塞，龙尾去到红梅谷路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是有些挤塞的，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有关中秋节的安排，港铁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并是会加强服务的，并连同轻铁会延长服务 1.5 小时，但 是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和落马洲站就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会延长服务。封路方面，在南区是会视乎浅水湾和石澳的人流和交通情况，警方或者是会在一带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记得大家记得是要遵照现场的指示。啱啱收到最新消息，葵涌大连排道有水务急收，现时近住嘉定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

0: 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0: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4: 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迎着前路，迎着前路，做梦上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舞台剧演员 Hedy 同 Janet。今晚我哋继续咧就系同后生可畏
3: 后生可畏
2: 嘅 Janet 同埋 Hedy 倾偈嘅。你好，喂，你 OK 喎？爆炸咩话？氣棚
4: 係嘛？
2: 砰一聲，
4: 砰啊嘛，
2: 係咪啊 ？OK 喎、啊。
4: 我成日想講爆炸劇團，唔知點解。
2: 係啊，我又係咁啊，所以頭先我就窒咗一窒啦。
4: 我自己砰嘅之後，我都窒咗一窒。有冇人成日都講錯咗你哋個爆炸劇團啊咁啊？
2: 有冇人咁樣㗎？因為叫你
5: 們，我聽過最得意嘅係話醬爆劇團。
4: 喂 ，OK 喎、
3: 啊，醬爆幾好啊！
5: 同佢、啊、可能記錯咗，咁就聽，即係佢就自己講錯咗咁樣，幾得意喎！但係呢個名又
4: 呢個都幾好笑喎、啊。記唔記得我琴晚問你哋咩啊？我都唔記得咗。真係唔記得
2: 啊！唔係，喂，唔記得、
5: 哦、講下我哋其他
2: 係咯，唔記得就我問啦，得唔得？我有嘢想問啊，因為我上咗佢哋嘅網頁度咧，其實啊
4: 嚇，我記得㗎，我考下佢哋啫。
2: 哦，係咩？咁點啊？俾翻你問先啊，咁
4: 上唔係上回啦。琴晚提到就係話啦，如果你做一個沉浸式嘅演出嘅話，同觀眾有互動，而當時佢哋有反應就最好啦。不論咩反應，而冇反應嘅話，但是又要因为他的反应而继续行去那场戏，他没有反应怎么做下去呢？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况呢？是不是
5: 总会有的，我觉得。因为其实有时有些位置我们是可能特登留了给观众去拍手的。
4: 嗯、
5: 但有时观众可能未必知道那个位置，我可以拍手、啊、这样可能就会静了。其实就好看那个演员你怎样去掌握那个节奏。嗯、他不拍手的我就继续。續落我就唔 hold 咁多時間咯，咁樣咁，所以呢啲就會係有少少嘅執生嘅地方咯。
2: 係、嗯，但係你哋初入行嘅時候會唔會 sad 咧？即係好難過咧？
5: 難過又唔會啊，但係覺得好難就有啦。
2: 哦，OK OK，
5: 因為即係始終都真係音樂劇嘅難度真係比起可能就咁舞台劇會難度再高多少少，咁所以就又跳舞啦，又演戲，又唱歌，三樣嘢都要兼顧。
2: 嗯，我睇到咧，譬如好似喺你哋嘅網頁度，其實你哋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劇種啊，直情係，譬如有童話帝國啊，然之後小男人周記啊，然後又有仁德風暴啊，青春日志啦、啊，最 popular 嘅啦，係咪？又有 Nancy 亂粒 show 啊，等等。咁其實你哋兩位，因為阿 Tom 陳欣石已經話呢兩個 fit 馬嚟嘅。佢嘅即係好似阿蘭子尋日話齋，我嘅左青龍右白虎嚟嘅。咁不如你哋又講一講，除咗你哋做演員之外，你哋分別係做啲乜嘢嘅咧？同埋分別參與咗幾多套劇嘅咧 ？Hedy 講先啦。
6: 我除咗係一個演員之外，同時間係《青春日志》同《童話帝國》嘅導演助理，咁亦都係《仁德風暴》Coast Coffee 同 Nancy 亂粒 show 嘅製作助理。
2: 哇！都幾忙嘅喎、
4: 啊，即係乜嘢助理你都做曬啦。
2: 係啦，
4: 其實基本上乜嘢都關你事。
2: 冇錯，嗯、
4: 哇！咁即係話，除咗湯湯之外，有乜嘢所有劇團咩劇集邊一個邊一個劇種嘅嘢你都知道曬？你一咪問你啊，
6: 略知道嘅有啲係。
4: 究竟發生緊咩事啊？呢度點樣？哦，得得，咪一問你得啦。
6: 係，其實可以，基本上。
2: 哦、即係其實你24小時 on call 嘅喎，應該你咁多套劇都要去做呢個助理啊、協助啊等等。
3: 做佢助理都幾慘啊，因為阿 Tom 我哋
2: 佢唔係好瞓㗎，我話
3: 係啦，第一佢唔瞓，同埋咧佢條友仔咧個腦咧係好多嘢。好多嘢喺佢裏面嘅，即
2: 係
3: 五時花六時變啊，唔止啊，唔止五時啊，係八時花九十時變咁樣樣嘅。佢太聰明，佢裏面一棒棒，我諗係爆炸形容佢個腦咯，係咪咧？
6: 都真，
3: 係咪啊？爆炸係佢個腦，
6: 每秒都有唔同嘅嘢會由唔同嘅 idea 出嚟。我起碼經常 WhatsApp 收到嘅就係每五分鐘有一個新嘅 idea。係
3: 啦，我都估到係
6: 啦。新嘅 idea， 你要應該要點做咁樣樣？
4: 有樣嘢我想。睇下你哋會唔會爆佢啲嘢先？嗱，我知佢做咩啫？
5: 我唔知，我知唔知啊？
4: 我知道佢咧，嗱，即係子清講咗啦， 佢係唔瞓嘅。
2: 係啊，佢真係唔瞓。
4: 佢仲要係夜媽媽諗到咩咧？
2: 好驚啊！佢夜媽媽諗到嘢都 send 俾我啊！
4: 即刻 send 俾人嘅。
3: 做助理，做佢助理真係唔係人品嗱，
4: 即係凌晨 send 嘢俾人咧，我見好多嘅。但係佢會唔會要求你凌晨覆咧？
5: 應該唔會啩？唔會，因為即係譬如我咧，我會第二朝先覆嘅，係啦，即係可能佢五點幾、六點幾仲 send 緊 message 俾我，其實我都瞓咗㗎啦。咁同埋有陣時可能講緊我差唔多要去瞓，我就話啊，我聽日再覆你啊，我瞓先啦咁樣。因為其實我哋做演員都要好 manage 好自己個身體，即係我可能瞓少幾個鐘，我真係第二日把聲可能有影響。咁所以呢啲時間我就一定要兼顧咯。
4: Hedy 喺我頭，即係因為你兼顧都好多煩。
5: 係
4: 佢係咪下下都有咩事都揾你啊？
6: 我之前咧，
4: 定係你個電話長開㗎？
6: 我部電話係長開。
4: 長唔係啊！我即係長通啊，長通住咁樣。
6: 我又唔係嘅，咁但係我有特登 set 到佢，因為我係有教do not disturb 嘅，但我係有故意將佢嗰個電話聯絡係 set 咗可以唔使 do not disturb 嘅。
4: 哦。
6: 咁但係真係 just in case 有啲咩佢真係突然之間要揾嘅。
3: 咦！即係36小時喎，嗰套電視。
2: 唔係，不過佢依啲人咧，應該就係話佢好驚而家嗰刻唔同你講。佢聽朝早唔記得，所以佢唔理三七廿一，我留咗言先。
3: 啱
2: 嘅，我睇到佢去約我，譬如我約佢啊，約你哋啊，所有嘢咧，佢真係 anytime 都會留 message， 但我會識聲嘅，因為我唔可以接受咁樣，因為我會瞓唔到噶嘛，係咪？我哋了解咗阿 Hedy 係做啲乜啦，咁啊 Janet， 你除咗做演員，呢度咁多劇，你又要參與啲乜嘢嘅咧？
5: 我首先演員嘅話咧，我就係、是《我們的青春日志》啦，《小男人周記》同埋《人得風暴》嘅演員嚟嘅。咁喺《小男人周記》，我係做緊兩組角色嘅，即係一個就係女主角，另外一個就係一人分析十角咁樣。咁另外幕後咧，我就係同 Hedy 一樣啦，就係、是、都係導演助理。咁我就係《小男人周記》同埋《青春日志》嘅導演助理，同埋《人得風暴》《Cold Coffee》的最後一小時嘅製作助理。
2: 哇！
3: 新招
4: 講多次都難啊！
2: 唔係啊，我哇
3: 記唔到。
2: 我覺得阿 Tom 好福氣。
3: 係咯，
2: 點解佢可以請到一啲咁乖、咁勤力嘅年青人？
3: 仲要係夜晚

0: 半夜 show 佢特登为佢而 do not disturb 都熄咗，
1: 系啦，
0: 真系，我以为佢特登为佢而 mute 咗个声。
1: 所以我哋转头翻嚟了解一下，有啲咩魅力可以令到你哋两位咁勤力咧？

一直都相信命运是控制在我们手里面。冇错啊，啱啊，人哋就是我。我就偏偏被命运控制住。不过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多谢他。多谢他逼到我埋墙角，逼到我唞不到气。如果不是，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有几强，直至真正的考验来到。不过老实讲，不是我想坚强，而是我根本就冇得拣。

0: 繼續翻嚟咧，就係同阿 Janet 同埋 Hedy 傾偈啦。咁頭先我哋就講到一樣嘢，究竟呢一個爆炸戲棚或者係 Tom 或者呢個音樂舞台劇，佢有啲咩獨特之處可以吸引到兩位咁怪？即係又要做演員，又要做製作。其實而且即係你會睇到你整個生命好似已經係奉獻咗俾佢哋咁樣，你覺得嗰個吸引力喺邊度咧？
1: 我覺得個吸引力係首先我好認同阿 Tom 嘅理念，就係喺香港想建立呢個長壽音樂劇嘅市場，因為現成喺香港其實喺我哋做之前其實係未有，咁但係其實喺好多唔同嘅地區啦，其實已經有長壽音樂劇呢樣嘢㗎啦。譬如最近嘅就可能係上海啊嗰啲地方其實已經有，咁但係唯獨是香港咧係未有。咁其實係咪應該係可以發展一下呢個行業咧？咁我就好認同阿 Tom 呢一個理念，所以我覺得真係可以試下喺香港做呢一樣嘢。
0: 呢個係使命感啦，已經我好贊同啊！即係譬如喺外國咁樣，我哋睇好 popular 嘅，即係譬如好似《歌聲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Les Miserables》，然之後《Cats》嗰啲咁，你會發覺真係佢哋係長壽噶，只不過就係唔同嘅演員去做，甚至乎出碟，我係勁中意聽嗰啲歌嘅咁。其實我哋香港絕對可以做到咯。
2: 嗱，不過有樣嘢咯，嗱 ，objection 先 ，objection 有
3: 你呢兩集嚟講第一次啫喎。
2: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時同佢 objection 嘅。
0: 係啊係啊，我哋成日嘈。
2: 因為咧，佢外國去嗰啲咧，長做長有，佢哋有樣嘢就係話，從細細個嗰陣時，佢哋已經有一個即係教育舞台劇嘅教育。但香港，我哋上次同阿 Tom 都講過，係即係大家香港有一個名叫文化沙漠啊嘛。即係舞台劇呢樣嘢唔係四方八面咁滲到落去嘅。譬如好似你哋咁樣做呢樣嘢嘅時候。都要係咪有另一個使命，都要想希望教育多啲人去了解乜嘢叫舞台劇咧咁樣。
0: 係啊，咁你唔使 objection 啦。頭先佢咪就係講緊做緊呢一樣嘢。
3: 呢個問題好有水準啊！
2: 不過人哋答咗係咪
3: 啊？都有嘅。咁其實除咗你話佢一個使命感之外，咁你做栽培啦，都係一個好有責任感。
2: 但我知道教育嗰下係好難做啊。咁譬如話你之前咧，我記得你琴日咧定前日咧喺度。
3: 琴日啦。
0: 琴日啊。
2: OK。
0: 前日
2: 咁樣嚟。OK OK 前日。未嚟 ，OK， 咁跟住咧就係你話嗰陣時已經諗一個expiry day 俾自己一個 period 自己去做喺呢一行，咁就差唔多到咯喎，咁好啦，而家差唔多到咯，咁走唔走啊？
1: 梗係唔走啦。
2: 咁嗱，你即係話你而家俾一個 deadline 或者一個時間俾自己嘅話，咁跟住你而家唔走，咁即係你已經開始睇你自己 achieve 到你自己嘅成績啦。如果唔係你。即係咁樣嘅話，就誒我走咯，我都帶唔到咩嘢，我都冇少乜嘢。咁而家你唔走嘅話，即係而家開始好 enjoy 定係開始好 enjoy 啊？定係已經開enjoy 咗好耐咧？已經
1: 其實一路都好 enjoy 嘅，因為我其實青春日志係我第一次演戲，咁其實我嗰陣係覺得其實係點樣嘅咧？咁我做落之後發現哇好玩喎，三樣嘢同時做齊曬，唱歌、跳舞、演戲全部都有喎，正喎！咁我就覺得幾得意。咁其實
2: 趕都唔走係咪？
1: 係啊，趕都唔走。係啦，咁嗰陣就俾一個目標自己，就係希望可以即係我其實開頭入嚟做，其實仲係一個群戲演員嚟嘅。咁我係後屘先做到主角。咁我覺得其實見到自己嘅進程，其實就即係等於我。允許自己可以繼續喺呢行再繼續嘗試啊，闖下唔同嘅機會啊，咁樣。
0: 同埋即係我聽到即係較早之前阿 Hedy 都有講啦，佢會 train 小朋友噶嘛，咁同埋即係之前同阿 Tom 傾偈，我都會覺得你哋好有意義啊，你哋嘅工作。咁譬如我好記得阿 Tom 有講，佢都要同啲家長講，你哋唔好有太高嘅期望，佢都要去令到家長明白。其實細路仔嚟呢一度學習或者係參與一啲嘅劇團，其實佢哋可以得到啲乜嘢嘢？即係我見到你哋有去學校去表演啦，然之後而家有個叫童話帝國啦等等，咁呢啲就係已經教育下一代㗎啦，係咪咧？
4: 係，我哋童話帝國嗰陣時係因為我哋上年暑假開咗一個暑期班，咁就係邀請咗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嚟去 audition 啊，去。體驗呢、這個音樂劇係點樣樣，咁我哋就做咗一個做咗四日，做咗15分鐘嘅一個短嘅音樂劇仔，咁入邊就係攞咗一啲童話帝國嘅選段嚟做嘅，咁跟住後屘咧就完咗呢個暑期班之後，阿 Tom 就再喺呢100多個小朋友入邊揀咗20個小朋友做咗而家呢個童話帝國嘅音樂劇。
3: 你哋都有幫手做呢個嘅 training 啦，即係叫做培訓啦，咁同小朋友嘅合作。 會有到啲咩困難呢？定係同家長？
0: 你睇下 Hedy 即刻幾開心
3: 咧？因為我哋自己喺拍電視劇又好，電影又好啦，遇到小朋友同埋寵物咧，對我哋講係難度嚟嘅。除咗時間之外咧，佢溝通咧要好有耐性，要某程度上呃呃氹氹嘅。但係喺你哋嚟講，因為你哋都叫後生啊嘛，同佢哋嘅溝通究竟應該係用啲咩嘅方法咧？甚至乎依家啲家長其實都比小朋友更複雜，
2: 最難搞係啲家長，我覺得
3: 係一定，
2: 係咪
3: 一定啊？
4: 我覺得我哋好好彩，係我哋遇到一班好好嘅家長，佢哋個個都係哦 OK 啊，你想點樣都得㗎，你鬧啦咁樣，即係我哋話鬧得個可，佢鬧啦 OK 㗎，
2: 鬧得個可，
4: 要鞭策就鞭策啦。
3: 你個樣真係會發脾氣鬧人嗰啲，
4: 咁又未真係鬧嘅，咁即係有陣時真係會講一句，再係咁就出門口啦，唔排啦，放學啦，而家即刻就，咁佢哋就會即刻收。
3: 正啊！
4: 佢哋唔會話，佢哋冇得排。
0: 如果唔加落唔少落就會咯，正啊！老師話叫我哋走啊！
3: 我成日俾人罰企嗰個嚟。
2: 咁我覺得如果你咁樣嚇佢，佢受驚嘅話，即係話呢一班小朋友，你哋都係大家都係。好好彩，因為咧佢真係真心都已經係投入咗、中意咗呢件事咯，即係好似如果你遇到啲小家樂啲咁嘅曳同學嘅話，好啊，我哋而家出走，好啊，即刻突出一聲嘅，
3: 去踢波咯，
2: 佢嚇得到佢哋好 OK 喎，因為真係好中意喎，係咪啊？
4: 佢哋係真係好。好中意，佢哋應該係24小時都好想喺劇場。
2: 哇！
4: 我有聽過一個小朋友話。Hey 姐姐啊，我可唔可以唔走㗎？今日我話嚇，但係呢度我哋呢度11點鐘閂門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的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日。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及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昨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计将于下周一公布与中国贸易谈判的详细情况。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双方过去几个礼拜的谈判取得进展，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79点，升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下跌0.8。港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4，日元157.38，瑞士法郎0.8291，加元1.4146，人民币6.7254，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403，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75美元，卖出4268.3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沙田路有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嘅快线封闭咗，一带咧系车多慢驶噶，车龙系排到去瑞丰花园对开。而家由沙田路下行落去大涌桥路嘅支路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在葵涌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这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威道和告士打道近住维园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在是略为车多，就是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一段是略为车多。另外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黄金泳滩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有些车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美田汉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8: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9: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10: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9: 带埋你？
10: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8: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7: 祝大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有快乐。
1: 今日的嘉宾是舞台剧演员 Hedy 和 Janet。
2: 姐姐唔好罚我哋2000蚊啦，我哋惊惊噶。
3: 不过就俾系嘛。
2: 不过咧，亦都有个问题想问两位嘅，就系话啦，嗱，以前咧嘅小朋友咧，好似系细胆啲、内敛啲嘅。依家嘅小朋友咧，系咩原因咧？我觉得系大胆咗嘅，同埋自信心系高咗嘅。你哋觉唔觉咧？
4: 又好似係喎，係有啲佢哋會可能覺得誒得㗎啦，我識㗎啦嗰啲咁樣，咁、反而有陣時我哋即係唔係淨係要教佢一啲音樂劇嘅技巧，係要教佢可能禮貌啦，點、樣去觀察其他小朋友啦，其實呢啲都好緊要嘅對於小朋友嘅成長。咁、所以其實阿 Tom 一開頭同我哋去即係。brief 我哋啲老師嘅時候都有講咗好多，即係除咗唔係淨係教佢哋，而係佢哋成長過程當中，我哋有咩可以輔助到佢哋，即係有啲態度上嘅嘢啊咁樣樣咯。
5: 係咯，其實同 Jenny 講嘅一樣，因為我哋有陣時啲小朋友就係會突然之間覺得，我得㗎啦，跟住轉個頭自己做唔到。跟住佢就話：死啦！我係咪做錯咧？咁樣，我話係咯，冇留心睇啊嘛。我有陣時都想係啊。你冇睇啊嘛，傾偈啊嘛，咁咪做唔到咯。你話俾佢你做到嘅，我問你出嚟做嘅時候，佢就會哦，咁佢之後就會默默地自己抄翻曬啲 notes 落去。佢哋係好，我未見過一班小朋友係乖到阿 Tom 喺個台度同佢哋講緊所有嘅 notes， 我冇見到一個人係玩啊傾偈啊，全部係攞住支筆攞住指示就係咁抄。
3: 咁我應該跟呢班小朋友學下嘢啦，我
2: 呢班小朋友嘅大概係幾多歲嘅範圍啊？
5: 呢班小演員而家我哋。收納咗嘅 Boom Theatre Junior 嘅小朋友仲嘅年紀範圍係由7歲到14歲，係啦。
2: 哇！咁都好犀利。
3: 喂，而家啲父母好難做嘅教細蚊仔，咁我覺得哇，如果有個咁嘅劇團，我分分鐘，咦，我個仔女其實未知道佢有冇呢一個興趣，但係懟佢嚟你哋個劇團度幫我教下仔都好喎、其實。
2: 喂，唔係就係教嘅問題啊，因為你會睇到就係話。好多時小朋友咧係會好容易放棄，但係你哋咁樣講咧，其實小朋友佢哋冇放棄，仲會不斷去自己幫自己去成長啦，或者希望爭取一啲嘅位置嘅喎，係咪咧？
4: 係啊，即係同埋我哋自己都以身作則咯。有陣時佢哋話：哎呀，我覺得自己好似做得好差咁樣，咁我哋就可能分享自己。嘅一啲經驗啊，或者我哋以前係點樣做啊，咁佢哋就會覺得好似我都可以做到喎。
6: 嗱，我哋嚟到呢一度要提翻我哋啲聽眾，今日我哋訪問嘅咧就係包扎戲棚裡面兩位嘅演員，再加幕後人。因為點解咧？傾下傾下咧，可能啲人以為咧，我哋訪問緊小學老師或者係幼稚園老
2: 師，唔係咩？唔係咩？
6: 因為你諗下，你知唔知我一路喺度聽？哇！呢兩位個愛心好重啊！其實你哋真係唔做演員咧，你哋真係可以去做老師。
3: 而家咧，你知唔知咧？社會開始 pet friendly 啊嘛，咁好多地方開始俾啲狗啊去餐廳。咁我見到內地有啲狗咧，直情翻學。你哋會唔會遲啲咧有啲咁嘅戲咧，係連寵物都擔任其中嘅角色，而你哋都會幫我訓練我啲狗，因為我啲狗咧好唔出去見得人嘅。咁啊，俾啲狗去幫我。
6: 你睇下，佢都係為咗自己啊！
3: 唔係，因為我就咁聽啦，我真係冇細蚊仔啦。不過我覺得，如果我有細蚊仔嘅時候，我真係好想俾呢個劇團，即係唔係託兒所咁啊。因為佢哋教得好好，因為好多父母咧好錫細蚊仔，但係有陣時你過分縱啊等等嗰啲咧，係唔可以係 train 到咁有責任感嘅小朋友。
2: 你講咗個重點啦，過分縱啊，
3: 係啊，
2: 你自己過分縱啲寵物。咁咪教唔到咯？
3: 唔係啊，我就算過分重，佢哋已經唔再聽我噶啦，你明唔明啊？
2: 哦，即係將個責任交咗俾人哋。
3: 係啦。
6: 咁我係啊。嗱，我有一樣嘢，我好少咁八卦嘅。OK， 咁不過你知我啲媽媽咧，我又會喺度諗緊一樣嘢。其實你哋咁忙，點拍拖咧？
3: 系咪其实唔系好方便噶？其实喺里面
6: 咩啊？
3: 男朋友喺里面啊？
2: 我都系咁谂，
3: 系咪啊？
2: 咁多靓仔靓女，咁一定可能系
3: 方便啊嘛？
6: 嗱，你睇下你睇，咪住阿 Janet 咧，即刻嗰个对眼咧就望下靓仔咁样，
2: 曾经有几多个？
6: 唔系，因为咧你哋
2: 好严噶，
6: 你哋嘅工作嗱。我哋做演員其實要找另外一半已經是不容易的了，但是你們的工種比我們更加困身，是不是？因為你們是長壽劇，然後你還要做幕後，那你

0: 你哋点样分配时间？定系话冇嘅？我哋两个都系女强人嚟嘅，其实我哋事业心非常重嘅，爱情我哋摆埋一边先咁样。
1: 会啩？
0: 我想了解一下。
1: 会啩？
2: 定系？既然都冇时间啦，拍拖同工作
0: 就摆埋一齐啦。咁样系啦，系啦。
1: 喂，但系佢哋，你知唔知啊？佢哋人生分最多咪 A、B、C、C， 即系来来去去嗰堆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好难有啲新嘅男仔入嚟噶。我哋譬如我哋电视剧做完呢套，有第二套电视剧都一堆新嘅人嘛。但系佢哋来来去去都系固定嗰几个，即系第一眼哦呢一堆已经冇人同我四目交头一见钟情啦，咁即系好难要等噶喎。
2: 投诉啊，唔系反对，
1: 系啊，
2: 反对，
1: 反对咩啊？
2: 佢哋个剧团一个剧目系好多人嘅，佢一负责嘅后生口噏都四五个，你哋面对嘅人都起码几百人，系嘛？
3: 差唔多，
2: 系咪啊？
1: 但幾百人你一嚟到，一眼關
0: 八百幾啊，
1: 八百幾。
4: 同埋我哋其實有海選嘅，每一年都。
0: 嗱，你睇，
4: 其實有新人入嚟嘅，
0: 都要 Ocean 啊。
1: OK，I like。
2: 我哋兜咗個圈啦。
0: 冇錯，我哋已經開咗咁多。喂，你哋兩個都幾中意我呢個問題喎？我發覺我係講兩個多
1: 嘅。I like。
0: 好啦，Janet 先啦。
4: 我覺得時間管理真係好重要，因為我哋其實做演員咧，即係我哋其實喺台上面嗰幾個鐘其實係冇其他嘢做到嘅，淨係可以做演員。咁變咗我哋其他時間就要可能做我哋幕後嘅嘢啦，仲有可能譬如我自己有其他嘅工作啊咁樣。
0: 嚇！你仲有其他嘅工作？
4: 係啊係啊，我另外因為我爸爸有做生意嘅，咁所以其實我都有幫下手咁樣嘅。咁所以時間管理就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我係嗰啲timetable 咧，我係排得好似以前細個上堂咧，真係有個時間表，幾點要做啲乜，幾點要去到邊。
1: 咁拍拖係擺喺邊個時間
4: 啊？我有另一半嘅。
0: 啊哇！
4: 咁同埋我都有隻狗仔，咁就變咗，我仲要兼顧我隻狗仔啦、屋企人啦、另一半啦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好多事，要可能同佢哋溝通多啲，去解釋我而家做緊嘅嘢到底係啲乜嘢。
1: 咁你另一半啊，頭先你講屋企啦，咁你另一半支唔支持你做而家你嘅一份工作㗎？
4: 支持嘅，支持嘅，係啦。同埋因為即係見到真係開心啊嘛，即係我去做呢一行嘅時候，真係喂揾到自己嘅夢想喎、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身邊其實應該係話朋友啊家人其實全部都好支持嘅，而家係啦。
2: 咁、另一半啊，唔係呢個唔係八卦，呢、這個我真係想講就係、是、你另一半會唔會都係呢一行嘅人啦、啊？定係話圈外？
0: 喂，呢條問題都幾八卦嘅，
1: 但我想知道，我都想知道
4: 圈外嘅，圈外嘅，
2: 想唔想知啊？
1: 好想，非常想知道。好彩你唔係只家樂，
0: 係啊，圈外嘅係咪？
4: 圈外嘅，圈外嘅。
0: 哇，咁佢真係好支持你，同埋好了解你咯。
4: 真係要溝通咯，我覺得溝通係真係好緊要嘅。
0: 嗯，
4: 咁你唔知道自己做緊，即係你唔同佢講你做緊咩，咁佢就會點解你十一點幾先翻嚟，十二點幾先翻嚟，翻到你又咁攰，你去咗邊啊？咁樣咁，即係你都要話俾佢聽，我做緊音樂劇咁樣。咁即係我都會invite 我身邊所有唔同嘅圈子啊，唔同嘅朋友嚟睇我嘅音樂劇嘅。
0: 嗯，好，咁轉頭翻嚟 ，Hedy 係要答我哋噶啦。
2: 喂，入頭入咗好耐啊。
0: 係啊。

0: 我一定要問 Hedy 噶啦。
1: 你唔似咁白嘅。
0: 唔係啊，嗱，其實唔係八卦嘅，我係好想俾我哋嘅聽眾了解明白，有兩位咁乖嘅小朋友、，OK， 有啲人想入行嘅時候可能會驚噶嘛。咁嗱，我哋聽到阿 Janet 話，其實佢嗰個時間管理好好、啊，又要幫爹哋做生意啊，又有另外一半做一隻狗仔添咁樣。
2: 嗱，我唔係驚佢哋冇咗愛情，我已經係啲時間啊，做我自己去喜歡嘅嘢 ，OK 噶啦，唔需要揾一個咁嘅人嚟再霸。
0: 嗱，咪住，
2: 會唔會咧？
0: 有機會。Hedy 係咪咁咧？
3: 咁我自己暫時咧就。有個男朋友，但係咧就未 exactly 話，我、哦、要諗話要將來要點點點咁樣狀態嘅，暫時都咁。但係我自己都會可能，比如話會time manage 到，哦幾時我要有休息嘅時間咁樣樣。咁可能未，因為我哋大家都係一個好忙嘅人，咁所以基本上嚟講，我哋都未必話可能長期要一齊去做啲咩。咁但係我哋都會係可能忙完一段時間，咁可能會俾一日自己休息，或者可能半日都好。咁我哋盡量都係俾到時間，就係執 pat 滿咗一日嘅工作，咁就可能有半日嘅時間，我可能可以瞓個覺休息一下，睇下其他嘢咁樣樣咯。
0: 哇，好理智喎、啊！呢、這個愛情嘅安排，哇、啊，好浪漫、啊。
2: 我係戀愛腦嚟噶，嗰陣時後生嗰陣時，我
0: 好煩嘅。
2: 我將啲時間咧，我嚟睇下，即係做嘢咧，係睇下嗰啲人咧唔得閒，我先至安排做嘢嘅啫。
1: 喂 ，Hedy 佢直頭咧講咗咧，好似我哋呢啲啲，唔係我哋啲有啲男士咧，
2: 係
1: 我都唔知點㗎，嚟緊將來啊，遲啲先算啦。今日唔知聽日事，
2: 係、哎、
1: 難得你咁樣講就好啦。
0: 係啊，
3: 好彩嘅係大家即係其實有個共識，自己想點樣行，但係只不過我哋啊，暫時未要喺，即係我哋肯定大家要點樣樣㗎啦。但係未知幾時係去到呢度。
1: 你 set 一個時間表話，或幾即係唔會話我幾多歲要做乜乜，幾多歲要做乜乜。不過就係話，大家依家相處緊嘅話，其實可以。

0: 就行遠啲嚟嘅，
1: 係啦，
2: 同埋而家好多男仔係中意咁樣，就係話啊，我真係好攰，我哋努力做好啲，我哋分半日覺先，因為我嗰班好好嘅朋友都係2000后先出世嘅 ，OK， 而家。即係2000后嘅年青人嚟嘅，
0: 廿五歲嘅啫喎，
1: 世代
0: 即係佢哋咯，
2: 係啦，
1: 係咪啊？算
2: 係啦，佢我就認識佢哋嗰班咧，而家係好犀利啊！因為好多都係 long distance 嘅愛情，佢哋係完全唔介意嘅。呢一個月大家努力做嘢，然之後有一個禮拜我就過嚟探你，咁然之後就玩，然之後又翻去又做嘢。其實我覺得而家嘅年青人好有智慧啊！你知唔知啊？即係唔係黐住一齊就叫做好，即係戀愛得好熱刺啦咁樣。係啦，係啦。
0: 我覺得即係呢兩日同佢兩位傾偈嘅時候咧，我覺得哇，我對於好多年青人咧嘅睇法唔同咗好多。我覺得你哋好知道自己做緊乜，即係問我咧。我廿幾歲都好似自己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咁樣嘅，真係㗎，即係可能嗰陣時
2: 冇咁成熟嚇。
0: 唔係因為嗰陣時咧，市場環境比較興旺嘅，你覺得係出邊大把世界，你呢樣唔做可以做嗰樣，啲機會撞埋嚟嘅。其實依家嘅機會係某程度上低咗好多，但係你見到你哋咁有一份咁好，即係叫好嘅意思係自己咁喜愛嘅工作。亦都有咁嘅機會，
2: 同埋佢哋唔介意咯。一樣嘢就係唔介意，喂，我已經做主角噶咯，咁你仲要做我做後面咁樣，係咪？真係好乖咯。咁有一樣嘢咧，頭先我哋休息嘅時候咧，阿嘉樂哥哥有問嘅，咁就而家你哋嘅即係嘅劇場啦嚇，係成日都會困藝人嘅，你哋點樣去睇咧？
3: 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即係譬如我而家到做緊《小男人周記》。嘅演員再加導演助理啦，咁我哋之前就有 Mira 嘅 Frankie 嚟做其中一個角色，即係男主角梁寬啦。咁其實我哋都要同佢去排，咁除咗 Frankie， 仲有劉威王啊咁樣。咁其實因為大家個風格會好唔同，即係對於嗰個角色嘅消化又唔同啦。阿 Tom 可能排佢哋嘅時候又會俾咗好多唔同嘅嘢佢哋，咁就變咗大家會有好多唔同嘅火花。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會有好多新嘅觀眾，而 Which 呢個其實同我哋做長壽音樂劇個理念其實都好相似，就係我哋好希望呢樣嘢可以變成一個普羅大眾嘅一個文化，希望一啲可能平時冇咁多機會入到劇場嘅人都可以入嚟體驗一下，到底睇劇同電影有咩分別呢？到底音樂劇係乜嘢一回事呢？就變咗我哋可以有機會去接觸到好多唔同圈子啊、唔同地方嘅人啊咁樣。
0: 咁追問一個問題啦，嗱，譬如話你同演員啦、歌手合作啦，要撞出啲嘅火花啦，但係你講咗個重點就係話，一班新入嚟接觸舞台劇啊、歌舞劇嘅觀眾，有冇訪問過佢哋呢？佢哋入到嚟之後個感覺又如何呢？有咩得著咁樣呢？
3: 佢哋會覺得哇，原來係可以咁樣嘅喎！啲轉景畫得咁快嘅啲嘢，點解你哋換衫咁快又出翻嚟？佢哋會覺得哇，呢件事好 amazing 啊 ！Which 佢哋其實喺電影係唔會見得到，或者係佢哋可能之前未試過。即係未接觸過就會唔知原來係可以咁樣發生嘅呢啲嘢，同埋就會見到佢哋自己嘅偶像或者佢哋中意嘅 artist 佢哋嘅另外一面啊咁樣。
0: 同埋演歌舞劇、舞台劇咧，係咪有一樣嘢係必須要嘅咧？因為我咧，我中意演戲嘅，但我覺得咧，叫我做歌
2: 唱歌。
0: 唱歌
1: 有突然之間走音嘅，
4: 唱都走音啦。
0: 唔係如果難聽，但係啲人又中意聽嘅，我係唔介意嘅。但係有一樣嘢咧，我成日諗，我得唔得咧？記性。
1: 是
0: 不是一个必定要好好记性的人才可以做一个舞台剧或歌舞剧呢？
4: 我是一个其实挺没记性的人的。咁但係我係靠我嘅肌肉記憶去記曬所有嘅對白，多數都係。咁就好似比如話，我而家就係準備做《人德風暴》啦。咁其實嗰度係好多嘅對白。咁我係就係用我嗱呢個一句説話要去呢個位，咁我就一定要講呢句説話啦。咁我就會一直不停咁行同一個位、同一個線、同一句對白，我講100次，講到我係個聲帶同我個嘴已經係有咗個肌肉習慣。咁我就已經記得嗰句對白係乜嘢？
0: 哦，即係已經變咗係唔需要經過個腦諗啦，
4: 係啦，
0: 已經成為一個叫慣性啦咁樣。咁Jenny 咧，
3: 我都係啊，我就會喺屋企自己行嚟行去，咁唔夠位啊，褪過啲又再行咁樣樣咯。即係同埋即係我覺得好多時我哋點樣去記咧，就係、是、要同啲演員去搭，即係同佢哋夾，咁可約出嚟大家一齊夾下咁樣樣咯。
0: 咁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同我哋三位嘅主持一齊又夾下咧？
1: 夾咩啊？ 唔使預我喎，要背對白嗰啲嘢。

0: 咗啦，用第二啲方法可以寄到啊嘛。
1: 但系咪夹我哋去睇佢啲 show？
2: 系
0: 耶，
1: 个即系举脚嗱嗱。
0: 多谢晒，系啊，出嚟先。真系，
2: 多谢，
1: 多谢，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美国的最后一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星期日、星期五早上再次到白宫，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南草坪迎接，两国元首握手，众人之后到红厅茶叙。根据行程，一行人之后会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对两国关系历史具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抗禮為檔案館同習近平抗禮道別。大坑舞火龍晚上在大坑碗沙街及鄰近街區舉行，吸引大批市民及遊客觀賞。火龍由近300人舞動，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說見到火龍感到開心，有市民就說近年明顯有更多遊客，認為相關活動可以帶動消費。有首次到場觀賞的市民說活動特別，下年會再參與，亦都有內地旅客表示舞火龍活動精彩，能夠傳承中華文化，又形容人多氣氛好。火龍晚上大約10點抵達維園。旅發局公布維園國際中秋彩燈會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應世界彩燈大街現時觀眾人流眾多，考慮到公眾安全及秩序，晚上10點停止排隊進入展區。旅發局呼籲參觀人士遵從工作人員指示，所有彩燈展出日期將延長至10月4號。感謝市民及旅客的踴躍支持及配合，旅發局會因應現場情況，適時在官方網站公布最新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宇、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

0: 牌，以及體操運動員吳嘉琪奪得男子跳馬銅牌。羅淑佩表示，四名劍擊運動員傾盡全力奮戰到底，讓港隊在男子團體花劍項目上連續第六屆登上頒獎台，贏得全港市民的掌聲。至於第二次征戰亞運的體操運動員吳嘉琪克服舊患，在跳馬台上展現最佳狀態，成功奪得銅牌。港隊至今在亞運取得四金十一銀十銅，共25面獎牌。道瓊斯指數報51,532點，上升182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7,722點，升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43，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37，人民幣6.7242，英磅對美元1.3244，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702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8.25美元，卖出4,278.9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沙田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嘅快线已经系解封，咁车龙咧已经消散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喺葵涌大连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近住嘉定路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畅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咧，仍然系有封路改道嘅安排噶。而家告士威道来回方向，仲有就系告士打道去摩顿台方向，跟住维园小山丘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仲有就系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提一提大家，今晚中秋节部分本地的铁路线会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但是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是按照正常的时间关闭的。另外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是会延长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咧，我哋纪念日请你呢个嘉宾咧，佢自己好想变曳，但我觉得佢好唔曳，
2: 系
1: 佢都扮曳，
2: 但系唔系喎，人哋唔系话嗰啲叫咩学坏三日，学好三年咁样，应该学坏好易嘅啫。
1: 但系你唔觉得佢根本上冇曳过咩？佢一嚟到我都同佢讲，你曳咗啲咩啊？
2: 可能佢扮乖嘅啫。
1: 咦？可能系、啊。
2: 通常嗰啲睇电视剧嗰啲啊，乖嗰啲咧，最尾都系嗰啲咧。
1: 如果系嘅话，我会好失望啊，因为我哋对上一次见佢咧，佢仲系一个孝顺仔啦，点样爱屋企人啦，佢同我哋倾偈倾到喊啦。
2: 系。
1: 今次佢同我讲佢曳仔，我哋请咗曳仔出嚟。
2: 好，
1: 张志豪
3: ，Hello， 我系曳仔。
1: 喂，你把一次曳仔嚟睇下曳仔点啊？
3: 曳仔系点？
2: 即刻露馅
3: 啊！曳仔系点啊？
1: 你试一试，试一试，曳仔点啊？
3: 吓，
1: 三二一，喂，你拍剧啩？
2: 佢而家似咩？披住羊，唔系披住狼皮嘅小羊啊！人哋系披住狼皮，唔系人哋系披住羊皮嘅小狼，佢系披住羊皮。
3: 狼皮嘅小羊，
1: 点啊转啊？好啊 ，Aska， 张志豪上嚟同我哋继续倾偈啦。今次倾偈嘅时候，咁我哋一阵间先讲你点样变曳啦。有样嘢反而咧，我哋好想知啊，好好奇嘅就系，其实我哋都一直知你系一个好单纯啊，好纯嘅人啦。你系咪成日俾人呃嘅咧？
3: 我
1: 定系你反而好理性嘅，你唔系好容易俾人呃嘅人咧。
3: 我最近系有一单嘢系好，我唔知道自己系咪俾人呃咗定系乜嘢。
1: 我哋帮你分析啊。
2: 系
3: 死呢、這个OK， 最近咧就我收到一个陌生人嘅汇咗钱俾我啦，即系 send 咗啲钱俾
1: 佢，真系 send 咗俾你。
3: 系啊，系去我个银行。
1: 几多钱啊？
3: 即系几百蚊咁啊，
2: 但系真系有钱嘅。即系嗰到咗账嘅，系可使用嚟嘅，
3: 系啊系，
1: 即系佢冇收翻嘅。
3: 跟住佢就
1: 帮住睇有冇收翻啊嘛，冇俾翻人啊嘛。
3: 佢就 WhatsApp 我，唔知点解佢有我 number 啦，跟住话佢 send 错咗，可唔可以俾翻佢？跟住我就俾翻佢啦。跟住后屘先朋友同我讲，你发现诶呢个呢单嘢系你唔可以俾翻佢，即系你唔可以自己俾翻佢，你要联络银行啦，话有单咁嘅嘢啦，因为你可能俾人涉及帮人洗黑钱啊，定唔知乜嘢，即系诈骗啊，定唔知乜嘢，咁就我就打咗俾银行之后，咁我呢个即系算唔算系？
2: 有可能啦，
1: 我听过
2: 啦，
1: 系啦，但系你亦都有机会，嗰人真系傻傻更更 send 错俾你嘅，因为我都觉得有好有机会，因为而家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啊，而家转账俾人咧，
2: 因为转数快可以用电话号码，
1: 个电话号码可以打错第二个 number 嘅，系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嗰样嘢就系如果佢你即系转完嗰嚿数俾佢之后，佢冇再唔知话叫你再加加减减做啲好复杂嘅嘢咧，咁就应该唔系呃人嘅，因为我听过说法就系话即系我俾咗嚿钱 Siri。跟住 Siri 轉翻俾我啦，但系又唔知話要加幾多錢先轉到俾我，我先收到錢啦。嗰啲就呃人啦，系啦，
2: 即係冇造成任何損失嘅，
3: 又冇嘅，
1: okay. 純粹應該係轉錯啫。
2: 咁都避個案安全啲咯。朋友嘅建議都係啱嘅，
1: 係啦。所以即係證實佢冇曳到啊，
2: 係啦，
1: 冇變曳到嘅。
2: 你知唔知可以點樣證明啊？
1: 點樣咧？
2: 你聽日 send 個 message 俾佢，話你轉錯錢俾佢。跟住叫佢转翻俾你，
1: 但系我冇转过俾佢嘅。
2: 唔好理啦，
1: 唔系就系、是、我冇转到，但系我明我老屈佢。
2: 系啦，
1: 我转咗500蚊俾你啊。
2: 系啦，睇下佢有冇俾翻你。
1: 但我哋而家讲咗俾佢听，咁佢咪知咯。
2: 咁系我哋蠢咯。
1: 喂，张志豪，点解我会话你系一个比较乖又系咪好容易俾人呃，但又有机会唔系俾人呃嘅人咧？即系你读书嘅时候咧，你应该系一个好理性嘅。我成日觉得因为好理性嘅人先可以读到理。

0: 科噶。
1: 嗯，
0: 系，即系我呢啲冲动人咧，我一定冇可能读到理科噶。系啦，我想问下系咪关性格事嘅咧？真系，你觉得啊？你认为？
2: 都颇为理性嘅，我觉得，即系可能对待事物嘅睇法就系、是，即系好数字咯，好点讲咧 ？value driven 啊，即系你点样去以一个最有效率嘅方法去做每一件事咁样咯，会自己会中意去计咁样咯。
0: 嗯，咁你系读理科嘅边个范畴咧？
2: 我系读 science 嘅，就是、exercise physiology 生理学咁样，咁啊即系研究人体啊咁样。
1: 人体添啊，
2: 啲血管啊，
1: 你人体嘅边一部分？
0: 系咯，你喺边部分咧？
2: 人体边一部分都会读啊。即系
1: ，OK， 你做咗啲咩研究咧？咁即系要白老鼠嗰啲嚟嘅。
2: 我有试过即系解剖，即系尸体啊嗰啲都有
1: 试过。
2: 人嘅尸体啦，
0: 即系我突然间谂下，翻转头想去 Siri， 我哋读书嘅时候都有汤牛眼啦。
1: 我冇啊，
0: 系咩？
1: 系啊，
0: 最乖原来你，即系你要做到呢？咁点解你唔做医生啊？
1: 啊，
2: 我
0: 讲张志豪你连尸体都解剖埋，
2: 又冇原先又冇谂过要做医生，即系真系
1: 啊，
2: 医院入边医生咁样嘅方面，可能系研究或者系运动方面咯，即系唔系
1: 哇咁跳嘅，本来喺个 lab 度，点解出咗嚟嘅？
2: 因为个 lab 其实嘅
0: 研究肌肉啊，
2: 就系点样系帮助人嘅身体去令到佢更加 function 得更加好啊，更有效啊。即系譬如话点样跑得更加快啊，或者你有糖尿病，你应该点去饮食方面去医治啊，或者点样嗰样嘢？
0: 咁即系其实所有有好多关于健康范畴关你事喎。如果系咁讲，你
2: 系关于健康嘅嘢咯，即系所有关于健康嘅嘢。咁、我点样即系之前会系都几中意读书噶，即系
0: 睇得出，
2: 中意研究咯，中意研究啲嘢咯。有一次系去咗一个论坛 ACSF 嘅，即系ACSM。喺我嗰阵时喺 Miami 嘅，咁佢喺每一年喺 Orlando 咧就有一个论坛咁嘅嘢啦，跟住就
0: 一个好大型，
2: 好大，即系好似喺会展咁样，跟住好大嘅 hall。
0: 点解你唔讲俾人听？你而家系咪算系数一数二次系讲俾人听？你有呢一个？
2: 之前好似冇乜点讲过，即系我又
0: 你知唔知咁劲？你唔讲俾人听啊？
2: 对大家嚟讲，可能好 nerdy 嘅一样嘢，interesting， 好 interesting 咩？
0: 好好奇啊，
1: 系咯，系咪真系要着晒白色袍啊嗰啲嚟？
2: 哦，咁啊唔使
1: 噶，论
0: 坛应该着西装系嘛？
1: 唔系，即系我平时喺个研究室嗰度，喺个 lab 嗰度啊。
2: 哦，喺个 lab 度又唔使，
1: 又都唔使嘅。咁你个西装系同而家呢套唔同嘅，应该
2: 嗰阵时系恤衫咁样 ，khakis， 跟住就系你有块白板咁嘅嘢，你黐你自己嗰个研究个 poster 上去。
1: 咁我想问嗰个研究你系做咗几耐，同埋你系
0: 你做咩研究咧？
1: 系啦，自己一个做定系一齐咁样有个成果咁样噶？
2: 我同几个点讲咧？有一啲系 mentor 啦，有啲系即多数学生好似得我一个。
1: 嗯，
2: 就做咗一个系关于 fermented soy 嘅 supplementation， 即系当你运动前后去摄入一啲就系发酵咗嘅豆制品嘅、
1: 即系纳豆嗰啲、类似啦，
0: 或者益生菌嗰啲 friend 啦，系咪？
2: 系啦，你运动前去摄取呢样嘢咧，对你嘅我哋嗰阵时测试嘅就系单车运动员，对佢哋嘅成绩有冇帮助？即系会唔会令到佢哋嘅血循环，即系你用 oxygen 用氧气更加有效率咯？
0: 点解当初你会谂到纳豆啦？我陷阱系会对运动
1: 发酵嘅豆类
0: 系啦，即系点解唔谂其他？即系西兰花对运动有帮助，或者我食一粒车厘嘅就会快啲。
2: 嗰陣時可能咁啱嗰個 lab 嗰度係有類似嘅研究，咁我就覺得就點講？
0: 就試下啦。
2: 可能變咗少少，我就呢個我可以做埋呢一個研究，就延伸成為我自己嗰、那個一個論文咁樣咯。
0: 咁、最後屘係咪真係食咗納豆之後，嗰個人會快啲噶？
2: 好少咯，即系啱啱好到嗰条 line 咯 ，significant 嘅嗰条 line 咯，即系少少嘅帮助，但系要 test out 更加多嘅 population 咯。
1: 咁你自己就去 test 嗰、那个，即系你自己就食完跟住自己去跑。
2: 哦，唔系我，
0: 佢有单车，
2: 我系
0: 做呢个，
2: 系啦，我就系俾啲嘢人食嗰个人。
1: O K， 咁但系你自己有
0: 负责沤个兜纳豆俾人食？
1: 嗰、那個研究就係用單車啦，但係你自己會唔會因為呢一個研究，可能之後做運動嘅時候，或者你自己中意做咩運動嘅時候，我都食啲納豆。
2: 有冇啊？有冇？有冇？納豆始終你喺運動前係咯，你運動前有啲奇怪嘅，唔係佢嗰啲係以 powder 形式去沖嗰啲粉去飲。
1: OK，
0: 喂，咁你研究完呢個之後咧，有冇再研究其他嘢咧？例如嗰啲咧競爭做運動嗰啲人啦，點樣可以令到佢肯做翻運動啊？即係嗰啲咧，即係講緊我啊。
2: 嗰啲就冇真係去 scientific 嘅研究，嗰啲就平時可能因為之前都有做 coach 嘅，即係去教人哋，即係譬如話可能成隊足球隊啊，去幫佢哋訓練嗰樣嘢。咁自己可能會 test out 去乜嘢類型嘅exercise 是大家会做得比较开心啲咯，即系冇咁抗拒。
0: 即系你系真系有为咗一条 team 嘅足球队去帮佢哋手，
2: 帮佢哋手啊，系啊，即系我之前读嘅 master 咧就有一个 semester 我系可能要 rotate 唔同嘅队啦，有试过足球队啦，佢叫咪跳水隊啦，跟住又有排球隊啦，即係唔同嘅運動。咁我哋就要設計，咦呢樣運動係乜嘢嘅exercise 會令到佢哋預防佢哋冇咁容易受傷，因為每一項運動佢哋受傷嘅位置都唔同。譬如話足球好多係膝頭哥啊、腳腕啊，排球可能係唔同嘅膝頭哥嘅傷勢啊。咁我哋就要設計點樣去做唔同嘅 exercise 去 prevent 呢啲 injury 咯，
0: 即係所以即係話除咗食嘢對運動或者對健康之外，仲有其他唔同嘅項目，你哋都要做研究研發咁樣嘅。
2: 係咯，
0: 哇，其實我想講你好勁喎。
2: 是一个是体适能教练咯，类似即是一队球队入面去。
1: 顾问健康顾问咁样嘅，有啲似。
2: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1: 系啊。
2: 体适能嘅教练。
0: 好劲啊。你有冇谂过，你有冇谂过继续而家继续都会副业做呢样嘢啊？
2: 都有噶，真系捞唔掂啫嘛，真系做下。
0: 可以咁嘅，你俾自信。
2: 我有好多好多好多把刀喺后边捞唔掂，可以做嘅。
0: 系冲出嚟。系喂，但我想话咧，呢一个嘅以前啊，即系理科呢一样嘢啦。一开头已经谂到，我特别对运动呢样嘢，或者对呢、這个呢一方面嘅
1: 研究方面嘅
0: 有兴趣，定系你之后诶唔打暗撞剔到呢一科嘅啫，
1: 顺势去啦。又拣到我咁样。
2: 其实又真系几呢个 story 都几峰回路转，即系我本身都中意体育嘅，但系原本大学想读嘅唔系体育，系音乐。我原本想报嘅系NYU 嘅有一个课程，咁但系好细嘅啫，嗰个课程每年可能几千个人去，得12个人入咁样。咁我嗰阵时就入唔到啦，我个年咁其实都有啲颓嘅啫，咁求其啦，就去边度边间大学咁样算，跟住就去咗 Miami 嘅大学啦。咁原本其实都系想读音乐嘅，咁但系佢因为我本身冇考过音乐学院啦，所以第一年系冇得读音乐住，咁啊要读住其他嘢先，之后可能再转。咁读住其他嘢先，我就谂紧自己中意啲乜嘢，就系、是、体育啊，咁所以就拣咗呢个生理方面嘅一啲课程。咁读读下，我自己觉得喂好中意，即系我越读越有兴趣，越有好奇心。咁啊，最后就去咗呢一个专科去继续落去咯。
0: 证明你一个理科人之余咧，头先你所讲你中意运动啦，你系咪每一样运动你都唔会抗拒啊？你都咩都想试噶？
2: 中学时代其实我差唔多成
0: 所有
2: 喺香港中学即系
0: 运动界别都关你事。
2: 系啊，大部分校队都有。
0: 真噶？
2: 嗰阵时系即系攞即系奖学金系体育。咁样奖学金去读咁样，
0: 咁但系我想话你点样分嗰啲
1: 即系
0: 唔同校队，你出去比赛嘅时候你点分啊？
1: 好多个练习时间，
2: 通常都唔同季嘅，即系唔同校队佢嘅比赛个项目都系唔同时间发生，好少系
0: 都要噶嘛，
2: 练习要啊，练习
0: 咪撞咯，
2: 会分开噶，即系譬如话篮球队练波同埋排球队练波系唔同日子嘅，篮球队可能一三，排球队二四咁啊，
0: 咁好嘅，
2: 系噶。分得开噶，分得开。
0: 系，
2: 有啲去 rugby 嗰啲就星期五六噶嗰啲。
0: 我越讲越多，越
1: 唔系即系佢冇一日系唔喐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啊。
0: 同埋佢真系好癫，我想问下你试过最高峰嘅时候系疯狂状态系有几多个学会啦，或者有几多个学队啦，系啦，或者你系点样练法？
1: 即系打开
0: 个
1: schedule 系嗱，星期一篮球，星期二排球，星期三这个羽毛球等等咁样。
2: 嗰阵时数啦，篮球啦，排球啦，羽毛球啦 ，rugby 啦。这个有没有蛙艇啦，跟住 仲有啲咩啊？田径啦，跟住
0: 嗰啲咩三项铁人嗰啲冇啊啩？
2: 三项铁人冇 ，cross country
1: 加晒都唔止啦，加埋呢啲

0: 五項鐵人都嚟緊啦，六項鐵人啦，已經。
1: 你嗰陣時仲未玩網球噶嘛？
2: 仲有啲咩？嗰陣時未玩。
1: 籃球嗰啲足球都冇噶嘛？
2: 籃球、足球係小學有咯。
1: 嗯，
2: 啊、中學就冇。
1: 但六樣已經好癲啦！
3: 即係你嘅諗法就係要將所有嘅即係所有嘅體育項目都參加一次，係咪？
2: 嗯，中意咯，唔中意上堂咯，出去比賽咯。
1: 我覺得你呢個係你其中一個成就嘅 list 嚟㗎，你可以周圍同人哋講，真係太癲啦！六樣喎、啊，六樣都係校隊嚟嘅。
2: 系啊，系啊。
3: 唔系你明唔明啊？佢呢啲好好识朋友啊！
1: 边有人做运动做到咁噶？
3: 佢呢啲好好识朋友嚟噶，你明唔明啊？即系乜嘢运动都可以亲埋佢噶，同埋乜嘢运动都可以讲到两句。诶、欸，你篮球队噶？诶、欸，我又系、啊。
1: 系
3: 你排球队噶？我都系、啊。
1: 但
3: 系
1: 好容易变成蹬脚噶，唔小心呢啲。
3: 唔紧要，
1: 你要精一样嘢，嗰啲人先至会稳咁样。
3: 唔系噶，佢呢啲通常咁样样样都精噶啦。
1: 不过校队全部都精噶啦。
3: 系啊，
1: 系咯、
3: 啊，系啊。我想问你咁多样，最中意边一样呢？
2: 最中意应该都系篮球嘅。
3: 最中意系篮球。
2: 最中意都系篮球，或者最叻都系篮球啦。嗰阵时
3: 篮球冇话已经
1: 梗系啦，佢咁高嘅篮球，佢就咁抛一抛，唔使抛添，点一掂就落入咗网。
2: 主力啊！
3: 哦，即系人哋会 mark 嗰啲嚟噶啦，已经系。
2: 系啊，都系、啊。
1: 一定 mark 佢啦。
2: 系。
3: 唔系，通常咧打开篮球咧，篮球队嗰啲咧，即系都系男仔嚟嘅。你唔好用你嗰个谂法去谂，好唔好？
1: 唔系，我用足球咧，我最近睇完世界杯，啲人围住美斯，我就知道张智华一定俾人骂住嗰啲，一定系啦。系好咁，但系运动方面啊，到而家 keep 住都系仲系咁中意嘅。
2: 嗯，
1: 有冇新加到一啲你中意嘅运动咧？
2: 新加就系网球咯。最我谂上年年尾开始入坑。去到而家都真系好都好中意。
3: 点解入坑
1: 咧？系啊，
2: 点解啊？嗯，
3: 或者中意个点喺边咧？
1: 王泽林，
2: 可能都关少少。
1: 真噶？
2: 唔知咧，可能咁啊！大家即系可能周围嘅朋友嘅对于呢一样运动嘅风气又起啊，跟住又有啲可能公司嘅同事啊，佢哋。組織咗一個即係網球會咁樣，咁啊有固定嘅時間，大家可能練波，咁啊裝咗之後慢慢一打一打，跟住發現自己越嚟越中意，就開始研究，都幾係咯，去到而家都 OK 噶，都 OK
3: 的。但我想問你嗰、那個網球係你一入坑你就已經係一攞起個拍就識啦，定係你自己又練咗好耐你先可以掌握到咧？
2: 我。覺得我學嘅嗰個速度係快過普通，即係可能啱啱開始打網球嘅人，我都唔知點解。可能我之前有打羽毛球，但
3: 係、哦、
2: 即係嗰個協調可能係
3: 唔
2: 又快容易啲、又或者可能我做咗太多運動啦，咁多年，跟住又研究身體，又點樣，即係自己對身體嗰個 awareness 係好啲咯。即係可能我睇 YouTube，、我睇好多 YouTube，、我最中意嘅球手係 Federer 啦、我就係睇好多佢嘅片，咁啊睇下睇下自己喺度試下、就好似有翻
3: 嗰、那個身體已經有嗰個節奏喺度啦，
2: 係係
1: 為一個記憶。但我想講咧，人咧即係敵唔過呢個年齡啦，敵唔過呢、這個嘅。即系催人老呢样嘢啦，
2: 系啊，
1: 系啊，你会唔会觉得你真系唔同咗啦？即系如果你比起以前，你觉得最大分别，你觉得系点咧？
2: 最大分别
1: 系啊，
2: 我五年前已经觉得开始自己嘅身体，
1: 五年前啊，
2: 系啊，
1: 系
2: 已经觉得自己身体系相比起中学嗰阵时啊，中学嗰阵时真系。
1: 唔好靚
2: 仔啦！你今日打六個鐘咁樣，第二日起身冇事又一條好汗，咁啊繼續去打。但係而家哇，如果耐冇打籃球，打一次街場或者打一次波咁樣，哇要唞三日，好似俾車撞咁樣。真係唔係講笑啊，係
1: 咪講啲肌肉痛啫？
2: 啲肌肉痛啊，啲肌肉痛嘅程度係真係全身都痛嘅、有一次同啲 friend 打完街場，真係哇！第二日朝起身，哇！尋日嗰架車係卡車咁。
1: 你少咗做運動嘅，因為而家係
2: 少咗嘅，入咗行之後真係少。
1: 係
2: 我自己係都哇好掛住嗰段時間，即因為運動員，我覺得好幸福啊，即。幸福的点就是他的目标很清晰、而每一日你可以为自己的目标去进步那 1%, 我觉得这个这个模式是很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在白宫红厅茶聚。习近平感谢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说和特朗普为中美这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这次访问是历史性，并且取得成功。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和秩序，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10月4日。感谢市民和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浣沙街和邻近的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

0: 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都有内地旅客说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晚上大约十点抵达维园。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1576点，升2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咧系6.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99。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19美元，卖出428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的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港岛，现时咧高士威道近住维园咧就稍微车多。咁另外咧跟进一啲封路措施啦，沙田路较早前系曾经有紧急维修嘅，咁而家咧封路已经系重开。现时咧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增大屋咧快线已经系解封啦，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咧，葵涌大连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而家大连排道咧，近住嘉定路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有关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咧，喺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另外喺荃湾啦，荃湾大帽山道啦，近住荃锦公路以及咧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同埋主坝嘅路段咧，分别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进入。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7: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6: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8: 饮饮饮。你跟住啦，
9: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啦。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的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同張智豪傾偈。我想講咧，頭先咧嗰半個鐘咧，就再更加了解咗佢之前嘅生活啦，佢年少時候啦，甚至乎係而家啦。我講樣嘢俾你聽，你冇可能做到壞人嘅，你冇可能做到曳仔嘅。
2: 點解咧？
1: 你放棄你今次呢首歌之後，你放棄呢個諗法，
3: 放棄呢個諗法啦。
1: 你真係平時都係咁乖，即係咁健康嘅生活嘅。你最曳曾经做过咩呢？
3: 最曳做过咩？点样 define 曳先？
1: 你自己认，你自己觉得先啦。
2: 系啊，
1: 系你自己嘅定义觉得先。
2: 嗯，系你做最曳。即系如果我而家要讲你最曳嘅事情，你会觉得系乜嘢咧？
1: 系啦，我哋再评分睇下你呢个算唔算叫曳先。
3: 最曳嘅事情啊，
1: 我惊你经理喺后面都呆咗，吓呢个叫曳咁样。
3: 我记得好，即系细个学校咪有补，即系。叫咩医疗室咁样嘅，跟住你唔舒服啦嘛，你会去医疗室咁样。我记得有即系之前会觉得，喂，一有少少唔舒服咧，就会觉得自己好似唔知催眠自己定咩心理作用，就觉得哇好病，我而家好病，好病，我要去医疗室。咁啊去医疗室去唔知又去瞓下咁样咯。
1: 哦，你睇唔睇到我样啊？哦，你睇下 Siri 都哦，
2: 唔系通常咧，我就唔会翻到去个医疗室嘅。通常我可能朝早起身就已经同阿妈讲我要请病假噶啦。
1: 系啦，
2: 系啦。
1: 尤其是我哋体育堂嘅时候，已经同佢同老师讲我今日有啲唔舒服噶，
2: 唔方便咯，女仔好容易嘅啫。但唔系，佢调翻转咯。
3: 我唔会 skip 体育堂。
2: 系咯，佢可能系平时嗰啲堂先 skip 噶，体育堂佢即刻好翻嗰啲嚟。
1: 唔系，佢头先话佢唔中意读书，佢体运动堂嗰啲冇事，
2: 冇事噶。
1: 系啦，
2: 我好翻啊！之前我啱啱去完医疗室 OK 啦，
1: 一到中文嘅时候，哎呀，我又头晕咯，
2: 见到字就晕啦，系咪啊？
1: 咁我想问下，你朋友有冇都会话你真系好乖啊？你曳唔到啊？咁样咧？
3: 有个公司有咁讲咯，你想人你曳唔到，即系就算即系我个可能啲歌点样曳啊，或者啲歌词点样曳啊，或者个形象点样曳啊，佢哋都系话，唉，你算啦，曳唔到噶啦，你骨子里就唔系咁嘅人，系咯，
1: 系啦。既然如果其实张朝我哋认识嘅佢都一个真系好纯情嘅乖乖仔啦，
2: 点解你要坚持行呢一条路咧？
1: 系啦，系你谂嘅定系点样咧？
3: 都系公司逼嘅啫。
2: 但系公司又知你曳唔到，
1: 好坦白，系啦，公司又知你曳唔到，但系点会逼你曳咧？
3: 因为我的外表可以去打造啩，即系可能他哋觉得，或者我自己都在这一方面，因为自从可能学了跳舞之后，或者第一首歌，即系第一首跳舞歌《Dirty Rhythm》之后，觉得这一方面我都即系以一个 entertainment， 以一个 performance 来讲，我都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自己，所以就想延续这个或者concept 或者外形形象去。

0: 继续去探索可以去到几尽咯。
1: 但我又觉得公司好合理，同埋好叻喎。
2: 系，
1: 因为如果真系一个即系曳到嘅人咧，去做曳咧。驚啲粉絲唔中意啊嘛，咁你呢個曳唔到嘅人，但係去唱曳歌睇嘅時候好 enjoy， 但係翻嚟嘅時候，哦 ，Aska 嚟嘅，係佢嚟嘅，咁樣又好好啊，
2: 或者期待佢可以去到幾曳，去到幾盡，
1: 即係表演到有幾曳。
2: 同埋點解咧？就係、是、公司點樣放任佢都知道唔會曳去邊，係
1: 啦，就係、是、咁講
2: 咯，去曳啦，
1: 去曳啦。
2: 我未聽過有啲公司同佢講話你去曳啦，
1: 你去曳啦。
2: 我唯獨先張智豪嗰度。
1: 但
2: 係
1: 你做咗啲乜嘢去曳咧？即係咪點樣各自練鏡就係、是、表演？各种曳嘅表情咁样，
2: 系咯？你点样去令自己曳啲？我想问
1: 下，即系睇各种嗰啲咩剧渣男的表现咁样嗰啲啊，
2: 系啊，即系饮多啖酒咁样就，我今日好曳咁样，系咪咁样咧？
1: 饮两啖咁
0: 其实喺某程度上，我觉得饮酒都哇，好 guilty 啊，即系会觉得哇，
2: 咪睇下你饮到边度啊？
0: 饮咗几啖酒咁样，唉，好曳啊！
2: 饮到边度嘅啫，
0: 饮到边度即系饮几多？
2: 系 啊，个界线嘅啫嘛。睇呢、這个，啲人都话饮红酒健康噶嘛，咁你冇理话好曳啊咁样噶嘛。
0: 对我嚟讲都系算曳噶啦，因为嗱，一饮酒一嚟对可能运动唔好啦，即系对。
1: 唔系，因为个问题
0: ，exercise
1: 佢做研究嘅你好难用呢啲说话嚟呃到佢嘅，
0: 又对呢个维持身材唔好啦，咁所以都曳咗噶啦。所以系啊，系
1: 你明唔明？你而家会造成咩影响啊？你会令到我哋以后咧饮一啖嘅时候咧，会谂
0: 起翻起
2: 我讲唔系啊，
0: 曳曳啦！
2: 我而家十二点钟，我觉得我要瞓觉，
1: 好曳啊！
2: 系啊，我阵间一收工我即刻瞓觉，
1: 影响我行路嘅表现啊！如果系咪啊？
2: 喂，但系我想话，你真系会唔会因为想探索我做一个新嘅题材，即系做呢一首歌，你会特登去尝试下感受下咩叫
1: 感受嘅气氛？
2: 系啦。例如去咗香港飲酒嘅地方啦，
0: 咁我又真係冇喎，真係冇喎，
2: 係
0: 好提議喎，其實
2: 你咪去過樂士佛台咩？
0: 去過一次咁多咯，
2: 好曳嘅喎，
1: 樂士佛台好曳啊嗰啲，
0: 朝頭早去飲茶，
2: 仲曳朝頭早去原來。
0: 我公司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即係你未去過樂士，因為我哋拍 MV 就喺樂士佛台拍嘅、取景啦，咁啊就問我你冇去過咩？你嗰時候去過啦，跟住。我去過一次咯，跟住同啲 bro 喺度飲啤酒咁傾偈咯。
2: 我呢邊我陣間又再擘大咗下，
1: 係
2: 不過我都唔係成日去嘅，
0: 所以佢覺得冇乜嘢咯。有啲咩有啲咩？係
1: 咯，邊度嚟嘅樂士佛台？
2: 做咩而家鬥乖啊？成班
0: 我因為喺我印象中
2: 睇地圖啦，你
1: 我查下先啊。咁
0: 喺我印象中，樂士佛台就唔係一個蒲嘅地方，即係其實冇乜。
2: 唔係，其實佢係傾偈為主嘅。但係如果你禮拜六日嘅話，你再深夜少少嘅話，咁就可能大家就已經喺呢個微醺嘅狀態或者重昏嘅狀態之下咧，咁就可能就有唔同嘅變化啦。
1: 即係你可以揾到嘢飲咯，係
2: 啦。即係嗱，港島區你知蘭桂坊啦，
0: 蘭桂坊
2: 咁尖沙咀嘅樂士佛台就等於九龍區嘅蘭桂坊，你可以咁樣解讀嘅呢件事，係啦，就係咁咯。
1: 你介紹緊樂士。
2: 思考紧啊，
1: 你喺度介绍紧乐视佛台。
2: 你话你自己唔知喺边嘛个地图，咁我咪解释俾佢听咯。
1: 唔系你介绍俾我听，我啱想多谢你啊嘛。
2: 走啊你！
0: 所以应该叫公司去 sponsor 呢个课程，就是、去多啲
1: 课程系
0: 呢个 club 啊、蘭桂坊啊、乐视佛台啊，去观察人
2: 系
0: 嘛。
2: 嗱，其实咧头先好笑噶，Aska 张潮有问过我哋、其实点样为之曳啊？
0: 点样为之曳咧？
2: 嗱，你知唔知佢讲完呢句之后，我系有一下怯嘅。
1: 系
2: 我喺度谂，系点为之曳咧？
1: 点样为之曳咧？
0: 每个人个界线都
1: 咁，你个界线咧，你觉得点样为之曳咧？
0: 点样为之曳啊？
2: 系啊，
0: 譬如话你睇完波唔执翻自己啲垃圾都几曳噶。
1: 哦 ，OK，
2: 好彩我有执，好乖，
1: 我唔睇波。
2: 系，不过呢个系叫做公德心问题啦。
1: 公德心
2: 问题啦。
1: 呢个系曳嘅。
2: 系啦，
1: 呢个要吸黑
2: 猪
1: 洗
2: 嘅，
1: 我觉得。
2: 系啦，我觉得有啲乜嘢叫曳咧？其中一样咧就系对住朋友嘅话会曳嘅。
0: 系。
2: 譬如去食饭，食完饭之后咧，佢就同你讲：，喂，夹翻钱。佢唔夹钱。
1: 我食嘢唔俾钱。
2: 系啦，呢啲就真系曳啦。你有冇遇过啊？
0: 呢啲系直情。吓，好即个人系有问题啦，
2: 你有冇试过成日咁样俾人虾？ 應該咁講，因為太乖，我覺得佢會似係咁樣嘅。
0: 咁啊冇喎，俾人蝦，即係佢話我唔俾你請啦咁樣。
2: 唔係，即係。

0: 话诶诶交翻钱，佢唔记得夹，
1: 唔记得夹要追翻佢嘅。
0: 哦，咁佢都仲系即系理科人，理科人，
2: 理科人，理科人，好理性，
0: 好理性，好理性，好理性，好理性，系好理性，系。咁跟住你有啲乜嘢尝试，或者会唔会睇片，或者睇电视剧，或者睇电影去研究乜嘢叫曳？即系譬如可能蜘蛛侠入面，我做个奸角，我就曳。
1: 有睇。因为上一套劇啦，我嘅角色系一个黑社会嘅打手咁样。咁原本我自己可能嘅设定都系，即系虽然佢系一个黑社会打手啦，咁但系佢系大佬救翻嘅一条命，但系本身佢其实个心地都系好正义嘅。咁但系剧组或者导演啦就话，你就系一个黑社会，咁就会睇多咗一啲有关于黑社会嘅戏咯，即系曳点样系为之小混混啊，点样为之系咯，会有睇
0: 哈哈爸爸嗰啲
1: 系咯系咯，
0: 最后你成功嘅，
1: 最后我觉得系好咗啲嘅，即系唔知啊，即系讲粗口，讲到粗口，即系唔系话戏入边讲粗口或者平时讲粗口，即系嗰个感觉啊，即系好似每一句会有啲粗口嘅感觉啊，咁嗰啲唔知咁样算唔算曳咧？
0: 睇下你攞嚟形容啲咩？如果你形容自己嘅心情嘅话，我觉得呢个系正常宣泄嘅。咁样就我觉得唔系好曳，你咪影响人或者你指住人哋话嘅话，我觉得呢个
2: 系
0: 正常宣泄嚟嘅。系嗱，咁我想问啦，今次呢一首歌曲啦，《落活道》啦，你又点样将呢一个曳嘅元素摆入去你呢首歌入面咧？系啦，你用咩谂法去作呢一首歌呢？
1: 我觉得曳好多时大家都会 connect 到一样嘢，就系有关于性嘅。我觉得系即系都好直接啦，即系关于曳曳系咪叫曳曳？系咁啊，所以呢首歌点样去之前就 Dirty Rhythm 啦、Catch a Feeling 啦，其实都有一个共同嘅感觉或者题材，就系一个好 sexy 嘅一个 vibe， 一个感觉。咁今次去到第三首啦，点样可以同之前再可能有个递进？咁就今次其实最主要嗰个感觉系，我好想做一首 Afrobeat 嘅歌，广东歌。咁所以，因为我觉得 Afrobeat 佢本身都有一种好 sexy 嘅一个 feeling 俾我，因为其实。我觉得佢点解 sexy 呢，是因为佢嘅即系最 original 呢个 drum 嘅 pattern 嗰个 beat 咧，系留好多空白俾你自己去想象嘅，即系佢唔系好似好现代舞曲系 four on the floor boom boom boom boom 四个 kick 咁样突突突系咁揼你，佢打完之后系中间好多空白位系自己俾你想象有啲反拍嘅一啲律动喺度，咁所以我就觉得系。一个本身就好 sexy 嘅一个曲风啦，去融合可能今次再大胆多少少嘅歌词啦，去一啲 melody 啦，或者一啲 vibe 啦，去营造一个好曳或者好 sexy 嘅一个感觉。
2: 你知唔知咧？我访问到呢度咧，我有啲觉得好心累。
0: 点解？
2: 原因系唔系啊？原因系因为咧。我发觉我哋问咗一个钟头大概一个钟头咧，问错方向。我哋一开始话咧，即系我
0: 应该问佢有几乖啊？
2: 唔系啊，我发现咧，可能系佢即系英文人咧，佢理解唔到咧，曳同曳曳嘅分别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而家成日讲紧咧，人哋系唔系想佢曳啊？人哋想佢系 sexy， 人哋想佢有性张力啊？你明唔明啊？嗰件事系唔同噶。
0: 但唔知道啊，因为可能我 A B C 啦都
2: 系咯，你系 C B A 啦，好明显
0: C B A 啦，曳曳同曳，我觉得系
2: 唔同
0: 有关联
2: 噶。曳咧可能系人本身系好曳啦，好攰啦，但系佢呢啲咧系会令人系有 fantasy 嗰啲嚟噶，嗰啲嚟噶，唔同噶，个感觉完全唔同。
0: 系咁，所以你会唔会都不停同作词歌？嗰個人要研究就同佢講：喂，我作咗呢首歌，其實我想加呢個元素落去，我想有呢個氣氛，所以我就希望你幫我作個詞嘅時候就加呢元素咧。
2: 有啲諗法令到我諗起上嚟咧，會有少少哎呀無限嘅想像空間咁樣。
0: 同一時間亦都期待拍呢個 MV。
1: 都有嘅，都有嘅，因为今次都系同 T-Rex 啦，我哋都合作过之前 Dirty Rhythm Catch a Feeling，所以都好知道嗰件事，我哋系想做啲乜嘢。咁今次俾佢最主要好简单嘅一个 instruction 就系、是， 可以去到几尽就去到几尽啦。
0: 嗱，我真系嘅，我而家越住嚟越认识你咧，我发现你真系超乖啦。你分分钟可能夏天要着樽领衫出街嗰啲啦，
2: 你保护自己啫，保护自己。
0: 系啦，跟住你拍呢个 MV 嘅时候啦，你即系系啦，即系突然间你惊唔惊导演突然间要你个尺度再大啲咁样咧？
1: 都有担心过嘅，即系今次拍 MV 都其实好多未知数啦，咁所以MV 入面好多嘅一啲镜头或者一啲情节啊，都系去到现场先知咯，都几过瘾嘅。即
0: 系你真系佢哋唔讲俾你听啊？
1: 唔讲俾我听噶。
2: 咁唔讲俾你听，你有冇谂到好啦？你嘅底线又可以去到边咧？
0: 系啦，你有冇自己幻想过咧？
2: 系啦。啊！呢、這个哇，呢、這个程度我就唔得啦，咁样
0: 系啦，
2: 系啦，
0: 即系嗰粒三楼我顶到去到。
2: 你一讲嗰粒嘅时候，我有啲惊，
0: 即系去到心口以下三 cm 我就停噶啦，我唔会再除噶啦，咁样有冇呢啲谂法咧？
2: 即系我点都要剩翻条 boxer 嘅
0: 咁。因为我想讲咧，我如果我系张慈豪嘅话咧，我谂我前几日已经不停问经理人啦，问导演，其实你哋想点啊？我会用任何方法即系扮晒，我冇啊，我谂住做准备啊，
2: 使唔使打定个底啊？咁样
0: 系咯，
1: 系啊，有其实有同stylist 即都有询问过啦，
0: 即系你有冇套料嘅？
1: 系啊，
0: 套唔到，
1: 都套到啲嘅，即系都有沟通过，
2: 有衫着嘅。
1: 佢话
0: 唔系咁，佢公司都一定有衫着嘅。
2: 有衫着嘅，
1: 佢都有即本身有谂住系着可能有啲外套啊，入边系真空啊咁样各样嘢，跟住我就觉得各件事好似唔系太啱咁样，所以
0: 即系反而要求着少啲啊，
1: 着多啲，打翻个底啊！
0: 我仲以为吓你仲要可以变有坏嘅因子啦，咁
1: 样唔系系即系可能。有都有都系讨论过啦，即系嗰个服装上边，跟住其实即系 MV， 如果大家睇到好多环节，譬如话系玩冰啦，跟住嗰啲环节系现场先知道，
0: 系
1: 系啊系啊，所以都我你问我个底线去到边啊？我觉得
2: 呢个 MV 系未啊？
1: 呢个初吻都应该仲。暂时仲保留住啦，应该系
0: 你唔想释放出嚟，
1: 唔想释放住咯，我谂。
2: OK，
1: 我想留俾系某一个角色啊，我觉得系，
0: 即系你反而系想留俾剧或者戏嘅角色 ，MV 反而唔想。
1: MV 反而我觉得系咯，唔系未有一个 concept 或者一个主题，我觉得系需要。
0: 但你唔惊啊？到時可能就係你嗰個嘅熒幕初吻，可能唔係一下喎，可能好多下。最近我睇咗個新聞，
1: 乜嘢好多下？
0: 係啊，最近睇咗新聞，跟住內地嘅劇啦，跟住有個富婆，
2: 即
0: 係
2: 行過，即
0: 係
2: 行過老過，唔好錯過嗰個嘛。
1: 唔
2: 係
1: 佢質佢
0: 唔
1: 係
0: 啊，加劇本啊，
2: 係啊，咪就係行過老過，唔好錯過咯，行佢都要錫啊嘛。係
0: 啊，你唔驚啊？到時。MV 我觉得好啲喎，你一夜啫，你拍剧可能六十夜喎。
1: 咁我谂都要睇个剧本嘅，即系呢啲可能唔系。系
0: 啊，好咁嚟紧啊，张慈豪会唔会都继续 keep 住2026年都系想走曳曳嘅角色，定系歌路上面可能变翻乖啲啦咁咧？
1: 我谂今年应该仲有一个作品嘅，一个作品。咁而家我哋嘅构思可能都系，唔可以话系好似落活道咁曳啦。咁但系都系
0: 落活道系曳曳，
1: 落活道
0: 系啦，系
1: 冇落活道咁曳曳啦。咁但系都系颇为可能系。潇洒啲嘅一个
0: 潇洒啲嘅曳曳
1: 角色，系一个曳曳。
0: 你记得私底下问我同 Siri， 我哋教你点样潇洒啲。
2: 唔系
0: 潇洒
2: 啲定曳曳？我第一下谂到就系渣男噶咯，
0: 都有少少，唔系，
2: 但系佢又好难渣到，
0: 所以我想睇，我期待，
2: 期待系嘛？
0: 我想睇下佢可以点样演绎到。
2: O K，
0: 你有冇谂过挑战啊？呢样嘢
1: 渣男，
0: 佢真係做唔到，佢真係做唔到。你睇佢而家個樣，佢冇可能做到。
1: 但係好奇怪，你即係人人同我講，即係可能唔係好識我，就話覺得我係一個 playboy 咁啦。次次
0: 因為你個樣酷啊，
2: 唔係因為你個樣，唔係因為你個樣係有能力去做得到，
0: 同埋你有條件啊，
2: 係咯，咪就有能力咯，係啊。
1: 跟住認識咗我之後，就覺得哇，你冇可能，你冇可能，
0: 所以下一轉諗住型仔啲嘅。
1: 系咯，潇洒洒脱啲咯，我觉得系。
0: 好，期待一个潇洒洒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在白宫红厅茶聚。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这次访问是历史性，并取得成功。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中美关系取得进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的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二十五面奖牌。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是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朝早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工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之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之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朝早发生猛烈爆炸之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

0: 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冧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还调查爆炸的原因，据报可能与燃气泄漏有关。道琼斯指数是报51755点，升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5，日元157.03，瑞士法郎0.8275，加元1.4144，人民币6.7212，英镑兑美元1.3259，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04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2美元，卖出4299.1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良好同埋酷热天气。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咁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4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乘搭港铁嘅朋友留意，咁今日咧今晚嘅部分本地嘅铁路线咧系会加强服务，咁啊连同轻铁咧系会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嘅，咁但系不会通宵行驶。港铁咧今日啦，今晚系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咧亦都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咧，港鐵嘅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咧，亦都係會延長服務嘅。今個週末咧，東鐵線係會喺不同嘅時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咧，或者係會因應情況喺個別嘅車站實施。詳情咧，記得留意港鐵公告啦。封路方面，在南区视乎浅水湾和石澳的人流和交通情况，警方会在或会在一带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马鞍山方面，直至到今晚凌晨3点，部分马鞍山村路和部分的耀沙路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实施间封。最后在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和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亦都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8: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5: Good night,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在中秋节月圆之夜准时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陪着你过中秋啊。开始的时候先带来给你这首月圆之歌，王菀之月亮说。

今晚咧喺月圆之夜啦，艾力都会准备咗好多嘅歌曲作品，系会同个月光光有关嘅。先带嚟呢两首 Robin 一颗月亮的故事以及 Super Moment 月亮代表我受伤了的心。

好有画面、好有故事情节嘅呢两首歌啊，有冇带翻你去一个老派约会嘅怀旧感觉呢？先有梁宇恩《月亮带走李光阴》，以及张天赋《老派约会自别要》。

0: 人月两团圆嘅幸福快乐，将呢份甜蜜今晚带到你耳边。先有许志安嘅《双圆月》，以及五月天加埋陈绮贞《私奔到月球》。而今晚中秋节，我当然唔可以一个人去过啦。今晚请嚟呢位嘉宾朋友上嚟一期一会，亦都系今年乐坛嘅新人嚟噶。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日有我谢你。
0: 今日一期一会环节咧，俾艾力认识一下新朋友仔嘅，而呢一位新朋友咧，系今年乐坛嘅男新人嚟嘅，有姐你喺度 ，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 ，hello， 艾力，
0: 一把非常之温柔嘅声音啊，系啊，好啱做夜晚节目嘅你把声系，
1: 哇，比较轻飘少少，
0: 嗱，你试下用呢个温柔嘅声音同咁多听众打个招呼啊。
1: 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各位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听众，大家好啊。
0: 唉，好啦，艾力以后唔使翻嚟啦。哇，已经系冧到咧，把声好温柔啊！你讲嘢，
1: 哇，冇咁讲，冇咁讲，夸张咗。
0: 其实咧，亦都要先同咁多位介绍下啦。即系你今年年纪咧，亦都非常之轻轻嘅。你今年而家只系
1: 17岁啊！
0: 17岁嘅年纪，点解会加入乐坛，成为咗今年乐坛嘅男新人嘅？
1: 哇，我觉得系因为有个好好嘅机会啦，跟住认识到我依家嘅歌唱老师，同埋亦都系今次嘅填词人啦。跟住亦都经过佢介绍，又认识到今次嘅编曲监制 Oscar Tong， 同埋咧呢个乐坛奶爸佳哥啊。
0: 系，咁就一齐去将你无论由歌曲嘅制作啦，以至到而家做宣传啦，将你带俾好多嘅朋友认识啦。
1: 冇错啦。
0: 其实我想要先去问一下的，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我姐你啊，姐你不是石的咩？姐你识唱歌的，喂，为什么叫姐你呢？介绍一下。
1: 哇，其实呢，姐你这个名字是有一个故事在这里，是因为2-3年前呢，当时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就唱了一首洪家豪的歌。咁当其时呢，洪家豪佢拍咗套电影啦，跟住佢一个电影入面嘅角色呢就叫做姐你啦。跟住后咪咁啲同学啊朋友啊，佢哋觉得哇，我啲性格啊，同埋我当时呢唱歌呢又好似几似啊洪家豪喎、啊。所以大家咁就嗌咗呢个名字呢，咁直到依家就习惯咗啦。
0: 哇，即系其实洪家豪影响得你好深喎、
1: 啊。系啊。
0: 连出道个名字都用咗佢嘅角色名字、
1: 啊。哇，系啊系啊。
0: 洪家豪知道未啊？
1: 哇，我都唔知佢知唔知道、
0: 啊。我唔紧要，我哋透过节目咁样播你嘅歌出去咧，佢总有一日会听到嘅。
1: 哇，好啊，希望啦、啊。
0: 希望可以尽快拉入到你哋，然之后一齐去玩啲 cover 认识一下咁样最好啦。
1: 咁就真系最好啦。
0: 咁你本身系咪都系佢嘅 fans 咧？
1: 我觉得本身我有听佢好多歌嘅，
0: 系，
1: 但系你话算唔算得上真系嗰啲 fans， 即系可能有啲咩 event 啊，都会去追啲 event， 跟住场场 show 都去睇啊，嗰啲咁好似又未至于嘅、
0: 嗯，
1: 但系佢都系一位我好欣赏嘅唱作歌手啊，
0: 系，冇错，因为尤其我哋见到之前佢嗰张专辑啦，成张碟都佢自己创作啦，
1: 系啊，冇错，
0: 又有冇因为呢一个原因，所以令到即系你佢而家嘅第一首派台歌就已经要系自己创作呢？
1: 哦，我觉得呢个系一定有其中一部分原因喺入边嘅。咁我觉得除咗系呢个原因之外呢，亦都仲有一个好大嘅原因系我之前我喺可能我弹吉他、我弹琴嘅时候呢，咁我可能都系弹緊人哋嘅歌，咁、都系 cover 緊人哋嘅歌咁样啦。咁其实亦都系相当于系讲緊人哋嘅歌啊，或者系唱緊另一个歌手的这种心情啦、啊，我就觉得咧，咁我不如试下自己作下曲啊，咁跟住又诉说一下自己的呢个心情咁样啦。
0: 嗱，喺创作嘅阶段啊，有冇话可能自细中意听咩类型嘅作品啊，所以令到你不如第一首歌就以首情歌去同大家见面啊？
1: 哇，我觉得呢一个 point 上呢是受到我爸爸的影响是好大的。因为我爸爸呢是好鍾意听可能80-90年代的一些

0: 系啦，咁其实我喺屋企啊，或者系喺爸爸嘅车上咧，都经常会听到呢啲歌啊，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咧，一定系会受到我爸爸嘅一啲影响啦。咁喺呢个音乐嘅呢个熏陶之下咧，咁就肯定对我嘅作曲方面咧系有啲影响嘅。
1: 嗱，咁今次啦，你嘅第一首歌啦，下个身份啦，呢首歌亦都系你嘅创作嚟嘅，
0: 冇错。
1: 先同大家讲下呢首歌系点样嘅情况之下诞生嘅咧？
0: 哇，呢首歌咧，其实系喺一个好超嘅环境之下诞生嘅，因为当时咧，我记得系喺一个晚上啦，咁我可能食完饭啦，咁又冇咩其他嘅安排，就喺自己间房度弹下吉他，咁样随便搵啲嘢弹下啦。跟住突然之间个脑入边咧就谂到咗啲旋律出嚟啦，然之后咁我当时咧我就即刻攞起部电话就喺度录啦，就快啲录起个脑入边记得嘅嗰啲旋律。
1: 嗯，
0: 然之后咧咁我就再不断去修改啦，然之后就中间呢个修改嘅过程应该都有可能都有两年左右嘅。
1: 哇！咁两年时间，
0: 系啊，但系当然唔系日日都喺度改啦。
1: 当然，
0: 系啦，咁就最尾咧就成为咗依家大家听到嘅呢个版本啦。
1: 由两年多前嘅第一个版本，到而家大家喺电台里面听到呢个版本，其实改动系咪都大唔大噶？
0: 都应该改咗一半啊。
1: 哦，改嘅部分啊，总有啲原因，所以觉得要去再做删减啊、删改咁样嘅。有咩原因之后会有呢啲改动咧？
0: 咁我觉得呢，我改动嘅位置呢其实主要都係喺 chorus 上面啦。咁当时呢就係、是、都有同监制去溝通啦。咁Oscar 佢又觉得我以前嗰个曲好似可以再 catchy 少少啊，令到个曲。咁然之后咁 Oscar 都俾咗个方向啦。咁跟住亦都有俾啲意见我，咁就令再等我去慢慢咁样去改啦。咁当时好似再改多咗一次之后呢，就已经系依家呢个 version 啦。
1: 嗯。
0: 咁Oscar 听完之后佢又觉得依家咁样好似就几好喎、啊。咁所以呢就决定系用咗依家呢个 version 啦。
1: 好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踏入录音室去录呢首歌，属于你嘅第一次，成个过程系点呢？用咗几耐时间啊？
0: 哇，成个录音嘅过程呢，我哋系分咗两日去录噶啦。然之后咁一日应该系录咗两三个钟左右啦。
1: 嗯。
0: 咁当时呢其实因为第一次入录音室啦，咁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少少紧张啊，有少少唔知会发生啲乜嘢嘅呢啲情况啦。咁当时Oscar 都好好人啦，佢亦都知道我係冇好多嘅呢啲入录音室嘅经验啦。咁佢都一步一步咁样同我讲话，呢个嘢係做乜嘢㗎，跟住你如果想 tune 个啲音嘅大细啊，你又可以揿边个掣揿边个掣咁样。所以我都成件事同埋录音嘅时候咧，都系比较顺利嘅。
1: 系嗱，咁歌词部分咧，有冇参与过？你嘅意念究竟系想点样？点解会变成而家嘅呢个下个身份咧？
0: 哇！咁喺歌词方面咧，咁今次系有我嘅歌唱老师啦，咁系由佢去填词嘅。
1: 系
0: 咁喺填词方面咧，我当时我系同佢傾咗个电话啦，跟住就係讲咗我想摆喺呢首歌入面嘅一啲事情啦，然之后亦都讲咗一啲可能啲朋友啊近期遇到嘅一啲事情咁样啦，然之后咁佢亦都就追问咗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咁跟住最尾佢第一次交嗰份词俾我嘅时候呢，其实同大家听到嘅係基本上系冇咩分别噶啦，
1: 嗯，
0: 所以系冇乜修改过噶。
1: 嗱、啊，我都想追问啊，而家听到你嘅拍仔，咁究竟个故事系啲乜嘢故事呢？
0: 咁其实呢首歌咧就系讲紧一个遗憾嘅故事嚟嘅，就系讲紧咧因为唔识表达自己啦，所以辜负咗一个女仔。咁后屘想同佢重新开始翻呢一段关系咧，但系就发现大家嘅

0: 身份就已经唔同咗啦。
1: 嗯，呢、這个故事嘅男主角头先你话，诶、欸，我朋友嘅故事，咁啲朋友唔会就系你啊本身啊咁嗰啲系嘛？
0: 咁、我觉得呢首歌咧系可以分做两 part 嘅，
1: 系。
0: 咁其中有一 part 咧就系、是、我嘅故事啦，跟住另一 part 咧就系、是、我朋友嘅故事嚟嘅。
1: 哦 ，OK， 即系将两者以合为一咗。
0: 冇错啦，
1: 系。咁但系嗱，呢、這个故事咧，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下个身份呢四个字可以系首好甜嘅歌嚟噶嘛。
0: 嗯，
1: 即系可能系由诶、哎，我系追求紧佢，突然之间变成咗我系佢男朋友啦，咁都系下个身份嚟噶。
0: 系
1: 点解下个身份要选择宁愿做一首有遗憾嘅故事，系首惨猪猪歌呢？
0: 因为我嘅经历咯，系啊，冇错，
1: 仲唔俾我套到你，仲唔系你自己经历？
0: 一半一半啦、啊，呢啲嘢
1: 系。容唔容易受伤啊？你会觉得自己，因为嗱，我哋就咁，大家而家系从访问里面认识嘅姐你咧，系个好含蓄、好内敛噶，
0: 系
1: 啊。咁如果你话就算喺、可能啊同个异性沟通啊、去接触啊过程当中，咁你去示爱系咪都用翻呢个声噶？其实我系都几中意你噶，如果咁样咧，都应该凶多吉少啊，大佬师兄。
0: 咁其实咧，我系喺可能。认识一啲人嘅时候呢，咁一开始呢就可能真係会比较少啲嘢讲呀，咁样啦。
1: 慢热啦，算唔算呀？
0: 我觉得係算
1: 㗎。
0: 咁可能就係以后呀，我同佢熟咗之后呢，咁认识得时间耐咗之后呢，咁其实係会有多啲话题去讲㗎。
1: 係。需要同即係你熟嘅时间长唔长嘅呢？唔好话拍拖先啦。例如我而家要同你做 friend。你几需要几耐时间先愿意即系打开个心同对方去交流啊？
0: 我觉得其实就唔会真系话系好漫长、好夸张嘅嗰啲几年啊、几个月嗰啲就应该唔会嘅。咁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可能同佢就可能识咗两三个礼拜。系咯，我觉得系两三个礼拜咁上下，咁我可能就即系大家彼此都熟悉咗下对方啦，咁样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咁我觉得应该系会有多啲话题嘅。
1: 即系我谂起码唔会系嗰种好社交障碍嘅，纯粹系需要时间建立信任啫。
0: 系啊，冇错。
1: 系啊，即系唔系嗰种自来熟，一嚟见面第一次见就揽头揽颈嗰啲就sorry 未必得。
0: 系啦系啦。
1: 喂嗱，咁其实讲到话，即系如果带有遗憾嘅下个身份啊。我谂到几个唔同可能性，我试下俾你揀下、你会觉得如果下个身份成为一个前任，即系变咗对方嘅 X 啊，成为翻对方嘅一个普通朋友啊，定系成为翻一个陌生人系最惨咧？三个我都觉得系惨噶啦。
0: 就我嚟讲咧，我之前嘅经历咧，就系、是、应该系第三个嘅。因为就系变咗做一个陌生人咁样啦，系啊，咁但系咧，我都身边嘅一啲朋友啦，咁亦都系呢首歌入边另一半嘅嗰个朋友咧，咁其实佢据我所知啦，咁佢好似系喺同另一半分开咗之后咧，系变咗做一个普通朋友嘅关系嘅，
1: 但我会觉得彼此即系两者身份嘅分别咧，就系、是、起码普通朋友系会再有正常朋友嘅社交嘅，咁而陌生人咧可能就已经唔再见啦。
0: 系冇错。
1: 但如果你话真系爱过嘅，然之后要再见，又未必系你想象中咁舒服、啊。
0: 系噶。
1: 系咯，可能都系另一种辛苦嚟噶、啊。
0: 系啊，因为咁其实点样讲呢，因为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呢，咁可能你就以后可能唔会再见到佢啦，或者是可能是见到佢之后可能即刻调转个头啊走去第二度咁样啦。咁但是如果是成为咗一个可能路人啊，一个普通人啊咁样呢，咁其实你喺呢个回你见到佢嗰时嗰阵时咧，系可能系会产生啲回忆啦，咁又谂翻起以前一啲事情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呢三个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佢唔同嘅答案嘅。
1: 嗱，咁但系

0: 对于你自己嚟讲啊，要演绎到呢一种下个身份里面嗰种无奈、嗰种遗憾嘅时候，喺录音室，我谂系咪需要最长时间去慢慢点样琢磨啊，俾自己进入嗰个情感状态，要花好长时间。
1: 系啊，呢、這个系真系花咗啊，系真系有一段时间嘅。不过咧，系亦都好感谢我嘅歌唱老师啦，佢喺我进入呢个录音室之前咧，佢系已经同我 prep 过好多次啦，跟住同我讲咗一啲佢觉得正确嘅一啲技巧可以摆到喺呢首歌入边。咁所以喺真正到录音嘅时候咧，咁就系同 Oscar 又沟通咗一下啦，跟住又同佢商量咗一下，咁所以就整个过程咧都系比较顺利嘅，都唔会话系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咁样。
0: 喺同监制沟通嘅时候咧，要演绎呢首歌嗰种惨嘅力度啊，有冇话点样慢慢再调节过？因为其实我会成日觉得咧，当你视为一段感情系遗憾啊，吓遗憾可能已经系喺嗰种唔开心过后嘅。如果一二三四五咧，可能系第五个阶段嚟噶啦，未必系话嗰种我要好哭腔啊，我要话俾全世界知道我系最惨嗰个啊，已经唔系呢啲阶段噶啦，会唔会其实仲难演啊呢场戏？
1: 系啊，其实系真系佢会喺唱歌嘅技巧上咧，系会难过，可能系一啲可能普通嘅情歌啊，或者纯粹系一首分咗手嘅一首失恋嘅歌咁样啦。
0: 嗯，
1: 因为咧系讲遗憾啦，所以系成个呢个唱腔攞嘅呢个通咧，都系比较收埋少少嘅。
0: 系
1: 系啦，然之后咧亦都系即系贴合翻我本人咁样啦，即系都系比较。比较收埋少少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其实即系市面上嘅其他歌咧，咁呢种比较收埋嘅唱法都系比较少见嘅，所以咧，喺呢个唱法嘅呢个方面咧，都同监制系有商量过啦，跟住亦都有试过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唱。
0: 咁今次呢首歌就自己一首去创作啦，写一首惨情歌出嚟，迎合翻你本身嘅个性啦。咁我哋之后会唔会再有其他啫喱嘅创作，可以俾大家见到你阳光啲嘅一面啊，开朗啲嘅一面，会唔会呢？
1: 我觉得系绝对会有噶。
0: 系。
1: 咁其实依家咧，我都已经系准备紧我嘅下一首作品啦。咁我相信呢个下一首作品咧，系相对依家呢首咧，系一定会冇咁悲惨噶啦，系应该会慢慢地走向呢个阳光嘅方向。
0: 都就同好似而家今日同大家见面介绍自己一样，一开始咧系会内敛少少、怕丑少少嘅，
1: 系啦。
0: 当熟落咗之后咧，就可以慢慢。逐层逐层撕开俾大家睇下，里面真正开心嗰个啫喱系点样？
1: 系啦，冇错。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喺歌嘅方面咧，都可以系一首一首歌咁样咧，系将我呢个心底嘅呢个啫喱去攞出嚟俾大家。
0: 咪就系咯，啫喱本身系要甜噶嘛。
1: 系啊，
0: 嚟紧可以整首甜嘅情歌啊。
1: 嗯，
0: 系咯，
1: 我都
0: 咪咯。今次尝尽咗呢个爱情嘅遗憾之后，咁希望。下个要甜噶嘛，
1: 系啊，
0: 咁希望下次再同你倾偈嘅时候，再认识另一面嘅啫喱。
1: 好啊
0: ，thank you， 多谢晒。
1: 好 ，thank you，thank you，Alex，thank you。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较早时，习近平抗例再到白宫，在红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在开放与传媒采访的部分，习近平表示感谢特朗普抗例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习近平说和特朗普为中美这艘轮船领航掌舵。特朗普在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碗沙街的邻近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有內地旅客話冇火龍活動精彩，能夠傳承中華文化，又形容人多氣氛好。意大利政府通過一項教育改革法令，規定在部分學校班級符合特定條件的外籍學生比例原則上不得超過 30%， 部分外籍學生家長需要參加意大利語課程。政府說是要促進學生融入意大利社會，但有關措施在教育界引發爭議。根據法令，適用新規定的外籍學生群體包括在小學階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未接受至少两年幼儿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未于意大利完成至少三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瓊斯指數報51756點，升4。

0: 106.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0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157.24，瑞士法郎0.8287，加元1.4152，人民币6.7228，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4，澳元对美元0.70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91.3美元，卖出4292.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在寻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啊 ，Dream Academy 里面咧揾到嘅呢一对 girl group 啊吓，佢哋喺洛杉矶组成，但系佢哋各位成员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同埋国家噶，佢哋嘅名叫做 Cass。

0: So are you with me? Be careful what you're wishing for, cause I get freaky.
1: 最新嘅唱片全面布节，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季军宝座第三位啊 ，Kazai Animal。
2: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3: 喂，喂，我系 Alan 布志伦啊，播咗咁多慢歌，不如整首狠啲噶啦，音乐说艾力。

系咪以为关于月亮嘅作品咧，一定只有系非常抒情嘅歌曲呢？唔系嘅，好有型格都得噶。有呢两位型男啊，先有 Eden 吕哲安《月光奏鸣曲》，以及黎明《月亮下求你一吻》。

好美丽嘅两首作品如诗一般嘅美丽，先有张俊桥加埋一铺清唱《月光之约》，以及陈慧敏嘅新歌《七色彩云》。

喺月亮下捞到个咩嘅人上嚟呢？呢两位女歌手嘅作品一次过送俾你，先有杨千嬅嘅《捞月亮的人》以及 Jenny《月球下的人》。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嚟紧十月份咧，将会有佢第一个个人音乐会出现啦。头先听过有表妹嘅《月光效应》，而刚刚听过嘅系 Eason 谁来剪月光》。

从前嘅月亮喺你心目中系如此嘅美丽，可能除咗天上面好圆嘅月光之外，仲有就系当时你同你嘅家人、同你嘅爱人一齐共享你嘅月光嗰份美丽嘅心情。先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以及王菲《当时的月亮》。

将呢份窝心，呢份温暖喺今晚节目尾声延续落去。黄心凌《月光》，而去到今晚节目嘅尾声，最后一定要带翻呢一首作品，阿信嘅演绎《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哋下个星期再喺音乐说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里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

0: 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关系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与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与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之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的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对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道琼斯指数报51,772点，升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4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6，日元157.27，瑞士法郎0.8291，加元1.4154，人民币6.7241，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9美元，卖出4,283.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四口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嘛。
2: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膀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膀上面，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3: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1: 这个好癫。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5: 二台话你知，
6: 终于搞掂晒啲资料备份啦，仲用恢复出厂设定功能重设晒呢一部旧机，我系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机去回收嘅咧？
7: 唔好心急，弃置旧电子装置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记住要攞走装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记忆卡。为确保安全，记得要用铰剪剪烂啲废弃嘅 SIM 卡，费事俾人执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机度，盗用你个号码啊！
6: 哎呀，我又真系唔记得攞走咗 SIM 卡、啊，好彩有你提醒啫。如果我处理嘅唔系手机，而系旧打印机或者系智能物联网 lock 装置，例如智能吸尘机械人咧，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7: 弃置呢类装置咧，要更加小心。除了恢复出厂设定和清除资料，还要记得更改以前连接过的账户密码和解除手机 APP 的配对和相关权限，要彻底断绝所有连线才行。
6: 明白，那装置的外壳或者周边配件又应该怎么处理呢？
7: 装置的外壳都不可以忽视啊，记得妥善移除所有实体标记，例如写了你的名字的标签、公司的资产编号贴纸，甚至是以前贴在这里的装置密码。如果不是，不法分子呢有机会凭着这些蛛丝马迹追踪到你或者你公司的身份。
6: 哇，原来连贴纸和标签都有这么多学问的。等我现在逐步机再小心检查一次先。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5: 二台话你知。
9: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0: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两点半，港台电视31。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9月26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没错，是赏月夜的晚上，追月夜的凌晨啊！今晚应该没讲错了吧？咁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咁头先有冇同你身边最重视的人一起吃一个晚饭？

0: 团聚一下，然后食翻个月饼，望出窗外，甚或走到户外，欣赏下美丽嘅月光。有多朋友咧都同我讲话，哇！今晚嘅月亮咧真系又大又光亮啊！希望大家都度过了一个非常之快乐、平安、温暖的中秋节晚上。咁昨晚都有预告过啦。咁大家欣赏完月色、食完月饼之后，翻到屋企安在家中。假如果呢一个时间都仲未瞓嘅话，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今晚准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中秋派对。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热唱 K 歌之夜。没错了，每个季节一度的热唱 K 歌之夜。咁嚟到秋天咧，就有中秋篇啊！系啦，喺呢一个追月夜嘅晚上咧，今晚一连四小时连环 K 歌大放松啊！咁啊，平时咧喺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就要等到四点钟先至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喺热唱 K 歌之夜咧，就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冇错啦，就由而家呢个小时开始，一连四小时同你唱足四个钟啊！咁所有嘅恒常环节咧，都会变成一个好特别嘅 K 歌环节啦。嗱，今晚一开始咧，就有我哋嘅中秋 K 歌小派对。咁稍后咧就会有一个好特别嘅绵绵情话，阵间开估啊！咁啊，三点钟到四点钟咧，就有岑亮的 K 歌音乐宝库啦。咁啊，四点钟当然就会有我哋恒常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五点钟咧就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系啦，旧唱片里边嘅作品咧，全部都系大家喜欢嘅 K 歌添。咁去到五点四十分左右咧，就会有晨早 K 歌 chill 一 chill， 系啦，听住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 K 歌咧，一齐 chill 一个早晨啊！所以一连四小时咧，岑亮已经安排咗好听嘅歌、好玩嘅派对，同你一齐欢度呢一个中秋节啊！咁大家除咗唱 K 之外咧，仲要派下你。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咁如果一阵间我播上一啲你嘅心水作品嘅话咧，咁啊千祈唔好吝啬啊！大家派下你派下月饼都得喎。嗱，唔知道大家今晚心目中有啲乜嘢 K 歌系想唱嘅咧？咁啊都可以预告俾大家听咧，今晚嘅 K 歌阵容相当之鼎盛啊！咁当然咧，系会有一啲天王巨星啦，又有啲大家好喜欢嘅歌后啦，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年代嘅作品啦。咁啊，相信大家咧一定系会玩得非常之尽兴开心。咁啊，如果大家准备好嘅话，我哋嚟啦！好彩，为咗炒热今晚我哋热唱 K 歌之夜嘅气氛，一开始请嚟汪阿姐啊！

所以大家有冇因为汪阿姐心跳加速？心跳加速因你起，系啊，我都心跳加速，好紧张，唔知大家今晚会派几多礼，派几多月饼呢？好啦，唔好俾佢停啦，系啦，今晚嘅中秋 K 歌小派对咧，清一色啊，几乎都系女士们。

汪阿姐之后，大家都仲未够劲嘅话，我哋慧娴老师一齐去到呢个跳舞街。

0: 好啦，迷人 Pink Lady 跟住跳舞街，接住落嚟试下唱首外语歌咧。
1: 唱一下中文，能懂 game， 能懂。

都好一阵子冇同你一齐狂欢呢一首。Blackpink 嘅 Rosé 加上 Bruno Mars。Apart 2

我嚟自韩国嘅天后之后咧，翻到嚟香港，有我哋嘅忆念，同你一齐消热呢一个 K 歌之夜嘅场，一齐 burn burn burn。

好啦，容许我加插一首另外一位天后 Joey 容祖儿最新的派台歌等等。

好，知道你哋唔够厚。我哋今晚玩尽佢，虽然过一搭半啦，继续开埋呢个派对佢，请埋 Vivian 周慧敏。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好啦，第一个环节已经听完，同你一起唱完啦。我同你汇报一下最新嘅派礼同埋派月饼情况先。系啦，因为而家咧有一位 AI 小助手一起监测住社交平台，即系 Facebook 上边嘅情况，咁啊而家快好多。咁啊，暂时嘅结果显示咧。暂时得到最多派礼和派月饼的包括是有汪亚姐的迷人 Pink Lady、Rosé 加上 Bruno Mars 的 Apart， 还有暂时人气最旺是陈慧娴的跳舞街、好了，但是呢这一小时还未完，现在开始呢就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睡前四大天王的绵绵情话。四大天王，唱啲冧歌俾你听，呢、這个安排系咪好正？咁首先出场有郭天王，佢问你一个问题嘅 ，Tell me why。

我做郭富城的 Tell Me Why， 不要让他停。四大天王排住队出场，排住队来冧你。

嗱，心情款款嘅黎天王同你讲，离别了两颗心，夜夜梦中相见，你仲唔快啲爆你俾佢？不过嗱，我今晚咧就唱咗我嘅一句。一句歌王岑亮就可以收山啦，接住落嚟仲有三小时嗰支咪就交晒俾你哋，仲有张学友一齐真情流露。

如果你屋企有隻貓嘅話咧，可以睇下佢對張學友呢一首《真情流露》有冇特別反應。因為聽講嗰啲貓咧，一聽到呢一段啦啦啦啦，特別中意，特別有感覺嘅喎，可能會跟住一齊唱添。好啦，梗系要请埋刘天王出场。

好啦，第一小时过去要为你公布今轮啊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有边几首啊？包括有张学友嘅《真情流露》。

0: 好啦，听住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打开岑亮的 K 歌音乐宝库，阵间见。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嘅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话：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朝早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事情发生了。美方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51769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是157.2，瑞士法郎0.8284，加元1.4146，人民币6.7234，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98，澳元对美元0.70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292.07美元，卖出4292.8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

0: 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07 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二小时，系啦，亦都系我哋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嘅第二小时啊。第一小时大家系咪玩得好尽兴？我哋仲有整整3小时啊。咁啊，接住落嚟咧，就会有几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因为我知道中秋节咧。唱 K 歌，大家应该有所期待。咁所以一连几首，大家可以一路听，一路合埋双眼，亦都可以跟住一齐唱。

待中秋节嘅时候咧，会有月亮代表我的心。今晚咧特别一啲拣嚟哥哥张国荣嘅版本啦。接住仲嚟落嚟，仲有吕方《弯弯的月亮》。

3:15，冇错，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今晚咧亦都为你精心准备咗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咁大家咧，如果喺节目期间听到一啲你心水嘅 K 歌嘅话咧，记得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咁咧就写翻嗰首歌名啦，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啲雪梨又或者系月饼啊，今晚嘅 special 啊，月饼嘅 emoji 咧都会计算嘅。咁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算一下每一个小时我播嘅 K 歌入面每一首歌得到几多呢啲嘅雪梨同埋月饼嘅 emoji， 咁啊定出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李王啊。咁啊，继续有一啲同月亮相关嘅 K 歌啊。接住落嚟有月球下的人。

咁月球下的人之后呢，就有一首我好喜欢嘅蓝月亮圈铃嘅版本。

好啦，一连几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接住落嚟咧，仲有一首啊，不过咧系我自己私心推介，我好喜欢嘅，嚟自泰国嘅作品。歌名字都系叫做《月亮》，一首我好喜欢嘅 K 歌。

呢一首嚟自泰国歌手 Joe Tanrat 嘅《真月亮》咧，都系我中学年代嘅时候咧，好中意唱嘅 K 歌嚟嘅。我仲会同我妈妈一齐唱添。咁我妈妈咧就同我讲：，其实呢一首歌咧系好多年前嘅一首旧歌嚟噶啦。咁啊，去到2000年代咧就有呢一个重新演绎嘅版本。我都记得嗰阵时咧，好中意一齐唱住中间嗰句歌词嘅。

0: 啊，泰文都唱埋啦，请故障。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因为有泰文歌咧，我见到甜丝丝咧喺 Facebook 上边留言咧，佢又 po 咗一个泰国月饼嘅模样。咁好老实讲咧，我都喺泰国度买过月饼嚟食。咁啊，食完嘅感觉就系、是，月饼咧都系食香港嘅月饼啦。3:30啦，咁啊，继续同你唱 K 歌之前咧，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还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都是很炎热的秋天，香港的特色。而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都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咁啊，唔知道几时咧先至真系有秋意啊！我自己嘅经验咧，起码都要去到10月中、10月底呢啲时间啊，即系都差唔多去到冬天嘅时分咧，先至有秋天。香港就系咁噶啦。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好啦，知道有很多朋友仔听完我唱泰文歌之后咧，就话：喂，我哋都要唱下英文歌啊！咁啊，梗系有准备啦。Whitney Houston 呢啲经典咧，就梗系留翻喺热唱 K 歌之夜，就送俾你一首温馨亦都好有意思嘅《Greatest Love of All》。

今晚天王天后倾巢而出，同我哋一齐庆祝呢一个中秋节，一齐狂欢热唱 K 歌之夜。Winnie Houston 之后有郑秀文，世界之最之你愿意。

好啦，接住落嚟，俾我喺咪后唱一首韩文歌得唔得啊？来自 Fly to the Sky，My Angel。

嗱，我喺咪后就唱咗啦，因为费事收投诉信啊，所以头先唱完泰文、韩文唔唱啦。咁但系接住落嚟咧，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啊，嚟自蔡济文 ，Say Yes。

经典剧集啊，《101次求婚》嘅主题曲嘅香港版。咁啊，讲到主题曲，接住落嚟仲有一首。有冇睇《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里面嘅主题曲好好听，好好唱。假如真的再有约会。

咁呢个钟头仲有少少时间，不如我哋听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来自林奕康加上蔡俊彦《高空突破》。

更多的那。好啦，这个时候呢都要为你揭晓这一个小时的热唱 K 歌榜和爆你王啦。咁啊，经过我和我的 AI 小助手的点算啦。岁月如一首歌，没有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郑秀文的世界之最之你愿意。Winnie Houston 的 Greatest Love of All。女方的弯弯的月亮。至于这个小时大家最喜欢疯狂爆你的

0: 张国荣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车至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阵间回来继续唱 K 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

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表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于当地星期五朝早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且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当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3，欧元对美元1.139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91.09美元，卖出4291.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9度、东经12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

0: 朗、南奥尔南、新美尔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系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风向不定一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系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开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四点零七分啦，嗱，虽然今晚一整晚都系热唱 K 歌之夜，不过嚟到呢个时间咧，都系要听翻呢一个 Jingle 音乐。先至有氣氛嘅，系啦，因为一听到呢个音乐咧，就知道有好多好正嘅 K 歌可以听可以唱啊！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特别为你准备咗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同大家一齐欢度中秋节。咁一如以往同埋啱啱过去嘅两小时咧，接住落嚟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咧，咁啊，梗系要跟住一齐唱啦，仲要一齐派下你，爆下你。咁今晚因为特别啲啊，仲可以派下月饼呢个 emoji 啊，即系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你好鍾意嘅 K 歌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隔篱就摆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啦，咁今晚呢摆月饼嘅 emoji 都会纳入计算当中啊。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雪梨同埋月饼呢係非常之重要，咁等我睇下今晚我准备嘅 K 歌当中你哋鍾意边一首，咁掌握你哋嘅喜好呢，日后嘅 K 歌时段呢就会准备啲更加啱你哋心水嘅歌啦。系啦，如果你今次系第一次听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每次星期四五晚，即系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个时间咧，都会有好精彩嘅 K 歌同你分享嘅。咁事不宜迟咧，嗱，中秋节咧，咁啊喺社交平台咧，我见到有好多朋友都话中秋节咧，其实系要听呢首歌。乜点解呢？因为中秋节就会谂起月饼，谂起月饼就会谂起呢一家人啊！冇错啦， 溏心风暴之家好月

好啦，谷姐嘅《无心害你》之后，一首轻快少少英文歌 ，Spice Girls 嘅《Stop》。

冇错啦，啱啱同你唱咗《再见 Puppy Love》。陈百强加上林珊珊，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我都好中意。一听到呢个感觉咧，好似去咗七八十年代夜总会嘅或者歌厅嘅感觉啊！明日话今天。

0: 好啦，恩妮嘅明日话今天之后咧，仲有阿罗记出场，同我哋一齐唱咗几许风雨。咁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我见到有 VVIP 留言都有话今晚想听想唱，诶咁啱，当然有准备俾你啦。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
1: 明月几？

冇错啦，同你听咗唱咗国语作品杨丞琳嘅《像是一颗星星》。嗱，听到呢一个前奏，就梗系知道接住落嚟要同你唱李慧敏《横滨别恋》。

哇，90年代嗰阵时咧，呢一首歌一出咧，真系经常都喺唱 K 嘅地方咧会唱到。当然啦，如果你可以唱到唯愿你留下，咁啊先至更有味道啊！

系啊，喺一个时期都系我嘅饮歌之一，我好喜欢嘅尊老麦浚龙，耿耿于怀。好啦，争取时间，我哋唱埋呢一个小时最后一首，孙耀威《我的故事》下集，我但愿他珍惜你。

唇膏。好啦，马上要为你揭晓呢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啦！哈、啊，我发觉你哋咧真系对几某几位歌手咧有特别嘅偏爱嘅。三首热唱 K 歌咧，包括有关谷英嘅《无心害你》，罗文嘅《几许风雨》，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嗱、啊，爆你王咧

0: 为有 Danny 仔，所以又为佢再见 Puppy Love， 加上林珊珊嘅合唱嘅呢一首啊。听住五点钟嘅新闻啦，阵间会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隔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

0: 听取对档案馆同埋主要陈列品嘅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嚟，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喺北美大陆上建设咗富强国家同埋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嘅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话，中美系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规模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5，人民币6.7137，系伦人民币啦系6.7236，英镑对美元1.3245。歐元對美元1.1392，澳元對美元0.7027，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66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84.67美元，賣出4,286.67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嚟大致晴朗的天氣。在清晨5點，強烈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是46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日間乾燥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微風。指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是80%，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 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

0: 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3: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那個音響組合呢，就是我們整家人的聚腳點，當然要連埋個電視機。過時過節呢，我們都會在家樓下那個雷射唱片租帶碟應該怎樣說呢，那些租帶店、租碟店，租借一张雷射唱片，咁啊上到嚟咧，可能睇下戏啦，有时就可能系一啲卡拉 OK 嘅雷射碟咧，咁啊全家人聚埋一齐唱下歌。所以点解我会识咁多歌咧？就算系一啲唔系属于我年代一啲比较旧啲嘅作品咧，都系因为呢啲卡拉 OK 咧，我先至认识嘅。梅艳芳啦、欣妮啦、陈百强啦，呢啲作品都系喺唱卡拉 OK 嘅时候识嘅。咁我觉得呢一啲旧嘅歌曲咧，佢最大嘅魔力咧就系佢保留住一份好纯粹嘅温度。咁去到呢啲重要嘅日子咧，譬如系呢啲节日，中秋节咁样。听翻呢啲歌咧，就会令我谂翻起嗰阵时同屋企人相聚嘅一啲快乐时光。清晨嘅5:08啦，今晚嘅依恋昨日旧唱片咧，系一个特集，叫做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啦。咁所以咧，今晚同你分享嘅五首作品咧，都系一啲大热，大家可能会拎出嚟一齐唱下嘅 K 歌嚟嘅。你有冇数嚟数去？点解？咦，今晚点解仲未见妹姐嘅？冇错啦，因为我安排咗妹姐《淑女》呢一张唱片。咁呢个小时咧，大家都可以继续派梨同埋派月饼啊！

作曲编曲鲍比达，填词潘伟源啊，呢一首《淑女》咧就收录咗喺妹姐梅艳芳1989年《淑女》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啊，我自己觉得咧，《淑女》呢一首歌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啊，如果你睇歌名咧，就系、是、好似形容紧一个好温文啦，好矜持啦、端庄嘅女人咁样啊。咁但系咧。诶，首歌出到嚟咧，就喺鲍比特啦，加上潘伟源嘅包装之下咧，变成一个努力维持淑女嘅外表，但系咧，其实系讲紧佢内心咧已经系蠢蠢欲动，被爱情同埋欲望牵动嘅女人啊。咁我记得咧，唔知点解咧系特别有印象。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睇过阿妹姐喺电视上面嘅访问，咁啊佢都有讲到呢一点嘅。佢就话咧，其实佢当初咧就同监制讲啊，你作一首淑女嘅歌俾我啦吓。咁啊，佢自己幻想咧就系一首慢歌啦，即系可能系有少少哀怨啊，又或者系即系好。好 elegant 啫，好华丽嘅一首歌啦。哈，点知咧？监制咧，作曲嘅鲍比特咧，听完淑女呢两个字之后咧，竟然咧写咗一首快歌，咁啊，仲要系即系有少少激昂咧，有啲 rock 嘅味道啦。咁啊，所以嗰个反差感咧系好有趣啊。咁啊，佢当年呢一个访问咧，虽然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1989年咧，我系真系好细个，但系唔知点解咧系特别有印象啊。咁啊，所以我觉得系好得意啊。咁啊，我觉得呢一首歌咧，亦都符合80年代后期阿妹姐嘅艺术形象嘅。咁啊，佢早已经咧就唔系净系唱情歌嘅女歌手啦。咁啊，可能佢初出道嘅时候，大家仲记得《心债》啊呢一啲作品啊。又或者佢参加新秀嘅时候《风的季节》嘅呢一啲歌曲啦，咁但系咧去到80年代后期咧，每一张唱片每一首主打咧都可以变成一个全新嘅角色，咁大家都好期望会见到佢嘅形象啦。咁啊喺 CD 封唔系喺唱片嘅封套啦，又或者佢上到去电视台演绎呢啲歌曲嘅时候嘅。形象咧，佢嘅服装咧都系非常之受到注目嘅。咁啊，《淑女》呢一张专辑里面咧最精彩嘅，我自己觉得唔系佢真系即系个斯文形象嘅，而系佢唱出一个女人明明知道自己应该矜持，偏偏感情咧就不受控嗰种嘅感觉嘅。咁我觉得咧最值得讲嘅咧就系呢一张唱片咧，就系开始咧证明到咧香港嘅乐坛咧对自己本地嘅创作咧系越嚟越有信心啊！咁啊，好似呢一首咁好听嘅《淑女》咧，100%系我哋香港嘅原创作品嚟嘅。

原曲是王子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作曲同安格，编曲卢东尼，广东话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填词卢永强。

讲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呢，如果我提起呢一首歌呢，大家第一时间諗起嘅应该系同安格。我都系一样，我都以为呢，原来我都以为呢同安格嘅版本系原唱。原来呢真正嘅原唱呢系1985年黄子雷呢位歌手呢所演绎嘅。咁佢早喺当年呢位女歌手呢已经收录咗喺佢翩翩飞起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其实反而呢系四年之后1989年呢作曲嘅同安格呢自己攞返嚟呢先再唱。咁摆咗喺佢自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呢一张专辑里面。的而且确系嘅，咁都理解嘅，因为同安格重新演绎之后呢又变成咗佢自己嘅代表作之一。咁所以呢係好玄妙嘅一件事。咁去到1991年啦，咁卢永强呢就再将呢一首国语作品呢改成广东嘅歌词啦。咁其实最大嘅改变呢唔单止係语言本身，而係嗰个讲故事嘅角度。咁原曲呢即係国语版本呢讲嘅係一个人面对一段注定未必有结果嘅感情。咁喺度自己喺度问啦，你听日呢仲会唔会爱我。咁但係去到广东话版本呢就变成一个合唱嘅歌曲。咁成个故事嘅意境呢就变咗係一个有白雪嘅

异国啦，咁有个小屋啦，咁即将咧各自上路嘅环境之中，咁而且咧系啦，男女对唱啊，咁本来咧就系一个人嘅疑问，变成两个人都知道呢一段相聚未必长久，互相试探同一个问题。咁我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其实我就会联想啊，到底呢一男一女佢哋系咪一个喺异地相识邂逅？但系明知自己唔同对方咧系身处喺唔同嘅国度嘅一个故事，咁就喺度问紧对方，听日就算我哋唔喺一齐啦，你系咪仲依然爱我咧？定系呢一对男女咧，佢哋系可能因为唔知咩事咧，知道冇结果啦，准备分手啦，去埋最后一场旅行。分开之前最后的一个灵魂拷问，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所以听歌是会令到你联想起背后的故事，可能你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演绎的，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起的故事又会是什么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听。第三首 K 歌，第三张旧唱片，来自杜德伟1991年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Because I Love You， 我收录了在他《天生喜欢你》这张专辑里面。

咁原曲咧系美国嘅大热作品 Stevie B 嘅 Because I Love You The Postman's Song， 咁作曲有 Warren Allen Brooks， 咁啊嚟到中文版啊，编曲咧有徐日勤填词林振强，咁啊呢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咧当然系杜德伟嘅经典之作之一啦。咁啊去到香港版本咧，林振强写成呢个广东话嘅歌词咧就。将原曲嗰、那个 The Postman Song 嗰个邮差嗰个故事咧就抽走咗，咁啊当中咧冇信件，亦都冇邮差，留低咧系一个好纯粹嘅一件事啦。咁啊就系讲点解我可以咁肯定一直爱你咧？因为我爱你本身咧已经就系理由啦。咁啊呢一首歌咧不断将爱咧讲成一件唔使分析。好似天生注定嘅一件事，咁啊，甚至咧连风雨咧都可以一齐承受。咁所以原曲咧由收到一封信而回应爱人嘅一个信息咧，就变成我哋香港版本更加直接嘅终身承诺啦。咁啊，我觉得咧呢一个改动咧，其实同成张杜德伟《天生喜欢你》嘅概念咧好合拍嘅。大碟嘅第一首咧已经叫做《天生喜欢你》啦，第二首咧就系、是。Because I love you， 咁啊括弧 day 呢首歌啊，咁啊两首歌咧都系讲紧同一种爱咧，冇太多逻辑可以解释嘅感情嘅。咁啊，我觉得唱片迷咧当中最值得留意咧就系、是、杜德伟咧，其实系唔止收录一次 Because I love you 嘅，第二首咧就系、是、day 嘅版本啦。第十首咧就系 Night 嘅版本啦，咁唔知你有冇收埋呢一张收藏呢一张旧唱片，中意 Day 版本定系 Night 版本多啲咧？咁啊，值得一提咧，除咗呢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之外咧，李克勤亦都将嗰首歌咧改编成佢嘅《情牵一线》。你有冇听过？中唔中意啊？

原曲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Bee Gees 当中的成员 Barry Gibb 和 Robin Gibb 所创作，麦交给澳洲女歌手 Samantha Sang 所演唱的 Emotion， 作曲由 Barry Gibb、 Robin Gibb， 编曲香港版啊，我哋呢一首旧唱片咧有 Richard Yuan 袁卓凡先生，咁啊填词咧有简玲。草蜢旧唱片呢一出首作品咧就收录咗喺佢哋1988年《烈火快车》里边。其实大家听到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应该就好快就联想到系 Bee Gees 啦，即系好有Bee Gees 血統的感覺，即是你一聽就是、Bee Gees 風格的歌。咁啊，係啦，原曲咧就係 Samantha Sang 所演唱嘅。咁嚟到我哋香港嘅版本咧，就冇直譯 Emotion， 亦都冇即係講 Emotion 呢個感覺啊。反而咧做咗一個好靚嘅本地化處理嘅。咁啊，填詞喺簡寧咧就揾咗一件可以拎上手嘅實物。就是一张旧唱片啦。咁故事里面咧，如果你细尾个歌词咧，就会发现其实系讲咧，就系以前嘅爱人咧，曾经将嗰个唱片咧交俾主人用，但系当时咧冇真正领会当中嘅意思，直到嗰个人已经唔喺身边啦，再将嗰个唱片咧放喺唱盘嗰度重新播放咧，先忽然明白歌声里面咧原来一直收埋咗对方当年嘅心意，系咪一个？好有深层意义嘅故事咧，而且一听到咧系觉得啊，即系一种好好深噏啊嘅感觉啊。咁啊，我自己对呢一首歌嘅感觉咧就系、是、好坦白，其实我当年推出嘅时候咧，因为都系好细个，1988年，咁我自己咧就对于草蜢嘅印象都系佢哋扎扎跳啦，三个跳舞好叻，就好中意跳啲快歌嘅组合啦。咁其实咧就比较少留意佢哋嘅慢歌，咁其实反而系近年做咗呢一个节目，即系做咗个音乐节目嘅主持人嘅时候咧，咁啊因为要搜罗多啲自己未听过嘅歌啦，咁啊会喺一啲唔同嘅旧唱片嗰度游走，咁啊揾到呢一张旧唱片《烈火快车》里边咧，就见到旧唱片呢一首歌，我感觉上应该唔系快歌啩，咁啊不如大胆啲听一下，其实草蜢唱快歌到底系一个咩感觉咧？哇，一听咧就觉得好中意，咁啊发现咧原来呢三个。男士啦，而家应该称呼做男士。当年系男孩子啦，唔止系跳舞叻，原来唱慢歌嘅时候咧，一样系咁有味道嘅。咁啊，同埋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即系喺有呢一个依恋作旧唱片嘅环节之后咧，我成日都觉得，如果要为呢个环节拣一首主题曲嘅话咧，非呢一首歌莫属啦。今日环节最后的一张旧唱片，许志安的《喜欢你是你》。

原曲是 Southern All Stars 的泪之吻，作曲桑田佳佑，来到香港版有编曲江港生，填词林振强，作品名字喜欢你是你，1993年的作品。

0: 喜欢你是你在香港自然是大热作品，但是看回资料呢，原曲在日本当地呢都是非常之厉害，都是一首非常之受欢迎的作品。原曲你听到个名字，那个歌曲名字呢雷之敏已经知道呢不是甜蜜的情歌来的。那歌词呢是讲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那明知道呢虽然呢是深深咁爱对方，但是知道离别是嚟临紧啦。咁想喺真正讲再见之前呢再拥抱多一次，再亲吻多一次。咁香港嘅林振强呢攞到同一个旋律呢就冇用到分手呢个方向。咁佢改成呢喜欢你是你呢一首咁甜蜜嘅歌啊。我鍾意你嘅原因唔系因为你符合咩条件，而系因为你就系你。咦，这个意境呢同头先介绍杜德伟嗰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呢都几相近啊。咁呢一张唱片呢当然亦都系许志安嘅一张好重要嘅唱片啦，系佢第五张嘅粤语专辑。咁大碟除咗喜欢你是你之外呢，仲有佢同郑秀文合唱嘅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呢一首大热作品，大家都应该知道亦都理解到呢一首歌对佢嚟讲到底是有几深层的意义。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0: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好啦，依恋完五张 K 歌旧唱片咧，咪要拣最爱。今晚我最爱嘅歌曲会拣草蜢嘅旧唱片嘅呢一首歌咧。头先都有提及过啦，如果要为呢一个环节拣主题曲嘅话咧，非呢一首歌莫属啦。而且我好中意里边嘅意境啊，即系里边嗰个故事咧。哇，听完真系好心悒，都同自己嘅一啲经历有几分相似啊，令我谂起一啲回忆。咁如果拣最喜爱嘅唱片，我当然系会拣妹姐嘅《熟女》。细个咧真系攞住个饼 cassette 带摆喺个唱机嗰度咧，不断不断咁样听。你的心水又是哪一首歌，哪一张旧唱片啊？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留言告诉我知啦。清晨的五点四十二分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还会再高多一两度。香港的特色非常炎热的秋天，话知你中秋都系咁话，吹微风，而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啊！提提你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清晨嘅五点四十二分，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咁啊，继续我哋唱 K 咧，但系可唔可以？这个时间给我唱一首我近期很喜欢的越南歌，歌曲名字叫 Secret， 是很努力学着。

近期真係好鍾意呢一首作品啊，因為每次聽嘅時候呢都有一首有一種好開心嘅感覺啊。工作好繁忙，好大壓力，呢、這個時候呢就會攞返呢一首 Secret 出嚟聽。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邝红、Master D、Cody、南佛，仲有 Kong B 远清宫、Ren Evans 呢一首 Secret 秘密。

除了有我喜欢的越南作品之外，用搜罗了方大同的《春风吹》。我还收埋多了一首关于月亮的作品，放在这个环节和你一起唱。

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整整四小时的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来到尾声了，跟你唱埋最后一首。

咁节目结束之前咧，都要同你公布埋最后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咁包括系有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杜德伟嘅《Because I Love You》，仲有梅艳芳嘅《熟女》。呢、这个小时嘅爆你王咧，系属于校长谭咏麟加上关淑怡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非常之尽兴同你唱咗整整四小时嘅 K 歌啦。而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就去到呢度先啦。咁啊，去到冬季嘅时候咧，再同你嚟多一场而唱 K 歌之夜。你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啊，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2点钟先再同大家见面。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期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

次會面機會，分別在中國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和在美國舉行的20國集團會議。國家主席習近平離開美國前，當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茶聚。特朗普表示，習近平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非常好，取得巨大進展，對兩國都是正面。

0: 滿意，對兩國嚟講都係好好嘅事情，富有成效，佢非常感謝。新華社報導，特朗普表示，習近平今次對美國嘅國事訪問係一次富有建設性、非常成功嘅行程，雙方就美中關係同埋重大國際地區問題深入溝通，取得好多積極成果，對兩國都有益處。期待同習近平繼續保持密切溝通，共同引領美中關係發展。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聯合國和其他多邊組織正陷入危機，國際對話面臨流於形式化的風險。梁十四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位於法國巴黎的總部演說時指出，手握權力的人不尊重法律，無視法律的約束力，只有當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時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將正義本身視為可以買賣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聯合國和其他多邊組織在有效性方面正在面臨危機，又指對話應該是和平的資源，但卻被視為行動的障礙，對話亦都應該是尋求公共利益的契機，但卻流於形式化。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恭賀劍擊運動員張家朗、蔡俊健、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二十五面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2.1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系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一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是157.3，瑞士法郎0.8288。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86.25美元，賣出4288.25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5: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4: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6: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4: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5: 洪建威，
7: 知识会社。
10: 有一啲歌曲年代感唔强，隔咗咁多年啦，感觉就好似新歌一样。

听过听失恋的歌，以往独醉街头，痴痴为你等，到而家会潇洒讲句 We'll be fine。

0: 拜。
1: 现代人总会学会坚强，表现潇洒，纵然不会去到想你没有好结果，至少不会哭于你面。

又可以咁讲啦，现代人实际源于佢哋明白时间嘅珍贵，善用时间证明自己活在当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

0: 为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大坑舞火龙昨晚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觉得开心，有市民说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也有内地旅客表示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经常喺 Joey 面前赞 Pan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对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榜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4: 如果只系得90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3: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九点，
7: 阿 Lu
8: 洪建威。
5: 知识识者，
9: 我唔知大家系究竟系琴晚玩得太开心未瞓啦，定系即系今朝早诶太过精神啊起身，咁咧就咁啱听到呢个节目，咁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知识会社节目。除了健威之外，阿 Lu 也在这里。
1: 早晨健威，早晨这么多位听众。
0: 祝你中秋节翌日都快乐、啊。
1: 快乐的，即有小朋友就快乐的。
0: 是昨天就街过节啦，是吧，
1: 都会安排一下活动的。
0: 是
1: 昨日最紧要的就是回家做一节先啦，跟着呢连踩两场，加埋做节应该是三场咁样咯。
0: 哦、
1: 其实翻咗屋企嘅，
0: 系
1: 食完饭喺妈度食完饭，翻咗屋企见隔篱屋咧，哇好多小朋友喺度玩紧灯笼咁样，跟住梗系忍唔住啦，小朋友就过咗隔篱玩。
0: 系
1: 咁跟住本身我系谂住带咗佢翻屋企，等佢瞓觉之后咧。咁我就自己再去揾我自己啲朋友嘅，即係點都去坐一陣咁樣啦。咁但係佢又唔晚瞓又唔成咁樣咧，好想繼續玩，所以佢又跟咗我去下一場。
0: O、okay、K，
1: 所以咧係連踩三場咁樣啦。
0: 嚇嚇嚇嚇！
1: 開心嘅小朋友玩燈籠就開心噶啦。
0: 咁啊係啊，其實。过往都是中秋节呢，都是一个几开心的日子。同埋我记得细个小学的时候呢，就是阿爸阿妈带你出去楼下玩灯笼啦，跟住又会识到啲街坊朋友啊，咁一起玩啊嗰啲啦。咁另外去到中学呢，就是就群埋班自己啲同学仔啦，或者隔离班即係可能打波熟啊嗰啲 friend 呢就出去行。咁未必系玩灯笼嘅，纯粹系周围行嘅啫。
1: 嗯。
0: 即係以前唔知点解中秋节个商场都好热闹嘅，我系好记得咧，哇！个商场系好逼人，好似年宵咁样嘅。
1: 商场我就唔知道，因为我唔会去商场，
0: 即系中秋节唔会去商场。
1: 系啦，因为我中秋节我由细个开始咧，即系都系特定动作噶啦。觉得需要烧嘢食嘅，就要去揾人约人 barbecue 咁样咯。
0: 试过烧嘢食嘅，但系因为咧去到我哋中学。中間的階段太多人燒嘢食，成燒嘢食你如果不是那些四五點放咗即刻去霸爐咧，你燒唔到啊。咁所以就諗下，唉，算了不好啦。所以我諗我可能燒過一兩次咯，一兩年咁樣。
1: 我嗰邊就有啲優勢嘅，求其一個喺屋企就得噶啦。
0: 係，
1: 咁就已經可以解決啊嘛，就唔使出去同人逼嘅。
0: 係。
1: 咁就唔同啲咯。咁但係細個咧係中意中秋節噶。
0: 嚇！
1: 我都唔知点解噶，但系中意咯，同埋嗰日通常咧都放早嘅，学校或者系咩？我记得嗰阵时我中学嘅年代咧，系学校嗰日咧就会变咗系便服日咁样咯，即系因为你拣嘅啫嘛，学校边一日做便服日，即系你捐嗰个公益金嘅啫嘛，咁学校就会拣嗰日啦，跟住再加上就放早，咁大家着咗便服。咁啊，可以咧，放学嘅时候咧，可以直接去街。
0: 但我真系冇印象有放早喎、
1: 啊。我有放早噶，我女仲要学都唔使翻啦。
0: 哦，
1: 今次
0: 系。
1: 跟住我就吓，
0: 几时开始知道嘅咧？
1: 我系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佢哋学校就开生日会。咁跟住咁九月头开生日会都唔奇嘅，因为八月同九月嘅小朋友就要嚟影晒相咁样啊嘛。
0: 有生日噶嘛？
1: 因为佢唔会隔月就有噶啦嘛。咁所以对于我嚟讲系唔奇怪嘅咁样啦。咁大家咧啲妈妈就喺个 group 度讨论啦。啊，点解今年生日会冇讲话系整咩大灯笼啊？又或者系着嗰啲装束系关于中秋节事啊，咁冇喎，今年上年有噶，
0: 着个兔仔咁，
1: 上年会叫
0: 你
1: 叫你着华服啦，
0: 系，
1: 即系佢哋个说法系叫你着华服同埋大灯笼啦，咁样，跟住点知咧，星期一二就开始有通告啦，就系讲话星期四咧就会叫小朋友带灯笼翻学校，而嗰日咧系放早嘅。咁我心谂星期四、哦、都唔系中秋节，原来佢哋学校星期五系放假，提早咗。
0: 关星期四放早咩事？
1: 因为咧佢嗰啲乜乜日乜乜日咧就会放早当生日会咁样计嘅。咁、
0: 哦、
1: 其实佢嗰日又系着便服，就冇讲明系华服日，但系星期三就学校送咗个灯笼俾你，就叫小朋友星期四带个灯笼翻学校，亦都可以带自己屋企嘅灯笼都得咁样咯。
0: 今年是不是多了人玩那些传统一点的灯笼呢？我看到。
1: 就
0: 是兔仔啊，有些比较像竹篾做那些咯。
1: 我谂年年都有嘅，但系你话我哋见有多唔多咧？我又因为冇接放学啦，但系我见影翻嚟啲相咧，好多家长都系俾小朋友带翻学校送嗰个翻去学校咯。就冇话特别带咗另一个，但系我自己就行咗元朗好出名嗰个灯笼街市嗰个位置嘛，咁就买咗个灯笼，咁啊好贵下，
0: 哦，
1: 都原来好贵下。
0: 而家要几多钱噶一个？你系咩样噶先？
1: 一只飞马细嘅，
0: 但系竹嗰啲嚟嘅，扎嗰啲嚟嘅。
1: 声称系扎嘅
0: ，OK，
1: 声称系扎嘅，但系个外表就已经唔再系玻璃纸噶啦，个外表已经系掹嗰啲闪闪布咁样嘅。
0: 系，
1: 你估系要几多钱？
0: 百几，
1: 大过我手掌少少嘅啫。
0: 百几，
1: 唔止。
0: 哇，哇，咁啊好贵，
1: 系嘛，系嘛。
0: 哇，我觉得百几，
1: 我俾钱嗰下，我俾钱嗰下都觉得好。
0: 你唔系问咗先嘅咩？
1: 冇啊！
0: 哇，好犀利啊！你呢啲真系唔睇价钱。唔该，我要嗰个就攞嚟。
1: 应该系话，当你个女话要一定系要嗰只喺度掠紧嘅时候，其实都几多钱你都系要俾。
0: 哇！我细个嘅时候掠，我阿妈第一样嘢都系问几多钱啊，咁先噶，即系我五十啊，好咯，
1: 唔
0: 系中意噶咁样。
1: 我都有望过下其他嘅，但系差无两几咯。即系当我知道咗嗰个之后，我再望下其他有贴价，因为唔多有贴价钱嘅，唔好睇啊嘛。你咁多都贴住价钱，系咪先？咁咪喺度望下望下，就问我女要唔要大只少少啊？因为大只少少争20蚊嘅啫。
0: 因为我就系
1: 通常每个款都有三个 size 嘅。咁我觉得咁争十蚊廿蚊，咁就计埋只大只啲噶啦。
0: 呢啲好似名牌手袋咁样噶，越细越贵噶。
1: 佢又唔系越细越贵嘅，咁但系就即系嗰个 size， 如果要去到200蚊，我就觉得不如买只大少少噶啦，咁样咯。咁就真系200蚊嘅细嘅呢只，但系你要记住，200蚊系唔包嗰支着灯嗰支棍。即系你买个灯笼系冇灯嘅，呢个玩法咧真系第一次见识啊！我
0: ，OK，
1: 嗰支嘢20蚊，
0: 哦，咁都要俾啦，冇办法啦。
1: 但系我真系估唔到系唔包，
0: 吓
1: 呢一下系神奇。
0: 佢因为过往有啲人有啊，即系旧年嗰个拆咗出嚟，所以仲有喺度。不过摆一年啊，好犀利啊，好劲石啊啲人。
1: 即系我又觉得唔会啦，同埋嗰个系有灯噶嘛。咁当然你可以求其攞支竹嚟吊住都得噶。
0: 吓，
1: 咁佢个心态可能系咁样咯。但系你要有灯啊，仲要我帮你喺入边翘埋靓靓咧，咁就要嗰个价钱啦，咁样咯。因为佢嗰个灯又唔系就咁我哋以前嗰啲一支啊，跟住有个灯胆仔咁摆落去嘅。佢系嗰啲你而家好兴啲蛋糕又会翘啲灯带啊，即系好细铁线咁样嗰只嘅啫。嗰只嘢我早一个礼拜先搞嗰啲
0: 搞活动，
1: 活动月饼班10蚊啫，10蚊港纸
0: 啊，
1: 1000粒啊，
0: 卖咯，卖咯。跟住你同佢讲，阿叔，我卖翻俾你啊。
1: 咁又唔同嘅，有手艺嘅，因为嗰度出名咧系因为佢阿姨咧，嗰、那个阿姨咧不停喺度口讲嘅，有出口术嘅呢一只款啊，我仔啱啱先研究好，今年第一年开出嚟嘅就研究咗几年噶啦，咁样。咁梗唔系讲紧我女买嗰只款啦，佢 sell 紧人哋买另一只款啊嘛。咁就系一只唔知道海豚定系鲸鱼啦，嗰只总之系条鱼嚟嘅。咁佢个形态咧系流，即系叫做扎得好靓咯，即系佢嗰个形好流线型啊。
0: 咁唔紧要啦，即系既然都扎得靓，
1: 咁我买咗嘅 ，OK 嘅。咁我又觉得如果系佢哋自己自家制咧，咁即系心机喺度嘅。咁你一年一次，咁 OK 啦。
0: 呢啲开心钱，
1: 但我系估唔到嗰支灯棒嗰支棍要另外计啫嘛。
0: 咁你今年学精咗啊，下次 keep 起一支棒。下年咧又
1: 淨係買嗰、那個，

0: 啱听过有王贤嘅《福来的日子》啊，咁啊过节咁啊感觉都系想大家高高兴兴啊，开开心心啊，大家饮杯嘅时候就同大家祝贺一下身体健康啊，呢个好紧要。
1: 真系有噶？
0: 加油啦！唔系咁，你通常呢啲大时大节都会。即系有杯茶又好，有杯酒仔又好，跟住都会话饮杯先咁样，饮杯身体健康咁嗰啲噶嘛。
1: 啊，我哋屋企又冇呢啲嘢嘅，真系。
0: 我哋好兴。
1: 跟住赏月咧，我咪话黐咗隔篱屋嗰度赏月嘅，人哋拜紧月光，跟住有好多亲朋戚友嚟晒喺度，好开心。
0: 真系拜月光嗰啲拜月光。
1: 系啊，
0: 即系拜神。
1: 拜神咯，拜神咯。跟住开张长大台出嚟啊，摆满晒啲水果啊、月饼啊咁样，
0: 真系拜月光，
1: 好开心噶！即系呢个情景，其实我自己都好耐冇见啊。我嫁咗之后，我应该都冇见，因为佢屋企冇做呢样嘢啦。跟住咁，阿妈嗰边呢一个动作就小朋友好早可能瞓觉啊，各样嘢，或者我可能食完个饭就已经走去下一场咧，我又冇乜见到阿妈做呢个动作啦。
0: 系，
1: 同埋我寻日翻到去啊，即系我哋做完知安探访团翻到去，我妈已经烧完衣纸啦。
0: 哦，
1: 可能早拜咗啩，我妈转咗拜神就即系晏昼拜，跟住到夜晚嘅时候先至拎啲嘢出嚟拜月光啩。佢摆嘅时候我已经走咗啦。
0: 哦
1: 是，所以我唔肯定，但系你头先咁样讲嗰个啊，我哋就算平时以前有拜月光，我哋都唔会诶饮、杯咁冇噶。
0: 唔系，咁你拜月光同饮杯系两样嘢嚟嘅，我嗰日食饭饮杯啫。
1: 哦，即系如果嗰日食饭就都会畅饮翻饮杯咁样啦。
0: 即系会做嗰个饮杯个动作先食咯，即系好似当你冬至啊。年初一啊，
1: 因为冬至年初一我哋都冇饮杯，可能我屋企冇呢个惯例，所以我一听到嘅时候觉得咁得意嘅。因为对于我嘅饮杯咧，就系同可能同老板佢哋去食饭，老板请食饭，通常就抬抬走埋嚟饮杯先咁噶嘛，就会咁样咯。咁我都食咗公司嘅，即系唔同公司嘅中秋饭嘅，咁啊真系有呢个动作。你咁样讲一讲又系，又真系有。
0: 我以为好兴嘅添，饮杯呢啲
1: 冇，
0: 即系你求其生日饭都会话，譬如我今日同你做生日，咁跟住都会系几个人，饮杯先，食饭前咁样。
1: 睇嚟我真系冇啦。你有冇一讲完之后生日饭有冇有呢个动作？冇饮杯过，真系冇。我哋咩时候会饮杯就真系，我九成都真系啲活动里边啦。
0: 唔通呢个系 generation gap？ 我已经系上一代嘅人。
1: 唔知咧，嗱，
0: 你因为你食饭嗰啲都系啲老板，即系大过你嗰啲人，佢又兴呢啲。我又兴呢啲，
1: 我下个礼拜开始就疯狂食嗰啲国庆饭噶啦，咁就会不停咁样饮杯咯。
0: 哇，嗰个饮杯唔同，嗰、那个系直足酒嚟噶，有抽嘢要讲噶。
1: 唔系，咁啊真系围围都会无啦啦食饭都会饮杯。我嘅饮杯咧通常系去饮啊，食围餐啊。点解我哋咁讲咧？就系、是、嗱，以前我会做呢个动作咧，就会系去饮人哋结婚也好，咩周年活动也好。你嚟第一碟餸嘅時候，就大家成台就喺度等飲杯，飲杯先起快。
0: 我哋係如果去飲咧，係道道菜都飲杯嘅。
1: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我發現唔係圍圍都會咁樣咯。
0: 你做開咧，有人帶就得噶啦。我哋試過咧，即係我係唔介意嗰啲成台人
1: 飲杯咁啊，
0: 我唔識嘅
1: 都飲杯，
0: 即係我得我一個單頭。
1: 都
0: 坐落去，咁我都会做嗰个人，不如饮杯啦，咁样咁样咁跟住大家就好似好
1: 融洽啲咁样啦，
0: 系啦系啦，即系你谂下，我一个人单头坐喺个十二人里面，其实我见嗰围嗰扎人咧，全部都系唔
1: 都可能单头嘅，
0: 系啊，即系就
1: 呢一围专系单头编埋咗一
0: 齐嘅，系啦咁啊，咁大家都知道，咁你去得你唔通喺度话个主人，咁噶你。偏我单头坐呢度，咁你本身就系单头嘛，你又唔系、你又唔系中学同学，又唔系大学同学啦，又唔系公司同事，咁就单头咯，
1: 就单头咯。我而家都接受咗啦，因为
0: 我好唔介意呢啲嘅。
1: 以前我就会介意啲嘅，我会问边个去啦，即系我会问身边有冇人去啦。咁但系当我啲即系十年八年，我嘅工作上。 我会遇到个情况就是真系好多时候有机会我
0: 系
1: 所有人都唔识嘅，我净系识主办单位咁样嘅。
0: 系啊，咁你会唔会话冇人同你一齐去？佢你唔去啊？又唔会噶嘛？
1: 睇情况咯，咪就系好睇下系边个请你，同埋一个咩嘅饭局咯。因为太多啦，即系一年太多呢类型嘅饭局啦。即系如果要食咧，可能你有100日都系喺街食噶啦。
0: 系。
1: 攞咗你三分之一噶啦，咁所以都真系要拣选咯。咁所以不过我又好明白嘅，即系我点解话我话好睇下边个边啲人请啦，同埋系有咩人脚啦，嗰件事点解会食饭啦咁样？因为其实好多时呢啲活动咧，嗰啲嘅公司可能都支持，可能就买台买咗几张台，咁其实买台唔系一个能力嘅表现啊，即系支持你都仲要系我有咁多人可以坐到落去，咁我就会都会俾面下就系帮人哋把即系坐个位咁样咯。
0: 哦，我以为帮俾即系帮手买一两位咁。
1: 都要买噶。但我成日觉得买唔系最难，
0: 系
1: 搵人坐92个先至难啊！
0: 系
1: 即系呢一个系都系另一门学问嚟嘅，所以我自己觉得呢类型饭局如果人哋请你食咧，即系你都要谂一谂，系啦，即系可以嘅话咪去食咯。如果唔系嘥咗嘅，因为我譬如我阿 Lu 咁啊买三围台。喂，三围就36个咯喎，
0: 哦系啊，
1: 我坐晒我全家都系得一围，
0: 系，
1: 咁所以就要招呼下啲朋友啊，各样啦，
0: 系，所以有时讲咧食饭都唔系话咁简单啊，即系你去到大个，即系去食饭饭局或者你头先讲买台咧，其实都系另外一个学问，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習近平說，預期今年和特朗普還有兩次會面機會，分別是在中國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和在美國舉行的二十國集團會議。國家主席習近平離開美國前，當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宮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查罪。特朗普表示，習近平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非常好，取得巨大進展，對兩國都是正面。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說，美國的

0: 切溝通，共同引領美中關係發展。教宗梁十四世話：聯合國同其他多邊組織正陷入危機，國際對話面臨流於形式化的風險。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位於法國巴黎的總部演說時指出，有手握權力的人不尊重法律，無視法律的約束力，只有當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時才加以引用。梁十四世強調必須承認最恐怖的人為工程是戰爭，因為在戰爭中科學被用於摧毀和殺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的序言已經指出戰爭的起源和捍衛和平的使命。憲章寫於二戰結束之後，當時人類明白科學進步如果脫離智慧，就會變成摧毀性工具，必須盡力令新科技不會成為支配或不義的工具。回來本港，房屋署表示就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取得最後一批12個混凝土深的強度測試結果，全部樣本測試強度都高出設計和合約要求。總結由星期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壓強度測試結果，全部都高於標準。房署回覆查詢時解釋，最初混凝土方塊樣本強度測試不達標，有機會是現場製造混凝土方塊樣本出現偏差。署方表示事件對整體工程進度的影響輕微，工程團隊已經審視承建商就第二座至第五座提交的混凝土強度評估報告，亦已經同意承建商申請重啟涉事範圍混凝土澆灌工作的要求，預計承建商下星期內可以恢復這四座樓宇的相關混凝土澆灌工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四考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7: 这个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板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板上面，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8: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6: 这个好癫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时间系嚟到早上7:07啦，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吓。
1: 好，讲一讲一啲嘅职位空缺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就请一级工人、技工负责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技工负责泳滩泳池。
0: 然后有社会福利处请助理社会工作主任。
1: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卫生署请助理中药主任。
0: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计划主任、小学外籍英语教师、兼职语文学习计划顾问、小学外籍英语教师啊。咁样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申请一下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当然大家更加有兴趣咧，可能就系食嘢方面啦。阿 Lu 今日会带我哋食乜嘢呢？
2: 全球买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 今日俘虏你个胃啊，究竟系啲乜嘢呢？我系因为呢个中秋节啦，咁啊，唔系讲啲中秋节啲咩食品嘅，咁就系想讲咧 BBQ。因为中秋节好多时候都会 BBQ， 大家都喜欢，知道我很喜欢 BBQ 的啦。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呢都是 BBQ 高手来的。所以我出到来的人成日都觉得我是 BBQ 高手，其实我都是排第二三的。即是真正的高手呢是我身边还有其他的朋友仔啦。咁寻日呢就去咗期咗，咪话我三场嘅，最尾嗰一场咧就系、是、高手云集啦。
0: 吓，咁啊去晒一个高手屋企嗰度。
1: 系啦，去咗高手嘅地方，跟住咧佢就即系宴请咗好多朋友啦。我谂嗰度个 group 嘅朋友系嚟自四方八面，可能有六七 group 咁样啦。咁因为预备嘅食物都非常之多嘅，即系可以俾好多人嘅。咁包括我个 friend 嘅仔女啦。仔又帶咗啲仔仔嚟，女又帶咗啲女女嚟咁樣啦。但其實佢哋都已經18歲噶啦，所以
0: 都好犀利噶啦，肯跟阿爸阿媽嚟，18歲都肯跟
1: 你嚟。咁、
0: 因為
1: 佢屋企嚟，即係佢哋自己地方嚟噶嘛。咁咪帶啲朋友嚟玩，咁啊地方夠，咁咪可以即係、就是、一人一邊一邊一邊邊玩咯。咁啊台都開咗六七張咁樣，呢邊就係阿邊個啲朋友，呢邊係邊個啲朋友咁樣啦。咁我覺得 OK 嘅。我都好耐冇同大家参与呢个活动㗎啦。跟住然后呢咁去到啦，睇到本身我今日呢就唔係讲呢一样嘢嘅，但係呢我即刻转咗囉，我坐低咗慢慢即刻再搵咗啲资料。话说呢就係、是、因为烧烤啦，咁大家觉得喂烧烤有咩美食好讲，即咪就係炭烧烧啲嘢食囉，手食格咁样啦。唔係都要腌得好食㗎嘛。我成日都话要做一档嘢叫做腌肉兄。
0: 是
1: 即是叫我老公做
0: 是
1: 就是专帮人腌肉是有一门生意来的。即是但当然没有做过啦。咁点解我讲
0: 咁我兄是
1: 兄啊兄兄弟个兄啊、哦、男人做咪得囉腌肉兄。
0: 师兄。
1: 是啊。呢个嘢系我当年、
0: okay 哦、
1: 我哋做私房菜嘅时候啲人觉得我哋腌嗰啲嘢好好食。
0: 是。
1: 跟住，
0: 所以你谂住开多门。
1: 跟住我老公自己又讲，咁我就可以叫腌肉兄啦，咁样。咁就系嗰阵时开始就笑呢、這个做用呢个名嘅。咁、啊、咧，腌制嘢食咧，其实好多人有好多唔同自己嘅 recipe 嘅。咁、我今日都特登都想讲下嘅。咁同埋你哋就会觉得吓、啊，你而家先讲咁样，中秋节都过，咁你成日都有机会烧嘢食噶嘛？或者平时屋企煮饭咧，都可以用呢一啲咁嘅 recipe 咧去腌肉嘅。
0: 系。
1: 咁再加上啦，其实今日都系假期啦，听日又系假期啦，好多人系追月咧先烧嘢食嘅，因为中秋
0: 好忙啊嘛，边度讲一次啫？
1: 通常中秋正日一系就做节。约朋友通常第二日噶嘛，同埋中秋正日嗰日系冇假放噶嘛，
0: 啱啊！
1: 系今日第二日翌日先放假噶嘛？
0: 系咪听日仲系假期咯？
1: 系啊，就系咁啱，今次星期日都系假期，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咧，有机会咧要腌咧就绝对腌得切嘅。同埋我而家呢个腌法咧，真系唔系咁适合全部都腌过嘢嘅、因为呢类型嘅 recipe 咧就系叫做水果腌制肉类法，
0: 系
1: 即系用啲水果嚟到去腌嘢。
0: 哦，
1: 咁其实。唔系，我身边都唔多人去食认识系咁样嘅。
0: 系咯，我通常都系谂你梗系
1: 用啲乜粉啊、蜜粉啊，跟住豉油、蒜蓉、辣椒咁样嗰啲咁样嘅啫嘛，或者撇嗰啲叫胡椒咁样嗰类型啦、或者大家而家中意食嗰啲孜然粉咁样类近嘅呢类嘅调味料啦，我哋叫做。咁但系其实除咗呢啲之外咧，攞水果嚟腌肉咧系一个好。叫做叻啲嘅做法嚟噶，因为当中咧系有一个科学原理喺度嘅，所以今日就系想同大家讲呢样嘢啦。因为水果本身咧，佢哋会有一啲可以软化肉质嘅成分喺度，就系水果蛋白酶啦。咁啊，部分嘅水果佢哋天然地就已经有呢啲蛋白质分解酵素喺度嘅，咁就可以帮助到点样咧？就系我哋嗰啲肉类咧。就会软身啲，将佢哋个纤维咧截断嘅，因为酵素咧系可以切断一啲肉类嘅纤维啦，筋膜之中嘅胶原蛋白啦，破坏咗佢肉质嘅结构咧，就令到本身咧偏硬啊或者带筋嘅一啲肉咧，譬如牛腩啦、猪扒啦、鸡胸啦呢啲咧，就会变到咧好 juicy、好嫩滑多汁嘅，根本就软性好多化学嘅一啲嫩肉粉嘅，
0: 系。
1: 咁所以咧，识得用水果嚟去到腌制肉类咧，其实系一个好明智嘅选择。
0: 但系水果都唔平噃。
1: 咁当然，其实嗰啲腌嘢嗰啲都唔系好平嘅，都几廿蚊樽噶啦。
0: 吓，几廿蚊樽，但系腌
1: 可以用好多次
0: 系
1: 嘛？其实落好多个嗰啲粉都。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啦。
0: 哦，嗰阵时睇嗰啲咩妙手小厨师咧，佢教话腌肉系可以落嗰啲咩苏打粉啊。
1: 哦，系苏就系唔建议大家用苏打咯，就系。咁啊，除咗头先我讲啦，即系可以令到嗰个肉质冇咁硬之余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提鲜啊，增加咗一啲自然嘅果香味。咁因为水果里边有一啲果糖啊，同埋有啲有机酸咧，可以令到我哋啲肉类咧带嚟一啲自然嘅一啲甜甜或者系微酸嘅味道，可以去咗一啲腥利嘅感觉嘅。咁同时咧，亦都可以赋予啲肉咧有淡淡嘅果香啦，食落去嘅时候咧就多咗个层次感。
0: 系，
1: 然后咧。第三个好处咧就系可以加速呢个焦糖化，因为呢个美拉德反应。咁因为水果里边咧嘅天然糖分咧喺煎啊、烧啊、炒嘅过程里边咧，其实都会可以令到肉类本身个表面咧形成一个好靓靓嘅焦糖色啊，同埋亦都会带到一阵焦香咧。呢个咧就系你无论系样方面，即系色香味佢已经系俾到你啦。咁所以咧，呢个系用水果去腌肉咧嘅三大好处嚟嘅。
0: 系
1: 咁啊啊，点样去分用啲咩水果先？系咪屋企我咩水果都可以？
0: 菠萝啊，菠萝，我觉得菠萝、苹果、橙，
1: 菠萝、苹果都啱嘅。橙冇话唔可以嘅。
0: 系咯，唔系，因为我喺度谂紧咧，系通常都系要啲酸酸地、酸酸甜甜嘅嘢。咁你。菠萝啊酸啦，橙啊酸啦，我成日喺度谂，咁啊苹果就
1: 系
0: 觉得苹果好似夹咩都得嘅，
1: 系，
0: 即系你切咗佢之后咧，咁佢就开始氧化就酸咯。
1: 当你谂就系啲西餐里边会配嘅，
0: 即
1: 系
0: 你唔会攞蕉嚟腌嘢噶嘛？
1: 冇错冇错，
0: 我首先谂嘅就系唔会用蕉先。
1: 哎呀，你讲开蕉，忍唔住扯开少少话题，快讲一下储存蕉嘅方法。
0: 系，
1: 因为话说我见到我弟父做咗呢个动作，
0: 摆落雪柜，
1: 佢真系学咗人哋教摆落雪柜。佢话条蕉摆咗两个礼拜，因为佢拎出嚟嘅时候，我话哇咩新品种，我寻日见佢食嘅就
0: 系，
1: 哇咩新品种嘅蕉，黑色嘅成个皮，跟住佢话我学咗人哋而家网上面教嗰啲方法啊，就系、是、切咗个蕉嗰个头，跟住然后咧就洗干净。

0: 佢嗰个皮
1: 表皮，
0: 表皮，然后就摆入雪柜。咁条蕉咧系会好匀匀咁变咗一碌炭咁样咯。
1: 咁但系入边个果肉有冇霉到？
0: 完全冇问题啊！跟住我哇，我都长知识。佢话呢期啲人成日喺网上面咁讲嘅，所以我就试下啦咁样。
1: 我都听人讲过，但我自己未试过嘅。
0: 但系嗰条蕉嗰个黑唔系起斑点黑，系成条变
1: 咗黑咗
0: 灰炭咁样噶咯。
1: 系，
0: 都几搞笑。
1: 都几好啊！
0: 系啊，咁啊，起码学咗一个即系点样 keep 条蕉咯。
1: 因为有时买咗之后咧，会俾摆响暴露响空气当中咧，会撇晒噶嘛入边。
0: 系啊，但系之前我用嗰个做法咧，就系将佢 cut 开咯，同埋将佢哋隔开咯，其实就可以嘅。因为其实本身水果有催熟剂嘅。
1: 哦、
0: 有一啲水果系你摆佢喺佢隔篱咧，佢就会令到隔篱嗰个水果都快啲熟嘅。
1: 哦，
0: 咁只要你洗咗佢，同埋你隔住佢哋，其实就减低咗呢、這个
1: 独立包起佢。
0: 系啦，独立包起佢已经可以减低咗佢哋快熟嗰个情况。
1: 不过我心谂蕉啫，搞咁多嘢。唔系你买梳蕉十几蚊
0: 嗱，要睇下
1: 你搞咁多嘢，
0: 你要睇下屋企有几多人咯。因为你买梳蕉可能系有六七只咁样，你如果自己一个人食，你会中蕉毒噶，唔可以食咁多蕉噶。
1: 你一个人就唔好买六七只啦。
0: 咁要买便利店嗰啲一只嗰啲啊？
1: 咁唔使，咁你超级市场有啲四只咁样，唔系同埋咧嗱，有一样嘢唔好嘅，我觉得。有啲超级市场咧，好多人搣蕉嘅，
0: 系啊，
1: 拣逐条搣，
0: 我好唔中意噶。
1: 咁但系因为间超市唔系我噶嘛，我冇得话佢噶嘛。
0: 同埋啲人系搣到自己要嗰几条就算啊嘛，即系佢喺一大梳里边搣三条咁。
1: 系啊，散晒，咁我冇理由走去同嗰个执货嗰个姐姐讲，喂，佢搣蕉啊，
0: 佢哋都唔理噶啦。即系有啲人去超市买就系贪佢可以任拣啊嘛，水果嗰啲苹果啊、橙啊，佢都系噶，碾咧喺你面前碾噶，即系唔系一开箱即刻买咧，我都唔会买超市嘅水果噶。
1: 哦。我就睇咯，睇下靓唔靓先买咯。
0: 嗯，通常都俾人游轮过噶，哦、所以我唔 OK 嘅。系讲翻我哋用水果嚟腌肉啦，嗰个蕉嗰个做法，大家吓自己可以试下。
1: 但系唔会用蕉嚟腌啊嘛，首先
0: 唔会用蕉，冇香蕉喺里边嘅。而家我今次讲嘅里边，咁头先你一讲到话菠萝咧，冇错，菠萝咧系首选嚟嘅、
1: 哦，
0: 因为菠萝其实都几出名嘅，佢含有呢、這个菠萝蛋白酶啊嘛，系最快可以软化肉质同埋。比起其他嘅水果多嘅，咁啊特别系腌制牛扒、猪扒或者韩式烤肉咧，好多时都会用到嘅、嗯。所以点解你哋食韩式烤肉咧，觉得佢甜甜地咧？其实因为佢好多时都系用水果，
1: 因为落菠萝
0: 系啦，佢会落菠萝落去嘅。咁但系落菠萝呢个做法，点解我话啊大家讲得切咧？菠萝咧其实几时落嘅咧？如果你腌肉本身有落其他调味，你想早一晚落系冇问题嘅、
1: 嗯。
0: 但系落菠萝嗰下咧，系你差唔多要食嘅时候，讲紧嘅几早之前咧，半个钟头
1: 哦，
0: 帮佢摆落去就得啦。摆落到时摆落去，先摆落去捞捞啊。即系如果你话我
1: 系
0: 晚餐要做呢个动作嘅，
1: 你
0: 千祈
1: 六点摆、
0: 你谂住六点钟食饭嘅话，你咪五点半或者五点咯，早极都系一个钟咯。千祈唔好太早放佢。
1: 我会点咧？
0: 因为菠萝佢嗰个嘅菠萝蛋白酶咧，佢系真系个速度系比其他水果快嘅，会令到个肉质嘅弹性变烂添嘅，就会霉得滞啦。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话有啲嘢腌过浓啊，咁就会变咗烂肉，咁你就唔好食啦。咁、
1: 哦、
0: 而另一个都系劲嚟嘅，就系、是、木瓜蛋白酶。咁、
1: 嗯、
0: 其实咧，依家我哋好多时咧市面上咧去买到嗰啲嫩肉粉咧。嘅主要原材料就系用木瓜噶啦，咁因为佢对嗰啲硬啊带筋嘅肉咧有一个好高度软化嘅效果嘅，咁、
1: 即系我整牛腩其实可以
0: 落啲落去咯
1: ，OK
0: 系可以噶，
1: 但系又冇啊听过咁讲咩木瓜炖牛腩咁样，
0: 冇人讲咯，冇人敢做咯，通常嗰啲炖牛腩系用嗰、那个叫做红萝卜噶嘛，
1: 系啊红萝卜。
0: 咁跟住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奇异果啦。
1: 哦，
0: 奇异果佢本身嗰个蛋白酶咧，又系相对头先嗰两个咧温和啲嘅，但系咧佢就带咗一种酸酸甜甜嘅味道咧，所以亦都系韩式嘅啲腌肉里边咧 你经常会见到嘅。
1: 但系奇异果抌本、啊。

0: 十蚊只嘅。
1: 诶，唔好买金奇异果咯，买翻青色嗰只奇异果咯。
0: 哦、一样嘅。
1: 一样嘅，一样嘅。即系如果俾我拣，
0: 我腌完之后，阿伯腌完之后冇得自己食
1: 噶嘛？你嗰啲生肉嚟噶嘛？
0: 系、哦，腌完之后冇得自己食嘅。
1: 啊，咁呢几款咧，我哋即系俾我就建议大家咧，唔好太早放落去啦、嗯，尤其是系菠萝。
0: 系。
1: 菠萝唔好过夜。
0: O K。
1: 咁但系对比其他，仲有啲咩水果系可以摆过夜嘅咧？因为嗰啲讲得话唔好过夜嘛。咁可以摆过夜，腌时间长啲，个酵素温和啲嘅咧，就有苹果啦。
0: 嗯，
1: 因为苹果本身佢嗰个苹果酸啦，同埋天然果糖啦，系又可以令个肉汁咧都系清甜啲。
0: 系，
1: 咁啊，所以大家见咧嗰啲日式咖喱砖咧，或者韩式腌肉牛肉酱咧，里边嘅核心成分咧就系、是、有苹果噶啦。
0: 嗯，
1: 咁而梨咧都系而家我哋呢段时间好多梨噶嘛，都好好食噶嘛。咁如果你话、哦、我都攞一只梨嚟试下腌肉啦，绝对系可以咁做嘅，系、
0: okay、
1: 啦、哦，因为本身水分好高，甜度嘅相对清新自然啲啦。咁令到咧本身嗰个牛肉好、猪肉好嗰个质地咧，就会未完全叫做淋晒。
0: 嗯，
1: 咁咧咬落去咧系有啲咬口嘅。咁呢一种呢其实都多人会攞嚟腌牛仔骨咁样嘅。
0: 你讲咁耐呢又冇听过话用柠檬嘅。
1: 未啫、
0: 哦、
1: 未啫未啫。嗱跟住之后呢就係、是、土同芒果，我觉得呢两个都好抌本。
0: 哇土又抌本喎。
1: 係啦，土同芒果通常一般佢哋会点用呢，就会将佢打到变成泥。
0: 係係。
1: 打到变成泥，跟住攞嚟腌鸡肉同猪肉。佢就唔係咁適合攞嚟整牛肉嘅，咁啊嗰個味咧就啱啲嘅，因為其實嗰啲美式嘅 BBQ 醬啊，搽落個 ribs 嗰啲啊，其實都好多時會用到嘅，同埋東南亞一啲燒烤風味嘅味道咧，裏邊其實都夾雜咗水蜜桃又或者係芒果嘅。咁、另外啦，檸檬出現啦，就係、
0: 是、
1: 提鮮類啊，點樣可以用水果嚟醃又可以做到提鮮呢？就
0: 是
1: 有机酸为主的，以有机酸为主菠萝和橙这些就是表表姐，因为主要菠萝酸可以改变肉质它那个蛋白质的结构，令到蛋因为蛋白质会变性凝固，可以令到它跟住然后又可以将它去到腥味，那拿来腌什么多呢，又唔会攞嚟腌牛肉同猪肉噶咯。如果我哋攞嚟腌柠檬，即系用柠檬或者系橙呢类型嘅咧，就系、是、适合腌鸡肉、海鲜又或者系鱼啦。咁另外咧，无花果呢、这个又系抌本啦。如果你落嘅话，就系、是、呢个佢含嘅蛋白酶咧，可以软化肉质嗰、那个那个肉咧，又唔系完完全全。去到爛嗰個狀態嘅，所以咧你係可以早放落去嘅、因為咧無花果咧有種好特獨特嘅香味咧，你想佢滲透到落啲肉類度嘅時候咧，咁你最好就係將佢早一晚
0: 就要時間啦，因為佢係比較温和啲，
1: 係啦，相對温和啲嘅，咁啊配合啲西式嘅香草，通常係會點用呢，就係攞嚟做牛肉啦，同埋羊扒嘅。
0: 檸檬係咪唔可以醃過嘢嘅咧？
1: 柠檬都可以嘅，咁但系咧
0: 酸得滞，
1: 就唔好，尽量唔好多过一日咯。
0: 哦、
1: 因为咧牵涉到会用佢个皮啊。你有闻过厨余味未吗？
0: 有啊。
1: 我哋成日话有种厨余味咧，就系嗰个皮啊，嗰啲橙皮啊、柠檬皮啊，咁啊惊你以为佢臭咗咯，因为内就有噶啦，嗰只味冇办法嘅。咁啊，即系等同于有啲会用嗰啲橙皮或者系柠檬皮整嗰啲包咧，食落去我都觉得感觉
0: 有
1: 一阵厨余味，我成日笑嗰啲系厨余包，
0: 系咩？等我试下先，
1: 嗰啲
0: 唔系好觉。
1: 你冇食过嗰啲杂粮，即系嗰啲包咧，佢里边仲
0: 有啊
1: 干果肉嗰啲咧，你闻唔到有嗰阵味咩？可能我自己唔中意啫，唔好意思啊。嗱咁头先都介绍咗好多种水果系可以攞嚟腌嘢啦。咁实质我哋腌佢哋嘅时候咧，通常会点样处理咧？大家就要留意一样嘢啦。酵素咧加热之后咧，其实会失去咗佢嘅活性嘅，即系高于60度咧，佢就会失效噶啦。所以咧，大家用佢哋嘅时候咧，其实你唔好煮啊，你唔好攞嗰啲
0: 冻。

0: 冻
1: 系啦，你就真系将新鲜未加热或者系浓缩嘅，就将佢放落去嗰啲嘅肉类嗰度去腌就得噶啦。剁烂佢也好，切片也好，你中意啦。即系我头先讲，头先唔同嘅水果个做法用法都唔同嘅。咁但系大家谂啊，喂，咁我有嗰啲罐头菠萝，系咪都一样啊？菠萝咁劲，咁记住罐头菠萝咧就已经冇嗰个效果噶啦。
0: 点解？
1: 唔需要，因为佢应该系经过做罐头，佢落咗啲唔知咩啦，我又唔系好肯定。啊、但系罐头菠萝咧。就已经冇咗。
0: 但我贪个罐头菠萝嗰啲水攞嚟腌嘢得唔得咧？
1: 嗰个糖水嚟嘅啫，你自己教个糖水得啦。
0: 哦，系咩？
1: 就系用得叫大家就系即系想大家食到
0: 新鲜
1: 健康啦，所以就唔好用罐头菠萝啦。咁、掌握嗰个时间，头先我提过啦，菠萝啦、奇异果啦、木瓜啦，大概啦。其实短至15分钟都得嘅，咁就唔好多过一个钟啦。咁温和嘅水果咧就可以腌过夜啦。如果最少系其实两至八个钟内都已经系入到，帮助到你噶啦。
0: 但如果你头先讲话唔可以用罐头菠萝咁样，菠萝都算抌本嘅。
1: 唔一时时咯，有时啲菠萝20蚊个嘅啫嘛，都抵嘅。我又觉得佢呢种你攞嚟腌嘢，你唔使买到金菠萝，即系黄金菠萝嘅、黄金菠萝就咁正食啦。因为你就
0: 系
1: 好需要嗰个菠萝嘅蛋白酶嘛。
0: 我挑咗肉出嚟，攞个菠萝壳嚟腌得唔得
1: 打烂佢咁样啊？
0: 唔系啊，全成嚿肉摆落嗱，我起咗肉出嚟，成嚿肉摆落去。
1: 冇话唔得嘅，冇话唔得嘅，中间嗰啲冇咯，或者你即系可能要有啲碎啊摇，
0: 摇好似
1: 咁都俾你谂到，
0: 就
1: 等你试下，因为你叫我喺个菠萝入边撩晒菠萝肉出嚟都烂晒啦。咁呢种嘅腌肉方式咧，大家系可以试下，唔系一定话我要喺。BBQ 嘅时候啲肉去做嘅，其实喺日常自己煮嘅晚饭啦、午餐啦，你哋要用到啲肉类要腌嘅话咧，有屋企有咁啱有水果咧，都可以自己试下。
0: OK，
1: 因为都已经系做到嗰个效果噶啦。咁如果你食开菠萝，你咪留翻一片喺度咯。听日嗰个炒牛肉咪就试下腌下佢咯。咁都 OK 嘅。所以呢个水果腌肉法，希望大家有用啦。依家先听一听7:30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议先后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抗议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向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七日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日后开放，恢复正常的海上通行，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上。有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即使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和平协议，德克兰当局都不会在核计划方面让步，包括铀浓缩以及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出境外。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正透过中间人与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处于有利位置。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诺尼说，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并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7: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行入两步啦，唔该。
9: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0: 正啊！
8: 健威有咩睇啊
1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2: 好，时间是7:36啊，翻翻嚟知识会社健威导赏团啦。今个礼拜讲咩呢？其实都是一个好突然、好偶然嘅机会之下咧，我发现到一啲后生嘅同事系唔知道咩系月饼会
13: 其实真系唔知噶、哦。
12: 你知嘅？
13: 我知系因为都喺呢度一段时间啦。
12: 系，
13: 但系我都系入到嚟，应该系入。到嚟身边有朋友讲啦，跟住然后做节目揾资料啦，
12: 系
13: 而认知月饼会嘅。

0: 因为我出世或者到我应该话到我大个懂性以嚟啦，即系喺我屋企喺身边已经冇呢一样嘢啦嘛，冇月饼会呢件事啦嘛，而我妈又冇做呢一样嘢，所以更加唔知道。
1: 系咁我好彩咧，就系我系掂到月饼会个味啊，咁所以咧我系知道有月饼会，亦都有经历过呢啲嘢嘅。咁就正正係因為個同事咦唔知道原來有月餅會呢樣嘢㗎咁樣，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啊都應該要去講下喎，咁可能有啲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即係就算知又好或者唔知都好啦，嗱唔知嘅咁就即係可以了解下咩係月餅會啦，如果知道嘅話呢其實因為都幾耐冇人講過呢樣嘢，咁可以再提返啦，又或者係譬如等大家可以撩返起喂趁住中秋喎咁同啲人傾偈嘅時候咁都可以講返，你知唔知以前啊賣月餅啊好巴闭噶，咁啊要做月饼会系成年前准备，你啦嘛，即系为咗中秋节咧，你要成年前就已经准备个月饼会咁样。咁啊月饼会咩嚟嘅咧？咁咧其实就系以前嘅一种预售月饼嘅一个方式咯。咁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讲紧咧，即系你咧就系分期咁样咧就去供一份月饼会。咁个月饼会供完之后咧，譬如可能你分十期咁供啦，咁供到最后咧，咁你就因为叫做都供咗一定嘅数量嘅金钱啦，咁到最后咧佢就会俾翻
0: 相应嘅月饼数你啦，
1: 系啦，我本身想讲一扎，咁但系又
0: 一盒盒嘅，以前都冇单件买。
1: 唔系，你供得月饼会，你都唔会谂住买散装，
0: 系啊，
1: 俾扎散装你，
0: 同埋。即系功德都唔会买得好多嘛，所以你唔会话一扎啦，即系可能都计住啦，要几多盒，跟住然后就供会啦。
1: 所以咧就以前系有分供一份定系供半份嘅，即系供一份咧就系十盒左右啦，或者系十二盒啦。咁供半份咧就系一半咯。咁所以你譬如你自己都考慮有冇需要，所以你頭先講得好啱，就係依考慮自己係咪需要先。咁咧，譬如因為以前咧嗰啲人咧，我覺得以前啲人係好著重送禮啊，
0: 係
1: 同埋好客氣嘅以前啲人，即係真係譬如我都喺度諗翻，我同個同事講話啊，我哋細個屋企都有供月餅會，咁啊突然間令我諗起我細個供月餅會嚟做乜咧？咁就係諗哦，係、哦，因為咧以前就算我哋屋企即係唔係啲有錢嘅屋企啦，即係住公共屋邨啊，點可能有錢得去邊啦咁樣？咁就點解都會供月餅會咧？就係、是、記得咧有啲親戚朋友，譬如我嗰陣時屋企就會計數啦，就啊嚟緊中秋咯，咁咧就要送啲禮咧，就俾嗰啲姨媽親戚啊，即係可能係即係嗰啲唔知即係總之係啲長輩啦，計咗個數，咁就可能都要買十盒八盒嘅喎，咁啊自己留一盒食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覺得係需要供一份月餅會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記得係有供過啦第一樣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以前啲人就會咁樣計數啦，就係、是、啊咦去到即係中秋嘅時候咧，就有啲邊啲親戚咧佢要攞啲月餅去孝敬佢哋，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到嗰個時候先至買咧。第一冇咁抵，因为你供月饼会咧平啲嘅，即系约莫咧可能系佢最大嘅折扣啦。我上网度搜寻啲资料，就系、是、可以系去到半价咁犀利嘅，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以前个月饼，即系讲紧系好多年前啦，即系可能系六十几蚊一盒咁样。咁如果你供月饼会咧，你围起系卅零蚊一盒嘅啫，
0: 系
1: 咁样咯。咁所以啲人就会觉得啊，我横掂都可能要。买噶啦嗰个数，咁我不如供月饼会啦，即系即使我供半份，系咯，系啊，咁但系而家就近呢，我谂九十年代中后期都冇供月饼会呢样嘢，因为我自己最后一份工系九十年代头咯，系咯，之后就我记得之后就系饼卡嗰啲嚟，即系买月饼卡啦，或买总券咯。即系而家净有种买种都有种券买噶嘛，系咯，即系我唔系攞只种俾你，我净俾张卡你，你自己去拎啦咁样噶嘛。所以你见到即系近呢十年八年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即系用个券嚟换，就简单方便啲咯。
0: 叫做送俾人嘅时候易处理啲咯，因为即当你系实体嘅话咧，你要去送俾人，你要攞好多啊，即系你一次攞唔到几多盒嘅啫嘛，你可能要分好多转，因为我有做啲企业嘅呢类型嘅嘢啦。
1: 以前咧真系要骑架车周围送
0: 的，佢哋要搵司机送嘅，
1: 系啊，
0: 即系佢哋要特登搵司机送，咁变咗咧，佢哋就会觉得棘啲，变有嗰啲礼券之后咧，其实相对咧。是令到嗰啲公司易处理咗嘅，但系咧又有一个情况出现嘅，点解啊？即系我哋做呢类型嘅 OEM， 仲有一个生存空间喺度咧，即系你冇分店，又唔系啲乜嘢连锁品牌，唔系周围都换到，就系、是。好多人原來都仲希望收到實體，因為揸住券咧，佢哋好多時都未必會兑換嘅，
1: 或者唔記得咗啊，擺擺下，
0: 擺擺下唔記得咗，因為你俾佢嘅時候可能早啦，跟住然後兑換嘅時間亦都短啊，咁無論係過年嘅高點啦、粽啦，亦都話亦話係依家嘅呢一個月餅，佢哋都會遇到呢個情況，咁甚至乎啊嗰啲。姜醋啊，都已经系有券嚟做噶啦嘛，即系都系可能你喺港铁站已经可以换到噶啦。咁但系咧，喺我哋认知里边啊，好多人嗰个反应咧就系话，都系觉得直接收到实体会好啲，即系佢可以即刻享用到，佢唔会忘记咗啊。
1: 系，我曾经有个嗰啲比较熟一啲旧文化嗰啲朋友讲咧。月饼券换或者送月饼一定要过咗七月嘅。
0: 哦，即系
1: 所以冇得早嘅，
0: 因为要等够时间你先
1: 系啦。你要
0: 过
1: 咗，你七月仲做紧鱼腩啊嘛。咁所以佢话你如果八月十五送月饼俾人咧，点解你头先讲话点解好似系短咧？
0: 哇，咁即系
1: 其
0: 实
1: 你
0: 十日，
1: 其实你得十几日噶咋？
0: 系啊，
1: 所以有啲朋友咧，可能收到月饼券，可能觉得哇，好急、啊。仲要咩？或者系要即系譬如有啲大嘅字号咧，佢直情会租商场某一个地方，即系唔系佢自己间铺啊，租一个出面嘅地方摆晒啲counter 嚟换月饼券嘅。
0: 嗯，
1: 系啊，就系咁解啊。因为嗰个期系真系短嘅，
0: 得太短。
1: 系啦，咁好啦，跟住譬如嗰个月饼咧，以前咧就系仲会系话叫做八月十五抢购月饼呢样嘢。
0: 嗯，
1: 咁所以咧为免咧向鱼啊，即系。俾人買曬啊！即係以前可能你某一啲月餅嘅餡料咧，係即係特別好食或者特別出色咧，就驚賣曬啊！咁所以啲人咧就啊，我供，咁我就保證我
0: 一定有，
1: 係啦，即係因為佢你嗰個月餅券裏邊咧，或者係供嗰份會裏邊咧，有講到明你有幾多月餅嘅，咁樣咯。咁同埋你供嘅時候咧，你譬如我就係供。雙黃蓮蓉嘅，咁同我哋以前細個屋企供就咁紅豆或者係就咁蓮蓉咧，唔同價錢噶嘛。
0: 嗯，
1: 咁所以咧，佢其實就係、是本身供嗰份會咧，已經知道你係攞啲咩月餅噶啦，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就會即係叫啲人就興咧係會買呢個供會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等可以順利咧就我就買曬月餅就唔使周圍去搜羅咯，係咯。即係我記得早。十年八年前都有某一啲嘅商户咧，系个月饼系好抢手噶嘛，即系佢连订咧都会订晒嘅，同埋会出现到一个情况，因为佢本身个包装又靓啦，咁啊又好食啦，咁跟住又少有啦，哇！如果你收到咧，好似好劲咁样噶嘛，即系你系啊，即系你我之后。刪咗咪我先講俾你聽邊間你就知道。正咧，你如果嗰間公司你係送嗰隻月餅俾人咧，係哇，你係好有
0: face，
1: 好巴閉。哇，原來你公司買到呢個月餅架咁。
0: 我記得有一次又係一間出名嘅月餅咧，佢俾你訂到咧，你去拎咧，我記得我好似係要去會展嗰邊，唔知邊度，佢好似store 做一個位。
1: 嗯
0: 咁啲人係好似排書展咁兜咗個圈，集中曬喺嗰度圍住個圈咁去拎月餅咯。
1: 係啊，同埋嗰陣時咧，係你訂嗰個月餅係 可以炒添嘅。
0: 吓，系啊系啊，我你讲我讲嗰只应该都系。
1: 系嘛？
0: 系啊。
1: 系咯，即系所以咧，其实譬如你话月饼，嗱今年咧就得意嘅，即系今年其实都听到啲新闻讲话，诶而家即系就算系早几日你可能系饮你买啊咁等等啦，咁样咁呢个系即系时代有少少唔同咗啦。

0: 靓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我记得我嗰阵时水味，即系我咪话我系可以掂到嗰个月饼会水味嘅。嗯，我记得系供三十几蚊一份，即系即系一次每个月供三十几蚊。点解我咁有印象呢？就系、是、我记得我阿妈俾三十几蚊我，跟住然之后，喂，你帮我去边度边度供个月饼会，唔好唔记得，因为如果供迟咗咧，就断咗会咧，就冇啦。
1: 哦，
2: 系
1: 系咯，其实唔记得都。都即系呢一下都几棘噶，
2: 你唔会唔记得嘅？其实嗰阵时唔会嘅，你好紧要啊！
1: 但
2: 系
1: 嗰
2: 阵时，
1: 我想知道一罐月饼几多钱啊？嗰阵时，
2: 嗰阵时应该系五六十蚊咁上下咯。
1: 嗯，
2: 你谂下，我哋供三十几蚊，供十个月，咁系三百几蚊啫嘛，可以攞到十盒，系嘛？
1: 咁但系你
2: 半价
1: 咗啊嘛，
2: 就半价咗咯。佢嗰阵时正价应该系卖五十几六十蚊。咁上下咯，系咁啊，同埋我仲记得咧嗰次，因为我有份即系拎钱去供啦，咁供完咁我阿妈又叫埋我一齐去攞个月饼翻嚟，咁我记得嗰阵时咧系我可能系我哋屋企第一次买双黄莲蓉月啊，
1: 嗯，
2: 咁啊仲系开嚟食啦，即系贵啲噶嘛，
1: 系，
2: 咁啊开嚟食啦。跟住我后面我系有讲到，我都系中意食莲蓉，定系中意啊？我都系中意食红豆咁样。跟住我阿妈仲话我
1: 唔识食，
2: 唔识食，系咯。
1: 我冇啊，因为我由细到大本身对月饼都冇兴趣
2: 嘅，
1: 所以就评价唔到，
2: 系
1: 话唔到俾你听佢边只好食啲。
2: 唔系咁，但系譬如平时啲人都会觉得，即系你见人卖广告都系卖嗰啲
1: 系
2: 啊乜乜双黄鱼，
1: 嗰、
2: 那个黄
1: 流油啊咁样噶嘛。
2: 系啦，跟住仲要系你嗰个饼一次切开就啱啱
1: 正宗，
2: 系正宗又切到个黄咁样先至系好嘢咁样嘛。咁但系其实咧以前咧就系好兴嗱双黄鱼莲蓉鱼就。贵啦，咁啊有单黄噶啦，咁、
1: 嗯、
2: 另外仲有五仁啦，即系五仁对于好多后生嚟讲咧，都系觉得哇
1: 怕怕
2: 怕怕，真系搞唔掂咁样。咁但系都真系有人系中意食五仁呢啲咁传统嘅月饼嘅。咁另外咧，仲有啲咩咧？豆沙同埋豆蓉，咁呢啲就系属于即系以前传统月饼嗰啲味咯。咁、嗯、如果你去而家一啲比较传统嘅饼铺咧，佢都仲有散装月饼卖，即系近住呢个中秋嘅时候，咁有月饼，即系新鲜月饼出炉啊。
1: 嗯，
2: 嗰啲咧，咁其实你咪一件一件咁样买噶嘛，咁都有机会会买到头先我哋嗰啲咁样嘅。
1: 嗯，
2: 咁当然你而家最流行嗰啲就系可能一个铁盒或者一个好亮丽嘅包装，咁里边就系、是、哦四只，或者而家咩七星伴月就有即系咁多只，跟住有冰皮好多唔同嘅选择等等啦。咁今日我哋讲呢个供月饼会咧，仲有一个得意嘅地方，就系头先我哋讲紧嗰个月饼咧，就系我嗰阵时系供卅几蚊一份嘛。
1: 嗯、
2: 原来咧响三十年代嘅时候咧，系供紧三蚊啊，三蚊四蚊啊一份。系咁，当然嗰个年份系因为好耐之前嗰个物价、人工啊等等唔同啦。咁同埋咧，以前供月饼会咧，系原来系除咗平之外咧，仲有嘢送咯。即系佢原来系会话送啲送日历啊，送利是封啊，等送腊味啊、腊肠啊咁嗰啲嘢咯。
1: 系，我知系有送腊味嗰啲咯，因为我就系、是。即系早排啦，同朋友仔去行街啦，咁佢每一次咧经过嗰区咧，佢都会讲嘅。细个就阿妈就会供月饼会啦，跟住就会送呢一个腊肠啊咁样嗰啲嘅。跟住话咁，你而家使唔使买？即系都会系咯，有啲嘢送下咯。
2: 系咁另外一个咧送嘅话咧，仲话系送一个叫猪笼饼嘅东西咯。
1: 嗯，
2: 系啦。咁嗰啲就系即系寓意猪笼入水啦。咁啊，猪笼饼咁就话啊，其实都系一啲月饼本身嗰啲饼料啊。咁咧就唔好嘥，咁不如咧就整啲饼仔，咁嗰啲就叫猪笼饼啦。
1: 嗯，
2: 咁样咯。咁而家就小地方有嘅，真系。
1: 以前就即系元朗区嗰几间老字号，因为元朗其实。 有三间老字号喺度啊嘛，其中一间咧就摆得好靓嘅，咁就会见到佢有咯，同埋有一顶好似花小花灯嘅胶，胶胶地嗰、那个。
2: 因为佢嗰个就系个猪笼草，即系猪笼嗰个顶，佢有个封口咁样位咁样。
1: 系咩？系因为咁，我唔知啊。佢有一顶好似花灯
2: 嘅，即
1: 系靓靓
2: 咁样
1: 咯。咁但系亦都有猪笼嘅样嘅，两款都有嘅。但系佢里边系咪摆相同嘅嘢，我就唔肯定啦。咁但系今年呢一间老字号咧，都已经冇咗以前嗰种霸气，大家去楼善影，因为佢哋嗰个大门牌嗰、那个整嗰个人啊，已经冇做咯。所以今年咧，但系就觉得失色咗少少咯。
2: 系咁，但系即系唔紧要啦。咁我哋譬如去到中秋，咁其实都系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嘢可以睇嘅。咁今日了解一下即系月饼会呢样嘢咯。咁大家即系即系。都留意多啲我哋身边嘅事情啦。